0: 的大闸蟹主要来自湖北、江苏、山东等地。随着大闸蟹各产地集中出蟹，市场供给量增加，价格开始走低。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闸蟹以母蟹为主，预计十月下旬公蟹将批量成熟上市，整体集中供应期预计持续到12月份。上海的市场上，大闸蟹价格也出现了下滑。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不少摊贩正在售卖正当季的大闸蟹，三两的螃蟹一只卖10块钱。
1: 那就肯定是我老便宜嘞，
2: 蟹多了不就便宜吗？
0: 据了解，今年是大闸蟹丰收的大年，增产10%左右，导致价格下跌。
3: 天气环境都比较好的情况下，次子呢和有利部分河蟹可能要多退一次壳，就从5次壳变成6次壳，那这时呢就造成我们的河蟹的规格就很大。
0: 养殖户表示，大规格的螃蟹就算在竞争激烈的大年，价格依旧坚挺。在浦东的这家良种基地，刚开捕的浦东本地大闸蟹已提前收获了不少订单。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
4: 来我们这买蟹的呢，也都是冲着规格大来买的，所以每年我们的大蟹一点不愁卖，反而是小蟹愁卖。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10号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聚焦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增设网络食品经营、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等方面，规范食品生产经营，防范化解风险。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目前，我国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县。193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扎西地区连续召开3次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到云南威信县看当地红军村如何依托宝贵红色资源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
3: 大坪上村民小组位于威信县扎西镇观音社区，地处县城近郊的山腰台地，距离扎西会议江西会馆会址仅有3公里。早些年，村庄基础设施落后，村民依靠种植玉米、土豆等传统作物维持生计。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守着红色资源和绿水青山，却过着穷日子。
4: 以前嘛，房屋破旧嘛，然后污水乱排，收入比较单一，只有一条老路紧邻着悬崖峭壁上过来的，比较陡。
3: 2024年以来，威信县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威信段建设，以大坪上为乡村振兴示范点，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和生态资源，建成11公里红色观光体验步道，配套民宿酒店、研学基地等设施建设，走上了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的发展路子。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大坪上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改造，改善村容村貌，110户民居焕然一新。过去脏乱差的村庄，如今变成了四季有景的3A级景区，成为周边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村民曹安娥和丈夫曾经长期在江浙一带打工，大坪上开始发展

0: 红色旅游后，他们回到家乡，在家门口的民宿酒店实现了稳定就业。
1: 我老公管水电，我就在里面打扫客房。现在回来嘛，又能赚钱，又能带小孩，一年肯定有14-15万嘛。
0: 今年以来，大坪上已累计接待游客10.6万人次。
2: 我们农户就是通过自主创业开设这个农家乐，然后民宿啊、小吃店呀、等等，整个业态的话，提供了200多个就业岗位。
0: 目前，威信县已打造了大坪上、庄子上等11个精品红军村。2025年，威信县接待游客347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39.6亿元，红色文旅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3: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到200-300元区间。10月中下旬到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
4: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3: 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薄雾相伴，游客在青石巷散步，还能欣赏千灯盛景与烟花秀。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在安徽黄山西溪南镇西溪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5: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3: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文旅项目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品尝秋日限定美食也是错峰游的另一大亮点。在江苏苏州，游客专程到特色餐厅品尝罗氏沼虾、大闸蟹等时令湖鲜。
6: 节后的话，排队的人比较少，还有就是大闸蟹刚上新了，可以尝一口新鲜的。
3: 在四川乐山，清晨的特色烧麦、鲜香的豆腐脑热气腾腾，让游客在烟火气中享受惬意旅途。
7: 所以我们在国庆过后第二天就来了，这次来了也吃了有钵钵鸡、跳脚牛肉、甜皮鸭。
3: 每年十月，东北老乡囤秋菜也是一景，一块儿到黑龙江绥芬河早市看一看。
8: 早市上，蔬菜摊位整齐摆放，一些耐储存的蔬菜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批量购买。这些买回去的菜，后续会被腌制成酸菜，晾晒成干菜，地窖储存，锁住秋日新鲜。
9: 我们的白菜长势特别好，家家户户都不少买，今年白菜价格还不贵。6毛钱一斤，
10: 来早市买点菜，买点龙凤果，买点土豆，买个白菜，准备冬天吃的。
3: 近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天骏管理分局在日常巡护中成功救助一只落单的幼年雪豹。当晚8点多，管护员发现这只掉队的雪豹幼崽时，小雪豹精神萎靡，行动乏力。目前，这只雪豹幼崽已正式移交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接受专业救治与康复养护。雪豹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前两天，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工作人员成功拍摄到棕颈犀鸟喂食的影像，这是独龙江流域首次记录到棕颈犀鸟幼鸟。棕颈犀鸟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另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46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

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

0: 我在清醒状态下经历的。
1: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到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 2.3 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来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增长，不仅破坏当地环境，还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创。奥尔巴尼是西澳大利亚州的港口城市，诺斯考特在这里运营着一个高尔夫球场。他说，目前仅在球场内估计就有数百只野兔，大片草坪遭破坏。
2: 毫无疑问，这里的野兔是最多的。在过去的两年里，野兔数量翻番，甚至增至原来的三倍。
1: 在离奥尔巴尼不远的克兰布鲁克，野兔泛滥造成的后果同样严重。野兔啃食庄稼，农户和牧场主面临严重损失。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野兔泛滥将给农业生产每年造成超2亿澳元，约合9.3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目前各地种植的油茶陆续进入果实成熟采收期和开花期。中国天气提示您，进入十月中旬，油茶主产区大部地区天气总体有利于油茶生长，只是在云南南部、贵州北部、重庆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大家要加强油脂转化高峰期油茶生产管理以及采收后的林间管理，同时开花期还要注意保护传粉昆虫，适当喷施叶面肥。进入寒露节气，全国各地的果蔬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在江苏常州，红香芋陆续成熟。气温呀，对红香芋生长十分重要。江苏常州少有持续性的高温出现，让红香芋从出苗长叶到膨大成熟，每一个阶段都适配最佳生长温度。说到气温，目前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度的降温，阵风可达6到8级。大家要提前的做好果蔬大棚、畜禽圈舍等农业设施的加固保温工作。降水方面，预计从13号开始到15号，贵州、重庆、湖北、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将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在强降雨到来前要及时的收晒成熟的作物。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天津小雨，15到24度，广元晴，14到27度，黄南晴，4到16度，突泉晴，4到19度，遵义晴转多云，19到27度，安庆晴转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6到21度，林芝多云，4到18度，张家界多云，18到30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邢台大雨转多云，13到19度，邯郸中雨转多云，14到25度，淮南阴转多云，16到26度，咸阳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新时代小夫妻带着女儿毅然从城市回到农村老家，
1: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视野。
0: 村里的乡亲无法理解这一家人为何向往乡野生活。
2: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
0: 三农聚英会为您讲述春天一家离开城市回归乡野生活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那天当我们走到我们家门口的田地前面的时候，天特别蓝，云也特别棒，然后看着这个风吹着稻田，春天妈妈说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吧。她说这不就是宫崎骏动画片里的就乡下吗？就感觉瞬间就被震撼了。

0: 我叫钟学斌，来自山东临沂，1987年出生。我毕业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我是2020年回到乡村，开始我的乡村生活探索。
1: 回到山东临沂老家后，钟学斌和妻子朱墨燕开始了向往的农村生活。
2: 我把这个火开很大，
0: 一边务农满足自给自足，另一边就是探索一个不受地域限制的视野，就是这个事情你可以在城市里做，也可以在乡村做。
1: 于是两人在2020年租下了一处小院，并开始自己动手建设。
0: 我们回来之后先是解决住的问题，因为当时是不可以建新房的，我们开始就是买了一个集装箱，然后开始装修集装箱，住在集装箱里，然后把集装箱前面的羊圈然后改造成一个花园，又把之前的杂货屋改成了厨房。
1: 在亲力亲为的改造过程中，钟学斌一家也逐渐被乡村的美丽环境所吸引。
3: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们把窗帘一拉开，哇，外面全是绿色。很早的时候听到鸟叫的时候，我们觉得所有的努力然后好像都是值得的。
1: 来到农村生活两年后，钟学斌打算为村里小朋友做点有意义的事儿。
0: 我发现很多乡村的孩子其实是没有这些机会去看这么多优质的绘本的，包括春天他的很多小朋友过来玩，他们对于绘本都非常感兴趣。
1: 建设绘本馆原本并不在钟学斌的计划之中，而是偶然看到女儿春天和小伙伴玩耍时想到的。但如何建设绘本馆，钟学斌也没有经验。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带有那种城市的想法嘛，是不是就是比如说我的邻居或者是亲戚是做装修的，可能找他过来然后就付工钱嘛。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好像大家都是相互之间在用人情，就是好像这次我找他帮忙，他欠我一个，就我欠他一个人情，下次他会找我帮忙，
1: 都是免费过来给我们帮忙的，特别感动。但是我也就练出了一个本事，就是经常一个人做那个十几个人的一大桌子菜。
2: 淳朴的民风深深地感染了钟学斌夫妇，因此绘本馆竣工后，钟学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邀请村子里的小孩子来这里看书。
3: 那处老重要，春天下来啊，这个图书馆现在已经装修好了。
2: 钟学斌用村子里的大喇叭广播了图书馆建成消息，同时又为孩子们找来了一位老师。
4: 嫂子，
2: 房静是钟学斌的堂妹，是钟学斌专门邀请过来给孩子们讲解绘本的。
4: 这个绘本还不错，里面都讲得比较详细。你就坐在这边，坐在这里，然后呢我把垫子带回来就把它摆好，然后小朋友就围着你坐。
2: 这边房静刚开始备课，另一边的春天已经按捺不住高兴的心情。
5: 我的气要正着吧。
6: 啊，
5: 我可以去照张冰吧。
6: 先去照正着吧。
5: 我有过张冰吧。
6: 慢点慢点。
5: 张冰，张冰，
6: 到我们家看书去吧。
5: 撞起车了，
6: 去吧。
2: 安顿下激动的小朋友，房静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授课。
7: 小朋友们，你们可以叫我静静老师。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本书。
2: 而这次授课也让钟学斌有了意外的发现。
0: 看着村里的孩子来读绘本时的认真劲儿，就会觉得我们为孩子获取知识又增加了一个不一样的渠道，回到乡村这件事情变得开始有了一些意义。
2: 虽然绘本上讲的事物也是村子里常见的，但这种精美的插图和生动的演绎让孩子们仿佛听得入了神。
1: 现在农村孩子是可以看到外面世界的，只是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的方式是短视频。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去看绘本呢？我会觉得我希望他们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获取知识的渠道。
2: 天光渐暗，但绘本馆里的小朋友却意犹未尽。
7: 今天呢，我们课就到这里了。
2: 钟学斌不仅想要给乡村的孩子带来更多的知识，同时也希望向城市的孩子展示农村的风貌，让他们更加亲近自然，走进农村。
8: 好的。
2: 随着暑假的到来，钟学斌第一次尝试着向城市里的朋友发出了邀请。
6: 把麦子剪断以后，然后收到机器里面。
9: 好的，好的，谢谢。
10: 剪刀放在根部。
9: 对。
1: 哦。就是我们会带着孩子去地头上，用传统的方式来收割小麦。
11: 加油啊，加油呀。
1: 然后我们又带小朋友拿我们的石磨，用传统的方式磨成面，带着孩子一起压成面条。
2: 城市孩子对乡村的热情远超过了钟学斌的预期，为了能组织更多的孩子来到乡村，钟学斌想要扩大规模，但场地成为制约他的首要问题。
0: 喂，
2: 打电话的是街道赵书记，据说是帮钟学斌找到了一块新场地，邀请他过去看看。

0: 你这儿主要能干什么？哎，张书记，好，你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考。
1: 新场地的确让钟学斌有些心动。
2: 这一块整个面积啊，这个感觉啊，
1: 虽然土地流转还需要时间，但让钟学斌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可并支持他所做的这些事儿。回想2020年自己刚回到农村时，身边多少有些不理解的声音。
3: 当时我不建议他回来，因为面朝湖，黄土背朝天，都是一辈一辈的在种地啊。
4: 你别人想出去都出不去，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了，出去了又回来，大家肯定有一开始有点不理解。
1: 甚至有些时候，村民还觉得钟学斌一家有些奇怪。
0: 我们经常会坐在田间地头去欣赏我们觉得非常漂亮的田野，但村里人是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很平常呀，就这不就是稻田吗？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真的像就像电影里一样，就像动画片里一样，非常美好的一个事情。
1: 不过奇怪的似乎并不只有钟学斌一家，还有那些城里来的小娃娃。第二天一大早，钟学斌的小院就热闹起来。
2: 刀子放在地上，稍微倾斜一下，往上稍微一拉就行了。拉的时候一定要收住刀，不要拉到这边。
1: 原来是一些城里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农村的生活。为让孩子知道一粒米是如何产生的，钟学斌和朱墨燕还专门制定了活动计划。
2: 我们等它晒干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壳脱掉，变成大米。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哈，看这边。
5: 这有馍馍可以吗？
2: 等一会儿。然后有些还会放一些油，就是抛光一下，让它晶莹剔透一些。这就跟平时吃的大米。
6: 妈，你看，摸摸。
0: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三五玩伴一起在田野里奔跑，下河摸鱼，麦子熟了就烧麦子，地瓜熟了就烤地瓜。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对于农耕所有的知识都停留在课本之上，甚至很多小朋友稻麦不分，也不知道大米和面粉究竟来自于哪种农作物。
7: 粒粒皆辛苦，
8: 一周三餐吃，来吃不一般吃到你和愿意听得见。
7: 太棒了，我给他鼓个掌。
1: 钟学斌是个腼腆的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人解释他内心向往的生活，不过家人始终对他充满了信任。
9: 他一回来的时候哈，也说圆圆你旺旺，你那个你那还大学生，什么大学生，家里怎么的也不上班也不我的说，俺些亲戚吧也不支持，你瞎供他这些年上大学了是吧，俺这样谁的都不愿意了，都嫌乎，嫌乎我也不说了，嫌乎我因为你也不嫌乎你了，要我上我早逗他了，我说你不理解，他又不喊不啥的，他想做什么做什么，我就真是就支持。
1: 不过在钟学斌的家乡，理解与否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每当钟学斌需要帮忙时，总有乡亲挺身而出，有的时候甚至主动来照顾钟学斌一家。
0: 做院子的时候，因为需要很多花卉嘛，去花卉市场的话，很多非常大的苗，就是长了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树苗花苗都是非常贵的，但是邻居或者亲戚知道我们在装修院子，他们会问说我门口种的月季花你要不要，然后给你刨过来。
10: 第一年我们自己还没有，就还不会种菜，都是靠这个亲戚，真的是会送，因为周围邻居他们都会种嘛，然后就经常会放在我们家门口一堆，然后都吃不完。
1: 让钟学斌没有想

0: 女娃春天反而是家里最快融入乡村生活的一个，这让他和妻子之前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1: 我抓到泥鳅了。
2: 以前在小学的时候，可能说话呀，可能和别的小朋友交流的时候，都轻声细语的。现在就是感觉就变得大大咧咧的，就是那种非常开朗的孩子。
3: 第一次就是把他送到奶奶家待了10天，而且是他自己，我还在城里住着，他自己跟着奶奶回10天。我回来接他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我孩子好不一样。虽然他真的黑的，就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指甲里边全是泥巴，然后头发也跟疯子一样，可是他嗓门好大，而且他在家里就不敢骑那个自行车，但是他回来，他居然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他居然敢了。
4: 好，你们往后走，往前走都可以。
0: 女儿的突然成长，让两人开始重新审视家乡的环境，这才发现这片许久没有回来的土地和记忆中的模样已经大不一样了。

0: 从不被理解到认可，钟学斌成功地将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而他一直向往的生活又是什么模样呢？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马上中秋佳节，月饼总是不能少的。回农村前，钟学斌都是买现成的，而这次他准备和家人一起亲手制作。
4: 一个满月，这不是中秋样的，是圆圆的。
0: 春天把图案画出来之后，钟学斌负责把模具雕刻出来，同时朱墨燕也开始准备制作月饼的馅料。
5: 妈妈煮好红豆沙，我们就可以做了。
6: 泡久了之后，不好的就会浮上来。
0: 将清洗好的红豆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煮。对于钟学斌一家来说，回到农村后时间变得很慢，慢到足以认真学习，琢磨每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三个小时后，红豆馅熬好了，一家人开始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月饼。
7: 大概放个小盘儿，
8: 放个小盘儿。
7: 好了，已经不要男角，
8: 需要妈妈了，
7: 需要妈妈，
8: 需要妈妈。
9: 大拇哥呢？套一个留
7: 下。这个冰皮月饼好像汤圆呀。
10: 我们把它包起来，让它看不见馅，就像你奶奶教你包饺子一样。
11: 妈妈就下一盘。
8: 还有下一盘。
7: 哎，
8: 打饼，
7: 打饼。我们的向日葵。
8: 向日葵也成功了耶！妈妈的向日葵。
11: 好了，
7: 好了，
11: 完美。
5: 对，月亮那个是我画的，对不对？
7: 就是你回到乡村，它也不是躺平，它也不是说我回到这里就可以什么都不干，就享受乡村的美好。其实它和城市一样，你也需要付出，你也需要学习，你也需要不断的针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去提高。我觉得你必须有这种面对这些事情，面对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改变的这种勇气。

0: 随着钟学斌的小院越来越美，不仅乡村的孩子爱往他家里跑，每次钟学斌组织活动，乡亲们看到城里来的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笑容，似乎对钟学斌也多了一些理解。
1: 这就天地之别啊！以前我回家都是鸡屎呀、鸭屎呀，就是满地的都是，就是鸭呀、狗呀、猫啊，都是在这里。但是今天我们回来，就跟城市一样，跟我们的花园一样，就是让我们在心里感觉到非常幸福的那种感觉啊。
0: 钟学斌一家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心爱的花园，慢慢开始学习播种，学习收获，直到梦想被一个个实现。
2: 收获了两颗莴笋，
3: 这是我们摘的蓝莓。
4: 是我们摘的蓝莓。
3: 我们要自己种菜，而且要和春天一起种菜，然后一起播种，然后一起看着它成长，然后一起收获，这些都现在是我们的日常了。然后我说我想要春天的时候院子里面全都是花，做到了。然后我说我要我们院子里能够有可以看电影，可以看露天电影，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然后他也做到了。
0: 后来朱墨燕将这些生活的趣事拍成视频发布到了网上，没想到居然收获了一大堆粉丝。
3: 很多网友给我们留言，他们会跟我们讲他们人生碰到的苦恼，感情生活或者是就业方向，都会跟我们去聊。我的视频其实拍的一点都不专业，就是手机在随手记录，剪辑也不专业啊，但是好像给大家能够喜欢的原因是传递了我们的生活态度。
0: 两年的乡村生活，钟学斌找到了一种适用于乡村生活的准则。为了答谢大家对他们一直以来的照顾，钟学斌想要组织一场家宴。
3: 哎，我们把帽子戴好，来，春天要注意安全，
5: 把帽子戴上，
3: 戴帽帽喽。你看是不是长很高了？之前哎，那个稻草人你还见了吗？
0: 回到了乡村，大多都是吃自己种的菜，因此很少外出采购。这让小春天对集市上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这还没走两步，就吵着闹着要买只小鸟带回家。
3: 来，给春天拎着。
5: 给
3: 你拎着喽。
0: 钟学斌也没有什么组织家宴的经验，只能说边走边看。
5: 买一个吧，
3: 买一个。
4: 小朋友来。
3: 对呀、啊，是的呀，就买肉和买点肉，买点鱼吧。主要是菜咱们家都有。
5: 好的。
3: 是不是？
5: 你再给我照顾好点也行，都行。哦，那你给我照顾好点的。
6: 三斤七两六，69.66。
7: 拿个一斤的吧
5: 啊，拿小的行。
7: 我拿个一斤，我拿一斤。
5: 不，拿小的行，小的。小的多少钱？
7: 三斤十五。
5: 十五，来。
0: 农村的集市贵在货真价实，经济实惠，摊主也乐于向他人推荐自己的商品，不管你买不买，仿佛得到你的认可才是摊主的根本目的。虽然通知大家的是晚宴，但是钟学斌刚回到家中，亲戚朋友就已经来帮忙了。
1: 这大家都是随便坐，是吧？
5: 来，这个坐下。哎，来，干子，来，干子，
1: 是吧？
5: 坐，
1: 坐。这是大丰收，
5: 对，大丰收，
3: 红灯。
0: 女儿春天也将自己和妈妈提前准备的月饼拿出来给大家分享。
4: 这个确实没用，
5: 这个可以多放一个。
3: 换个别的颜色的吧，春天。

0: 钟学斌性格腼腆，不善言辞，但是他心里明白，回到乡村后，自己在尝试改变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所慢慢改变。
1: 我觉得向往的生活就是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三餐四季平平淡淡的过好每一天。
2: 大家邀请过来回到乡村以后，这个受到了大家很多的帮助。
1: 我想跟一直支持我们的亲戚和朋友，特别是一直理解我们的父母说，我们在乡村过得挺好的，我们一定会把乡村生活过成大家向往的样子。我们也相信在乡村我们一定大有可为。

0: 眉线，枕秦岭之巍峨，揽渭水之浩荡。2020年被认定为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盛产的猕猴桃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城关学四维风骨，集太白山水精华，一颗佳果藏文脉，满口酸甜皆匠心。眉县猕猴桃，酸甜刚刚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从田间到餐桌的守护，四川台沃乡食品有限公司，龙源鲜果，通达天下。
4: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5: 吃青海牛羊肉，我选海燕西海浓头，肉质新鲜，原汁原味。青海海燕西海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6: 一家农业，匠心品质，留住儿时本味。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Public China will be notified accordingly.

0: 出口小方平台，北京二锅头，
1: 源自东北，地道本味，喊一声香酥涌，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6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战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哇，
6: 给他留一口气儿，
7: 气到丹田，一二走，
8: 安全绳摘了
9: 啊！
8: 哎呦，他有，
9: 哎呦，
10: 大回环，下面是前三，
11: 哎，这看着太揪心了，又准又狠，而且都是用肘部去击打木板，杰哥转起来，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过关。
12: 那个慢点儿，这都是开水。
13: 我来点。

0: 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将带着他们的丰收特展，齐聚河北省沧州市南川楼下。他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一展风采，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2: 我们

0: 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素有运河古郡、渤海明珠之称的河北省沧州市。那我们现在呢，就在南川楼前，旁边就是流淌千年的京杭大运河。
2: 是的，沧州是全国有名的武术之乡，沧州的吴桥是杂技之乡，这可都是沧州响当当的名片。
3: 沧州啊，它正是传承着千年的文化，清朝名臣纪晓岚的家乡在这儿，可以说是文脉绵长。
4: 大家好，那是土生土长的沧州的。哎
5: 我得好好的推荐推荐咱这个沧州的美食，火锅鸡、羊肠子、金子小枣、黄花的梭子蟹、窝头鸭梨，走到哪儿都有好吃的。
0: 刚才大家说的这些哈，我到了沧州一下高铁就充分的感受到了，那就是在沧州西站的高铁综合楼，那里可以说是集结和汇聚了来自沧州18个县市区的3000多种地方好物，还有丰收特产。今天啊，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乡土文化能人，他们将以技会友，为我们呈现出精彩纷呈的丰收大比拼。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比拼规则。节目呢采取2-2比拼制，每2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呢，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沧州市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那我们要推荐的啊，这个组合呢，他们是既能吹也能顶，精彩奇绝。
2: 那既然你们精彩，我们也不遑多让，我们要展示的是指尖流转的抛接绝技。
0: 有请第一轮竞演选手闪亮登场。
6: 娜娜，不是你吹破天跟我说你这事儿整的可不地道。嗯，这么好的事儿也不懂得分享，你自己想独吞啊。
7: 你着啥急呀、啊、我这不是刚知道吗，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
6: 你别感觉你那个杂耍戏你有技巧，你天哥我这唢呐不是吃素的。
7: 哼，咱就说吧，咱俩邻居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哪次那客人不都是冲着你吹破电器了啊？好不容易有个大舞台了，这机会留给我呗。
6: 行，咱俩就公平竞争。
7: 啊！哎，嫂子，
8: 拿来吧你。
9: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0: 那我呢？
11: 我也去啊！
12: 马上要上丰收集结号了，我演个啥呢？
13: 演个走钢丝，惊险刺激。
12: 这个我也不会啊。
13: 那演个上刀山，这个绝对炸场。
12: 这个我也不会啊。
13: 那就来个胸口碎大石，这个绝对行了。
12: 竞争我不会的，
14: 我太难了。
13: 那你会个啥？
12: 我会弹球啊。
13: 这个我也会，用你来。

0: 哎呀，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我们这边先来。
2: 要说这香味地道，还得说海星的多刀混香。不管您是做菜还是调味儿，嘿，那是一绝呀。
3: 我篮里拿的这些银耳，朵大椒厚，椒汁满满，是我们盐山实实在在的丰收大宝贝。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沧州金丝小枣，皮薄肉厚，枣皮红亮，枣核还特别小。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5: 大家好，各位，您看台上那位了吗？那是我出摊演出的邻居，每次演出啊，他都得欺负我。各位，您给我点力量，我要上台给他 PK PK。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可以看一下我手里拿着一根筷子，一个鸡蛋，我呢要让这个鸡蛋放在筷子头上，把它顶起来。

顶的是硬的，那咱再画一个软的，都知道软的不好练，就这么一块又软又轻的手绢可以作为道具把它顶起来。

0: 合着你是只会吹呀？
1: 你哥我这么多年不就指着吹活着吗？别的活咱也不会呀。
0: 那要不我再给大家露两手啊？
1: 来吧，有活就亮呗。

0: 我哥确实是挺能吹的啊。
1: 下面呢，表演这节目就是增加了难度，我呢让这根筷子脱离了这个碗的中心点，改编为"外动"起来。

0: 位啊，都是我们队推荐的，怎么在台上你争我抢的？
1: 其实我们就是提前上台之前设计的，他们两个其实私下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还不如台上呢。
2: 那我想问问娜娜，这顶级的

0: 好学吗？我们能现场试一试吗？
1: 好学，看好，用你的大牙叼住之后，把伞呢放在上方，松手稳住，可以试一下。放垂直之后松手，头跟着伞去动，慢慢的来掌握这个平衡。
2: 也好，
3: 真没想到还成功了那么一秒钟。
0: 咱实话说，这个顶技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啊。您能顶吗？
4: 这科怎么落的？
0: 是吗？
4: 我能顶吗？啊，
5: 我不能。哦，
4: 兄弟啊，我那水烧开了没呀、啊？
0: 这真有技艺啊！
4: 慢点，哥哥。
0: 那个慢点儿，这都是开水，你往后点，往后点。哎呀，厉害！
3: 我看见！我看这热水奔着我这方向就来了，我嗖一下我就跑了。
1: 他这是假的，我顶真的开水。好。
0: 刚才他那个气儿是假气儿，
1: 我这真热水，里边都是水。哎呦，
3: 我这个是真的，
6: 这是真的，
3: 这是真热水。
1: 下面怎么表演呢？拿着两个木棍的尖儿对尖儿，把这壶开水立起来。我
0: 天哪！
3: 哎，这水壶现在都烫手，
0: 必须要垫个手绢。现在呢，我们现场啊，这个烈日正照，所以这个时候对娜娜的顶技表演来说呀，其实是一个难度的考验。
3: 哎，顶起来了，
0: 顶起来了，哇，能不能直？
3: 而且这两个棍还能变直，哇，
0: 厉害！但是能不能恢复呢？慢慢来，慢慢来。
3: 注意安全啊，这可是热水，
6: 别晃。它这两个棍的接触点都是尖的，就像针尖一样。
0: 对，所以它立起来可以，但是回来更难。慢一点，慢一点。
6: 这洒了可是开水。
3: 平稳的降下来，哇，
0: 太精彩了，
6: 漂亮！这回树森可接不住了，
4: 啥也别说，看家的本事拿出来。刚才我那手是故意的，逗您一乐。接下来看好了。
3: 一个小的，三个盘子要同时转动起来。
0: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小盘子啊，离那根棍儿非常非常近，稍微倾斜就容易碰到。
6: 对，一碰到它也就掉下来。哎，
4: 哪怕三秒都算成功了啊！
0: 好，
3: 顶在头上，
6: 因为现在有风。
3: 还要同时吹吗？难道？

0: 害，不光能吹，还能顶，还能一心二用，真的让我没想到。
1: 娜娜，你看我们这都一心二用了，您有没有更绝的绝活？
2: 当然能了，我是现场大家给我拿出道具来，任何东西我都能顶着它，再给我添加难度，放上障碍物，我顶着它过。嗯，好，我们先上道具。
1: 因为很难掌握平衡，哎哎，要迈过去，好，
3: 过障碍。
1: 第一个障碍很简单，
4: 然后怎么着，上面走过去吗？
1: 没错，
5: 要在墩子上走过去。
3: 要在这五个圆墩上走过去。
1: 没错，我告诉你们，这个墩子是软的，它一上去以后，马上重心就会掉下来。
5: 没错。
4: 慢点，慢点。
3: 他眼睛要始终往上看，来保持这个平衡。但同时呢，他要过障碍，他脚下还得有准儿。
1: 没错。
3: 所以他脚下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他现在主要眼睛和注意力都在看他上面这个顶的这个东西，
5: 但是他脚下这五个软墩子有一个疏忽了，前面就白做了。
1: 对，

0: 软墩子是不好走的，就是咱们正常的也不好走。
1: 加油，还有最后两个，慢一点，稳住，
2: 还有一个。
0: 慢点，慢点，快成了，还晃呢，那墩在晃呢。
1: 好，
3: 哎呦，这下来可不容易，
1: 上桩容易下桩难。
0: 对，
2: 因为他下的这一下啊，他需要一个重心的转换，
1: 对，
2: 他没法看脚下，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这一脚迈多深迈多浅，完全凭感觉，
0: 凭感觉。
1: 哎，稳，
3: 平稳着陆，
1: 但是还要过这个杆子，
2: 他应该得蹲下来过去。
0: 稳住啊！哎呀，漂亮，
2: 漂亮！师兄妹同台哈，看似是竞技，但其实我觉得是相互成就啊，啊，也展现出了吴桥杂技的丰富性、多样性啊。正是这种啊，看似这种你追我赶、友好的切磋，也让大家的水平都在不断的精进、不断的提升。
1: 那我想问问二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妹儿啊，咱俩一起把咱们吴桥的艺术啊都融到里边。
5: 不能光咱俩，咱得招呼我们吴桥的小伙伴们，带上咱们的特色呈现给大家。
2: 好，我们非常期待啊。
1: 刚才呢，从你们那个互相争斗到最后一起融合表演，让人觉得很惊艳。但是我们这两个兄弟啊，天生就是互相配合的，
0: 对，
1: 哎，默契十足，让你们一看啊就惊掉下巴。

0: 双人弹球哈，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1: 在于这个身体的协调性吧，还要需要双方的默契。
0: 哎，那这样咱们来一个乒乓球抛接游戏，咱们也考察一下他们的协调性。包老师跟金杰哥组成一队，兄弟二人组成一队，在规定时间内，哪个队球网里面的乒乓球多，哪个队就获胜。倒计时，1分钟开始。

0: 说这个难度好像是两边这个旗鼓相当的差。
1: 打我不算啊。
0: 哎，现在两边是1-1平，好，这边2-1，好，2-2，
1: 不错。
0: 两边都是渐入佳境啊。是杰克这边领先，现在是4-3，好，5-4，好，5-5平了，
2: 好，哎呀，今天太牛了，
0: 好，

0: 低点啊。
1: 3、2、1，好，双方停手。这是5个，那边几个？8个，丰收推荐官啊，暂时领先。好，咱们第二轮现在开始。
2: 差一点，包老师。
3: 接近了。哎，两个。

0: 老爸，黄老师你行啊，老爸行，老爸，
1: 黄老师找到了自己啊除音乐以外的更擅长的一件事了。
2: 我没想到包老师玩这这么强啊，
0: 五个，
1: 哥哥这边目前是四个，
2: 哥哥加油，
0: 我加油，咱领先六个，七个。

0: 点硕果累累啊，我天哪，
1: 这边我数一下啊，一二三四，这边是九个，
2: 看咱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3: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
2: 行了啊，你看啊，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哎呦，
0: 我们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要质疑一下你们推荐的节目了？
4: 我们真正的功夫在指尖，
0: 既然你们有实力，我就绝不手软。来，给我上一个挡板。二位不是双胞胎吗？不是有默契吗？
4: 对呀。
0: 好，我要把你俩隔开，我看你们这样还怎么有默契。
2: 好，开始。
0: 哎，对，杰哥转起来，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过关。哎，别说这转起来，
4: 你看我们表演的还是很自如啊，两个人完全看不到彼此，但表演的依然成功。
2: 就是在我的帮助下，他俩成功的完成了升级。
0: 没错，
2: 没有我的帮助，
4: 我们完成的更好。
2: 怎么可能？
0: 我发现哈，他们二人抛接球最多也就十个左右，
2: 是吧？
0: 那么能不能十四个？
4: 我们今天挑战一回，行不行？
2: 好，
0: 开始十四个，哇！这么成功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5: 我希望能挑战更高难度的16球对抛，
6: 把沧州的金丝小枣和冬枣融入到我们的抛接表演当中，让全国观众感受到沧州这份甜甜的丰收滋味。
4: 说得好。
0: 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二轮竞演。
7: 集合了，孩子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呢收到了丰收集结号的邀请，今天我们来海选一下，看看谁能代表学校参加这个节目。
8: 这我不得去啊！
9: 真当我不存在？
8: 我不去，不合适了。
10: 还有谁？

0: 咱俩还报名了，
1: 算了吧。
2: 好，就你们俩了。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我们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啦！
5: 出发！
6: 耶！这次的节目有什么升级吗？
7: 有，这次我拿出我的压箱底的动作了。为了这一个动作，我努力了三年。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9: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小磨香油，精心挑选的芝麻，传统石磨工艺，香味一绝，欢迎大家来品尝。
1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沧州肃宁的原茄，肃宁水土气候合适，种出的原茄都有淡淡的清甜。
8: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精彩了。哎，不过啊，这光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搭档吗？
1: 田梦来了，田梦来。
2: 来。
0: 哎，来，田梦。
2: 欢迎两位。
3: 是因为我的绝活在这展示不开。
0: 那去哪儿表演更合适呢？
3: 去我们的训练场地看一看。
0: 哥，要不然你去一趟怎么样？
4: 我去一趟
0: 行吗？
4: 行。
1: 那我跟老包啊一块儿去他们的训练场地看看他们的杂技表演。终于又回到了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就是站在这个钢丝上，走在钢丝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上下翻飞，有能耐，有能耐呀。
5: 你搁这吹呢，我听你吹呢。
1: 不是，我搁这一往西呢，我呀。
5: 是吗？你就把当年那功夫现在就展示一下。嗯，
1: 老包就是个坏人，我说我不来他非让我来，我都多少年不练了，我能来得了吗？王教练指导一下我咋上。
2: 抓好，然后脚一个脚站上，先
1: 一个脚站上，
2: 对，再离近一点。
5: 哎呦，
2: 抓住抓住抓住抓住，
1: 两个脚上是吧？
5: 哎呦，
1: 好
2: 好，哇，好厉害。
5: 准备上下翻倍。
2: 对，往前走
1: 走。
5: 好，
1: 我讲这个这不行啊，这个
2: 我帮你
1: 等会儿啊，
2: 把钢丝稳住啊。嗯，
5: 不是你这如履平地的，这好像加这平地有点晃啊。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哥
1: 这个呀，哎，这个不光得这个，哎呦呦，哎呦，这个脚踩的得稳，你上面这个手劲儿不行也白折，我跟你说，一天不练手都
5: 是是是，
1: 真的
5: 看出来了，
1: 真是我这些年没碰，你看现在就站在上面就不稳，让我这个师弟师妹啊给咱们展示一段，
5: 是吧？
1: 好好看看，看看我师弟师妹给咱好好展示一个。
5: 你过去小时候也是这么练的？
1: 我是童子看，小时候就看。换成我在上面，现在那腿就已经软了。
5: 你不是软了，你现在那会儿在垫子底下呢。
1: 掉下来了。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2: 没有。
1: 咱们刚才你看拽着绳都那么艰难的站在上面，他们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不是这是咋做到的呀？
2: 每天练吗？这个软钢丝难度最大的，
5: 这个需要它的平衡力和核心能力。
2: 对对。
1: 哎呦，
5: 这个太难了。到他练那个程度的话，得练了多久啊？
2: 他俩练了四年，每天要长达十个小时吧。
1: 每天练功要十个小时。
2: 对。
1: 几乎就是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了。
2: 对，就是在钢丝上。

0: 这个底下这小伙子的这个支撑的力量，
1: 对，他要有力量，后背要有力量。
0: 这叫什么呀？
1: 树杈，
0: 树杈。软的是不是比硬的还难度？
1: 对，软钢丝难。

0: 这个核心能力太强了。
1: 对，
2: 倒立手摇车，
1: 胳膊手
2: 都要使劲，
1: 全是浑身使劲。

0: 太棒了！尤其是刚才这小张浩哈，你后面那个转圈，你转了多少圈的？
1: 转了27圈。
0: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能不能突破一下自己，挑战一下自己？
1: 可以。接下来张浩将要在17秒内挑战超出27个快速前翻的记录。
2: 开始。
1: 1、2、3、4。
0: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1: 怎么样，老包，服不服？
0: 服。小张浩挑战完之后又突破了自己，所以呢，小天梦，你是不是也得突破一下？
1: 那你就直接说你想的那个馊主意是啥？
0: 我想着就是我倒一杯水，完了我给你放个起点。你就在这个原地啊，你就转个30圈，然后你就上去之后拿上这个起点的这水杯，你就走到终点，这水不洒，你就挑战成功了。
1: 老包啊，老包，你太损了！我给你拿个杯，你不用转30圈，你就原地转10圈。1、2、3，
3: 漂亮。
1: 6，
0: 水呢？啊，
1: 来，给你水，来吧，老包，来吧。你这纯是自个儿给自个儿挖坑了，你。老包，现在是啥感觉？我这，
0: 你信不信我水泼你？
1: 你别泼我了，咱看看人家天梦的吧。
4: 第一次接到这样的挑战，我非常惊讶，因为一次也没有试过。
1: 我就认为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0: 28、29、30、
1: 哎呦，哎，能不迷糊吗？你多损呢你！
4: 在下面要转30圈，头很晕，上去要立马克制。在上面这次拿着水杯，对自己的身体控制力要求更高。
0: 天梦，加油！
1: 加油！
5: 一步步的。

0: 通上，他身边没有一点依靠，完全要靠自己的平衡能力。
1: 他越慢越晃，
0: 哎呦，太坑人了，老包啊！
1: 老天给我失误的时候，我是挺愧疚的，因为我觉得我出这个题是不是有点太难了？
2: 第一次没有挑战成功，我心里特别着急。
0: 天梦。我们也看你刚才在上边的表现了，我们基本上就觉得这个挑战是不可能完成的，咱可以放弃，
3: 再来一次。
0: 有信心吗？
3: 有，
0: 加油。
2: 这次的挑战对我来说非常难，我要把我最好的状态给展现出来，这次我要挑战成功。

0: 这次啊，通过跟他们到咱们吴桥的杂技学校看他们现场的表演，真的我感觉太震撼了，也终于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杂技的摇篮。
1: 如果两位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2: 带来更惊险更精彩的杂技表演，让丰收特产跟着我们一起出圈。
1: 好的，我们非常期待。
3: 刚才这个两位少年确实很惊艳，但是我接下来要请上的这组选手可以说是刮起了一阵青春风暴，不信你们就看一看。
1: 哇，哎，配合得好默契啊，转圈的同时还能转人，哇，
3: 哎，可以说是如虎添翼，
4: 收放自如，
1: 双人的组合技巧，
0: 哇，漂亮！
3: 哎呀，
0: 每一个动作都在考验他俩的配合。
1: 就是双人的这种像风火轮一般啊，动作在不断的变化，难度在不断的升级。我觉得是充分的互信，
3: 有力量，有巧劲儿，有技术，这就是我们轮滑队员们想展示的个人魅力。
1: 他们之间的配合天衣无缝，没有一丝的犹豫。好，
3: 帅！
1: 两个人脖子上套着一个红绳，这个是用脖子作为连接和支撑的，哇哦，哎呀，
3: 人体陀螺，
1: 两个人啊通过脖子做一个连接，把人给飞起来，哇，
0: 漂亮！
3: 怎么样，这回应该佩服了吧？
1: 双人组合确实是配合默契哈，但我想看看单人的水平。
3: 没问题，
1: 来，我们上道具。
3: 这样吧，我先来一个五十的，你来。
1: 我只要钻过去了就算。
0: 对对，
1: 这确实有点低啊。
0: 手不能挨地，那个膀子也不能碰啊。
5: 好，
0: 你就走你
2: 走，
0: 我一定让你过去。
6: 我一定让你过去。
0: 好，漂亮，成功过去，一点没碰着，就咱俩配合，降再低我都能让你过去。
1: 我过去了咋办呀？现在
3: 郭建杰把这个杆破坏了。你才过去的，
1: 我刚才没过去吗？
0: 那是我帮你过去的，
1: 我以为我过去了。
3: 这玩意不用手没那么难，
1: 你就来这五十的。
7: 不用手，你躺着，然后拿背。
1: 有没有更体面的一些方式？哎呀，哎呀
3: 呀呀呀呀！我没用手，
1: 全身都触地了。
0: 你用的是屁股和肚子往前拱。
3: 没那么难呢。

0: 刚才我们几个都试了，哎，很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但是你们要完成50就不行了。
2: 对，
1: 现在我们将杆调到了30，要看看小明金能不能从30的底下过去。
3: 明金，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来展示。碰到了，
1: 碰到杆了，
0: 重新再来一个。我们刚才就热热身。

0: 这30的确实很厉害，但是过一个可就不算厉害了。
1: 说的有理，
0: 我觉得应该这样，我们给他连续设置5个障碍，你要能再连着钻过去，就算你们挑战成功。
1: 太好了，这个提议
2: 哪儿好啊，你们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
0: 我就问问你们，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
2: 有信心能完成吗？
3: 有，
2: 有信心，
0: 来吧，上道具。
2: 明天准备好了吗？来，那咱们一鼓作气，加油。
4: 加油啊！
2: 明金呢，身体不能触碰杆，一次性通过5个杆才算挑战成功。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碰到。
1: 过第一个杆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瑕疵。
2: 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哎呦！
1: 还是问题出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杆上。
4: 对。
1: 再调整一下，
2: 来，给咱们明金鼓掌，加油！

0: 目到底对您来说难不难？
1: 有一点吧，
2: 对他来讲有难度，但是呢这个难度还在他的能力水平之内，能不能再加些难度？
1: 那就拿出我的压箱底的绝活。
0: 啥绝活？
1: 在旋转的桌子上进行高空蝶移。
0: 这是一个还未知的表演。
2: 现在是两把椅子，
0: 三把椅子来了。蝶椅是要把椅子像叠罗汉一样一层一层的架起来。虽然说鸣金有保护，但是我们看着也是非常的揪心，
2: 惊心动魄呀。此时此刻我更能感受到为什么看他前两轮挑战的时候发现他那么淡定，尤其是这种高空挑战特别考验表演者的这个心理素质。
0: 是，
2: 有的时候你的能力是一方面，你的心理能不能经受住这种考验。
0: 对，真正有难度的表演马上就要开始，
2: 在高空当中还在调整位置。这是要在蝶椅之上高空倒立吗？而且还是单手的。
0: 哇，牛！
2: 姿态飘逸舒展啊，在高空之中还要不断的变换高难度的动作。现在注意安全。

0: 这看着太揪心了，刚才这一下。
1: 哇，发生了什么？
2: 因为天气太热了，容易出汗，导致左手倒右手的时候滑了。在滑下来的时候，我的椅子错位了，我得把位置给它调一下。如果我不调整，落得越高，它会越来越斜，然后再重新挑战。
1: 我相信明金会让刚才的失误成为自己的动力。

0: 完成最终的挑战。
1: 尤其在刚才发生过失误之后，现在我们看他的每一步，能感受到他在全神贯注地完成好每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0: 是的，
1: 就是在知敬畏的前提下，知道很艰难，但依旧有勇气去挑战。又到了刚才的那个关键的环节，加油！
0: 这个柔韧度非常的强。
1: 刚才就是在完成这个部分的时候发生了失误，非常稳，稳住。蝶翼的过程当中，那一丝丝毫毫的偏差，都会导致它在上面的不平稳，所以它必须要为自己打好基础。
0: 当你搭得越高的时候，越容易坍塌。
1: 你看它这把椅子叠加的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此时此刻它站在高空上，承受着心理上的巨大的压力。它的高空蝶翼是要在旋转的台子上完成的，现在这个圆台已经开始转动了。哇，在旋转的圆台上叠起这么高的天梯，然后在上面完成高难度的动作，

0: 太厉害了。
1: 哇，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倒立的难度又升级了？
0: 没错，
1: 他调整了这个椅子的一种摆放的方式，然后双手呢抓着这个椅背，把自己的身体撑起来，全神贯注的完成好每个动作每一个细节。
0: 同样也非常佩服他这种毅力，
1: 比我们高那么多的高度之上，整个身体都被阳光被烈日炙烤着。
0: 哇，帅，
1: 一飞冲天的造型，
0: 佩服他这种毅力，并且还能突破自己，战胜自己，完成挑战。
1: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内心都是觉得很激动的哈，被这种少年的志气与豪情所感动所点燃。他所有的呈现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的凌云壮志，还有那份豪情啊。
0: 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把我的家乡南乐县的丰收场景搬到丰满舞台上，用我们的青春活力告诉大家，乡村不仅有丰收，更有敢想敢拼的力量。
1: 谢谢，我们也非常期待刚才的这一轮选手，我觉得他们为我们展现出了青春活力啊。
0: 那咱们开始下一轮的竞演吧。
1: 好，那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江湖有传闻，沧州武术之乡藏着一群不会轻易出手的高手，他们或立于街巷，或守于山门，或藏于楼阁之间，直到丰收号角吹响，风云再起，铁骨动身。一招一式皆是千年功底，一拳一脚尽显沧州气魄。
4: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沧州黄骅的汉碱麦。我们的汉碱麦做出来的面条馒头既有麦香味又非常的劲道。
2: 今天给大伙带来的就是我卖老家的葡萄，我老家那边日照足，早晚温差大，葡萄吃着非常清爽。
0: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3: 可算到了，我听说沧州是武术之乡，我专门跑来沧州拜师学艺的，我要找一位武术高手。大爷大爷，您知道哪有武术高手吗？
4: 高手，
3: 我

0: 飞高手啊？
1: 高手不就是武功厉害的人吗？
0: 小伙子，你再往前走走吧。
1: 嘿，扫个地不看着点儿，怎么扫地的？
2: 嘿，这没有礼貌，看着。
1: 不，这扫地都能练出功夫来，太厉害了一点。哇，大哥，哎，刚才多有冒犯，我是专门跑来咱们沧州拜师学艺的，请您教教我吧。
2: 哪凉快哪待着去，我还扫地呢。
1: 扫地都能扫出功夫来，姐姐姐姐，您知道哪有武术高手吗？
3: 揉面用啥？
1: 揉面用手啊。
3: 高吗？
1: 嘿，这手举得可真高。哇，这也太帅了吧这。哇，您教教我吧。
3: 我还得回去揉面做烧饼呢，你再往前看看吧。
1: 渴死我了。嗨，这是开水呀、啊！
4: 不长眼。呀，
1: 哇，坏了！这大姐看着可真凶啊，这回可坏了。
4: 刚亮完的单子，你看不见呀？
1: 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就教教我吧。
4: 师傅，有人找。
5: 谁找我？嚯！终于明白了，这原来才是我要找的高手啊！
1: 师傅，师傅，
5: 找我有什么事情？
1: 请您收下我吧。
6: 师傅，收下他吧。

0: 精彩了。
1: 今天呢，因为我们主要展示的是沧州的八极拳。
2: 如果啊想要拜师学这个八极拳的话，有没有什么讲究？
1: 传统拜师来说的话，礼节礼数是比较多的。哦，第一点呢，要学会抱拳礼。
3: 周老师，哎，抱拳了。
4: 他这个不是拜师，他是来挑战。他听说你挺厉害啊，
5: 咱今天我跟你
4: 不是来一个。我跟你说啊，你这不谦虚，毕恭毕敬啊。哎，老师在上，学生在下，给您敬礼了。
3: 哎，你看这怎么样？
5: 包老师这个确实已经是意思差不多了。他要表达的就是，周师傅，虽然我跟永志是一伙的，但是你打他，别打我。为啥呢？是他给你挑战，
3: 快拉倒吧。咱周老师说说正确的这个拜师礼应该是什么手势？
1: 是左手，然后五指并拢，右手呢握拳，然后呢环抱，然后向外一推发力。
3: 咱们第二项学习什么？
1: 那你就先来吧，因为呢要练练抗击打。
6: 抗击打？
3: 没说录节目得挨揍啊。
7: 就是给他们留一口气儿。
3: 又上一边去。
1: 来，开始吧。
5: 啊，俩人打一个呀？
1: 对。
3: 我多少年没挨俩人揍了，
5: 兄弟，你今天就体会一下吧。
1: 咱们老师气到丹田来了啊！一二走。
4: 同志，咱们队也不能那么没骨气啊！
1: 来，预备，开始，走。
2: 我想问问您哈，就是咱们的八极拳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八极拳的肘是具有代表性的。
2: 据说有这个宁来十拳不来一肘的说法。
1: 对，
2: 这个肘是怎么展现出它的力量和特点？
3: 您能不能展示展示咱们八极拳的这个肘功？
1: 刚才我那个小徒弟，咱不是已经收他为徒了吗？咱现在就让他上来展示展示八极拳的肘。
3: 那我们就得提出挑战规则了啊，必须要在1分钟之内完成50个肘击木板，都打碎了才视为挑战成功，能做到吗？
1: 能做到。
3: 来，我们拭目以待，咱们计时
1: 开始。哇，
2: 又准又狠，而且都是用肘部去击打木板。
3: 哇，我觉得前十个他不费吹灰之力。
2: 而且它可以一次打双板啊！
3: 对，哦，感觉小伙子还有劲儿。
2: 我感觉

0: 又准又狠。哇！你听这个声音，哎，目前啊都是一击就把这个板打断。
1: 好，四十了，四十一，四十二，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还有最后一块儿。谢谢小伙子。那我想问问周老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们更想的是将沧州的传统武术和咱们的农产品相结合，展示我们沧州人的正气、豪气、义气。
0: 谢谢周老师。
1: 刚才呀、啊、是武术的爆发力，接下来呢咱们将看到的是巧劲儿，哎，看看独轮车怎么展示。

0: 欢迎小段。
1: 大家好，我叫段云飞，其实我不是专业的杂技演员。
0: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1: 最早在家做过地，后面也做过电焊工。
2: 道具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1: 是的，道具都是我自己创新设计制作的。
0: 哇，太厉害了！而且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小段还有更厉害的绝活。
3: 什么绝活？
0: 可以负重骑行。现场有没有100斤左右的朋友？咱们跟小段配合一下。来来来，有请有请。您有多少斤？
4: 110。
3: 能行吗？
1: 哦，可以试一下，骑在我肩膀上就可以了。
3: 啊？
2: 加油啊！
3: 你看我老乡还挺主动，他往下一蹲自个儿就上去了。
0: 坐稳了。

0: 是负重进行独轮车的负重骑行。哇啊，现在看起来非常稳，
1: 绕场一圈可以了，可以了，往前看，小伙子，往前看，哎，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不错，不错，不错，我赶紧问问小伙子什么感受啊？
2: 非常紧张。
1: 但是后来就是骑了一圈，是不是那个紧张感能下来一点？
2: 对，觉得这老师特别稳。
0: 好，谢谢您。
3: 刚才段老师一直在体现他的控制力，就是体现的不是那么完美。
1: 没关系，金杰，我今天一定让你体验过瘾了。刚才金杰不是觉着再高看不出厉害吗？接下来呀，我让金杰哥一躺，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小段有多厉害。哦，
3: 小段，你这个挑战过吗？试过吗？
4: 之前挑战过，但两年没动过。
3: 好，两年没动了，老包躺吧，能行吗？
1: 没问题，我都相信我们小段。不行，我有点卡住了。这是我们队的吗？
3: 他这个太窄了。
5: 永志，你要对咱们队的节目有信心。
0: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要过的这个独木桥，宽10厘米，长6米。这个轮胎的宽度就基本

0: 等同于这个独木桥的宽度。
1: 对，
0: 独轮车穿越这个平衡木不能掉落啊。
1: 是的。
0: 今天哥，你是快睡着了吗？已经睡着。
2: 别叫我呀，谁叫我呢？
0: 现在挑战开始。
1: 开始了，
0: 加油！哎哎。
3: 小段，我相信你啊！
0: 走！哎哎哎哎哎！
3: 干什么玩意儿，小段？我差点，我这是就不行了，就。
0: 真的，小段老师，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一般来讲都是十拿九稳，但这个确实感觉是个挑战。
2: 不是，小段呐，咱要实在不行啊，回去再练练你。
0: 接下来要挑战的是要在10厘米宽、6米长的独木桥上进行独轮车的穿越挑战，要往返。

0: 这是一个讲究这个控制力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考验一下精准度和稳定性。
1: 怎么样能体现出你们心服口服的精准度和稳定性？
0: 要在这个平衡木上连续跳绳，可以吗？
1: 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他犹豫了，他犹豫了，就是我们的机会。来，上道具，不能再给他反悔的机会了。
1: 这个平衡木有多宽呢？
0: 宽度应该大概是10厘米，长度大概应该也就是1米左右。啊、连续跳100下。
1: 小段有信心吗？
2: 有。
1: 来，开始你的挑战。你看咱们的这个平衡木啊，跟轮胎几乎是同样齐的，所以它容错空间非常的小。
0: 对，几乎是没有容错空间的。就是轮胎多宽。
1: 好，开始。2、3、4、5、6、7啊。别着急。
0: 那个绳绊到了一下。调整一下。
1: 刚才小段呢在我耳边说啊，他最怕腿没有力气，因为刚才的挑战体力消耗是很大的。
3: 对，
0: 再次挑战。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36、37。
1: 一半了。5、6、7、5、8、5、9、6、10、6、1、6、2、6、3、6、4、6、5、6、6、6、8、6、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28、29、30、31、32、33、34、35、36、37、
0: 看得我们热血沸腾的，刚才是超常发挥哈，有什么感受？
2: 觉得自己进步了。
0: 那今天能不能在我们现场再更进一步？
1: 还想要升级挑战呢？
0: 您看啊，刚才这是一块平衡木，对吧？
1: 那你希望怎么样呢？
0: 咱们要不就再来10个？您就是连续跳跃，
1: 就要横着这么跳啊？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挑战可以说是既有准确性，又有稳定性，还有平衡性。您觉得要不要挑战？
2: 我觉得有必要挑战。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见证这个挑战，来，请上道具。
1: 哎呦，家宝啊，你这个难度可有点难为人了。最后的一个平衡木，它居然是圆的，哪有这样的呀？
0: 哎，我特意把它放在最后一根，给你们再上台阶。
1: 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用实力征服你们，让你们看看。

0: 我们小段的真本领。因为前面呢已经连续完成了三四次其他项目的挑战，到了最终项目的时候，小段的体力呢在透支，已经在下降了。能不能一下就完成跳跃？没问题。
1: 好，第一个。
2: 第一个非常关键，如果第一个刚平衡把握不住，就跳不到第二个。
3: 实际上我觉得它的准确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主要它难在它的这个体力消耗，对它的控制力。
0: 是
1: 调整一下，万事开头难啊，尤其在前面体力消耗巨大的情况下，
0: 这个独轮车它的平衡力就难找，它还要在更窄的地方完成迅速的支点转换，
1: 这个太难了。因为它每一次跳跃，它的重心、它的平衡感都会发生变化。
4: 哦，
3: 好，

0: 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挑战成功的时候发生了一点点失误。
2: 第八个杆当时失败的原因就是第七个发力没发好，所以第八个上面就扎不稳，所以跳到第八个的时候精准度稍微差一点，所以在第八个上面就跳成。
3: 小段，你能接着来吗？
4: 太难了。
3: 好，加油。
5: 来一个，Go！
1: 三，
3: 漂亮。
6: 四，
3: 稳。
6: 五，
3: 好。好。
6: 六，
3: 加油。
6: 七，
3: 再接再厉。
6: 八，
3: 加油。
6: 九。
5: 加油。
6: 十，
1: 最后一个。

0: 志今天在现场啊，完成了自我超越的挑战啊。那么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希望通过我的独轮车杂志表演，让全国观众知道我家乡云南丰收特产。
0: 谢谢您，
2: 加油。
0: 接下来我们要开启今天的第四轮推荐啊，我们有请沧州西河大鼓的非遗传承人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西河大鼓非遗传承人李雪。这一次呢，我要去天津去拜访一下李亮杰老师。
4: 马上就要到李亮杰老师的工作室了，我们之前呢一直都是线上沟通，终于有机会能够线下碰面了。
5: 欢迎李雪老师来天津。
6: 李老师好。
4: 也是希望能够打磨出大家都喜爱的作品，能够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7: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欢迎来到丰收集结号，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呢？
6: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黄华面花。
5: 我们黄华面花呢，原料采用沧州汉碱麦磨制的面粉，蒸出来自带一股特别的香气，吃起来味道也很独特。黄华面花既是好吃的美食，也是咱们传承下来的老手艺。
0: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好听了。
1: 我也想问一下李老师，这一次的结合与碰撞您有什么感受？
2: 第一个就是题材问题，一定要当下的人们喜欢的这个内容形式，节奏上一定要明快，要欢快，或者要抓耳朵。
1: 对，抓耳朵有记忆点啊。我想问一下两位传承人老师哈，跟李老师的这种合作哈有什么感受？
3: 把我们的传统古曲与摇滚乐融合创新，再有就是把我们家乡的特色美食火锅鸡推广出去。
4: 你看这边这个火锅鸡，我好像都做熟了，
1: 过去尝一尝。
4: 尝尝尝尝，来
2: 尝尝。
5: 咱们家的沧州火锅鸡是以麻辣为主，主要的蘸料就是蒜泥和醋。
1: 我尝一尝。
5: 尝一尝。
1: 蘸点汤，再蘸点醋。
6: 太会吃了，家宝。
1: 太好吃了，这个鸡肉炖得特别的软烂，入口即化，然后搭配上这个甜醋，简直绝了。
4: 这个火锅鸡妙处在哪儿啊？单吃鸡肉的时候是一个味儿，当这个鸡肉和醋蒜结合的时候，立马变成另一种味儿了，哎，很神奇。
1: 好，我们一会儿再细细品尝。那我们也谢谢大厨，谢谢李老师。
4: 好，谢谢。
7: 听说唱西河大鼓的都会即兴唱，这是怎么回事吗？
3: 对，
4: 那咱们怎么体现一下这个技艺呢？
1: 接下来啊，我们就通过一个游戏来体验一下。我们分别出题，您用西河大鼓的方式唱，我们来猜。您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把这个词儿给唱出来。
7: 咱们先出题是吧？
4: 对对对。
7: 这行吗？
4: 这太行了
7: 啊！
6: 是吃的吗？
3: 中华美食数不清啊！
4: 中华美食数不清，
6: 是沧州特产吗？
3: 蛤蟆吞蜜香满城，先烙后烤技术精。
6: 先烙
3: 精肉精面，精
6: 大饼
3: 肉一
4: 有肉，
6: 驴肉火烧。
1: 看看自己是否猜对了，
7: 驴肉火烧。
1: 驴肉火烧。永志别动啊，再来给你出题了啊。
4: 我这个是吃的，是建筑。
3: 茂州故土出名医。
4: 名医哦，那是人。
3: 妙手仁心您猜请。
4: 妙手仁心本地名医扁鹊呀。
1: 扁鹊猜对了。我想问一下哈，当初是怎么想着跟随母亲学艺的？
3: 其实我从小呢，就是听着我母亲唱西河大鼓长大的。母亲去全国各地演出呀，经常会带上我。我母亲在台前唱，我就时常呢在后台哼唱。慢慢的呢，就喜欢上了西河大鼓这门传统曲艺。
1: 那在这个传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您这边做了哪

0: 些工作。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呢，就跟我母亲一直坚持义务的传承西河大鼓，像西河大鼓进校园、暑期培训班，包括我们在自己家里面有西河大鼓传习点儿，到现在学生都有千余人了吧。
2: 我常常呢对小雪说，既要守住传统，又要大胆地去创新。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1: 我希望继续能够和李亮杰老师合作，把我们沧州的像铁狮子、南川楼、运河故事全部都写到古词里，让更多的人能够记住我们沧州的美食、美景和丰收的故事。
0: 哎呀，太好了，我们非常期待哈。您刚才也提到了说新唱新，这就是老曲以新传承，既守得住古韵，也玩得转新生。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3: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七组选手已经竞演完毕。
0: 那么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博头鸭梨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节目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河北沧州的丰收大礼包。
3: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就是西河大鼓。祝贺表演团队。
0: 那么所有选手的竞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4: 沧州迎来了丰收季，18个县市区既有蔬菜瓜果、五谷杂粮，也有鲜美水产、风味美食，这就是属于沧州大地热气腾腾的丰收答卷。
5: 我们在沧州等你。
6: 怒江咖啡迎来大丰收，高瓴贡山的云雾水土孕育出上好的咖啡豆，欢迎朋友们来怒江感受峡谷咖啡风情。
7: 我们绵阳的成熟蜂蜜丰收了，我们坚持生态养蜂，一年只取一次蜜，一份来自绵阳的甜蜜礼物与你一起分享。
8: 我们这儿的金丝蜜瓜丰收了，这儿的蜜瓜脆甜多汁，果香特别浓，欢迎大家来做客。
9: 这个品种叫鸡拉黄喉，今年大丰收，哈哈哈哈。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油干。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天赐高原好果，灵宝苹果。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呀，市里有个哥们儿叫老八子，开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
1: 这事儿靠谱吗？
0: 都开好几年了，绝对靠谱，有抵押的呀。你想想，谁能因为十万、二十万的，把180万的东西搭进去？放心吧，绝对准成。哎，喝点水。哎，你看那水。
2: 没事。那个，哎，正好那个，我今儿有点事儿，要不然那个改天，等我把这个事儿弄忙完，腾空，咱俩去老八子呢。
3: 行。
0: 那我听你电话
2: 啊。行，没问题。
0: 没事。
2: 好，那哎，
0: 走了。
2: 行，好嘞。哎，你那拿点鸡蛋走吧。哎，
0: 我不用，你吃吧。
2: 啊。
4: 老主任，老主任，您忙呢哈。来，老主任，哎，那个，听说您家要雇保姆啊？
5: 是啊，陈玲定的。
4: 哦，那您帮我跟陈，您帮我跟陈玲说说呗。
5: 你想当保姆啊？
4: 您老公母俩人厚道，没什么挑，是最好伺候的人。我呢，老主任您要知道，要说干家务，那全村没一个能跟我比吧。
5: 嗯，对对对。
4: 这话说回来，您当老主任那些年，上面领导一来吃开饭，回回的往我家派吧。
5: 对对对，你们家这干净利落呀。但是这个事儿是陈玲定的，你得问他。
4: 哦，行，那我明白了。那老主任，那您忙，您慢走啊。
5: 好。
4: 哎，老主任，要万一陈玲问起您意见，您帮我多见两句好话呗。
5: 哎，好，知道了。
4: 谢谢您啊，老主任，那您慢走啊。
5: 好。
6: 我听说你大嫂去给二林家当保姆了，
1: 谁让她去的？
6: 自己找上门的，还给陈玲送了200个鸡蛋，就上岗了。
1: 自己爹妈都不伺候，还能伺候别人爹妈？吃吧，再剩着吃吧。
6: 饱了。他哪是伺候爸妈去了，他那伺候钱去了。

0: 肯定伺候不好吧？他要冲着钱去的话，我应该给燕儿打个电话，让他劝劝陈亮。陈亮不听过。
1: 你快别打了嘛！我老姑啊，你早都被我二婶给腐蚀了。
0: 你听谁说的呀？
1: 天青，上午聊天的时候跟我说的。
2: 来喽，二老常在我这手艺啊。他俩不回来了啊，
3: 不回来了。
2: 那董鑫呢？那孩子啊，临时都吃饱了，说不饿，出去玩了。对了，老主任，您好喝过小酒对吧？我给您拿去。
3: 以后啊，甭整这么多菜，咱们几个人吃不了。
2: 婶儿，您喝不喝？
3: 不喝。
2: 得嘞。他俩不在，我更不能对你怠慢喽。
3: 好，
2: 老人了，对不对，老主任？
3: 嗯。
2: 闻闻。
3: 行吧，
2: 您满上。主任，咱爷俩喝一口呗。
3: 好啊，好。
2: 以后啊，我要对二老有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您二位尽管吱声。不管怎么说，从秋兰那论，咱们还算是亲戚呢，是亲三分相，是火能上炕吧？仰仗二位老人，多多关照。主任，我喝了，您随意。婶儿，以后啊，您也别把我当外人。
3: 我就来伺候你们的，来，婶儿，这块给您，大。嗯，哎，味道行吗？嗯。哎呀，你说这个陈玲啊，你说这顾保姆都不跟咱俩商量商量。
2: 哎呀，你别挑了，你没看那陈玲一天忙的，脚后跟打着后脑勺的，
3: 他能对咱们二林不挑就不错了。
2: 陈玲也是啊。
3: 顾谁不好？你说，偏顾狗剩媳妇儿，他连自己公婆都不伺候，他能伺候好外人呢？那还不是为了挣钱？有钱能使鬼推磨嘛？那
2: 鬼能推好磨呀？
3: 哎呀，你呀，别操那心了，在这儿住着，有的吃，有的喝，还不用干活，你自己没感觉？嘿嘿，外人呐，都羡慕死了。
2: 你呀，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
4: 钱俊，您好，是副乡长吧？哦，我是姓傅。我知道您姓傅，是在咱们这儿代理这个郑乡长，是吧？那个我叫董大林，我是崖沟村的。我来呢是想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村这几年土地基本上是一年换一主。 不管换了谁，这农药化肥啊，都可劲往这地里头撒，谁都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怎么说，咱也得让这地里喘口气儿吧？傅乡长，您看是这个人吗？这个董大林是吧？对对对，
5: 大林同志，凡事呢都有他的两面性。
4: 嗯，
5: 换个角度，产量上来了，这不是好事吗？是不是？再说了，土地。
6: 那怎么种什么，当然是人家自己说了算了，
5: 这政府不好，横加干预啊！
7: 不是他土地是集体的呀，咱为了后代也得给地留着点后劲儿了。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5: 小玲，来来来，进来坐，进来坐，进来坐。
6: 大哥也在啊？
5: 你大哥呀？
7: 大伯子。
5: 哦，
7: 来，好久没见了，来吃点水果。
5: 哎呀，来就来，还拿东西。
6: 啊，坐。
5: 哎，坐坐坐，不用坐了，我想说的就是这些情况。对呀，你看这个，跟咱们乡里头是不是出面那个？董大林同志，既然跟小玲是一家人，那我呢就不说两家话了。我要批评批评你，你应该多向你弟妹学习学习，这可是咱们乡的大功臣呐。 每年向城里输送劳动力多少个？300多个，往咱们乡拉来多少个种田大户？20多个呀！这叫什么？ GDP， 咱们乡的 GDP 直接就提升了。<笑>你记得还挺清楚啊！你这大公主，我就刻在脑子里了已经。<笑>
7: 哎，你坐吧。
8: 哎，对，坐坐坐。
5: 不坐了，不坐了。那个，我想说的都说完了。那行，那你们聊吧。
8: 喝口水再走吧。不喝了
5: 啊。这个，不知道是你大伯哥慢来了。

0: 你老农民能见着乡长，那就是大事儿。
1: 哎，这怎么说话呢？人民公仆嘛，就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嘛。
0: 哎，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我这开始忙着处理事情，还真没太听听他说什么。
0: 跟我还藏着掖着呢。
2: 哎呀，这都放好了。哎呀，老亲家，你慢点儿。哎，这是台阶啊，你慢点。哎，好。哎，往东屋搬啊。
3: 哎，放心吧，大妈。
2: 哎哎，谁让你们往西屋搬了？往东屋搬。
4: 我让的。
5: 妈，我跟大林商量好了。东屋你跟老爹的东西我们都不动，都给你们留着。
6: 兰儿啊，妈知道你的心，妈要是还能回来，妈住哪都行。

0: 你车放这儿。哎，
1: 好。
2: 冯总，
3: 哎，
2: 来客人，倒点水。坐坐坐，坐坐。哎，姐，很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董鑫的家教耿老师，这是我们陈总。
3: 啊，耿老师你好。哎，董鑫，赶紧出来呀，老师来了。
4: 哎，
3: 耿老师，这我儿子董鑫，以后就麻烦你了啊，辛苦了。
1: 哎，您放心吧。
3: 那个，我有事儿。
1: 啊，您去忙去吧啊。
4: 耿老师，啊，
5: 回来了。
6: 哎呀，怎么又喝生水呢？你晾着了吗？陈真给董鑫请了个家教，全乡最好的老师。
5: 请呗，他这董鑫是该有人管管了，要不然得上天呀、啊。怎么着，你还在乎这个？
6: 那我咋不在乎呢？咱要能给董鹏也请一个家教，你知道这一个假期能提高上去多少？
5: 你看咱那儿子，还用请人辅导吗？
6: 咱们家董鹏啊，是真听话。一点都不让咱们操心啊！
5: 我看呀，他该去辅导别人。

0: 门都撬坏了。叔，你总共养了几只鸡啊？
1: 5只啊，都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哎，
0: 叔叔你别着急啊，别着急上火的。何超，我出去转转啊。
2: 行，谢了大林叔。
0: 没事。
3: 真香啊，好久没吃鸡了。哎，真香。
0: 哟，还喝上了。哎呦，
4: 大林哥，
3: 大林哥怎么还没睡呢？
0: 睡不着啊，出来转转。
3: 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
4: 对对对，
3: 坐坐坐，
4: 吃吃。
3: 来来，坐，您看这鸡多香啊，
4: 马上就好。哎，
3: 这下这下，
0: 这鸡哪弄的？
4: 买的。
0: 买的啊？买了几只啊？
3: 2只。
0: 不对吧？啊？那三只呢？
4: 不是，那个
0: 三只在那儿呢啊。啊，
3: 那三只啊，先养着。留到下次吃。
4: 对，
0: 还挺会过啊！我要是你们俩，我就不看这西瓜了，我直接卖烧鸡多好啊！无本买卖，这来钱多快呀！
3: 哎呀，大力哥真会开玩笑啊！
0: 行了，不跟你们说笑了，拎上鸡去趟派出所，走。

0: 哎呦，二哥，怎么我们自己花钱买只鸡翅，犯法吗？你再说一遍，这鸡是你自己买的？他，你敢不敢把那鸡撒开，咱让那鸡自己认认家门？
1: 就算我们偷他，那没偷你们家，你管什么闲事？
2: 你说谁管闲事？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3: 我们可是陈总招来的人，就算你不给我们面子。
4: 也得给陈总面子吧？
5: 我管他什么陈总、李总、王总的，什么总都不行，天王老子都不行。你们这叫私闯民宅，知道吗？吓得人家老人孩子都不敢睡觉。你们这叫偷，这叫违法。是，
6: 算，跟陈总说。
4: 什么？公开谢罪？
6: 不用赔钱。
4: 不多，一千。一千，五只鸡一千，那是禁忌呀。
6: 这一千块钱是人一老一小受惊吓的精神损失费，我看行。
4: 那可是林老板的人，
6: 林老板的人更得罚他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别老欺负咱们农村人。
4: 董二林，你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现在好好想想啊，如果这事儿这么处理，我跟你说，将来就没有人来包地，没有人来包地，你吃什么喝什么？你喝西北风啊你？自己看着办吧。哦，进水了呢。
7: 看啥？就应该给你俩送派出所。哥，哎，你瞅那俩小子吓得那怂样啊，差不多行了，这不是咱家的事儿，抬抬手就过去吧。
8: 我抬抬手行，那何叔能饶得了他们俩吗？派出所能饶得了他们俩？
9: 陈林路子广，外边认识人也多，乡里边也都熟，说句话呗。
8: 有人。
7: 行啊，你媳妇儿了不地了，哪儿都有人。人家能听他的吗？那叫贪赃枉法，知不知道？他省电视台有人吗？各大新闻媒体有人吗？现在这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都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你知不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真是狂的没边了，他这种事儿都敢大包大揽的。
7: 不是，这不是陈林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就说，你这咱俩偷两只鸡，你没必要弄那么大吃这事儿。
8: 是我王大了弄吗？你赔偿不到位，何叔就不高兴。何叔不高兴就有可能犯病，他要是一犯病，何大哥、何大嫂在城里头一嚷嚷，是不是那新闻媒体记者都来了？你要不信，你们就等着，我回去了。哎哎哎，哥，说出来话你走什么？你生什么气呀？你就说就完了呗。那我回去跟他说啊，一切都照你的办，就行了吧？
7: 哎呀，这生什么气呀？这。
4: 回去管管你那媳妇儿，这么无法无天的，早晚得听大跟头。
10: 回去我管他，我削他，啊，没生气。
11: 蠢牛能死。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4: 老何什么都没说，他在这儿没完没了。你说你大哥是不是跟我们过不去？
10: 不是，那不能。我刚才我一听这个，我都跟他急了。我要不是看着亲哥俩早打起来了，
11: 你又是自己人拆自己人台，以后这生意还怎么做呀？
10: 该是自己人呀。
12: 那偷鸡贼啊！你滚一边去，狗屁！进屋去，
10: 进屋去。
12: 何叔，何叔，昨天晚上让你们受惊吓了，别着急上火的了。这点偷鸡贼啊，我已经把他们逮住了啊。这鸡也给你们送回来了，那三只还活着呢。那两只啊，让他们俩给炖了。
10: 总共是五只。
12: 别着急上火的啊！我训了他们半天了，给你们赔一千块钱。这一千块钱，一个是鸡钱。 一个是精神损失费，您看行不行？哇，行行行，那您就把这一千块钱啊收好了。赔钱了，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啊。你数数，收数。
10: 好，没事。
12: 你们俩也是，你们这外地人以后在我们村子里都别老偷这个偷那个。
10: 好好好，
12: 想吃鸡你说一声，偷啥一个鸡？
10: 好好好，
12: 胖成这样你还吃？
13: 姐，你别生气，气大伤身。什么事儿啊？往开了想，他董大林去见乡长，不也得规规矩矩站那块儿吗？乡长连眼皮都不撩他一下，你怎么嘛喊一嗓子？乡长立刻起身去开门啊，亲自搬椅子，亲自倒茶的，这多严重啊！你说哪个老爷们儿能下来抬？他心里能不憋屈吗？你呀，就让他释放释放吧。

0: 行啊，马三儿，这消息够灵通的啊，连乡里的事儿都知道。
1: 乡政府大院早就传开了，八姐传承女神了都。
0: 哎，我不是跟你吹的啊，现在我陈玲走到哪儿，都得给我面。
1: 那是，老八子够给面子吧？20万直接就留下6000，以后每月还开6000。姐，你现在拿的可是县长级的工资啊！哎，姐，你这儿干什么呀？
0: 马三儿，我是一个明白人，要是没有你，我怎么可能挣得到这么省心的钱？拿着吧。我跟你说啊，老八子说了，回头给咱俩整台好车。
1: 这太好了，姐，谢谢啊。
0: 谢什么？这不一家人吗？
1: 我听姐的。
2: 慢点。来，好。
3: 来，算。
4: 胡了。4000万。
3: 什么玩意儿？胡了。好好进。

0: 瞧瞧瞧瞧，他俩到现在还没回来。
1: 哎呀，有事儿呗。
0: 二林，你成宿成宿的打麻将，媳妇儿呢半夜半夜不回家，你说这叫过的什么日子？这是。
1: 哎呀，你就别说那么多，现在人呢都那么过日子。嗯，
0: 心可真大。
2: 妈呀，我走了。妈，我上同学家去了啊。
3: 吃饱了？
2: 吃饱了。哎，爸，
4: 啊，
2: 我走了
4: 啊。
5: 来，老爹请来。
3: 嗯。吃早饭呢？
6: 哎呀，你咋还起早回来了？
3: 啊，那个车坏路上了。
6: 哦，那吃一口吧。
3: 吃的挺丰盛啊。
6: 哎，我不是想着那个二林在家给他多做点吗？还没想到他昨晚打牌打到后半夜吃不睡呢吗？
3: 那个早上起来以后做的清淡点，别大鱼大虾。
0: 哎，我说你趁着没吃饭，是不是看桌上的大鱼大肉不是心思了？
1: 别瞎猜了，那你二林是干什么的？干大事的，什么大场合没见过，能跟咱俩在乎这点小钱儿？
0: 这行，陈明的脸色不对呀。嗯。哎呀，这饭吃的不舒服啊。
1: 你看你呀，这人嘛，活着就要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嘛。
0: 大林和秋兰把屋子都拾掇出来了。没过去住，跑过来看人家脸色过日子了。
1: 嘿，瞧瞧，谁要过来的？还不是你要决定过来的。
0: 嗯，我决定的，我决定的。要不是你们整这些事儿，我能往这搬吗？
1: 嗯，行了，这事儿跟你说不明白啊，溜达去了。
0: 嗯，不用你牛，有你待不下去那天。
6: 慢点啊，小心烫。
7: 哎，老太太又去老房子了。
3: 去呗，他搬回去住我都没意见。住哪儿不是去我儿子家呀？
6: 那是。
3: 你呀，把董欣给我照顾好了，就算你功德圆满。
6: 明白。
8: 妈，
9: 啊，
8: 你来了。
9: 啊，弄粪呢。
8: 啊，秋兰，妈来了。哎，
10: 妈，吃了吗？
9: 吃了。哎呀，你瞅瞅咱这大院子啊，多宽敞啊！你说这一园子苞米，你说
10: 妈，这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9: 就是你俩太辛苦了，妈看着心疼啊。
10: 妈，您不也常说吗？这人要是对得起地呀，地就一定对得起人。
9: 哦，哎呀，那这产量没问题吧？
10: 你看着。

0: 苞米长的，您说产量行不行？
1: 嗯，你别说哈、啊，真不能差了，真的。就是你们两口子受累了，
2: 我们也不觉得累。哎
0: 呀，庄稼人一身力气，不干活干啥呀？
1: 你看麻将馆那些人啊，成天呢，叼着烟卷打着麻将，多享受啊！
0: 那是享受吗？我看那是作呢。
1: 对，农民呐、啊，干农活才是正道。老话不讲吗？叔耍不成人，常年打牌的那都娶不上媳妇儿。
0: 就是，
1: 哎呀，你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的，是把这玩当成正事儿了。
0: 这庄稼人不干庄稼活，能把粮食种好了就见鬼了。嗯，妈，你尝尝咱家的苞米跟小米，那跟早先的味儿一样。你再吃吃别人家的。
3: 我就觉着啊，这用心的东西呀、啊，跟不上心的就不一样。就说你这一天到晚的，还有大林起早贪黑的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那功夫不白费，这人气儿啊都变成地气儿了。你这老玉米呀、啊，味道就是不一样。
0: 不光是粮食，咱家那猪肉还有鸡蛋，那都比别人家的香。那不是您儿子说了吗？现在这城里人到处都找这些绿色食品，还出高价，就是得多攒粪，勤除草。
1: 哎呀。我那大傻儿子哦，什么费力气的活都能干，也行。你进城打工，你不也干这些搬砖挑土的活吗
4: ？I have a question. Do you know that？
5: 干嘛呢？
6: 好好学好不好？
5: 你妈花钱叫我来教你的，钱不能白花，好好学。嗯、
6: 跟我一起读 ，I have a question.
7: I have a question.
8: I have a question.
7: I have a question.
6: How did you know that? No 是什么意思啊？
7: 就是不，
6: 是那个 no 知道的意思。
7: 哦，知道。
6: 那 How did you know that 什么意思？
7: 我怎么知道啊？
6: 是你怎么知道？
7: 对啊，那我怎么知道啊？
6: 是你怎么知道？不是我怎么知道
7: ？How did I know 是我怎么知道
6: ？How did you know that 是你怎么知道？
7: 行，我知道，行吧？
6: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7: 你告诉我的呀。
6: 好好学行不行，少爷？知不知道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这是为我学啊？
5: 你这不是为你自己学吗？不好好学习，以后你把你家家产全都败光了，知道吗？哎
6: 呦，怎么了？
5: 去吧，去吧，去吧，
6: 快点啊！那今天咱们就这样，永新。
7: 嗯
6: 啊，你回来好好的预习一下。啊，那我先走啊。
7: 哎，大舅妈，
9: 啊，
7: 你是不是动我包呀？少500块钱
9: 啊？我没动过，少500块钱。
7: 嗯，
9: 你都看了吗？
7: 哎呀，没在这儿，就这儿
9: 呢。这层呢？
7: 没有，
9: 这里
7: 就在这儿呢。
9: 这都没有啊？
7: 啊，
9: 那我这浑身上下，我这个，我兜里，你我就20啊，浑身上下。
7: 那钱呢？
5: 你们俩看我干什么呀？
9: 哎，康老师，您说这屋里除了我就您就这么俩外人，
7: 你说大舅妈
9: 哦，对啊，就您一个外人，我这您也看了，我这浑身裤里八旗就这20块钱，您看是您自己来呢还是我替您来呢？
5: 不是，我身上是有1000块钱，但这是我自己带过来的呀。
9: 那这事儿就说不清了。
7: 大舅妈，就500块钱的事儿，咱别伤了和气。
5: 东心，你的意思是我拿了你的钱啊？
7: 哎，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5: 你，
7: 好。哎，你，
5: 这是500，你们说好了，这个家教我不干了，还不够受气的。
9: 哎，您，哎，耿老师，哎，书包，书包，哎，书包，书包，来来来，书包，书包，来。

0: 那中午的在家吃呗。不了，你就在这吃呗。不了，回去吃去。我送送你。不用送，这么近呗。你们忙你们的吧，忙吧，不用送了。
1: 我在觉得妈在那边过得不顺心呢。这才哪当哪儿啊，以后日子还长着呢。咦，这人咋回来了？没在大林那儿吃饭呀？嗯。哎呦，这秋兰怎么这样？给他忙活这一大上午，怎么也不给您做过饭吃？
2: 真是个人算计个人的账，
1: 秋兰要给我们包饺子，我没在那吃，怕有人嚼舌头。
2: 啊，婶，我这收拾收拾，舅舅给您做饭去。您瞅这董鑫吃的，这吃完也不收拾，真是。
1: 董鑫呢？出去玩去了。
2: 出去玩去了。
1: 今天家娇没来上课，你可快别替那耿老师了，他偷了咱家董鑫啊500块钱，那孩子上个厕所的功夫，他就把人孩子那钱划到自己腰包里去了。
2: 哎呀，耿胜媳妇啊！
1: 耿老师可是全县出名的好老师啊，那多少人家都请他当家教啊！你说他能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吗？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冤枉好人呢啊！这冤不冤枉好人，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您家孙子说丢了500块钱，当时那屋里啊，
2: 就我和耿老师俩人，或者兜里只有20块钱，
1: 那耿老师兜里有1000块钱。如果董鑫真丢了500块钱，那耿老师暂托不了干系，
2: 还如果丢了500块钱，你都没弄明白到底丢没丢钱，你就冤枉人家耿老师啊！
1: 这董鑫丢没丢钱是一回事儿，我替没替您家说话，那是另一回事儿。我是谁呀？我是您家的保姆啊，我挣着您家的钱就得为您家办事儿，那我不得吃谁向着谁吗？
2: 那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好人呢。
1: 得，婶儿得，我看出来您也不认这理儿，我呀跟您说不着，回头跟陈玲说去。如果陈玲说这事儿我做错了，我立马走人，行了吧？婶儿您也甭生气，我呀给您做饭去。
2: 行行行，陈玲花钱雇你呀，你伺候陈玲去啊，
3: 我可不在这吃这受气的饭。
4: 干嘛去啊？
1: 走走走走，
2: 吃了没？
1: 咱不在这吃受气的饭。
3: 怎么了？
1: 这我是不想跟你说，走，
2: 爱吃不吃，别做了。
3: 行了，就在这吧。爸，哎呀，我这腿呀，走2步就不行了。哎呀，来个这个。哎呀，
2: 这油子妈花的，怎么吃啊？这，
3: 要不换个这个？
2: 你还有心思吃这个？我这心呐，都堵得慌。 说的狗剩媳妇啊！今天像变了个人似的。嗯，哎呀，人呐，说变了真快呀，小嘴巴巴的，还真知道谁是他的金主。嗯，关键时候把陈玲搬出来，你说陈玲能怂恿他把孩子往沟里带啊？哎，
5: 耿老师那钱呢，准是董鑫使的坏。
6: 爷，来，你们俩怎么上这儿来了？
5: 来吃个这个。
7: 我不吃，爷，你们怎么吃这个呀？我老婶没给你们做饭啊？哎，别弄了，爷，走走走走走，上我们家吃去，走走走，这有什么营养啊？吃这干嘛？这都什么呀？
3: 找他们去。
8: 哎，你干啥去？
7: 哎呀，你松开！你干啥？我找他们怕啥？有他们这样的吗？这才几天呀，这么对待老人。
3: 行了行了行了，大林。
7: 陈琳是个大忙人，给我和你妈给点钱，我们想吃什么买点啥。
2: 行了，爹，你别替他们打眼盖了，我啥事看不出来啊？啊，当初我和秋兰差啥呀？怎么左胆右胆的不让你和我妈去二林家？为啥呀？不就怕这个吗？这两天半就露馅了，他妈！
9: 大林啊，没你寻思的那么严重，待会儿妈跟你细说。
10: 就是，你听妈的，
9: 沾火就着了，没多大的事儿，你一去不闹大了。

0: 哎呀，老姑啊，你可回来了！哎，
1: 你来干嘛呀？
0: 快快快，走走走，屋里说，屋里说。
2: 你
1: 才回来呀你！
2: 我哪知道你要来了？
1: 你这是升哪出啊？
2: 我不是在那个县中学代课吗？我听说那个陈琳

0: 想请一个家教，你说我又攀不上人家。
1: 我知道老姑您是那个陈林的心腹啊，帮帮忙，联系一下。
2: 你不是教体育的吗？你能当家教？那当家教也教文化课呀。
0: 我听说他不用好老师。
2: 他不用好老师，那也不能用太拿不出手的呀。
0: 哎呦，我的老姑啊，我的亲老姑，你说要不是你在他家管事儿的话，我做梦我也不敢想这个事儿啊。
1: 我家这个情况你也清楚，
0: 是上有老下有小，不抓弄点我整啊。
2: 人家陈玲一个月出五六千块钱呢，那钱要都给了你，那不成打水漂了。
0: 老姑，这事儿您要能帮我串得成的话，我每个月啊，我给您这个数。
2: 五千啊？
0: 我才挣多少？五百。
2: 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我是没见过五百块钱是咋的呀？
0: 八百。
2: 行行行行，哎，你别给我扯这套，我可不是见钱眼开的人。
0: 老公，一千块钱，不能再多了啊！帮帮忙。
2: 行，你先走吧。这事儿啊，我得寻思寻思。你说我不帮你吧，好像你老姑不认亲似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说我真帮你吧，你看你哈，还真不太拿得出手。哎呦，你算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你老姑这个人呀，你也是知道的，这亲戚是亲戚，那得分事儿。这坑人的事儿，我不做。
0: 哪是坑人的事儿呢？老姑，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帮帮忙，帮帮忙啊，帮帮忙，
2: 行了行了，
0: 帮帮忙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2: 哎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东西拿走，东西拿走。
0: 拿过来的东西怎么能拿回去呢？就是给你拿的，收着啊，拜托了啊，就靠你了啊。
2: 算你小子识相。陈玲真给你钱了？
3: 你问这干嘛呀？给不给就怎么样？咱不缺他那百八十块。
4: 切！我就知道你是瞎编，地弄到手了，爹妈两手空空的，不招人稀罕了。
3: 净说这没用的，那儿媳妇再好还是儿媳妇，那不是亲闺女。能给口饭吃就不错了。
4: 心可真够大的。
2: 喂，玲儿啊，
5: 你回来了吗？
6: 回去路上了。
5: 玲儿啊，就是那个耿老师啊，他不是不干了。亲戚
2: 在县中学教书，人挺好，也干我家教。
5: 要不我跟他说一声，肯定好使。
6: 哦，行啊，只要能好好的陪着董鑫，别让他调皮捣蛋就行了。
5: 那你啥也别说了，你把心啊放在肚子里，我给你百分之百打保票。
2: 那玲儿，你要是没什么安排的话，那我就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明天就来报到。
6: 行，这事儿你定吧。
2: 哦，行，那你注意安全哦。啊，我撂了啊！哎哎哎，
7: 关大飞跟我是初中同学，
8: 他那时候学习还没我好呢。你要请他，还不如请我呢。
6: 哎呀，马三儿，我不就是想找一个人能够好好陪着董鑫嘛。你说我这个当妈的也得尽尽义务吧。我那个宝贝儿子他就不是个读书的料，我能拿他怎么办？我总不能把他给掐死吧？那个老八的那辆车怎么样？
8: 当然好了，八成新呢。
6: 行，哪天开过来吧。
8: 怎么着，姐你想买啊？
6: 我已经跟老八子说好了，那辆车押给我吧。有人在他那儿耍了钱，跟他押了十万块钱。
8: 嘿，姐你可真高。
2: 玲儿，要不然让关老师给那个董欣欣讲一课，你听听再定。
6: 啊，不用了，关老师，你帮我把孩子看好就可以了。
0: 您放心，再淘的孩子。

0: 在我这儿都能摆平，没有不听我的。
1: 董鑫，
2: 那我先去干活了。
1: 啊，董鑫，董鑫，
3: 哎，
1: 来见见老师，关老师。
4: 关老师，
0: 对，怎么样？以后我教你欢迎不欢迎？
4: 行，挺好。
1: 喂，啊，好，好，好，好，好，来了，来了啊！哎，哎，你们赶紧上课吧啊！哎，来了，来了。
0: 怎么着，兄弟？这课怎么上啊？
4: 你是老师，你说应该怎么上？
0: 我随便，怎么上都行。不过，
5: 我崇尚的是快乐教学。
4: 快乐教学，好啊。

0: 呀，兄弟，人家跟你玩兵法呢。
1: 呀，
2: 东西啊，
1: 你干什么呢？
2: 你妈掏那么多钱让你玩游戏呢？
0: 爷，我学的时候您没看见，我们现在休息会儿，这叫什么呀？
3: 这叫劳逸结合。
4: 大爷，你知道他为什么学习不好？就是因为他的左脑没有充分的开发。嗯，玩游戏也就是在开发他的左脑。
3: 没错，
4: 你甭操心了啊，忙着吧，歇着去吧。
0: 怎么着，爷？要不然您跟我们这儿开发开发左脑？
2: 你就不怕把你左脑开发瘫了？哎，你说陈林他受的这什么家教啊，整天的不好好的辅导董欣学习，俩人在一起不是玩拳击啊，就是玩那个电子游戏机，这实在是招些什么人
5: 呀。你小点声行不行？
2: 不行，我得跟陈林好好谈谈，他要不再不管的话，咱就从这搬出去。
5: 我都想开了，从今往后啊，咱就是瞎子，就是哑巴。
2: 那也不能看着他们把孩子往沟里带。
5: 那，
2: 哎，
6: 陈玲回来了。陈玲，跟你说个事儿。
2: 啊？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董欣学习，你只要一走啊，就没完没了的玩那游戏机，一玩玩一天的。
7: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2: 快乐教学？
7: 啊？
2: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
7: 啊，我跟他说。
2: 哎，我还没说完呢。
8: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2: 这
5: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0: 你说苗米全卖完了，卖完了。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风绿色视频公司。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1: 是是，
2: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
3: 你这院子得马上要出黄金了，
4: 100多万。
2: 我想好了，我准备把那个石亩地赎回来，给我大哥大嫂。
1: 请看《青山事故响》第6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1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1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1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CCTV17 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1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1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1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春玲，跟你说个事儿。啊，
1: 你看你请的这位家教啊，整天不教，懂些学习，一玩玩一天的。
2: 爹，你就不懂，这快乐教学，劳逸结合。
3: 他们倒是快乐了，我们俩连午觉都睡不了了。
0: 啊，我跟他说。
4: 哎，我还没说完呢。
1: 哎呀，爹，我这事儿好多呢，我跟他说啊。
0: 行了，别死乞白咧说了，没看人家不愿意听吗？
3: 我太聪明了，你俩别没事没钱的啊，
0: 搅得四邻不安的。嗯，你听听，把咱俩当邻居了，傻老头子，这是人家家，走吧。
3: 哦，我知道了，可能刚才我学习太忘我了，把我爷爷奶奶吵着了哈，下回注意点啊。
1: 生气了啊！喝点水。别生气，别生气，这气坏了身子犯不上。我就纳了闷了，这一天到晚的有吃有喝的，还不老老实待着，还以为自己是村主任呢，呵呵的，一天到晚黑着脸，什么事儿不管。谁说不是呢？耍横别地耍去，我这不想横主。
5: 就是嘛，
1: 有吃有喝的，还不服服帖帖的，酱毛榨菜干什么呀？
5: 真是越老越不懂事儿。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再说了。哎，消气，别生气了啊。哎呀，有些话呀，我真不想说了，憋在心里又难受。你说他俩起早爬半夜的，也不知道能挣多少钱。 又是雇保姆，又是请家教，又是车接车送的。你说照这么下去，有多大的家业不也得败成光啊？哎呀，行了行了，别装了。你睡不睡我还不知道。
6: 睡吧睡吧，人家有能耐人都这样，舍不得花钱啊。
5: 他就挣不着钱，
6: 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呀。知道什么呀？
5: 我知道你呀，手插到磨眼里去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呀。

0: 快来，别忙活了。煮好了，看看这苞米，哪个是咱家的？这还用尝吗？啊，这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咱家的，
1: 一锅糊的，咋就俩味儿呢？
0: 那一个味儿，咱不就白忙活了吗？
1: 看把你美的，咱这苞米能卖上价吗？
0: 王斌子已经打听过了。 说在这个城里头，早市上啊，这一穗青苞米能卖到2块钱。啊？像咱们家这绿色的，你5块钱都买不着。真的？哦，嗯，你也尝尝，尝尝。
1: 我不吃。
0: 吃。
2: 那，我可别吃了，这5块钱我吃这个。
0: 哎呀，你吃有好的，你吃好的，你那么多呢。
1: 真香啊！
3: 青苞米啊，青苞米，绿色的青苞米，纯绿色的青苞米，青苞米啊，先尝后买啊，先尝后买。哎，
4: 特别，哎，大林哥，
5: 大林哥，
0: 哎，你俩咋来了？那空地在哪儿？
3: 那儿。
0: 哎呀，那么近，
3: 你说你这来的不打招呼，
4: 对呀，你来也不说。
3: 我是先把这苞米卖完了再去找你们的。
4: 你自己这么卖，你这哪卖出去啊？你又不看看，
3: 我慢招，
4: 你等会儿，
3: 这不行。

0: 你找不着我了，不用，一会儿就有人了。
1: 哎，
0: 和平不啊，三个解释，
1: 邓国杰一说。

0: 来，何总，来何总，
1: 你等等着，哎，别着急，
2: 我在这卖煮苞米呢。
1: 我来给你煮。
3: 哎呀，我说了，哎，这个李家柱的偷鸡贼，给我家一千块钱呢。
0: 像李相亲的，那应该的。
1: 你这绿色苞米，连卖，你这一车全归我了，我包了。
0: 哎，老板，大可不行，
1: 我们也没半天了。
0: 就是，
1: 别着急，
0: 那你先卖吧啊，明天记得给我送一车。
1: 好，
0: 记得，
1: 明天我一定卖过来。
0: 绿色纯洁人苞米，
1: 快去，别着急啊。

0: 大林，我来。给我。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卖吧？哎呀，
1: 不用，这车何嫂都包了，我给他们送过去，马上就回来。你回去吧。
2: 刚进书记员，
3: 怎么样？我听说你这苞米好了呀？
0: 是啊，这不正往城里头送吗？这。哎。
2: 你说你这苞米好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老支书病重还惦记着呢。
0: 这合作社没有闹成，我这没脸见你。
2: 你的这些困难，村两委都知道。怎么样？你的苞米能经得起检测吧？
0: 那当然了，咱这苞米你100%的放心。
2: 太好了，这样吧，你们呢也别零卖了，拿上一点去绿丰绿色食品公司，让他们的技术人员呢给检测一下。如果说你的苞米达标了，
4: 他们代撤，上门来收，另外啊，不单是苞米，你所有的绿色菜粮他们都要。那感情好了，他们不用愁卖了。是，你好像跟我说过，是不是那个挺大的一公司啊？
5: 请大家认真看一下，仔细填写，
4: 谢谢。
5: 是，嗯，好的，好，
4: 谢谢啊。
5: 要求我觉得。
4: 这里头还是不好几家了，绝对没问题。
6: 啊，准备的充分点。
4: 你好，请问您有证件吗？
6: 什么证件？
4: 不好意思，没有证件不能入内。
6: 你是高技术员介绍来的？
4: 对对对。
6: 啊，这边请。
4: 啊，
6: 这是要检测的产品，东西给我吧，我拿去检测。
4: 请进。
6: 请。
4: 谢谢。

0: 来，还有一道菜。哟，嘿嘿，看谁来了，给你们送好吃的来了。哎呀，秋来，秋来，
1: 来来来，
0: 秋来，
2: 来来来，
0: 哎，
3: 这
0: 新出的苞米，哎呦，哎呦，还以为什么好吃的呢，胡苞米啊。
3: 哎呀，
0: 我们也送不起什么好东西，新下来的苞米，尝尝鲜儿，就当过年了。
4: 哎呦，给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呀？真是，
5: 这苞米真香，这样吃苞米，比这种菜都香。
6: 你就吃苞米呗。
7: 妈，这是咱们自己家地里边的苞米，绿色的，就是拿去送检都没问题。
8: 嗯，难怪呢，这味儿就是不一样。哦，
9: 我好多年都没有吃过这么香的玉米了，现在有些年轻人呢，整天不是到处瞎忙，就是搁家玩手机，心都不在地里了，哪知道粮食是什么味儿啊？
10: 那是，现在这人谁还管啥味儿啊？吃饱了就种，省力就行。
11: 谁说的？就咱们家那傻大林，还在那使这傻力气呢。
12: 嗯，
13: 爹，您儿子可不傻，您知道吗？这一穗苞米能卖多少钱？
14: 多少钱啊？
15: 5块钱，
16: 不，5块钱，有人买啊？
17: 哎呦，要的人多了去了，就咱们家那园子啊，就能卖出8000块。
18: 8000？哎呀呀呀呀！
19: 哎呀妈呀，他爹，
18: 嗯，
19: 咱吃的哪是苞米，这是钱呐！
18: 哎呦，赶紧吃！啊，哎呦我，
20: 这家，嗯嗯。

0: 请进。
1: 这位请。
0: 行啊，你大林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厉害。
2: 你可是变了，都变成大老板了。
0: 你少来调侃我。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赵助理，主要负责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啊，
3: 你好。
2: 你好，我董大林。
0: 啊，你就是董大林？
2: 啊，
0: 我们蒋总大学同学。哎呦，我们蒋总经常提起你。那个，你有事先去忙，公司还有好多事儿。
4: 那我不打扰了，你们慢慢聊啊。
0: 啊，走，里面坐。哎呀，你说巧不巧，我这经营绿色食材，这高级鼠员把你给推荐过来了。
2: 是啊，这太巧了。
0: 我听他说你要搞绿色种植合作社。
2: 是啊，原本打算组建一个合作社来着，有三个哥们儿吧，他们愿意跟着我干，结果呢由于种种原因吧，后来黄了，现在就剩下我自己在那单打独斗愣扛着了。
0: 单打独斗可不行，你这搞绿色种植没有规模，那成不了气候啊。
2: 是是，
5: 你看这样行不行？过两天呢，我带几个人先去你那儿看看，要是看好了，你那儿的凉菜我全收。
2: 那可太好了，有你的支持，我这绿色种植就有希望了。
0: 不过丑话先说前面啊，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的，要减土壤、减用肥，还要减农作物的各种指标。
2: 那没问题，那地都是咱自己种的，肯定各项指标都合规，种出来的东西都能经得住检测。假如我们那凉菜你们能保收的话，那肯定明年咱的规模还能扩大，啊，我们村的绿色种植很快就能搞起来了。
0: 得，老同学，握个手吧。
2: 哇，
0: 合作愉快。
2: 愉快愉快。
6: 回来了，大林。
2: 喂。成了，这大公司我找着了，咱们找着大买家了。
7: 干嘛你高兴的跟捡了金元宝似的？
2: 那可不是大元宝吗？我跟你说，那公司老大了，他们说过两天就派人来，咱们家这凉菜全包了。哎呦，
7: 大林，咱们好日子来了。哎哎，
2: 哇塞哇塞！哎呀，回屋回屋。哎。

0: 哎，你等着回来啊！我还没做饭呢。哎，你不做饭，董兴吃什么呀？哦，他在同一家吃了。那老爹老妈也要吃啊？
1: 秋兰送来了烘苞米，他俩吃的饱饱的啊。
0: 哦，行，那你先去吧，我跟老爹他们说点话。嗯，
2: 行。
0: 啊，
3: 嗯。
4: 太爷太奶，嗯，这秋兰送来的玉米好吃啊？嗯，
2: 好吃，确实好吃。
0: 那你们俩就上秋兰那儿吃两天玉米呗。
3: 我有一个朋友，要在城里搞一游园会，我想带着董兴和冯嫂去玩两天，行吧？
2: 去吧去吧，我能做饭啊。
3: 去。嗯。
0: 啊，
3: 你看这个二林吧，他现在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你看就这一点地，他都倒腾直喘气儿。您这葱地已经也没背呢，您。
2: 没关系，你放心吧，
3: 我会背，我身体也好。
0: 啊，行。哎，那个他奶，你看你早上漱口那漱口水，你就别往这吐了呗，那边有池子，吐池子那儿呗，要不然这他爷爷在那儿背地不好背，好吧？
2: 好。
0: 哎，这个玉米好吃吧？
2: 好吃啊。
0: 哎，那我也尝尝。
3: 哎呀，这就把活给咱派上了啊。
0: 你呀，这就不错了，来这么些天才给你派活，偷着乐吧你。
2: 他爷他奶，

便请。哎，你轻点啊。

0: 是你呀、啊。
1: 哎，妹子，这段怎么不跟我联系了？
0: 这段太忙了，
1: 真是天赐良机呀、啊！今天晚上咱俩可得好好喝点啊。
0: 我儿子和保姆还在楼上房间等着我呢，咱们改天给你。
1: 哎，你别糊弄我，你这一杆子又给我支了下尾巴去了。你今天无论如何得给我个面子，我带你吃生蚝去。
0: 以后有机会啊。
1: 哎，你着什么急呀、啊？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
0: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1: 这可是内部机密啊。
2: 哎，老天保佑啊，没灾没难的就算是丰收了。
3: 咱们要是有那十亩地就好了，今年可就发了。
2: 哼，别再想那十亩地了啊，过去的事了。也不用着急，今年乡亲们看咱们赚钱了，明年自然而然就跟过来了。合作社要是能建起来的话，那可就太好了，乡亲们就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咱村就又活了。
0: 那也没死。
4: 大林啊，睡了吗？
0: 谁呀、
2: 啊？我看看去。来了来了。
5: 哦，王叔，快点说，这啥事啊？
6: 我们俩是给你报喜来了，赶紧给我们整菜喝酒。
7: 整菜啊？
5: 报啥喜？进屋请我。
8: 到进屋再说。
9: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0: 来。我说你们二位啊，这是闹的哪出啊？这大晚上的还来要酒喝？
7: 我说秋兰呀、啊，今儿这酒要是不喝好了，一个惊天的大喜讯，你可别怪我不告诉你。
10: 啥惊天大喜讯？就我家苞米出那点钱，在别人眼里都不是钱。
2: 我说，你们俩要是想入社的话，
5: 说一声就行了。
7: 不是不是，你这院子不但出了值钱的青苞米，而且马上要出黄金了。
2: 出黄豆吧，黄金。
3: 不就是一顿酒吗？至于把话说那么玄乎吗？黄金，
6: 这回你又赌输了吧？人家是不是不信？
7: 谁跟你赌的？我答应了吗？那是你自个儿跟自个儿赌。
2: 秋兰，要不然你去那个超市再弄点那个熟食啥的，这菜不太够啊。
3: 哦，行。
6: 哎，行了行了。哎，大林，要说遇上这事儿呀，一定请我们到镇上大馆子吃一顿。可今天太晚了，就在家里对付一口得了。
7: 行
6: 了，
2: 我遇上啥事儿了？我还得请你下馆子呢。
7: 行，你说出来，说出来，回头我给你补上。多大点事
11: 儿？行，这文化人说话就是敞亮啊。
0: 王叔，你别拿我们大林开涮啊，还文化人呢。
6: 等我俩告诉你这事儿之后啊，就知道我拿没拿你们开涮了。

0: 过。
1: 来，爸爸打开。
0: 哎，这不是出去玩几天，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玩什么玩啊？什么都没玩。
1: 哎，董鑫，你先回屋吧。
3: 我回屋了，爷爷。来，
4: 我们怎么能把你们俩放家里，在外面玩呢？那不能，这样我多不放心呐！
5: 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能走能撩的。
0: 嗯，就是，那个地呀、啊，那个葱地我们备好了。
4: 哎呀，爹，你当真了？哎呀，我就这么一说，我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0: 哎呀，你都吩咐了，我们也是顺手就干。
4: 哎，赶紧啊，来，给介绍介绍。
6: 大叔，您看啊，这个是。电磁疗泡脚盆儿，先把这插销往插座上一插，喏，您看这是开关，一摁，放上三分之一的水，水温调到30度，那泡上相当舒服。
4: 哎，我跟你说，爹，我跟你说，这个水一泡，你那脚一会儿，哎呦，那白的比小姑娘脸还白呢。哎，老妈的呢？拿来，
6: 婶儿，这是按摩您腰的啊，您这腰一突突突突突，我给你按了腰，那就立刻就舒服了。
4: 行行，你赶紧弄点水，赶紧弄点水来啊。
6: 行
4: 啊，
6: 大叔，我给您弄水，让您舒服舒服。
4: 我跟你说啊，这个在后腰上这么一震，哎呀，那跟小伙在那摁呀，哎呦，可舒服了。我先过去啊，让他给你们弄水来，等着啊，水马上就来，好好享受享受啊。
0: 哎，你别说，陈明这丫头啊，挺孝顺的。这两件东西得花多少钱呢？
5: 这今天这是遇到菩萨了，这是。
7: 你就不想打听打听我手里又进了一什么项目吗？
8: 进什么项目啊？说吧。
7: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正好穿过你们村子。
4: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哎，
7: 跟你没关系，跟你们家老爷子可有关系。这事儿可谁都不知道吧？
4: 秋兰和大林应该不知道这事儿吧？哎，那怎么才回来？
9: 啊！
4: 哎，进屋，我跟你说个事儿。
10: 这酒也喝上了，菜也吃上了，是不是别跟我们绕圈子了？快说说吧，什么好消息啊？哎呀，逗我们，可不答应啊！
9: 哎呀，开玩笑呢，你也是认真。
0: 行了，三贤，你就说了吧。
11: 我说大连秋兰呀，你们俩马上就要咸鱼翻身了。
7: 现在要修一条公路，要经过咱们村。
9: 修呗。
10: 是啊，跟我家有啥瓜葛呀？
7: 瓜葛大了去了。请看地图，
9: 你看，
7: 这是咱们村，
9: 这村东头
7: 最南边，这是谁家？
9: 我这院子，
7: 嘿嘿，你这院子，这不就对了吗？
0: 修路要征地，你们家院子肯定要拆。
7: 大雷，你想想，你这个院儿加上你这个宅基地，你是不是100多万呀？
10: 哎，我说你们俩这图是从哪儿弄的呀？
0: 哪是我们弄的呀？这人家三贤他侄女女婿不是在县交通局上班吗？这大工程定下来之后，他就给三贤打电话问有没有地什么的，在这设计的公路沿线上。这三贤一听，那不刨根问底吗？结果呢，他挨上的都是边边角角，你们家的大院子才是在这正中央。

0: 哎呀，我说，你这脚都洗多半天了，
1: 再洗都洗秃噜皮了。你，
2: 哎呀，舒服啊！这高科技就是厉害，真好。
1: 爹，
2: 哎，
1: 怎么样？泡舒服吗？
2: 哎呦，舒服，舒服死了！你别说，这玩意儿就是比那木盆的铁盆强多了。这
1: 啊，就是。现在像爹您这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流行用这个盆泡脚。
2: 哎呦，
1: 爹，你困吗？你要是不困，咱们上那客厅聊五块钱了呗。
2: 不困，不困。
1: 行，那我等你啊。
2: 哎，好嘞。
1: 妈，你赶紧休息吧。
2: 你把它弄下。

0: 前一段啊，我确实是太忙了，我想好好休息休息。
1: 哎，对对对，你看你这一天忙的这是起早贪黑的，是该好好休息休息，好好尽管尽管你们家董鑫。
0: 爹说的对，我以后听爹的。爹，那个前段时间吧，咱家因为这个归虎的事儿，这个虽然大家表面上都没什么，其实这个心里都憋着劲儿呢，是吧？
1: 是。
0: 这事爹你比我清楚，你要不然我大哥他也不可能逮着那个偷鸡贼的事儿就一直不放。
1: 陈玲，你大哥绝对不是冲着你来的，那要抓住那偷鸡贼啊，就得整治整治，不然村里头风气就会坏了。这是现在了，要放在过去啊，还要敲锣游街呢。
0: 哎呀，爹，你我都跟你说实话了，你还帮他们说啥呀？爹，我知道，我这大哥吧，他因为这十亩地的事儿，他心里一直有个结儿。我想好了，我得把他心里这个结儿给解了。
1: 你怎么个解法啊？
0: 我准备把那个十亩地赎回来，给我大哥大嫂。
1: 那你不是吃亏太大吗？
0: 哎呀，你说爹。这一家人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不是，再说了，要想解开这个结，你肯定得有人吃亏，是吧？这吃亏是福。
1: 你真这么想的？
0: 我当然这么想的了。哎，爹，你要不信啊，明天一大早，咱俩上大哥大嫂那儿，你跟他们说，行吗？
1: 行。
2: 睡吧。
0: 你说这能是真的吗？
2: 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甭管真的假的，咱这日子还得照常过。
0: 你说这要是十万二十万的还好说，一百多万呢，我连做梦都没想过。这还咋让人睡觉啊？
2: 倒下就睡。

0: 明天咱再仔细打听打听。
1: 他真这么说的？
2: 哎呀，我刚从他们回来，我还能骗你吗？开始啊，我也不相信。
3: 可是陈边跟我说，明天就陪我把那地照给大林和秋兰送去。你说，这能有假吗？
1: 那地不都让你俩给转出去了吗？
3: 这是啊。可陈玲自己花钱把那地又赎回来了。
1: 啊？
3: 哎呀，你说这方圆几十里就没有陈玲摆不平的事儿啊？
1: 哎呀，我怎么就想不开呢？把地给大林了，他呢？他什么都不要了。
3: 这就叫啊，深明大义。
1: 哎呀。

0: 哎，这新刀就是快哎，是吧？哎，妈，准备吃饭啊！
1: 一会儿吃蛋啊！
2: 应该待在屋里等着吧。
3: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一大早就嘟嘟囔囔啥呢？
2: 二林和陈玲啊，在厨房做饭呢，都没等狗剩家的来。
0: 陈玲和二林啊，不会亏待咱的。你呀，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是不是你有什么事儿呢？嘿，他能有什么事儿？昨天没睡好吧？
4: 啊，没有啊，睡得挺好的。
0: 眼圈发黑，哈欠连天的你。

0: 我昨天晚上睡挺好的。别老说我，哎呀，我就觉得昨天晚上说那个事儿啊，跟一场梦似的。
1: 嗯，没咸菜啊？
0: 今天的一大早就是拉砖的时候，
1: 盖房子呗。

0: 拉这么多砖干嘛呀？我想盖个鸡场养点鸡。上级不是号召咱们发展养殖业吗？咱也得积极响应啊。
1: 你这是要大干呐？
0: 要干呐，咱就得干个大的。我昨天跟你媳妇唠嗑，咋没听她说呢？我媳妇啊，我们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是大事不管，小事不放。
2: 他主内我主外，这要怎么说我们俩是两口子呢？这养鸡啊，我考察了很长时间了。这不趁着农闲吗？我先把这个养鸡场啊，我先给它盖起来。那什么，大林啊，我不跟你们俩聊了啊。
3: 走吧。
2: 哎，好嘞。
3: 这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了，铁头肯定是听。
4: 来，吃。哎，你怎么还亲自下厨了呢？你看，
5: 你这一个电话我不就过来了吗？哎呀，我还寻思呢，你们得多睡一会儿，所以没敢来打扰你们。你看还起这么早？
4: 也行啦，你说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怪你。这不是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给爹妈做过饭了吗？哎，你赶紧去，那还有两个菜呢。
6: 还是林儿最孝顺了。
5: 老太婆，小来，嗯，
4: 来，爹，
5: 哎。
4: 吃啊！这么多菜，这么多吃的，你们俩就这么两口，馒头你也不吃啊？
7: 不是那个，我们一般不怎么吃早饭，现在冷不丁看这么多菜，其实这个胃还不太舒服。
8: 你说我这个昨晚上躺床上还饿呢，这一上桌，哎，饱了。
4: 他俩要不是为了您二老啊，什么时候也没见他起过这么早做饭呀？
7: 都是为了孝顺您二老。
2: 您这个习惯啊，太不好了。
7: 哎，啊，
2: 这时间长了会得胃病的。
3: 哦，
7: 爹说的对，那个二林以后我们得改一改。
2: 改一改，
7: 早上早点起来陪爹妈吃个早饭。
2: 对对对对对，改。
7: 那个二林，我给我双筷子行。
2: 哎呀，
7: 你自己拿呗，怎么还使唤上我老公了呢？
2: 来来来，
7: 我这不是犯错了？
2: 再来个馒头，再来个馒头。
7: 给我自己
2: 吃。
7: 来。
2: 爹，好，甚至多吃点啊！
5: 行，香就行。
9: 爹，你们慢慢吃。
2: 好。哎，搞这么多砖头干嘛？搞那个村庄整治呢？对对对，村庄整治是不是理儿？
7: 啊啊，整治整治。
2: 那怎么只铺了前街后街呢？不是，这铺完前街才能铺后街，不顺着铺吗？
5: 哎，你搀着我干嘛？走好你自己的路。
10: 大嫂，陈玲，哎呦，你跟二林也来了啊？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11: 看看再说。哎，
7: 二林，你看，哎呀，大嫂把这房子收拾的啊，那哪儿都那么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
11: 没招，
10: 就是贤惠的人。
11: 没招，
10: 是，
7: 你学学大嫂，以后收拾收拾家，别老收拾我，是不是哥？住嘴。
5: 嗯，<笑><笑>我们这是没本事，也赚不着大钱，再又把家收拾利索了，更让人瞧不起了。
7: 大嫂客气了。
5: 二林啊，秋兰，今天爹是来给你们俩道喜的。
12: 哎呀，啥喜呀？不喜？
7: 是啊，道啥喜的？
5: 行，你没告诉大哥大嫂啊？
7: 啊，没有，爹，这不是等您说呢吗？

0: 好，我说，
1: 二林和陈林最近做了一笔生意，赚了几个小钱儿。
0: 自打我跟你妈归流到他们那儿去以后啊，
1: 他们两口子呀，就整天在我耳边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说早知道大哥大嫂需要种这十亩地，就不把这十亩地远出去了。陈林呢，直接就花大价钱把这十亩地赎了回来，送给大哥大嫂你们去经营。
0: 我说的话你俩不信啊？
2: 不是，爹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大哥大嫂是真的。
3: 我信，我信。嗯，
1: 陈玲啊，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是有着博大的胸怀。秋兰啊，你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知情知理的兄弟媳妇儿。
4: 那把地给我们了，你们呢？
1: 我跟你妈呀，也就搬回来住了，他们俩也一块儿就搬过来。
5: 过来，
2: 对对对，
5: 都过来。
2: 十亩地给我们，你们住老房子还养老人，那你们这不亏大了吗？
1: 什么亏不亏的，都是自己人嘛。
2: 是，吃亏是福。
4: 行，那谢谢爹，谢谢陈玲，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可是，既然这家都分了。就没有翻来覆去的理儿吧？我跟大林在这儿也住习惯了，是吧？那十亩地我们也不想种了，放陈玲这儿还能出个好价钱，是吧？哎呀，
2: 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这地放在我们这儿值钱，放在你们这儿就不值钱了。这谁不知道你们就那么点玉米地，种出来的玉米都能卖好几万。这要是能够加上十亩地，大哥大嫂，你们这很快就能成为咱们村的首富了。你看我跟二林，我们俩看着也高兴。你看这兄弟情也加深了。关键是咱们能够随了老人的心愿。不瞒你们说，咱妈呀可是做梦都想搬回这老屋子来住。而且你说我跟二林倒腾地，但是我们俩不种地。用我大哥的话说，这啊就是祸害地。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个地是咱们自己家的，我绝对不能让外人来祸害这个地。
4: 这祸害不祸害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我和大林就是守家受穷的命，原来也没觉着老房子好，好了也到不了咱俩手，是吧？可是一住进来，这房子冬暖夏凉，院子里种点苞米，哎呦，长得肥肥实实的，一拿到市上卖多高价钱都有人买。
3: 这屋凉快。
4: 爹，你跟妈什么时候想回来住，随时我们俩举双手欢迎。看看你们那屋啥都没动，就等着你们二老回来住呢。
1: 瞧瞧你大哥大嫂这份心意啊，那可是真的。
4: 他们当小的都那么有心怀，那么有度量，我们当大的更不能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了。
1: 嗯，瞧瞧，这就叫争者不足，让者有余呀、啊，这才是亲兄弟骨肉情。大爹，小兰，你们就别再犹豫了，换了吧。
5: 哥，换吧，爹都这么说了。你跟大嫂在这边过得不富裕，我跟陈玲俩，我俩睡不着觉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想这事儿，想让你俩过得富裕点。
4: 二林，你最近是不是学佛了？今天什么日子？你怎么菩萨心肠了？呀，
5: 大嫂你咋知道呢？那我不学佛，我最近琢磨道教呢。
1: 秋兰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看他们俩做小的，主动的帮助你们，让着你们，你们这个。做大的就应该有点做大的样子嘛。
4: 爹，您说这话我就不服了。这我们什么事儿都依着他们，我们就有大样了；不依着他们，我们就没大样了。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顺着他们的意思？
1: 他们这都是为你们好。
5: 是。
4: 爹，那我们也是为他们好啊。现在谁不知道，这土地就是宝。你看二林他们两口子。又是养老人，又给孩子请家教，这花销多大多不易呀、啊！我们要再把地要过来，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没有大样呢。
2: 哎，大嫂，哎，咱不提钱，不提钱，咱说感情的事儿，一提钱这就远了。我认为啊，还是应该

0: 尊重老人的意见。不瞒你们说，从爹到我们那儿的那天起，爹就一直说这地就应该是大哥大嫂的。咱妈呢，在我那儿啊，就没睡过一个时辰觉。你说这事儿吧，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小的，这心里啊，真的不落人。我早就想过来跟你说，可是吧，你看我这一忙，我就老岔过去，怪我，怪我，真的怪我。
1: 陈琳这点说的倒是对的啊，妈呀，自打到了我们那边啊，她这一宿这个整觉都没睡过，她现在瘦的呀，那个眼睛都往进抠搂了。
2: 让爹妈搬过来跟我们住吧，我们也早就说过，没有爹的地，我们一样养老人。
0: 哎呀，大嫂，你看你这话说的，没有地你们能养老人，那我们就不能了吗？我们今天来这儿，真不是来把老人往这儿推来了。
2: 那是干啥来了？
3: 没有，跑偏了，跑偏，这话跑偏了啊！
1: 哎，对，话就说偏了。现在你看，哎，其实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
4: 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3: 就这么定了啊！
0: 行，就这么定了啊！哎，定。

0: 这补偿款到手了，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首家种地挣大钱，
1: 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2: 你是想把董燕找回来？
0: 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3: 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
4: 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
5: 这工程队马上就进村了，实在不行就进官吧。
0: 他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七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我国秋粮收获过半，订单种粮给粮价上保险，就地加工提高附加值。辽宁营口迎开渔后交易高峰，大闸蟹逢丰产大年价格下降。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去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第一线云南威信，看当地红军村如何依托宝贵红色资源走出乡村振兴新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国秋收进入高峰，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这几天，新疆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当地重点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为玉米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支撑。今年伊犁万亩示范区玉米亩产增加到1609.4公斤。
1: 现在这项技术在全国呀，比传统种植在每个区域应该至少能够增加200公斤一亩地。从当前田间情况来看啊，玉米整体增产趋势明显。
0: 在河北沧州南皮县，59万亩玉米已实现机械化收获全覆盖。当地推广的摘穗剥皮型自走式玉米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摘穗、输送、剥皮、秸秆还田全套工序。在内蒙古兴安盟千亩方万亩片示范田里，当地通过生物耦合技术实现大豆亩产突破298.7公斤。这项技术不仅解决大豆连作重茬、节流差、固氮弱等痛点难题，还可以使复合肥用量由每亩60斤降到30到45斤。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黑龙江富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最近976万亩秋粮正大面积收获。今年粮食不再是当地的过客，而是就地转化为多种高附加值产品。过去，富锦更像一个粮食中转站，每年秋冬大批原粮通过铁路和集装箱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今年粮食不再只是过路，预计当地1/4的玉米会被这家企业收储，其中一部分直接进入加工环节，通过深度萃取分离，玉米被转化为食用淀粉和淀粉乳。
2: 食用玉米淀粉是玉米深加工产业的核心的基础原料，我们向园区的下游企业以淀粉乳的形式供应量达到了是13万吨。
0: 这里的工厂之间全部搭建起密闭管道系统，如同贯通了全产业链的血管，让淀粉乳可以精准直达下游淀粉糖工厂。今年这家下游的淀粉糖生产企业研发出了目前国内转化效率最高的酶制剂，这意味着同样数量的淀粉乳能产出更多更优质的淀粉糖。管道继续往前延伸，淀粉糖进入今年刚投产的一座新工厂，在这里变身为海藻糖，玉米产业链的产值也随之再上一个台阶。这种被称为生命之糖的高端产品，应用在保健食品、美妆护肤、生物医药等多个高附加值领域。
3: 富锦是全国产粮大县，我们相当于把工厂建在了粮墩上，我们有信心将海藻糖替代国内白砂糖的10%，也就是100万吨以上。
0: 今年富锦成为全球最大的海藻糖生产基地，目前富锦依托年产87万吨玉米淀粉的产能，还在不断扩大玉米深加工产业规模，正向着百亿级生物经济产业集群迈进。
4: 重庆酉阳县的老乡正在采收2.5万亩辣椒，当地通过订单种植模式增加农民收益。
0: 在酉阳县毛坝乡龙家村的辣椒种植基地里，老乡们正趁着晴好天气采摘辣椒分拣装筐。
5: 亩产带1500斤，然后我们是和工厂签订了收购协议的，我们只管把辣椒种好，然后摘了后就交回给工厂，他们不回收的。
6: 今年的干辣椒销售行情比较好，较往年的干辣椒销售价格增长了60%。同时，我们也给老百姓的收购价格提高了10%。
4: 新疆吐鲁番依托戈壁荒滩建成多处大型标准化晾晒场，每年9到11月正是晾晒高峰，来自天山南北的部分农产品正源源不断运抵这里进行晾晒。
0: 连日来，吐鲁番天气晴朗，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新疆多地的辣椒、南瓜子等农产品不断运往当地晾�晒。在爱丁湖镇野木石村3000亩的晾晒场里，晾晒工正在为一批从塔城市运来的南瓜子进行摊翻作业。
7: 塔城那边一般晚上就是个5-6度，而且秋季雨也多，我们每年都要拉到吐鲁番这边晾晒，最慢也4天，快了3天。
0: 在吐鲁番市高昌区红柳河社区万亩晾晒基地，每天有近600吨的辣椒运到这里晾晒，辣椒晾晒面积约6000亩。周边乡镇的许多老乡每年8月到11月也会到这里务工。
8: 我来了嘛，这个地方1个月多，那个装车、卸车、

0: 饭老早，一点嘛，那个300多500。
1: 在河南西川县，2万多亩软籽石榴红了，老乡们专挑大个儿的摘。在西川县后坡镇的软籽石榴种植基地，果农们集中采摘单个8两以上的果子，一天就能采摘2万斤左右。为延长果品保鲜周期，当地建成大型保鲜库房与自动化果品分拣生产线，依据重量、品相、色泽对石榴进行精细化分级分类，销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并出口到越南等海外市场。
2: 现在每天是能发30多吨，然后高峰期的话能达到个80吨左右。
1: 河北兴隆县漫山遍野红艳艳的果子是山楂，种植面积有22万多亩。今年当地推行矮化密植、绿色防控、生态施肥等标准化种植技术，全面规范田间管护流程。山楂亩产由原来的800公斤提升到1300公斤。
3: 今年家的果树是1000多棵，价钱是2块钱一斤，能收入到4万左右。
4: 第一独篓就有1斤多，没等下树呢，这老板都上这儿抢着要来。
1: 为破解鲜果集中上市、价格波动大、附加值低的产业短板，兴隆县集聚山楂深加工企业专业合作社近200家，年加工能力突破20万吨，实现山楂果品全品类深加工利用。
5: 全县山楂就地加工转化率超65%，带动5万余户、18.7万名农民增收。
1: 在广东惠州博罗县横向村撂荒地上种植的凤梨，今年第一次集中采收。走进凤梨园，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果实。这片凤梨园的前身是横向村河渠片区闲置多年的撂荒地，村两委经过集体商议，最终选定凤梨种植项目，于2024年启动试种，2025年正式种植，今年迎来集中采收，预计亩产7000斤到8000斤。
6: 我们这个是台农17号的金钻凤梨，它的口感就比较清脆甜好吃。今年大概批发的话都是在3.5到4块钱左右，入园采摘的话大概都是8块钱一斤。
1: 入秋之后，气温波动较大，是畜禽各类疫病的高发易发期。近日，甘肃临夏永靖县启动了2026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工作。在永靖县3条县乡，畜牧兽医站技术人员和村级防疫员正给牲畜注射疫苗。此次秋季集中防疫工作主要接种口蹄疫、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羊痘、羊三联四防等疫苗，统一免疫注射，统一驱虫消毒，统一档案登记。
7: 我们统筹疫苗调配、技术培训，截至目前，秋季集中面疫已完成80%，预计10月底将全面完成。
1: 在贵州锦屏县新化司村，一批经过70多天饲养的大鹅集中出栏，3000多羽成品鹅在装车后，按照前期签订的订单合同发往四川等地。依托订单合作，企业统一供应鹅苗，全程提供技术指导，并实行保价回收，有效化解养殖户的市场风险。老乡们的养殖积极性持续提升。据统计，截至9月底，锦屏县累计出栏商品额107.33万羽，存栏39.68万羽，产蛋50.4万枚。
8: 我们呢，今年的出栏3000多只，然后收租也比较稳定，销路这块我们也没有担心。
1: 这段时间，江苏连云港的坛子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这也是今年夏秋以来当地采收的第一批坛子菜。在连云港赣榆区附近海域，渔民们正驾船收割坛子菜，采收后的坛子菜被运往加工厂进行初次加工。坛子菜生长周期短，成熟快，下苗后1个月左右就可以收割。头茬坛子菜采收之后，每隔10天左右就可以再次收割一轮，一季能够连续多茬收获。第一茬坛子菜因为生长周期更足，因而口感鲜嫩，营养价值更高，更容易卖上好价钱。
9: 头水菜鲜味最好，我今年养了有200亩左右的坛子菜，今年长势还行，预计一方能够收20吨左右的产量吧。
1: 最近，辽宁营口各个渔港迎来了开渔之后的交易高峰，当地渔船木改缸打捞上来的海鲜更多更新鲜。在辽宁营口盖州市三孝光辉渔港，一艘艘渔船满载各类海鲜陆续返港。目前部分海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梭子蟹每斤20元到65元，虾爬子每斤25元到45元，新鲜实惠的海

0: 海鲜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采购。
1: 我在网上看了，光辉码头海鲜便宜，还新鲜，今日都从船上刚打下来海鲜。
0: 今年以来，营口市加快推进渔船木改钢工作，不少渔民已经换上钢制渔船，新船动力足，装载能力大，出海作业的收入有所提升。
2: 今年的价格非常好，我们家有渔船，港船装的渔货比木船还多，这一船海鲜比我原来的木船多能挣好几千。
0: 山东高清县依托黄河沿岸水资源优势，发展现代生态水产养殖，出塘的鲜鱼个个肥美。在高清县高城镇的200亩养殖基地里，渔民们正起网收鱼，现场有不少客商等着选购。高清县推广以鱼改茧、上梁下鱼等养殖技术，改良盐碱地的同时，也提升了水产品口感和品质。
3: 有草鱼、鲢鳙、梭鱼、青江等七八个品种，每年呢能出塘的鱼大概在50万斤左右。
4: 捡起来的老鱼，老鱼吧，啥色？市场认知度很高，品质很好。
0: 目前，高清县全县水产养殖面积2.33万亩，水产品年产量达2万吨以上。在安徽怀远县蓝桥镇大关村，60多亩稻田实行稻鳖共生生态种养，养出的生态甲鱼可以直达餐桌。走进大关村的稻鳖共生基地，水稻长势良好，稻田环沟内一只只甲鱼自在蛰伏。稻鳖共生模式让甲鱼在田间捕食害虫，排泄物再作为稻田天然有机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基地还分批次投放种苗，培育出3年、5年等不同年份规格的甲鱼，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养殖户还在稻田边开启网络直播，线上接单，线下发货，让田间的生态甲鱼直达消费者餐桌，省去中间流通环节。眼下多个产地的大闸蟹大量上市，在河南郑州多家零售和批发市场上，各规格大闸蟹价格较今年上市初期有所回落。在郑州市一家农贸市场的水产区，鲜活大闸蟹被摆在摊位显眼位置。
5: 前段时间过来看是螃蟹是70-80一斤，今天过来一看55，降价了，过来买2斤尝尝。
0: 在中牟县的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一辆辆满载大闸蟹的货车陆续抵达海鲜交易区，工人们忙着卸货分拣。
6: 现在是高峰期，每天到货量是5000斤，现在一天销量也就是4000斤，比原来增长大概4到5倍吧。
0: 目前万邦海鲜市场销售的大闸蟹主要来自湖北、江苏、山东等地，随着大闸蟹各产地集中出蟹，市场供给量增加，价格开始走低。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大闸蟹以母蟹为主，预计10月下旬公蟹将批量成熟上市，整体集中供应期预计持续到12月份。上海的市场上，大闸蟹价格也出现了下滑。在上海普陀区新沪路，不少摊贩正在售卖正当季的大闸蟹，3两的螃蟹一只卖10块钱。
7: 那你肯定是为了比你嘞，
8: 蟹多了不就便宜吗？
0: 据了解，今年是大闸蟹丰收的大年，增产10%左右，导致价格下跌。
9: 天气环境都比较好的情况下，次之呢和有利部分河蟹可能要多退一次壳，就从5次壳变成6次壳，那这时呢就造成我们的河蟹的规格就很大。
0: 养殖户表示，大规格的螃蟹就算在竞争激烈的大年，价格依旧坚挺。在浦东的这家两种基地，刚开捕的浦东本地大闸蟹已提前收获了不少订单。一只半斤以上的本地产大闸蟹出水价在150元左右，公母一对售价在300元。
10: 来我们这买蟹的呢，也都是冲着规格大来买的，所以每年我们的大蟹一点不愁卖，反而是小蟹愁卖。
0: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10号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聚焦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增设网络食品经营、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等方面，规范食品生产经营，防范化解风险。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目前，我国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

0: 界的云天画。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云南。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县。193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扎西地区连续召开三次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跟随记者再走长征路，到云南威信县看当地红军村如何依托宝贵红色资源走出乡村振兴的新路。
3: 大坪上村民小组位于威信县扎西镇观音社区，地处县城近郊的山腰台地，距离扎西会议江西会馆会址仅有3公里。早些年，村庄基础设施落后，村民依靠种植玉米、土豆等传统作物维持生计。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守着红色资源和绿水青山，却过着穷日子。
4: 以前嘛，房屋破旧嘛，然后污水乱排，收入比较单一，只有一条老路紧邻着悬崖峭壁上过来的，比较陡。
3: 2024年以来，威信县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威信段建设，以大坪上为乡村振兴示范点，深度融合红色文化和生态资源，建成11公里红色观光体验步道，配套民宿酒店、研学基地等设施建设，走上了红色研学加生态观光的发展路子。在发展红色旅游的同时，大坪上同步推进人居环境改造，改善村容村貌，110户民居焕然一新。过去脏乱差的村庄，如今变成了四季有景的3A级景区，成为周边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村民曹安娥和丈夫曾经长期在江浙一带打工，大坪上开始发展红色旅游后，他们回到家乡，在家门口的民宿酒店实现了稳定就业。
5: 我老公管水电，我就在里面打扫客房。现在回来嘛，又能赚钱，又能带小孩，一年肯定有14-15万嘛。
3: 今年以来，大坪上已累计接待游客10.6万人次。
4: 我们农户就是通过自主创业开设这个农家乐，然后民宿啊、小吃店呀、等等，整个业态的话，提供了200多个就业岗位。
3: 目前，威信县已打造了大坪上、庄子上等11个精品红军村。2025年，威信县接待游客347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39.6亿元，红色文旅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到200-300元区间。10月中下旬到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
6: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2: 在江西上饶葛仙村，古村落与秋日薄雾相伴，游客在青石巷散步，还能欣赏千灯盛景与烟花秀。景区完整保留国庆期间推出的热门演艺项目，让错峰而来的游客体验感不打折。在安徽黄山西南镇西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7: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2: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文旅项目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乡村文旅消费。品尝秋日限定美食也是错峰游的另一大亮点。

0: 在江苏苏州，游客专程到特色餐厅品尝罗氏沼虾、大闸蟹等时令湖鲜。
1: 节后的话，排队的人比较少，还有就是大闸蟹刚上新了，可以尝一口新鲜的。
0: 在四川乐山，清晨的特色烧麦、鲜香的豆腐脑热气腾腾，让游客在烟火气中享受惬意旅途。
2: 所以我们在国庆过后第二天就来了，这次来了也吃了个钵钵鸡、跳脚牛肉、甜皮鸭。
0: 每年十月，东北老乡囤秋菜也是一景，一块儿到黑龙江绥芬河早市看一看。
3: 早市上，蔬菜摊位整齐摆放，一些耐储存的蔬菜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批量购买。这些买回去的菜，后续会被腌制成酸菜、晾晒成干菜，地窖储存，锁住秋日新鲜。
4: 我们白菜长势特别好，家家户户都不少买。今年白菜价格还不贵，6毛钱一斤。
5: 来早市买点菜，买点龙凤果，买点土豆，买个白菜，准备冬天吃的。
0: 近日，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天骏管理分局在日常巡护中成功救助一只落单的幼年雪豹。当晚8点多，管护员发现这只掉队的雪豹幼崽时，小雪豹精神萎靡，行动乏力。目前，这只雪豹幼崽已正式移交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接受专业救治与康复养护。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前两天，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工作人员成功拍摄到棕颈犀鸟喂食的影像，这是独龙江流域首次记录到棕颈犀鸟幼鸟。棕颈犀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另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0号8点46分左右，巴拿马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发生5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2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近期，俄罗斯熊伤人事件频发，今年春季以来已造成20多人死亡。为应对熊患，俄罗斯多地已实行高度戒备状态。近期，熊伤人事件在俄罗斯社交媒体频频引发讨论。俄罗斯40多个地区记录到熊出现，某些情况下还造成了人员伤亡。俄罗斯一些城镇和村庄已经开始实行宵禁，旅游线路、度假基地和自然保护区关闭。
6: 被熊咬了3口，3处骨折。它撕咬的时候把我下巴都扯脱了。这一切都是我在清醒状态下经历的。
0: 熊伤人事件增多被认为与棕熊数量增长有关。据俄联邦自然资源与生态部估算，1990年到2026年的36年间，俄罗斯棕熊数量增加2.3倍以上。目前，俄罗斯有超过30万头熊。这一方面源于狩猎管控收紧，猎熊人减少；另一方面，人类活动退缩，森林栖息地恢复。同时，近年来天然食物减少，熊觅食压力增大，人熊相遇的概率增加。近年来，澳大利亚西部野兔种群呈爆发式增长，不仅破坏当地环境，还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创。奥尔巴尼是西澳大利亚州的港口城市，诺斯考特在这里运营着一个高尔夫球场。他说，目前仅在球场内估计就有数百只野兔，大片草坪遭破坏。
7: 毫无疑问，这里的野兔是最多的。在过去的2年里，野兔数量翻番，甚至增至原来的3倍。
0: 在离奥尔巴尼不远的克兰布鲁克，野兔泛滥造成的后果同样严重。野兔啃食庄稼，农户和牧场主面临严重损失。澳大利亚政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野兔泛滥将给农业生产每年造成超2亿澳元，约合9.3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目前各地种植的油茶陆续进入果实成熟采收期和开花期。中国天气提示您，进入十月中旬，油茶主产区大部地区天气总体有利于油茶生长，只是在云南南部、贵州北部、重庆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大家要加强油脂转化高峰期油茶生产管理以及采收后的林间管理，同时开花期还要注意保护传粉昆虫，适当喷施叶面肥。进入寒露节气，全国各地的果蔬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期，在江苏常州，红香芋陆续成熟。气温呀，对红香芋生长十分重要。江苏常州少有持续性的高温出现，让红香芋从出苗长叶到膨大成熟，每一个阶段都适配最佳生长温度。说到气温，目前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大部地区有4到6度的降温，阵风可达6到8级。大家要提前的做好果蔬大棚、畜禽圈舍等农业设施的加固保温工作。降水方面，预计从13号开始到15号，贵州、重庆、湖北、湖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将会陆续的出现大到暴雨，各地在强降雨到来前要及时的收晒成熟的作物。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转阴，12到22摄氏度，天津小雨，15到24度，广元晴，14到27度，黄南晴，4到16度，突泉晴，4到19度，遵义晴转多云，19到27度，安庆晴转多云，17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6到21度，林芝多云，4到18度，张家界多云，18到30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邢台大雨转多云，13到19度，邯郸中雨转多云，14到25度，淮南阴转多云，16到26度，咸阳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盛夏的蝉鸣裹着草木香漫过乔山时，护林员们又带着老伙计来了。与2024年同期的记录比对，这棵古柏虽然变化并不大，却依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活力，这实属罕见。因为他已有约5000岁高龄，他的名字叫皇帝手指柏，树高达19.56米，相当于6层半的住宅楼高，胸围860厘米，七人不能完全合抱，平均官幅18米，如同一把绿色大伞，投下清幽的绿荫。
1: 皇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月轩辕，生而神灵，育而
0: 很多中国人都能记诵《史记》里的这段话。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念及轩辕皇帝这个名字，心魂自然归拢到同一片文明的原乡。传说中，他治衣冠以正礼仪，造舟车以通四方，创历法以顺天时，立文字以载智慧，点燃了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而炎黄部落的融合，更让炎黄子孙成为刻进民族基因的永恒印记。自《史记》首载“皇帝崩葬乔山”起，这座矗立于黄土高原的陵寝，便化作华夏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灯塔。当每一位炎黄儿女踏上轩辕庙的汉白玉石阶，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落向那株苍劲的侧柏。岁月仿佛在此刻凝固，恍惚间，遒劲的树干中似有人文始祖的轮廓，若隐若现。民间一直流传，这株古柏正是皇帝当年亲手植下。
1: 有一个传说故事，在5000年前，乔山它是非常茂密的一片森林，当时的人呢，在皇帝的率领下搞生产生活，他们于是就把这些树砍伐了，盖房子，做农具，导致遇到了山洪，那么乔山的水土流失是非常的严重。皇帝他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他就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也亲自就在这个山上栽树，他就栽了这棵树。
0: 这是一场跨越5000年的绿色接力。自皇帝手植第一株柏树时，世代先民在这片黄土地上续写着造林护林的文明史诗，铸就了跨越时空的生态奇观。8.3万余株古柏构成了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柏林，其中树龄逾千年的古柏竟达3万余株，堪称活着的文物宝库。春天，雨后，护林员们格外忙碌。侧柏虽耐旱且适应贫瘠土壤，但长期高湿环境易导致根系缺氧腐烂，并诱发真菌性病害。
2: 像咱这个树皮部分，每次降雨之后呢，阳光照不上的地方，它也会有新的青苔的出现。因为青苔出现以后呢，说皮下会长时间处于一种高湿状态，那么会造成树皮的腐烂。我们对它清理之后呢，让树皮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这么一个环境下。
0: 对这棵特殊的古柏，人们守护时总带着几分特别的庄严和温柔，就像看护家族里最年长的长辈，连他每一次呼吸的起伏都牵动于心。
2: 除了每天对它的生长环境范围之内土壤的水分呀、养分呀，还有它土壤的紧实密度都做一定检测之外呢，每到生长季节每10天左右， 对树冠部分的，像它这个叶绿素的变化情况，还有这个树木的含氮量呀等等这些数据来进行检测。所有的数据要作为我们日常它健康管理的最基础的资料。肉眼感觉今年和去年也差不多，去年和前年差不多。对于古树来说，只要它的健康状况长时间处于一个稳定状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保护的成功。
0: 在植物界，柏树虽以长寿著称，但能跨越五千载春秋仍生机盎然的个体实属凤毛麟角。据专家研究，这株古柏叶片中的叶绿素含量比普通柏树高出约40%，至今树干仍在持续增粗，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皲裂的树皮、球曲的枝干与翡翠般的新生嫩叶交织在一起，仿佛一位精神矍铄的高寿老人，虽历经风霜，却依然容光焕发。这不仅是生命的奇迹，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而它蕴含的珍贵的基因密码，也为古树保护与生态研究提供了珍贵样本。为研究皇帝手指柏独特的抗逆基因和长寿特质，人们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科学探索。
3: 咱们现在看到这株是通过克隆的方式，是无性培养，它的基因和咱们皇帝手指柏基因是完全一致的，它的年龄也可以说是5000岁。然后咱们后面这几株就是通过皇帝手指柏的种子直接采下来后进行培育的，就是上传皇帝手指柏的后代。
0: 还有第三种方式。2016年9月15日，7383颗皇帝手指柏种子搭乘天宫2号空间实验室遨游太空，开启了生命科学与航天科技的跨时空对话。
4: 2017年，我们选了15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是50株，出苗率达到30%。2018年。我们又挑选了500颗种子进行扩展培育，总共出苗出了163株。通过太空以后，会促使种子产生变异。
3: 这就是指的是皇帝手指柏太空种子育苗，这是2018年3月28日播种。自然形态这么的侧柏一般都在10年15年以上才能进行结实，像这个种子只有7年，就有这么高的结实率。还是比较少见的，确实是我们也感到非常意外。
0: 仿佛感知到人们的心愿，老树也做出了回应。11年前的春光里，一株稚嫩的新绿破土而出，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棵约5000岁高龄的古树，竟然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仍然拥有自然的繁衍能力。青拢幼苗的古柏恰似皇帝托举出生的华夏，新苗的根系穿透历史岩层，将5000年不灭的文明血脉写入新的年轮。
2: 一个人最多大概能见证一个世纪的历史，而一棵古树见证了几千年甚至今后更长的社会的发展，而我们能在短暂的生命中为古树的保护，特别为这几千年的这种文化历史的承载者能做一些努力和贡献，我们是幸运的，也是自豪的。
0: 朝朝暮暮的凝视，岁岁年年的照拂，

原是最朴素的深情。你陪华夏走过了5000年，我们便陪你

0: 一到秋天，人就容易干燥乏力，没什么胃口。为什么老辈人总说秋食酸，病不沾？
1: 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呢。
0: 贵州山里家家户户腌的坛子酸，又凭什么是秋天最开胃下饭的时令味道？一坛秋收老酸，专治秋燥没胃口。本期乡野寻鲜，走进山野，解锁藏在坛子里的秋日食补智慧。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秋老虎盘踞，暑热未消，空气里的闷劲儿堵在胸口，人便没了胃口，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老话说秋食酸病不沾，意思是说秋天吃一些酸性食物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那么秋季食酸有哪些健康益处？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秋季为什么要吃酸。
1: 秋天的特点是什么呢？秋天主要是要以收为主，一个是收阳气，人体的阳气啊。那为什么要收这个阳气呢？这阳气到夏天它持张亢盛，它是都在人体的体表，对吧？但秋天你必须给它收过来，否则的话冬天它就藏不了阳气，到来年的春天这人就会生病。第二个收什么呢？是收秋天对应的这个脏器。秋天对应于什么脏呢？是肺，所以要收肺气啊。你看有好多咱们这个咳嗽喘的人啊，他一到秋天他就会加重，皮肤过敏，对吧？如果你阳气虚了，这个大小便它也固摄不好啊，就会出现什么呢？拉肚子。所以说秋天一定要让阳气固藏，才能这精液才能很好的保留在体内。这就是中医讲的是要养收之道啊，这是黄帝内经讲。饮食上能不能是很好的顺应这个秋天的收呢？完全可以。所以从中医来讲，那个五味是包括什么呀？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吧？哪一种味道是管收的呢？酸。

0: 所以酸主收它收敛，哎，正好能对应秋天这个收的季节。
1: 山楂、葡萄、石榴，正是秋天挂满枝头的应季果实，色泽鲜亮，酸甜多汁。不过秋天里合时宜的酸远不止果子这一种，在南方，人们把秋天的辣椒、番茄、竹笋洗净封进坛里，让时间酿出另一番醇厚的酸香。若要在南方寻一个最能代表坛子里的酸的地方，贵州当属头一个。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慢慢养成了发酵制酸、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又因贵州气候湿热，酸辣搭配正好祛湿开胃，久而久之，无酸不下饭，无酸不成席。
2: 不吃辣不行，
3: 不吃辣不行，离不开辣椒。
1: 酸辣风味彻底刻进了贵州人的味觉骨子里。秋收时节正是制作坛酸的好时候，应季蔬菜丰产，秋日气候温和，更利于乳酸菌稳妥发酵。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丹寨县，酸更是家家户户灶台上的主角。潘成相大哥是一位善于美食的达人，这一回他打算用竹筒来烹制特色美味。我们跟着他先到菜市场选购食材。
4: 哎，大姐，这木姜薯怎么卖啊？
5: 4.78。
4: 不是，不按斤算是吧？按把算。那咱们就照大把的买。他说了按把卖。
1: 酸如果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哥，那么辣就是丹寨美食界的一姐。酸和辣要是组合在一起，足以称霸丹寨美食界。酸辣米粉、酸辣鱼，这次潘大哥准备制作的美食也是酸辣口味。秋日食欲不振，酸辣风味最能唤醒味蕾。他说，要想制作成功，在挑选食材环节就不能走寻常路，比如辣椒就不能挑选水分充足的。这是为什么呢？
6: 你看本地辣椒它有个特点，本地辣椒就是细长，你看皮特别薄，肉厚。
4: 肉厚吗？就这么细的肉厚吗？
6: 对，相对的比例来说它肉是比较厚的。
4: 哎，确实这样一捏感觉这个很硬
6: 啊。对，晒干以后拿来炒菜啊，拿做蘸水都特别香。
4: 都没有问题啊。
1: 酸辣美食是否地道，红酸至关重要。恰逢秋收，这批辣椒正是腌制坛酸的上好原料。潘大哥说，制作红酸一定要选用本地的皱皮线椒，皮薄籽多，水分少，辣而不燥。除了皱皮线椒，紫姜、小番茄、大蒜也是制作红酸不可或缺的食材。
6: 制酸我们在这边是普遍，基本上每家都在制酸的，
4: 都有制酸啊。
6: 啊，对，那但是每家制酸的口味可能也不太一样，
4: 一个厨师一个口味。这种辣椒除了能做酸，还能做什么？
6: 平时呢，你可以把它晒干，然后用来做蘸水，柴火灰上烤一下，特别好，特别香。三天你不吃酸，走路都站不稳了。
4: 就说咱这边人就比较馋这个酸味儿，是吧？啊，
6: 对，这酸吃起来又能祛湿，能增强体质。切好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捣碎。
4: 这就跟捣蒜差不多啊，我们这捣辣椒，
6: 剁得越碎，它发酵得越透，这就更香了，
4: 香到喷嚏闻了，但是很香。
6: 剁的时候加点蒜，加点姜下去捣，它更均匀。
4: 一块弄啊。这个做酸每次一般做多少？
6: 做够一年的量，人多的话要做很多，做好几百斤，先用盐拌一下，拌一下它发酵才发得透。搅拌以后还要下高度的白酒，
4: 发酵之后啊，它这个辣度会降低。
6: 它变酸以后它就会降低了。
4: 哎，
6: 就好像你辣椒你吃的很辣的时候，你加点醋下去，它就立刻就变辣。
4: 哎，对对，其实是有一个化学反应在里边
6: 哈，
4: 要不然这么辣的辣椒，估计咱们这人也遭不住啊，遭不住啊这。
1: 在丹寨，家家都有制作红酸的秘方，潘大哥的秘方就是一众食材的配比。在腌制的过程中，紫姜中的精油、大蒜中的大蒜素、食盐、白酒能很好地抑制细菌生长，并起到调味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辣椒的辣度由此降低，酸香的风味逐渐形成。腌制好的红酸，无论是制作辣子鸡、酸汤猪蹄，还是酸汤稻花鱼，秋日食用，开胃解腻，酸辣过瘾。红酸牛肉和竹

0: 统要如何结合制作美食呢？
1: 咱们现在这个酸也制好了哈。
2: 对对对，
1: 我看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摆上来了。
2: 先做来竹筒酸汤牛肉。
1: 竹筒酸汤牛肉，
2: 我先把肉切了，
3: 很有劲道啊。
2: 要点皮，皮后它增加那汤的浓度，
1: 就跟勾芡差不多哈。嗯，
2: 切成片。
1: 这个肉我感觉是冻好的比较好切一点哈、啊。这个鲜的可能
2: 冻好的它口感就不好了。
1: 但是我们要吃这个牛肉的鲜度的话，必须得要鲜牛肉。
2: 对啊，
1: 那这个牛肉切好，咱后面做什么？
2: 腌制以后、啊，如果底味都没有的话，你再怎么好的汤底，煮出来的效果是没那么好。
1: 这话很经典啊，必须得入味才能好吃，是吧？
0: 在丹寨，牛肉一直稳坐宴席上的头把交椅。卤牛头红亮诱人，炖牛骨油润十足，辣炒牛肉酸辣鲜香。牛腿肉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少，吃起来嚼劲儿十足。将牛腿切片，用盐酒去膻，加入淀粉，增加牛肉的嫩滑度。接下来，竹筒登场了。牛腿肉和竹筒到底怎么制作成别具特色的竹筒酸汤牛肉呢？
1: 我们这就是要把仪式感拉满啊！
2: 要把那竹筒的香味全部融在那肉里面，啊，加点酸，来，
1: 酸的味道加上竹子的清香味，特别棒。
2: 再来两片姜，
1: 紫姜，这个盐不需要加太多哈，因为酸里
2: 酸里面它本来就有盐，
1: 对，本来就有盐。
2: 再加点糖，再来木姜子，
1: 木姜子。
2: 增香，
1: 来几滴
2: 原生态小西红柿，这下去它那酸味更正。
1: 再来一口，好了，
2: 再来里面加肉。
1: 那这个等于熟就可以直接吃了，是吧？
2: 对对对，直接可以吃。哦，
1: 我是牛肉的偏执爱好者，真的，竹筒牛肉火锅简直能让我吃到爽啊！
0: 在竹筒中放入腌制好的红酸，为即将制作的美食奠定了酸辣的基础味道。当地的小番茄还有丰富的果酸。小番茄的酸味与腌制的红酸相融合，使酸味更加浓郁。倒入清水，放入腌制的牛肉，这时竹筒酸汤牛肉就配制完成了。随后潘大哥又制作了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等几道美食。
1: 咱现在准备上锅。
2: 上火了。对。
1: 哎呦呦呦呦，火星子起来了，哎呦呵，摆六个给它围一圈就行啊。
2: 啊，竹子的香味马上出来了。
1: 还真是啊，这一烤感觉竹子香味还真出来了。这个得烤多久？
2: 半个钟。
1: 啊，让它这个里面开了之后。
2: 要保持的火势要大。
0: 炭火持续给竹筒底部加热，竹筒表面渐渐变得焦黄。竹筒内的肉香、酸香、辣香、清香四种香味互相交融，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时潘大哥竟然将牛肠扔进了正在燃烧的稻草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稻草牛肠，
1: 稻草牛肠，这还真没听过啊，这不会烧焦居然？
2: 烧不焦，
1: 等于这个稻草可以增香是吧？
2: 啊，然后把那肠烤黄了，它像腐皮一样，
1: 就把那些异味给它去掉啊，
2: 就吃出稻草味，吃不吃肠？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潘大哥说，用稻草烧牛肠不仅可以为牛肠去腥。而且肠衣表面形成褶皱，还丰富了口感。牛肠是涮火锅的绝佳食材。
1: 竹筒牛肉火锅
4: 开锅了！
1: 哎呀，这个味道闻起来就香气扑鼻啊，让人欲罢不能啊！
0: 竹筒酸汤牛肉、竹筒牛杂、竹筒薄荷排骨，全都倒进锅里。三种味道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涮牛肠还是涮青菜，都是酸辣十足，肉香满满。一口酸辣，唤醒秋日沉闷的胃口。哇，
1: 酸汤那个味道啊，
2: 嘴巴渗进去，
1: 吃起来激发人的食欲，越嚼越香。哎呀，真的是不错。虽然说有一点点辣，但是我觉得这个辣是恰到好处。哎，正好是激活了我们这个贵州菜当中最厉害的一点，就是酸辣这个口感。
2: 酸辣。哇，也独特。
5: 刚才拿稻草烧的那个肠子，嗯，
1: 巴适的很。
0: 丹寨人把酸装进竹筒，烤出了山野的清香。依靠秋收食材发酵出的酸味，在贵州各地衍生出不同吃法。百余里外的瓮安、爆炒肥肠、米肠、脆炸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垂涎欲滴的美味。在谢红大哥这儿，酸又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他要用猪肠做出一道靠套的手法

0: 成就的酸爽菜肴。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美食之前，要先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1: 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0: 带着淡淡清香的柏树枝条，取用树木的边角枝叶，是当地人驱除食材腥膻的老法子。谢大哥还要带我们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1: 哦呦，红彤彤的呀！哎，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它的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2: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1: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0: 在瓮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新鲜采收的辣椒正好拿来入坛泡制。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怎么样处理它们？
3: 做套肠。
1: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3: 对，拿到这根肠的另一头。
1: 就这样。
3: 推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1: 哦，就这样不停地推推推。哦，这一头的肠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3: 对。
1: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3: 对
1: 吧？你看，筷子出来。
3: 对。
1: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3: 拿错了。
1: 啊，拿错了。
3: 你这样把它压住，往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哦，
1: 我这次就很熟练的套进去了。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理顺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
1: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3: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1: 这距离可以吧？
3: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0: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至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套肠经过2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枝的清香味儿。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儿，还需要几样法宝。
1: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3: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1: 行，走，把这带走吧。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3: 对。
1: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3: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
1: 嗯，
3: 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
1: 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儿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3: 对，又嚼劲。
0: 套肠的酸是弹牙筋道、辣中带酸的痛快。可要论起贵州人吃酸的终极段位，还得往南走，去荔波，那里有一种酸，外地人光是闻上一闻就想掉头走人。秋日，布依族也依靠发酵留存属于山野的酸香， 臭酸是生活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

0: 出现的布依族人的终极老味道。之所以是终极，听说它的味道外地人根本无法接受。罗庆英奶奶是制作臭酸的行家里手，她制作的臭酸味道格外浓郁。第一站，罗奶奶来到了市场，购买制作臭酸的原材料。
1: 中辣的是吧？这个
2: 也有臭酸、虾酸都有了、哦。
1: 这里也有是吧？你觉得好吃吗？
2: 好吃，不好吃我们可以分辨的。
1: 这是臭酸，这个颜色我有点怕了。
3: 还要勇气要吃吗？
1: 啊，有勇气。
0: 满载而归。听到大哥大姐们对臭酸的评价如此之高，是不是大家都好奇了，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识一下臭酸？
1: 我来看看这层膜揭开意味着我要闻到，这真的是不明的物体，就里边这个混合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鱼的肉渣还有豆子，还有蔬菜的那个叶渣。哇，我闻一下这个，哇，很浓郁的，就是这个臭腐乳的那个味道。
3: 可以尝了，
1: 可以尝，
3: 可以尝了。
1: 哇，再来一下，它就是没有什么咸味儿，但是它是非常浓郁的，就是腐乳的那个口感，因为它所有的食材已经成了一个渣子。
0: 亲口尝过才发现，这布依族的终极美食臭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臭。接下来罗奶奶还要去三位邻居家各讨一碗臭酸。原来讨臭酸是布依族祖辈传下来的风俗，寓意着邻里和睦，美食共享。
3: 回来回来，
1: 我现在在呼叫，
3: 来人家上手说喽。
1: 这是什么做的臭酸呢？
4: 紫荚花呀、啊、
1: 盖子一打开这个味道就熏到我了、啊、这味道好浓郁、
0: 紫荚花学名凤仙花，罗奶奶讨到的第一碗臭酸就是用凤仙花发酵制作的。没想到植物发酵的味道竟然也有如此强大的穿透力。
4: 好香啊、
3: 好香啊，
1: 好香，只有我闻的是臭味啊，这个味道特别臭。
3: 你上去、
1: 我不吃了，这个味道一逼近我、我就受不了，我真的是。
4: 你怎么不想吃饭？
1: 可是
4: 你吃这个你就想吃了。勇敢勇敢，对，吃吞下去。
1: 不是，这个味道本来就很浓，
4: 不臭，
1: 哇，不行，这个味道好重啊！
0: 一口凤仙花臭酸下肚，味觉和嗅觉仿佛瞬间罢工。臭酸是当地布依族人家家必备的调味料，每家制作的味道各不相同。随后，罗奶奶还要去另外两家讨臭酸。
4: 我家里跟他们不一样，
1: 这是清汤看起来。
5: 对，这个要不要尝一下？
1: 哦，不尝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鲱鱼罐头的感觉，这个就是说是那种河里的小鱼，对吧？
5: 对。
1: 但是
4: 特别特别的臭，超级臭。
3: 谢谢，
0: 这家奶奶的鱼臭酸已经有五六年的历史了，光是闻一下，味觉和嗅觉就先罢工了一半。
1: 捂住鼻子，我真的。
3: 上你们家的手说
1: 哦。我们来讨酸来了。咱们家这又是什么做的呀？
6: 我们家的臭酸就是大骨汤熬的。
1: 稀状的。
6: 太甜了。
1: 甜的呀。
4: 太好吃。
6: 太香了。
1: 太香了是吧？
7: 太开胃。
1: 哇，我这不行，我这不行。
6: 吃这个人都没融完。
1: 可以吃他做的菜，可以尝试一下。
6: 这不是美容的吗？哎呦，
1: 我宁愿失去这份美貌，我不想要这份美貌。
0: 罗奶奶终于从邻居家集齐了三碗用不同方式制作的臭酸当引子，接下来终于轮到罗奶奶家制作臭酸了。
1: 这是咱们找的那个鱼的那个引子。一二三，哇，现在就开始拌。哇，这三种浓烈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0: 三碗不同味道的臭酸混合在一起，小火慢熬十几分钟，让不同的味道彼此交融。这是罗奶奶制作臭酸的独家秘方。哇，罗奶奶说这样做才会香。
1: 单老师你尝一下吧。单老

0: 头，特别香，真的。
1: 臭酸制作的第一个环节，在场所有人都被浓郁的味道360度无死角地攻击了一个遍，只有罗奶奶还在镇定自若地继续制作臭酸。在坛底铺上炒熟的玉米粒，倒入晾凉的臭酸，最后一步是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
0: 多吓人的这秘密武器，威力多大？
2: 差不多100分。
0: 100分。
1: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听着就有点瘆人，众人已经屏气凝神等着秘密武器出场。没想到罗奶奶端上来一盆鱼，
3: 捏住了，来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啊，你看这尾巴摆的，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制作臭酸的秘密武器就是用活鱼入坛，黄嗓鱼或者鲤鱼都是不错的选择。
3: 来，准备入坛。呀，
0: 进去了，现在在里面疯狂的挣扎，现在大概也就10几秒就没有声了。好。咱们这最终的一坛臭酸算是做好了哈。
1: 臭酸在坛中需要经过半年以上的发酵，才能成为荔波县布依族人割舍不下的终极老味道。发酵好的臭酸搭配肥肠、地瓜、煎青菜、豆腐、大蒜混合制作的臭酸火锅，又是什么味道呢？葱蒜煸出香味，再加入臭酸。待气泡消失，便可加入油辣椒。
0: 哇，现在炒了辣椒之后，这个香味已经不一样了，
2: 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1: 红油飘香，高汤入锅，汤汁烧开后，依次下入五花肉、豆腐和蔬菜，小火慢煮20分钟，就大功告成了。这一锅臭酸火锅是什么味道的？
0: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点睛之笔是那个油辣椒，
2: 对，
0: 油辣椒跟臭酸结合了之后，我刚吃的那口菜啊，咬下去就是那个油辣椒的汁儿，就是爆开，就很多油水在上边。
4: 嗯，可以，
0: 可以，好吃。收获了婆婆的大拇指，我爱上了臭酸。
1: 谁能想到，闻上去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的臭酸，吃起来却让人欲罢不能。街坊四邻们闻到罗奶奶家臭酸的味道，也都齐聚而来。
5: 太好吃了！
1: 臭酸是布依族先辈们保存食材的方式，更是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臭酸藏在荔波人的坛子里，是布依族老辈人传下来的老味道。这份对酸的偏爱，顺着秋风一路向东延续，出了贵州往东，到了广西柳州。当地人把酸的执念煮进了一碗粉里，那是另一种闻着怪吃着香的传奇。和贵州的酸辣不同，柳州人的酸藏在一根酸笋里，秋日的新笋入坛发酵，待酸香沉淀，与螺丝的鲜、米粉的爽相遇，煮出了一碗风靡全国的味道。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本地人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秋日吃下开胃提神，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
6: 沙老师好。
2: 田老师好。哎，你好你好
7: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6: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2: 谢谢谢谢您，久等了。哎呦，
8: 哦，欢迎欢迎欢迎。
7: 华姐好。
8: 哎，你好，
9: 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

0: 边请，这边请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1: 您这用的飘飘
2: ，Hello，
1: 我自带铁飘飘。早晨王鸥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哎，说让我带着这个带我来吃。
0: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
3: 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这是冰糖酸，哦，就解解油腻。
1: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3: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雅狗，
1: 加辣加雅狗，
3: 加豆泡，
1: 加豆泡，什么都加。他买单。
0: 好嘞，好呢，
3: 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1: 来来来来来，
3: 鸳鸯螺蛳粉，
0: 一个螺蛳粉有两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了不纠结。
4: 要个鸳鸯
1: 的，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5: 我也鸳鸯吧。
1: 好，
3: 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1: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3: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1: 三代人一碗粉，
6: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1: 26000年前，
6: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壳，它的螺蛳壳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
1: 就说
6: 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1: 对，
6: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7: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0: 秋日新鲜麻竹笋采下即处理，只留最嫩笋身入坛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沏成山泉调汁，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代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塘堰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刻进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二十余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两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需要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1: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

0: 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
1: 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

0: 我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煎呢来源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骨头熬成的。 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
1: 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2: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3: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笑>
1: 乡愁嘛，
4: 螺蛳粉就是它让你认识柳州，你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2: 对，
1: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3: 好饱啊，这一碗。
1: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3: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的酸笋声名远播。 但广西人对酸的执念远不止这一碗粉。秋日时酸的绞丝继续向北延伸，北上来到桂林东北部的临川县，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酸野摊，正用另一种酸让牙齿发颤，舌尖跳舞。广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不仅孕育了秀美的山水，还孕育了一种令人销魂的特色小吃。 酸野，秋日果蔬丰收，正是腌制酸野的上好时节。在广西方言中，酸野是对各种腌制酸品的统称，它能让你的舌尖跳舞，果蔬肉食皆可入痰，酸脆爽口，开胃解腻。
0: 不是，
5: 哎呀，好酸，牙都要倒了。
0: 嗯，
5: 好酸。
0: 在临川有一句话广为流传，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摊，酸野可以出现在街边小店里，甚至随便走两条街就会撞见一个酸野摊。哇，这一进来就有一股酸爽的味道，好开胃啊！咱们这个是自选的吗？
6: 哦，对，自选的。然后那里有盘。
0: 好好，我先拿一个，你们这边品种也太多了，我看蔬菜水果肉都有啊。
6: 嗯，
0: 那
6: 对对。
0: 这个您推荐一下吧。嗯，
6: 如果水果里面呢，就像我们广西的话，肯定是离不开芒果。
0: 但是这个芒果也分好几种呢，是不是？
6: 对。
0: 我觉得光看着哈，就觉得那个口水都涌出来了，是不是？
6: 是的。
0: 先来一个这青芒果。
6: 可以。
0: 哦，好脆啊！头一次吃，带着辣椒的芒果。你们没有吗？其实我觉得我最期待的是这个凤爪，就是它那个，你看它很萌，应该很好吃哈。哦。
1: 嗯，我就喜欢吃这种虎皮的那种口感。每一份酸野的诞生都是一场关于时间与味道的精心策划。选用新鲜果蔬，配以盐、醋、辣椒、白糖等调味料进行腌制，短则几分钟，长则一两天。轻微发酵产生的酸性物质就赋予食材一股独特的酸香。
6: 如今喜爱吃酸的广西人又盯上了一种来自寒冷地区的水果——蔓越莓。
0: 好，这个也能做出来。哎，我先尝一下它本身什么味儿哈。
6: 你先试一下。嗯，啊，
0: 好酸呐、啊，
6: 有一点。
0: 对，但是它本身的那种味儿跟其他水果都不太一样，
6: 所以说每种水果它都会有它自己的味道。
0: 嗯，
6: 我们现在就开蛋。嗯，那么首先我们这水果的话就离不开糖，然后还有我们的椒盐辣椒。
1: 有酸梅粉呐、陈皮粉呐，还有那个盐。
0: 好，再来一勺辣椒，晃起来。头一回吃蔓越莓酸哈，嗯，我觉得这回这味道正合适，酸甜适中，我觉得比那个它本身那个酸味好吃多了。
1: 广西人对吃酸的执着，不仅限于酸野。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湿热。 入秋之后，秋燥来袭，酸味开胃解腻的作用更加凸显。炎热的天气容易影响食欲，而酸味具有很好的开胃解腻效果。在临川，有一位住在青石潭水库边的姑娘，她还保留着传统的制酸方法。
3: 他要用

0: 酸来烹制水库里出产的大花莲，会有哪些独特的用酸秘籍呢？跟随蒙慧玲来到山上，秋日山林之中藏着制作酸食的关键原料，他拿手的青狮潭酸辣鱼，那一味决定风味的灵魂配料，就藏在这片山林之中，究竟会是什么呢？
1: 这也太高了吧，这笋长这么大呢还能吃吗？
2: 不能吃了，过了我们这种膝盖就
1: 啊，过了膝盖
2: 好了。这个竹笋又跟我一样高了。
1: 哎，慧玲，明天他就比你高了。
2: 对，长得特别快。
0: 酸笋是广西人钟爱的传统调味佳品，不仅螺蛳粉中有它的身影，还可以搭配牛肉或小河鱼，口感脆嫩，味道酸爽。蒙慧玲说，刚刚冒头的竹笋正是制作酸笋的最佳食材。蒙慧玲的院子里摆着一排泡菜坛，酸笋、酸辣椒、酸姜都是她做菜的宝贝。那么她最拿手的青狮潭酸辣鱼又要用到哪些酸呢？
2: 毛秀才，酸笋、酸辣椒，
1: 这俩我认得。这个这不是西红柿吗？你们叫什么？
2: 毛秀才。
1: 毛秀才。
2: 对对对对。
1: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以前听老人家说，有一家姓毛的，他们家专门种西红柿，然后他就去考科举，考上那个秀才了，乡里乡亲呢都知道，哎，
1: 叫干脆管他叫毛秀才，替代西红柿。
2: 对对对对。
1: 原来是这样。
0: 原来毛秀才是临川人对番茄的一种叫法，酸笋、酸辣椒，再加上味道酸甜的毛秀菜，就是制作酸辣鱼的三酸组合。那么这三酸怎样搭配使用呢？
2: 这水炒干它，
1: 就把它里面那个水分炒干。
2: 对，炒干它，然后它又香，不然吃起来的时候那个酸水啊，很酸。
3: 现在可以放点那个酱油和酒白酒啊。
1: 可以提点颜色是吧？
3: 对，
1: 好的，来我来。
3: 我们可以放酸辣椒。
0: 把酸笋里的水分炒出，可以减少酸笋冲鼻的酸味，还可以增加酸笋脆爽的口感。将鱼头煎得焦香，它将带来鲜香的底味。
1: 这一锅精华要现在要下去了啊！马上要变成奶白色的了。
0: 下入鱼块，由于酸笋和酸辣椒已经味道十足，所以加盐简单调味即可。酸是一种奇妙的味道，不仅味蕾可以感知，鼻子也会抢先闻到。酸辣鱼热气腾腾，色泽诱人，火塘闪烁着火光，朋友们围坐在塘边，炭火上的一锅酸汤鱼越煮越入味儿，鱼肉切成的薄片可以像火锅一样涮着吃，柔嫩爽滑，浓郁的汤汁裹挟着微妙的酸和畅爽的辣，给味蕾带来一场激情的舞蹈。
4: 远方的朋友，欢迎到临川来，家中自有粗茶淡饭，请你莫见怪。
2: 以鱼汤代酒，来喽！
0: 临川人的酸汤鱼用的是坛子里腌出来的酸笋和酸辣椒，而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德安县高唐乡果农栽种的百香果也迎来丰收时节，当地人便取用鲜果自带的天然果酸入菜，借着这份秋日时令风味，果农们也打算用这一份时令美味犒劳自己的辛苦付出。
5: 看我头顶着满满的果子，今天是有口福了。丹丹姐，
6: 快过来，快过来！
7: 你看这个超级大，
5: 哎呦，还真挺大的。
7: 啊、看这个，
5: 哎呦，你看这百香果长得还不错，是我一路走过来，上面的果子亮结的非常的多哈。哎，但是这个果子结的颜色好像跟我平常见的不太一样。
7: 因为百香果它有三个品种，我们这里是紫果百香果，它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是江西还是北部，然后它的存活率比较高一点。
5: 怎么样，这收成
7: 应该能达到这个产量有2万多斤。
0: 彭丹，高唐乡百香果种植合作社的致富带头人，他与当地村民们在2年的时间里反复尝试， 让本是热带水果的百香果成为这里特色的农产品。
5: 这一头扎进来，对吧？
7: 对的，对的。
5: 然后给它，哇、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满很多哎！你看，几乎是填满了它的整个这个果壳。啊，好过瘾！
0: 百香果学名西番莲，平平无奇的外表之内蕴含着类似石榴、芒果、香蕉等多种水果的香味，百香果的大名由此得来。
5: 那像这么多百香果挂在这上面哈，要怎么挑呢？
7: 像我们这种紫果百香果啊，主要是挑这种颜色已经由这种青色变紫了的，然后它的皮越皱呢，就是成熟度越高。
0: 在彭丹看来，百香果不只是一种水果，它还有更多的可能性。百香果果冻、百香果柠檬鸡爪，这些都是彭丹的得意之作。
5: 尝一尝这个，
7: 怎么样？嗯，
5: 这个百香果的味道比我想象中的要浓一点，它的这个甜度和酸度都在这个鸡爪身上放得更大了，所以它吃起来会非常的爽口。
0: 在彭丹看来，这些还只是百香果的入门级吃法。他告诉我们，在高唐乡有一位名叫骆金淼的大姐，她能将百香果和鲈鱼巧妙搭配，借助果实天然果酸烹制秋日的一席酸香。一边是酸甜可口的百香果，一边是鲜嫩肥美的鲈鱼，看似毫不相干的两样食材，在骆大姐的手中会演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5: 骆姐，像我是从小吃鱼长大的，清蒸鲈鱼吃的最多，还真没见过跟百香果一起组合的。所以今天您准备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6: 今天我们就用那个百香果做个酸鱼汤。
5: 酸鱼汤我也吃呀，那一般是拿那个小西红柿，对不对？拿这个百香果做的味道会比那个好吗？
6: 那等一下你尝一下就知道了。
5: 它其实微微有点透明状，
6: 是哎，透明状。这个鲈鱼的跟那个其他鱼不一样，
5: 就颜色不太同，
6: 对吧？其他鱼是那个黑色的膜，那个要切鱼片嘛。
0: 鲈鱼片成鱼片后，以葱姜水、胡椒粉和料酒腌制去腥，随后将腌制好的鱼片上浆。接下来就该轮到主要调味料百香果出场了。它在骆大姐手中会有何种妙用呢？
5: 哎，我发现这好像混入了不一样的百香果，这么青的肯定不是我上午摘的，这种肯定酸，是不是？这不是我摘的，这种红彤彤的才是我带回来的。
6: 对，
5: 为什么出现两种不一样的？
6: 因为我们两种都可以用得上。
5: 那行，我就跟着您来哈。
0: 水果入菜并不新奇，但这两种成熟度不一的百香果，骆大姐一口气就各自用了十个，如此豪爽的用量，着实让人惊讶。
5: 骆姐，咱们这两种不同口味的百香果汁都取好了，那鱼片也腌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做菜了？
6: 还要等等，我们还有这个辣白菜，还有一些佐料，我们要用那个刚刚那个酸的那个百香果，
5: 这一碗
6: 拌在里面，
5: 拌在里面就是酸上加酸呗，是不是？
0: 腌制好的辣白菜自是另一种酸辣。与青色的百香果汁混合，可谓强强联手，酸上加酸。
5: 这是留在一旁备用吗？
6: 备用，先把那个柠檬啊，姜啊，
5: 还得用上柠檬，又出现了这道菜的第三味酸。
0: 一切准备就绪，起锅热油，先放入鱼骨煸出香味，这时加入百香果汁，为这一锅鱼汤增添一抹浓厚的酸甜味。别急，还得再放入一些柠檬片，整锅酸汤的基底才算搭建完成。
5: 哎呀，骆姐还挺香的哈，它是那种鱼汤的鲜香，又配上一点点果香的那种酸爽，还需要加一些什么东西进来呀？
6: 我们还需要加些配菜，
0: 鲜嫩的黄瓜，爽口的金针菇，热辣的小米椒，一并汇入到这锅鱼汤当中。众多滋味的加入，其实都是为了迎接鱼片的到来。
5: 像我们这一锅啊，熬出来的汤不香都难，但是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们鱼片都没下下去呢。
6: 等一下把这个底料捞出来。
5: 所以最后是拿这个汤过鱼片是吧？
6: 对对对。
0: 一锅凝聚了百般香味的浓汤，等待主角鲈鱼出场。嫩滑的鱼片终于入锅，经历酸甜鲜香的洗礼， 10分钟后起锅，

0: 上白芝麻、蒜末和小米辣，随着一勺热油泼下，一道创意十足的酸汤鲈鱼便大功告成了。在这个收获的秋季，鲜果的果酸打开人们的胃口，口腹间的幸福来自一年的辛劳，也来自人们对于天地万物的感恩与珍惜。从贵州的坛坛罐罐，到广西的街边酸野，再到江西的百香果酸汤，一方水土养一方酸，一方酸味顺应一方时节。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秋老虎的闷热里，一勺酸能打开胃口，秋收的丰饶中，一坛酸能封存四季。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养生理论，而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就地取材、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秋吃酸，吃的不只是那一口酸，吃的是潭盐水咕嘟冒泡的等待，吃的是秋收入潭的踏实，吃的是灶台前一家人围坐的烟火气。酸味收敛，敛住的是夏日的燥热，也是漂泊的乡愁。正如那碗柳州的螺蛳粉，酸辣鲜爽烫，一口下去便回到了家。
6: 它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为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1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想起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1: 打打牙祭。
0: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2: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1: 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2: 小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值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3: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送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4: 这是个机会啊，
3: 都出来了。
4: 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3: 你们应该积极。
4: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这不是啥好事。我知道，
3: 那我来。
4: 但也没别的办法了。
3: 你
4: 我跟你一起去。
5: 不行，
4: 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5: 我去。
4: 听我的，
3: 出来。

0: 你这么冷吗？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1: 你都这熊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哎，
2: 去，你先别劝一下。你们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加洪水，回去。

0: 他们什么目的？告诉我。
1: 我不知道。
2: 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不行，不行，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假，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是去送死。
2: 送死？啥土耗子？
1: 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炸山，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指着他们，逼他们进去。
2: 这跟娘们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1: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着，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

0: 你不能去，
1: 你不能去，
0: 放给我，不能去。
1: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搬下来，一起想办法。

0: 你妈了个巴子的，你不长眼啊！你往老子脸上吐痰，走开！我走开！媳妇，托你莫得嘞。
1: 长官，
0: 你不长眼啊？啊？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了，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瞧，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
1: 闭嘴！
0: 来，往死里打！
2: 往那边去！
1: 来，走。
0: 滚！滚！滚！妈了个巴子！
3: 哥，
0: 叫我哥呢，你还认得我呀？
3: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0: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3: 我不知道啊，这日本让我过去
0: 了。你别扯了，不知道呗。妈的，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3: 抓弗朗抓来的呗。
0: 是弗朗还是俘虏？
3: 弗朗，真是弗朗。
0: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啊，想当初跟我掰火那会儿，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3: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0: 哎呦，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我错了，真的。
1: 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
0: 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啊，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
1: 我错了，哥，我真错了，
0: 真错了。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想得美！小东呢？
2: 到。
0: 把他带走。
3: 是。
4: 哎，幺幺，哎，
2: 慢点，团长。
5: 天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
6: 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5: 你这要出啥事儿了？
6: 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个抗联。

0: 日本人找上门，很傻。等天黑了，我也走了。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1: 我是怕给你添麻烦。
0: 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朱掌柜出事是有人捅开日本人。这你咋知道？这你就别问了。很快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火行给点了。
1: 往后这松明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尤世龙，罗老大尤世龙。
0: 对。
1: 这人什么来的？他是这一代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人搁哪儿？
0: 我哪知道？
1: 怎么着呀？
0: 我哪知道？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
1: 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
0: 听老柯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 行了，别瞎琢磨了。你就是长了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
1: 可是他要活着，死的人就更……
0: 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 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那你也救完了。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今天。
2: 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0: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嗯。

0: 干啥呢？
1: 嗯，哎，你咋回来了？嗯，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有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谁打的？
0: 谁打了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

0: 太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儿出手。这么回事啊？
1: 哎，
0: 吓死我了！
1: 我这，
0: 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1: 我这总得长长眼吧？
0: 哎。

0: 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镇子上谁受得起呢？
1: 开县庄的，开金铺的，开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呢。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儿，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成，那就拜托您了。
1: 没事，包我身上。
0: 哎哎哎，
1: 这真是宝贝啊。那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0: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
1: 哎哎，这可得包好了。
2: 叔，听这朴掌柜意思，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出去的。
0: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马上日本人要搞秋季，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1: 能信得过，我把事儿跟他挑明了说。
3: 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
0: 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以后慢慢跟你说。
4: 早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说吧，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肝的。

0: 敢跟日本人？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想不想跑？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
0: 那正好需要你们的帮忙。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2: 大当家回来了，快开门！

0: 你咋的了？刘魁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跑咱地盘上来做买卖来了吗？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儿吗？装逼比咱强点儿。老三，行不行？
1: 死不了！哎哎，
0: 别！
2: 送他回屋，
1: 谁也别动他。
0: 忍着啊，老三。三当家多大了？啊，三十。想娶媳妇不？想。三，停住！忍着，别动！停住！ 草药，三儿，行，好了，多给他来点，好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行了。
3: 好了，嗯，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最后问一遍，能不能干活？
1: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着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平时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你是达家的代表。
1: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2: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3: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得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吧？

0: 小日本啊，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儿。
0: 你那里边有热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就让人拉山里头去。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对了吗？
1: 啊！
0: 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
3: 该，
0: 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啊，黑灯瞎火的，你赶紧松松去。哎，
1: 花儿姐，我送送你。
2: 呀，不带甭送了。
1: 花儿姐，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
3: 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
1: 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0: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大大的坑。
1: 所有人开始干活，快！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2: 郑掌柜啊，
1: 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
2: 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1: 倒不能说没见过。 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岳掌柜，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
3: 是不是啊？
4: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孙拿出来啊，
1: 可能黄你们个大跟头。
3: 又说越悬了还。就算是大宝贝吧，可那架子都顶到天上去了，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
1: 嗯。
5: 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我要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1: 这宋林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
5: 这话也对。开始。
6: 我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坑。这坑要一人多深了，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他妈的，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7: 垃圾啊！他们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劳工要来。
6: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0: 你们的事。
1: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
2: 雪。

吃年糕。来，会大气的杀人吗？我们国家的节日会杀人吗？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小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沟的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啥事儿啊？
1: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拨人吧？
0: 不是，金把头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店？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所以这是个固定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世龙三家。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矿上要是没死人，尤世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他疯了！我说的没错吧？
2: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必须死！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人》。
1: 每个瞭望塔白天有两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一个，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
2: 正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
3: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下回我也不来了。
4: 别喊，
5: 尤世龙在哪儿？
4: 不知道侯在哪儿。
3: 谁啊？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有计划吗？过2天是小鬼子的秋日祭，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赶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我们呢？ 能做些什么？这里有4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2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1个。大门口有2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明白。 放心吧，武器怎么办？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嘘，
1: 我们来跟你道个别。
0: 道别？你们要跑？
1: 别喊，
0: 能不能带上我？就你了。
1: 这事儿我说的不算，你得问他。

0: 上。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不行，大家都洗老公，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
2: 要不就把他带上吧。
0: 求求你了。
1: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啊。
1: 这是啥意思？
0: 可以见见。火气渐渐。火气也尽。火不行。
1: 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气有苦啊？
0: 一定是。一定是气有苦。
1: 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
0: 炸油库？没理没理，不行。
1: 为啥呀？
0: 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嗯。哦，地下油库为了防止加气爆，都会设置通风口。
1: 啥玩意儿？
0: 通风口，通风口，通风口，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攻！
1: 这个办法好，
0: 嗯，
1: 可以，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0: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你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2: 嗯。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
3: 来了。
2: 忙活啥呢呀？
3: 就你一人？
2: 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
3: 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2: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她跟松林镇有一号。
3: 小屯屯拿坛酒。
4: 哎，来喽。
5: 掌柜的，
3: 家喝去吧。
2: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带我去见哥。
1: 去哪儿？这，大哥，荣控，荣控体格不得了。
2: 别飞！

0: 到了，
1: 金哥，大哥，
2: 哎，狗子，别睡了啊！
3: 远处来马车，
4: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3: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4: 刘彪，行，知道了。

0: 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哎呀，哎。

0: 的不认识了。兄弟呢？
1: 跑了，
0: 真跑了，
1: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1: 这事儿真不怪我，是泥鳅想要埋了你。
0: 除了泥鳅呢？
1: 尤世龙。
0: 尤世龙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在哪儿。
1: 我没见过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办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他说话还是西江他们常年在苏里镇，我只跟你就一个人见头。华爷爷，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别废话，你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2: 谁呀、啊？
1: 哎哎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抹油了，溜了呢。哪能啊？咱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呢，往哪儿走？
1: 尤氏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窜着它的风，却没人见过它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
2: 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1: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那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
2: 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1: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了我的命。

0: 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0: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0: 我爹为了这条大车轮，跑了十多里地，骨头架子都快折散了。
1: 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
0: 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儿俩的。
0: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
1: 行，
0: 掌柜的，我那我回了。
1: 哎，慢点。
2: 哎，大阔志，
3: 大掌柜的，哎，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俩朋友，怎么样？
1: 钱，
3: 哎呀，我知道，
0: 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1: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
3: 哎，掌柜的正在开玩笑，我泥鳅什么时候差过事儿啊？
4: 两天不来呀、啊，我还真想得慌。
5: 行业来了，
1: 哎，行业来了，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3: 那是。主要是人好。
1: 里边请。
3: 小东腿，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1: 行业，嗯，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
4: 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1: 哟，咋了这是？
4: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1: 没了是啥意思？
4: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 怕不是被虎子给杀了吧？
4: 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
1: 行业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1: 那是
4: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你就放一百个心。
1: 哎呦，螃蟹就是螃蟹，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6: 掌柜的，
1: 哎，螃蟹，哎呦，新得了一条大折螺，
4: 好东西。
1: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4: 那，你这不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1: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4: 这小嗑唠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1: 小腿腿，哎，一会儿给螃蟹送府上去。
7: 好嘞。
1: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嗯。
4: 真好。

0: 姐，你别叫我姐，你比我大。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就听你这话。
1: 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是真对我好的人。
1: 老三，
0: 哎，
1: 你是咋了？

0: 山上的，被小鬼子逼的呗。能给我讲讲吗？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气带火的死了。
1: 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到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我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 快饿死的时候，见到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不孝。
2: 说来道去。
1: 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
0: 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哦，
1: 香，
2: 好香啊！
1: 哎呦，我们花儿又长高了，棉裤要做新的啦。
2: 哦，太好了。
1: 啊，来，哎呀。

咱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明儿是七夕了，是不？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寻摸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地方。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的大娘立个。

你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吗？那个，我来闲的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 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

0: 问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庞思海。
1: 啊，他是干啥的？松林镇的警察头。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他有女人三吗？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 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了。我知道。你知道？ 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长待是吧？
0: 是，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1: 想死的鬼，阎王爷也留不住。

0: 火疖子到底是出头了，
1: 拔喽以绝后患。
2: 哎呦，您里边请
3: 啊。
2: 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
3: 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2: 哎，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3: 张贵达，
2: 哎，
3: 我问您一句啊，
2: 您说，
3: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2: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
3: 嗯，
2: 这根森是地上仙儿，而那根儿是天上馅
3: 儿，实在人啊。
2: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
3: 能弄到吗？
2: 不好说。
3: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2: 讲究，
3: 自然。
2: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3: 安福客栈。

0: 说。
1: 哎，回来了，咋样？
0: 申航求生了，横幅都挂出来了，四个大字：高价求保。早了说，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小白马的仇。

0: 一会儿一起吃点。
1: 哎，行行行，不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坐。
1: 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1: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0: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
1: 我有件大事要说，
0: 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嗯，这鸿门宴呢？好。
1: 你说，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
0: 嗯，
1: 其实我是抗联。

0: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1: 不光是你，还有你那个爹。
2: 师公，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花，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个土匪，那头几年。 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别把我看低了。

0: 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守山，那指明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那人在哪呢？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这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尸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1: 我尽快，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早出手，早了心思。说。说。
2: 啥去？
1: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2: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1: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
2: 啊，那哪人啊？
3: 这没问。
2: 那干啥的？
3: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未必能说呀。
2: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3: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叔，你瞅啥嘞？
2: 棍儿，
3: 嗯，
2: 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0: 俺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叔，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手了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 但姜还是老的辣。
0: 哎，这，这边。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自个儿汉子拿不住，跑到我店里来撒野。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
2: 你受伤了？伤哪儿了？
3: 哎，别啊！不是我的。
1: 螃蟹来了，
4: 给你捧个场。
1: 又是断头饭呢？
4: 杀人了。
1: 我有一个兄弟，那我跟你传句话。
5: 咋还唠上了呢？
6: 要不咱们喝一个？
5: 我嫌你晦气。
1: 金子，给我了。
3: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看你是千年尿盘子泡出来的骚味成精吧，成天勾搭着我老爷，往这儿钻。
1: 你咋说话呢？
0: 我就这么说，咋的？
1: 老娘这身上可都是香粉味儿，不信提鼻子闻。大娘可就是你不对了。要是伤着我这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脸蛋子，你可得赔大钱啊！老娘这店门朝南开。 迎八方客，好酒好菜招待的可都是有缘人。哎，那桌菜怎么还没来呀？这没菜垫底儿，这酒都喝不踏实。哎，
2: 马上去催。
1: 都入秋了，怎么这苍蝇还到处跑？啊？这么多苍蝇呢？都说这苍蝇不听无缝的蛋。
3: 我这儿也没有一个缝的蛋。哎，这不对呀，不管有没有缝啊，这骚苍蝇多少惦记着扇子。要说骚气勾人，那也是我的本事。酒没糟味儿还是酒吗？
4: 说的好，
5: 螃蟹，
3: 螃蟹，
1: 螃蟹，
3: 我就奔着这骚味儿来的。
1: 螃蟹，
3: 螃蟹，螃蟹，糟味儿，糟味儿。
1: 就这味儿，我一天不闻一趟，我晚上都上不去炕。还瞅啥呢？赶紧滚！
6: 散了，散了。
7: 酒热好了。
3: 哎，不敬我一杯啊？
1: 怕您喝醉了，耽误公事。
3: 那倒也是，你这大阔汁的酒，喝完魂儿都得没有。<笑>
1: 您慢用，
8: 我去给您盛盛菜啊。
3: 哎，你说这酒哈，在哪儿都是喝，在大阔汁这喝就是舒坦。<笑>
1: 瞧您这话说的。哟，今儿贵客可真多呀，您几位啊？
8: 掌柜的，我找螃蟹。
3: 这边请。螃蟹，
8: 哎，
3: 您的客人。
8: 哟，来来。
3: 坐那儿，坐坐坐。哎，久等了啊！见到宝贝了？
9: 我寻了两三天了，
3: 没啥。
9: 松林镇是不会让你失望的。有硬菜，
10: 说，咱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呀。
3: 那你说咱这，要不往牡丹江走呗？啊，山高水远的，别咱走到半道，人财两空。
10: 这宝贝可真烫手啊！
9: 哼，
3: 是。
10: 说，你说那天跟踪咱的是什么人呢？老身行的人。
9: 也有可能是买身的人，想空手套白狼。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人。哎呀，这火疖子总会冒头的，过不了这么许多了，这关必须得闯。官儿。
3: 怕不？咱抗联打鬼子命都可以不要，有啥可怕的？
9: 妥了。

0: 咋的？不习惯走门啊？
1: 春暖，你搁这儿坐着干啥呀？赶紧回去。
0: 我不困。
1: 咋的了？
0: 咋不行啊？你受伤了？
1: 啊，没有，没事。
0: 过来。哎。

0: 上哪儿了？
1: 哎，别慌，别慌，别慌，
2: 不是我的，但有点事儿没有？
0: 不是你的，谁的？
3: 路上那两个尾巴的。谁派你来的？
0: 陆世荣和宁秀找上你了？
3: 没事，反正我今天出去也是引他们出来，没想到有这上钩。
0: 那那俩尾巴呢？
3: 下手太重了，没留活口。那个路上啊，我合计了一下，我不能在你这儿待了，我可能会连累你。
0: 咋？饭钱和药钱还没还清就想走啊？
3: 不是，我在
0: 这儿。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没人敢直接在老娘这店里杀人。

0: 那这事儿我尽快解决，要不然咱们俩真的都不消停。
1: 没想到，这个肉饼子还挺筋道的。他不简单，加着小心呐。这几天金矿上大金贵派来了新把头，你先去大矿上的灶，咱们的火势不能断呢，让他消停两天吧。等他的筋绷不住了，再要他的命。
2: 哎呀，
3: 你不小红枣吗？
4: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2: 哎，今儿不唱了啊，你们吃好喝好啊，都吃点。
5: 人没到嗓子前到，本领鸟都没你能咋呼。我这不着急来见你吗？
2: 想吃啥喝啥，跟姐说，姐得把你钓了的小嫩膘给你补回来。
4: 咦，到这就到家了，见着我老姐就是见着老娘了，
2: 我有那么老吗？
4: 嫁不住我嫩呢。
2: <笑>我啥意思呢？我就说，见着我姐亲，咋个亲法呢？ 就像见娘那么亲似的，啥话都让你给说了。走，后厨点菜去。
4: 点菜？哎呀妈，还我姐够意思呀。
2: 你这次走的时间可不短呢。
4: 那
2: 顺利吗？
4: 顺利，穿上锅水走哪上哪儿，那老好了，逍遥自在啊。咋样？我看你这生意真好啊，姐。
2: 这是的，能活着就不错了。
4: 嗯，那没。
2: 那屯子一个一个病，林子一片一片烧，可苦了咱老百姓了。
4: 咋还烧林子呢？那小鬼子让抗联给打迷糊了，完了就烧林子，让抗联没地方藏呗。
2: 并屯子就是让老百姓跟抗联断了联系，现在连林子都烧，小鬼子真是把人往死里逼。
4: 可不是吗？要不叫小鬼子呢？多损呐！姐。
2: 我听说，这冬天的时候，那抗联被逼的，马粪里的苞米地儿都拔了出来吃了，
4: 真是苦了咱爷们儿了，心疼死了。

0: 又干啥去？看
1: ，把门关好了，家里来钱了。
0: 去跟后厨说，再溜个里脊，炖条鱼。别瞅了，谁呀？这是，看眼生啊？
2: 你咋那么好打听啊？新来的伙计，
0: 姐，我可告诉你啊，这人。

0: 有杀气啊。
1: 傻气吧，
0: 没跟你开玩笑，你看那走道那腿都能弹起土来，那是一般人吗？
1: 哎呀，你快拉倒吧，这人呆头傻脑的，三脚踹不出个屁来。
0: 哎呀妈呀，你快长点心吧，这啥世道啊，多乱呐，你别到头来让人给坑了。
1: 正闷得慌，全当养个猴玩呗。
2: 咦，大阔子儿，这心真大呀。
3: 您的酒，
4: 哎，来，放着。
5: 哎，这人家看戏听曲儿都喝茶，你怎么还喝酒啊？
4: 你懂啥呀？茶那玩意儿啊，越喝越凉，这酒啊，越喝越热乎。特别是喝了大阔子家的酒，这心里暖呐，跟热炕头。
6: 有。
4: 咱们今儿没看螃蟹，螃蟹没来吗？
7: 哎，你们还不知道吧？老金钩死个人了。
5: 哎呦，哎呀，老金钩死个人算什么稀罕事
7: 儿？死的不是老狗，
4: 就是那个叫泥鳅的，想起来没有？
5: 啊，就是经常给金钩带劳工，然后下馆还来钱那个。
7: 让人给杀了。哎呀，别，开心，看唱多好。哎。
4: 好。哎呦，喂，钱忘钱了，
8: 谢谢掌柜的。
5: 你看看，你要不给他钱，我跟你说他就不走。
7: 哎，这下唱的好，
8: 打开他。掌柜的，
9: 哎。
8: 好事儿，那个死泥鳅这回是真嘎了。
9: 啥意思？
8: 刚才我不是去送酒吗？几个掌柜的这么说的。
10: 你确定死的是泥鳅？
9: 这我咋确定啊？无风不起浪呗。

0: 哎，螃蟹，螃蟹，螃蟹，您没去听戏啊？来点，哎，虾呀！哎呀，螃蟹，您是公事缠身，您忙得很，
1: 别没皮割了嗓子啊！哎，这儿有
2: 来了，
1: 哟，
2: 螃蟹来了，
1: 给你捧个场，坐那儿。
2: 也就您惦记着我这生意，经理，你说可咋整？心里边装的全是你。哟，那您这心可真够肥的。
1: 又是断头饭呢？
2: 嗯。
1: 犯的啥官司啊？
2: 杀人了。
1: 为啥呀？
2: 我管他为啥呢？杀人不就得偿命吗？老规矩啊，酒菜管饱，吃饱喝足送他上路。
1: 我去安排。
2: 嗯。
3: 爷爷们去喝顿酒，依着闺们想人事儿。要学我为啥来到了关东山，老家是没吃没喝没活路，爹娘做了没棺材。听说关东有金山，黑土地里转出油，水里一舀一瓢鱼，躺在炕上有野酒，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一头扎进了关东山。

0: 拜山黑水好光景，遇到了泥鳅把我带，带到金钩把我拴。要说是靠山能吃山，靠水能吃水，这把这金钩扎就端不上金饭碗，金水哗哗淌，淌不到我身上。累死累活半口饭，泥鳅不是待我如己身，
1: 干什么？赶紧藏起来！
0: 把我踹死！
1: 胖子还在这儿。
0: 一不留神命搭上，冤有头债有主，我杀泥鳅天和树，官府过来就把我抓，可怜我满肚子委屈没地儿说，只怨我的命不好，生在了这个坏世道。爹啊娘啊，儿来了。
2: 别嚎了。你们几个谁伸手？
3: 老三，轮到你了。
4: 我爹要过寿了，我这手还留着给他捧寿桃呢。
3: 老四，你来吧。
2: 我媳妇眼瞅就生了，我这抱儿子的手。
4: 去去去去。
5: 大哥呀，那上次就是我喂的呀，不能光和我一个人霍霍呀。
3: 上回我也喂了，他喂的菜我喂的酒。
2: 啥意思啊？我得亲自动手呗，是这意思不？养你们这么一群白眼狼！
6: 我来吧。
2: 真儿，别的别的，这事儿你干不合适。
6: 有啥不合适的？都是人，娘胎里出来，无非生死二字，能送他一程，也是一件积德的事。
2: 你们看看大哥这是气度，再看看你们几个，啥也不是。

0: 这位兄弟，还有啥惦记的事儿不？有尽管张口，我都给你办了，别客气。
1: 老板娘，死之前能吃上这一顿，值了。这辈子你对我这个隐情，我是报不了了，只能就此谢过。
0: 我有一个兄弟，让我给你传句话，你帮他杀了仇人，他得谢谢你。
1: 他还说，你做的是件积德的事儿，放心上吧。还有件事，我死后一定要把我扔到江里面，我怕被野狗吃了，
0: 包在我身上。
1: 我让那位兄弟一定办好。家里还有啥人呢？我帮你打封信。不用了。对了，我的腿不好，到时候你注意点儿。
2: 我这菜，那我跟你说，还合口味吗？咋还唠上了呢？要不，咱们喝一个，我嫌你晦气。再来两口菜，一口酒，上路。啊！啊！
3: 走了啊！

0: 哎呦，反正
1: 胖爷，您等等，
0: 这不还喘气儿呢吗？你着啥急呀、啊？
1: 胖爷，闺女我都不孝敬您啊！
0: 快点啊！
1: 哎，兄弟兄弟，哎，别走别走，我说大兄弟啊，我是这个棺材铺的掌柜，
2: 那你还真是高看我了，你看我这身行头，是睡得起棺材的人吗？哎，
1: 你这副黄金门牙，
3: 那就能换一副一指厚的棺材呢。
2: 那你等我闭眼了，扣下来。装你兜里多好啊！哎，
3: 乱坟岗子呢，头顶头，手接手的，我这身板儿，我哪抢得上啊？
2: 也是，万一撞个头破血流，你再送了命，不值当。
1: 谢谢啊，谢谢啊！
0: 沈炮，脑子里边装什么玩意儿？今夜还能落你手？早查过了，假的。走。

0: 兄弟啊，咱俩也算是有缘分啊。你杀了那个人啊，也是我的仇人。把我想干的事儿给干了，敬你是条汉子。也不知道能为你做啥，过来再送你一程吧。 这辈子受苦了，下辈子争取托什么好人家吧。不多说了，我走。还说啥了？
1: 他跟我说他腿不好，让我注意点儿。你说这人都要死了。 这腿好不好的有啥关系啊？

干啥呀？哎呀，啥玩意儿，姓侯的？

0: 泥鳅死的倒是罪有应得，可这人可怜呢。还有事啊？
1: 把这东西收起来吧。哎，这东西可招眼啊，你一定给我藏好。
0: 给我啦？
1: 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啊。
0: 啥玩意儿？
1: 占了你的桌子，吃了你的菜，喝了你的酒，总得有点表示吧？
0: 就为这？
1: 啊？
0: 你的命就值这点钱？
1: 哎呀，行了，你爱说啥是啥吧，赶紧收起来。
0: 能不见钱眼开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你厚道，我也得讲究。肩膀头子一边齐，才有滋味儿。

0: 谁呀？我是深行的朴掌柜。来了，朴掌柜，这深更半夜的，您是有能否借一步屋里说话？能，请。我想想啊。
1: 太有意思了，话我可带到了，这事儿跟我可没关系，你们自己去了解。您得帮我长长眼，不是？你这个丫娘比我还毒呢，您就别开玩笑了。你小心点。我再说一遍啊，这事儿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别再找我了。
2: 我就是个普通生意人。
3: 您要是老这么说呀，弄着我这心里也慌慌，
1: 我这慌的都睡不着觉啊！我
2: 慢走了。

0: 哥，你们先泡了，我先走了。
1: 今年上手挺多。
2: 吃饱了，
1: 家里没有。
3: 我
1: 今年也不行啊。
3: 我瞅
1: 两
3: 回，一定
1: 送
3: 点那个镇的之
1: 类的。镇镇还有龙呢。下雨
4: 大。你抽干啥？
5: 刚才不是你先抽我的吗？
4: 是的啊，你一进来你的眼睛就没闲着，是逮谁你瞅谁，咋的？第一回来澡堂子啊？
5: 这都光着屁股呢，咋你还不让人瞅？我操，

0: 样抽，随便抽，不行你过来抽，来，来，
1: 你俩拉倒。
2: 哎，这是你叫我来见面的啊、哦？这东挪西藏也不见人啊！言而无信，非君子，翻来覆去可惹人嫌呐！
3: 别瞎吵吵了，进来搓搓，去去火。

0: 放下。
1: 下手上来了。
2: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你是搓澡啊？
1: 妈，
2: 一开始你也没想搓澡啊。
0: 原来你在这儿藏我。
2: 哪儿人呢？
3: 牡丹江的。
2: 那地儿啊，俺去过。
3: 是吧？
2: 嗯。还走过三宝桥呢。
0: 哪儿？
1: 我没听说有三宝桥啊。
2: 哎呀，那是俺记错了。
0: 嗯，兴许吧。
2: 到这儿干啥来了？
0: 找宝贝呗。就为求宝贝啊！老娘病重，这不在你家要银子呢吗？
2: 呀，还是个大孝子啊！
0: 可不嘛，
2: 这白白胖胖的，做啥呢？
0: 我说你是不是问的有点多？
2: 来给你搓澡还不行，唠点闲嗑啊？
0: 唠，但你摁脑瓜子别那么使劲，你这后背省点劲儿啊！
2: 尝，
0: 啊，
2: 尝！
0: 哎，你
3: 好了，宝贝呢？
0: 银子带够了吗？没点底儿敢上这儿来？有你这话就行了。
3: 行，拉倒吧，这搓的生疼的，
0: 你就告诉我多少钱，在哪儿交货，啥时候交货就完了。
2: 说快。
0: 嗯。
1: 不，那咱还早成。
4: 说话间，江面上来了一艘船，红色的大旗迎风飘展，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官字。这大船越来越近，只见关羽关云长青筋蓝袍坐在船上，旁边周仓捧着青龙偃月刀，这边鲁肃张望着，这心想，这关云长怎么就带这么几个人过来呀？这胆子比西瓜还大呀！
5: 爷们儿，你要的马和钱我都带来了啊！现身吧，小心是能舞千秋蝉呐，但是太谨慎了，这蝉可就飞了啊！我再提醒您一句啊，在松林镇那宝贝要是我不收，你就得烂在手里头了。
6: 别瞎吵吵了，把银子给俺看看。
5: 罩子放亮点，瞅真着了啊，不是银子，货真价实的金条啊。
6: 向前走九步。
5: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走完了啊！下面呢？
4: 说是迟，那是快，大船靠岸，关羽稳稳当当的下船。
6: 哎，小子不是个东西，

0: 爷们儿，你这不仗义啊！你明抢啊！这是你仗义啊！哎，树后面的草棵子里面的，别躲了，都给爷出来！
1: 鲁寿一介，这腿有点花软呐。他定了定心神，暗自琢磨。设下这天罗地网，是龙；你戴盘子，是虎；你戴卧子，关云长，纵使你有身头六臂，那又有何用？
2: 哥们儿，你眼睛挺好使啊！
3: 那也是被贼练出来的。
0: 叫你的人，往后退50丈，不然我一枪打碎你的脑壳子！
3: 退呀！让你们退呢，没听着啊！哥们儿，那个人你爱咋地咋地，只要你把身和钱给我留下，我今天就让你活。你大爷的，过河拆桥是吧？
2: 李掌柜，对不住了，俺们还得回去跟四爷交差呢。
4: 我说你的人缘挺不错呀！啊，
3: 爷啊，八根金条，你全拿走。
2: 你就把我命留下就得了，
4: 爷们儿，你就一把撸子吧。你看看俺们兄弟有多少，你咋就认定俺是一个人啊？
3: 你搁这唬我呢？
4: 没有本事，向前走2步试试。各位伙计，下一枪瞄准他们的脑壳子打，退还是不退？
2: 走，开！爷，你手里的家伙，小心别走火啊！走，哎，退够数了吗？
4: 这我也看不真儿啊，只多不少。下来吧。哎，啊，看啊，你的宝贝儿，
1: 在树上搁着呢，等你醒了自己上去瞧去。啊啊！说罢，关羽松开鲁树上大船，拍着肚子说。
5: 好酒好菜，都把官宝是撑着了，多谢都督款待。说，哎，说，咱歇会儿吧。
6: 咱下一步啊，就直奔巴克松了。
5: 那咱骑着马还快呢。
7: 不行，这一路上肯定不消停，咱们骑马太招眼了。还有啊，咱得把金条好好的藏起来。
8: 咱这回有钱拉队伍了。哎，
7: 去前面再歇着啊！你的屁股再坚实点。哎，来，说罢，红旗飘展，大船乘风而去，消失在了江面上。好，好，好，好，好。
8: 好啊，好个屁！
9: 总比这老山参没了强啊。那么多根金条啊，就换来这么个草根子，我到现在一想起这事儿，我这心就堵得要死。
8: 不是草根子，老山参，老山参的呢，宝贝，
9: 宝贝，让我看看你这宝贝。 你过来，过来！我不打你，过来！他是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啊？你啃他那管饱吗？
8: 哎呀，你轻点儿！你我，哎你，哎呀！
9: 你庞老四怎么跟我说的？说是不花钱就能换来一个大宝贝呀、啊？

0: 那算盘子打得叮当响，可到头来呢，我的钱没了。你说你这不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吗？还不止一把，那是一簸箕。
1: 怎么就没偷成呢？这不可是摆着呢吗？
0: 这是咱花钱买的。
1: 那咱也不亏呀、啊、我再倒手一卖，没准能卖个高价。
0: 哎呀，你还给我张嘴了。
2: 啥也不懂，老娘们。哎呀，
1: 啥也不是。
2: 见到宝贝了？
3: 昨晚扑了个空，这卖身的还挺贼呀、啊！
2: 你别心急呀、啊，他们早晚还得来找你。哎，
3: 我觉得你这回吧，得给我多加点人了，没那么简单这事儿。
2: 放宽心，事成之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的。
1: 真是宝。

0: 我是胡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好着呢，
2: 师傅，一个号都没刻上，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3: 你们必须把这几个岗哨解决掉。等爆炸声，把鬼子引过去，大家一起往回冲。
4: 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
2: 老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都市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要看老叔都在，说，哪棵松啊？那个，最高最粗的，好好找找。
1: 大娘，有吗？叔，啊，一个号都没磕上。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0: 不能过。

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也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2: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棍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0: 成。
3: 嗯，搁哪儿了？我看看。
0: 嗯，这儿呢。
4: 嗯。

0: 深一点，桂儿，甭管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嫂子好，嫂子好，谢什么呢？
1: 萝卜呢，嫂子？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好，我得谢谢嫂子。
0: 小西川，来，给你缝的衣服，你看看怎么样？回去，
2: 谢谢嫂子。
1: 嫂子，嫂子，看看咱们新晒的草药好不好？
0: 来，我看看。
3: 挺好的，给我吧。
1: 那行，那我走了。

0: 赵团长，让我们庆祝一下，给寿的喜悦吧。给你的人生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你也算是为帝国做过贡献的人。大姐，因为了大东亚共荣，千里迢迢漂洋过海来到东北。让俺没想到的是，您这中文说的。 嘎嘎好啊，就差俺们东北人讲的“哎呀妈呀”。赵团长，听说您对日本文化很有研究，尤其是日本歌曲。呀啦！
1: 死了啊！死了，死了，嗯，死了！嘿嘿，别提，
2: 死了，死了，死了。

0: 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星指挥，一块冲出去。
1: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没死了，今天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2: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啊！
1: 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何事だ。
1: 報告、欲の方向、爆発した。
0: 全員向かえ、早く急げ。
2: 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
3: 走，
1: 是。
4: 团长，走啊！
2: 这瘪犊子的，等等。

0: 你走就走吧，你炸人油库干什么？
1: 哎呀，回头再说。
0: 对，我来开车啊。
1: 咋了？
0: 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
1: 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0: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掉脑袋的。
1: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1: 哥，我求你了。
0: 行。

0: 谁让你是我兄弟？
1: 谢谢哥，谢谢哥。
2: 老汤没在车上，啊！不行，我得去找他。
3: 不是，哎，那些人怎么办啊？啊！
2: 我得去找老汤呀！
4: 二路，
3: 小鬼子追上来，快走，快走！

0: 小伙子跟我走，
1: 快走！啊！

了。

快走！哎，走！别走！

别打我！别打我！不跑了！

0: 可以待着，咱们凭啥不行啊？
1: 别喊了，人都没了。
0: 小弟弟，小弟弟，我怕他。父亲，我还没

0: 把牙床下，
1: 二金莲站在
0: 平川。我说小贱人呐，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2: 小贱人，做饭去。
3: 不学好。
2: 小家人一听心酸痛，和姑娘天天来比咱哪，迈步走出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呐。
4: 母亲，你咋没死啊？

0: 进来，快进来。
1: 这女巫啊，
0: 啊，那现在是咱俩的。来，进来，进来。快上炕，
2: 炕啊。
0: 热乎吧？
1: 热炕头。你可享福了。
0: 享啥福啊？快，
3: 跟我说说，遇上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1: 要说也得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2: 我好说，就一句话，
1: 没人救了，没死了。
4: 这可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这享老福了。
1: 行了，快跟我说说到底发生啥了。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那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当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矿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哭了，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回一个是一个呀。

0: 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别话。那后来呢？
1: 好了吗？亚伟。
2: 哎。
0: 哎，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2: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上挂那个也没有。
1: 哎，
0: 没有，没事，没事，没事，自家人，自家人，啊，没事。
2: 来了来了，
1: 前院挺忙的，
2: 嗯，
1: 抽空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2: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1: 哪来的活鬼呀？
2: 啥活鬼？是我兄弟。
1: 亲兄弟啊？
2: 比亲兄弟还亲呢。
1: 行，亲兄弟管饱。
2: 嗯，哎，你去忙吧，没事。
1: 干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2: 这味儿可大了，先熏着你。
1: 你刚才那会儿味儿更大。
2: 那能少给洗澡水呗？麻烦了。
1: 没事儿。
2: 谢谢啊。
3: 你刚说自家人，
0: 我说，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2: 哦，快吃快吃快吃，
3: 云虎，
2: 嗯，
3: 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4: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3: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4: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2: 快吃，别说。
3: 那我吃了。
4: 快吃吧。

吃饱了吗？哎，嗯，哎。

这杯敬老汤，你这，没准老唐也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嗯，对，啊，这话说的有劲。 咱就盼着老汤还活着，嗯，盼着同事们都好好的。

0: 那好了。青儿，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1: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期被那个大风吹关洞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的那黄狗成白狗啊，撒的那白狗。

0: 瞧瞧你，
1: 瞧你那个嗓那个熊样啊，还小腿脸，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娘，娘，哟，你回来了。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娘，我待不了几天啊。我，别动，站着。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你，出去。
1: 来，快进屋。娘，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飘得那黄狗成白狗啊，落得那白狗深心中啊。 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0: 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贵队》。
1: 除了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2: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
3: 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
1: 咱这孙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3: 那有谁问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行业也好这口。
1: 行业，
4: 儿子，醒醒，你可别吓唬爹呀，快！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哇，20000吧？
4: 刘峰，你
3: 哇，
4: 这次
5: 你小子听着啊，这20000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4: 我们家的老本儿，
6: 童楠哥就是我女朋友的亲哥。
4: 你怎么不早说？
6: 文楠现在放心没有？
4: 放心，放心，放心了。
7: 哎，快起来！有人偷东西！警察，警察来了！
8: 偷我们东西，等着坐牢去吧！
9: 别呀，别呀！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光影田园》。那么，首先呢，还是要欢迎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老朋友，王坤老师和王红艳老师，欢迎两位。
11: 大家好，我是王坤。
12: 大家好，我是王红艳。
10: 那么在上一集的剧集当中哈，我们其实也提到三位年轻人哈合伙创业，真的是捕捉到了时代机遇，抓住了时代的风口，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啊。不过呢，人生的路总归不会是一帆风顺啊，后面呢还会有很多曲折的情节。那么小巷人家到底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咱们先睹为快。
4: 回来了，吴峰。
6: 哎，放下，过来。
4: 怎么了？

0: 丁一峰，有毛病啊。
1: 小宋，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0: 神经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2: 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
1: 你发疯打我干什么？
0: 哎呦，哎呦，我们有钱！
3: 哎，明天咱们到邮局先把这些钱都取出来。
0: 我要买个电动的绞肉机，我还要买个BB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呦，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明天小吃店，我酬宾，我打折，我打个9折，我不，我打8折。
3: 哎，我是说咱这么多钱。存银行吗？
0: 啊，我不存，我还买黄金。
4: 看着林动辄挣回的整整6万元，宋莹心中满是感慨。曾经那个调皮捣蛋让人操心的林动辄早已经长大了。
0: 我疯，动辄出息了。
1: 哎，
0: 长大了。
3: 你儿子挣的。
0: 我没有钱。
5: 来，这个，
6: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红兰，
1: 哎，
0: 啊，你怎么来了？珊珊去学校，我送她一趟。
2: 走。珊珊姐，红兰哥，小婷，
0: 坐上。
2: 红兰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3: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婷坐公交就行。
0: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好，来。
2: 上车吧。
0: 上车。
3: 那。
0: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
4: 我们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爸妈的功劳。
0: 哎，土南，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
4: 啊？
0: 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2: 不见。
0: 啊。还有小婷。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考上了一中，她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她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2: 我哥是我的动力。
0: 哎，土南，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4: 对。
0: 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那你还回苏州吗？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4: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0: 你研究生的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这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上海人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5: 刘健曾是庄图南的校友，几人本就相识，如今他正和吴珊珊交往。
0: 年年想你。
6: 哎，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工地上都在忙，你就没点自己的事情做？
7: 那我的工作就是在工地看着你们，避免你们误用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材料。
6: 研究生啊，你要是再磨叽，到时候延误工期算谁的呀？
5: 南浦大桥项目正式敲定动工，这对建筑系的学生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庄图南经常驻守工地。
7: 庄图南，那边有人找你，你等着，我回来再给你掰去。文飞
6: 哥，
7: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
7: 哦，家里都没什么事吧？
6: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老板，两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8: 好嘞好嘞好嘞。
9: 不是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
10: 哥，
6: 你不是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工人来了？
10: 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我可干不了。哎，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啊，你爸担心。
6: 明白明白。
9: 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
10: 没事吧？
9: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就请个保姆最省事，但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
10: 你来了不会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11: 这个多重？
9: 要我说你是哥呢。今天来是找你借钱呢。
5: 一心想创业的向鹏飞托人物色了一辆二手中巴车，但钱不够，他只好向庄图南开口。
10: 你要拍私人中巴？
9: 嗯，
10: 就那种上车拽下车踹那种。
9: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

0: 胖夫帅，发夫帅，男神帅。而且我不白谢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还双倍给你。哥，我呢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没问你那么多。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问问。
1: 你想什么呢？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0: 虾有虾道，蟹有蟹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1: 你去福建停车？
0: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晚三帮我开到苏州，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我车现在在路上。
2: 车已经在路上了？我这么问你，这是跟我借钱吗？你这合着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0: 我们跑车嘛，你不能跑空趟啊。

0: 上车，上车。
1: 招手就停，上车五毛，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十几二十块。
2: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1: 阿大哥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哦，
2: 二手中巴，不少钱吧？
1: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啊！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图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2: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1: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2: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1: 区间车十路到人民桥，手续还要再等等，但快。
2: 这条线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嗯，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1: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声音一样。
2: 向鹏飞，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1: 行，谢谢大舅妈。
2: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儿。
1: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车。
2: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椅垫。
1: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去。哎，哎，
3: 向鹏飞靠着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营生，黄玲打心底里为他骄傲，为他开心。
4: 向鹏飞实际上人生当中成长的关键时期都是那个
5: 舅妈在
4: 陪伴的过去的。
5: 看完这段之后啊，觉得心情还挺复杂的。一方面呢，我觉得能感觉到一份异样的离别，就这个离别啊，它不是物理距离的拉远，而是一种选择上的分道扬镳。比如说一开始吴珊珊在面对曾经暗恋的对象图南哥的时候啊，感觉他们的人生已经开始有了分岔口，已经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但后面呢，其实我们又看到向鹏飞啊，他在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啊，在慢慢的渐入佳境。王坤老师啊，开始安排这样的情节和桥段，您觉得从叙事的角度有哪些特殊的价值？
6: 从叙事上来讲的话，就像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在这时候已经三个年轻人已经开始走自己不同的道路了，那个平行线变成放射线。你像那个图南的话，他是典型的一个知识路径，他是靠上大学深造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然后动辄的话，他是属于自己脑子灵活，然后在市场上又有他父亲林武峰的这种掌舵，闯出了自己市场的一个路径。那你像向鹏飞，他肯吃苦，然后他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和眼光走出了一个实干的一个路径。所以

0: 这样的话三条人生路径就组成了一个那个年代的一个青年的群像图。
1: 所以三个伙伴哈、是儿时一起成长起来的伙伴哈、是在这种磨

0: 面临哪些摩擦与矛盾呢？我们继续来看。
1: 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2: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1: 好。
3: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
4: 庄家阿爹摔坏了腿，庄超英、黄玲、向鹏飞三人轮流去照顾，可阿爹阿婆觉得跑来跑去不方便，想要住进小院里。
3: 要不他们就暂时先住过来，省得来回跑了，又省力又方便。
2: 外公外婆对二舅舅家出钱出力，贴生活费，做家务带孩子，他们帮上二舅舅家帮了十多年了，那本来就应该是二舅舅家主力照顾外公，其他人帮忙嘛。现在机械厂效益也不好，二舅舅二舅妈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外公外婆还是住二舅舅家，我来出营养费。
3: 这不是营养费的问题。
4: 向鹏飞看着格外清醒通透，他深知两位老人的性格，明白两位老人一旦搬来大概率就不会再走，往后只会衍生出更多扯不清的家庭纠葛。
2: 就这几个月，那我就出钱请个保姆照顾外公起夜。
3: 你心怎么这么冷啊？
2: 外公外婆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明白。大舅舅，我住进来就不走了，外公外婆要是住进来就更不会走了。大舅舅，这事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3: 你给我闭嘴。
2: 大舅舅，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1: 咱家现在多一间动辄的房间，这是宋莹的房子，他怕得罪人才不敢租出去。你把你爸妈接过来，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3: 爸妈已经老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我知道你不愿意，鹏飞也不愿意。鹏飞让我跟兔能和小婷商量，我知道鹏飞也知道小婷不愿意。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是他们的阿爹阿婆、外公外婆呀，他们越来越老了，对孩子们也越来越软和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私心，但是血浓于水呀。这小婷跟鹏飞怎么就不愿意亲近他们呢？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一个心愿，希望晚辈们能够孝顺。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呢？
1: 我理解。你可以住过去照顾他们，寒暑假孩子们回家你再住回来。
3: 我也就这么一个心愿。
1: 图南对你爸妈还是很孝顺的。

0: 为什么。我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尽力了。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局面，我就不会给我爸妈工资了。可是除了工资，我付出的不比你少啊，黄玲。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那我做错了什么，程朝英？

0: 你觉得这日子没意思，我也觉得这日子没意思。宋莹走的时候，我心口一阵阵的疼。我知道再也没有护着我的那个人了，他是唯一一个遇事替我出头的人。
1: 长久积压委屈的黄玲此刻也终于卸下隐忍，说出了藏在心底多年的真心话与无奈。
0: 我知道我身边再也没有我可以爱的人，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张朝英，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0: 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要不是鹏飞还在家，咱俩都未必能过下去。现在鹏飞还在家，咱俩就按老习惯过着吧，出门上班，回家照顾孩子。
1: 为什么？你竟然说出来了，你告诉我原因。
0: 以前我不理解你爸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和华林，现在我理解了。你在外地工作，华林下乡，只有赶美在身边，只有赶美可以靠，所以他们才对赶美最好。我现在理解了，我也上年纪了，我理解了。我靠不上你。
2: 哎呀，这段其实看的还是蛮走心的哈，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庄超英在这个剧集当中流眼泪哈。而且呢，相较之于夫妻两口子可能过去吵架那是真的吵呀，是爆发式的吵，但这一次呢，双方都表达得很平静，双方都还是很袒露心扉的说出了自己长期以来心中所压抑的那些情感。所以洪艳老师，您觉得黄玲她这一段倾诉哈，这里面包含了哪些层次和哪些对于婚姻对于家庭的诉求？
3: 他呢，一个是就是黄玲这个人啊，他其实说复杂他也不复杂，他挺简单的。最基本的要求呢，就是丈夫能够理解他，能够支持他。但是这一点的话，他得不到。你像他，所以就在这一点上，他是很羡慕这个宋莹的。啊，宋莹呢，这个就是林武峰是他永远的依靠，但是他这个没有。
4: 对，是的，这场戏实际上是一个摊牌的一个戏。在此之前的时候一直都是单向的，基本上都是以黄玲为主哈，她有各种诉求，但是得不到回应。一般我们来拍这种摊牌的戏肯定是哭吵闹摔东西，怎么激烈怎么来，这是一个常规的要去摊牌的一种方式。但是她这里是用了一个静水流深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黄玲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平平淡淡地说出来，但是那种平淡让你心里面更难受，因为那是一种你哭够了，你闹累了，你说了无数次都没有用，最后达到的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这个东西比嚎啕大哭更让人痛苦，更让我们心里面你觉得很心疼他的那种，真的是很心疼他啊。那在镜头的这种表现上，就是他用了大量的面部的特写，对，然后侧面去表达他面无表情，然后正面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他的眼睛里面是红的，
3: 红的，
4: 但是并没有眼泪。
3: 对
4: 对，包括庄超英也是用了很多的特写，那我让我们就清楚地感觉到说这两个人中间他其实是有一堵墙的。
5: 是，
4: 对，一个是站在墙的这边想要顾大家，一个是站在墙的这边要顾小家，两个人都没有沟通过，这个墙是死死的。这次至少是大家开始沟通了，所以它有助于推进后续两个人物的发展，两个人物关系的一个改变。
2: 是，我觉得正好呢，我们也利用双方的这一次摊牌哈，也抛下了一个引子，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后面的剧集当中，看看两个人的关系有没有一些缓和。
6: 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7: 孙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

0: 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喂，
1: 莲姐，新厢房租出去了。
0: 啊？租给谁了？
2: 吴珊珊，她跟咱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处上了。
0: 珊珊和……
1: 想不到吧？
2: 人事处直接跟我打电话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小夫妻有实际困难，又是职工子弟，我要是不肯租借，怕是停薪留职的留字就有问题了。
1: 我留不住职，这两间房就会被厂里收回去啊。
2: 我除了生气也挺难过的，我知道我保不住那两间房，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1: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2: 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1: 林姐，我想不明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2: 隔壁王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我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
0: 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3: 丽阿姨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2: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0: 珊珊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2: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4: 珊珊姐元旦结婚，
0: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4: 那小亭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0: 先挤挤吧。
4: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办，元旦再办。
0: 随便你，
4: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梦庄到底咋回事儿。
5: 哎来，哎呦，哎，哥好。把东西往里搬啊！哎。

0: 干什么？
1: 啊，鹏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
0: 啊？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1: 你租了？
2: 佩特，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1: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2: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嗯，你看，
1: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2: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动哲300块干啥？

0: 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嗯，这个是林动辄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五月，然后租约是从六月份开始。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俗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1: 那个，向伯黑，
0: 嗯，
1: 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0: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啊，是有厂规吗？苏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2: 小鹏飞，庄家有两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3: 庄家哪有空房啊，庄老师一儿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业还是要分回来的，两间房还不够四家人住的。
4: 是
5: 啊，林娜，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副厂长面子啊？这多尴尬。
6: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哎，他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1: 你刚从来兄妹又不在厂里工作，
0: 你和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啊、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3: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厂外职工啊！
1: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你
0: 出，让我去，让谁出来？
1: 你干嘛？干嘛出来？那什么？
7: 我租的房子，今儿谁敢踏他们一只脚进来，咱们直接去公安局。
8: 年轻人，掐火点，掐火点。
0: 年轻人咋的？这公安局还按年龄判案呢？
7: 哎，那就是按年龄判案、刘哥、珊珊姐也一样，
3: 珊珊结婚，
7: 挺年轻的，
3: 要搬进来。
0: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珊珊姐也没工作几年吧。
2: 鹏飞，
0: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苏阿姨有户籍号，咱们可以打给她。林叔叔也说了，有任何问题打在厂里电话。咱们要不去公安局打个长途电话？
2: 算，把家具先抬里屋去吧。
9: 向鹏飞的一顿输出，再加上一鸣的帮腔，让吴珊珊一行人也没了办法。
0: 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
10: 一鸣是你叫来的
0: 啊？
10: 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0: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哦。
10: 汇款单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童男的那笔钱，那信封呢？
0: 信封是去年五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
11: 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宋阿姨的。
0: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11: 林工的主意？
0: 林叔叔说让宋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宋阿姨。我说巧了，之前我给林动哲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两除，不、哦、三下五除二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
10: 嗯，
0: 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苏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的。再说了，他们也不傻，他们要真使阴招把苏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10: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怕他两个子弟呀、啊？
11: 这雷公真是，还真是
0: 爱憎分明。林动哲说苏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林叔叔这是为苏阿姨出气。
10: 哎，这么多年了，苏英的依靠从来没变过。
12: 向鹏飞长大了，成熟了哈。可能很多观众看到这段情节的时候，也会挺赞同向鹏飞的做法。当然，背后也是有高人指点哈。
13: 对，是的，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反转的一个设计哈。因为吴珊珊她嫁给了副厂长的儿子，观众一下子就很容易会担心人家有关系、有背景，对吧？其实大家。

0: 是替向鹏飞悬着这个心的。
1: 是的。
0: 结果他不慌不忙的，一张收据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把所有的这种道德绑架也好，人情的这种胁迫也好，就全部给挡回去了。
1: 没错。
2: 这个吴珊珊，他打这个房子的主意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弟弟这个中考啊来这个借房子，第二次呢是说弟弟上高中打算就这个三年都借，这个第一次就是成功了，第二次未果。原来是说靠勤奋靠道德这个绑架，那这一次我也不去依靠其他的途径了，我直接使用这个权力施压。来看能不能这个成功。但是他就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林武峰啊包括向鹏飞啊，他们都拿了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一个很稳妥的一个方案。林武峰他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啊，他确实在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确实是有章法。
3: 我们也觉得在这样一个有可能会爆发成冲突的这个事件面前哈，但最后呢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化解，这背后既是林武峰的个人智慧。
2: 对，
3: 当然了，关于房子的纠纷其实还在延续，关于家庭和邻里之间的矛盾和争执可能也还在延续。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4: 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你一只白眼狼，王超勇，我靠不上你。
5: 图南，来。去年暑假都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4: 正好啊，帮着磊看看功课。
5: 曲菌、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婶婶忙了一天了。
6: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7: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5: 你病的了，不要紧吧？
7: 不要紧。
4: 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也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8: 妈，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过大专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7: 今天一定考得上。
8: 好。
9: 图南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10: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7: 没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书，容易激动，入眠慢。那镇东镇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儿呢？
11: 镇北要学习，镇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
5: 镇北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样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
8: 知道了啊。
5: 湖南，你这个暑假毕业了呀？你从学校里说说，分回苏州，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
6: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呢。
9: 来，小婷，吃个丸子。
5: 你明年毕业就回来了。
11: 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哎，对了，图南，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7: 80-90万。
11: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
5: 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振东振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镇东镇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4: 回头童男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啊，有出息，帮助管管弟弟们。
8: 听到了啊，童男，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4: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图南了，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5: 做好了，做好了，这个假期图南回来住。去。
10: 妈，那个图南确实病了，刚才彭飞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5: 哎呦，乖乖。
12: 一顿饭把这个大家庭长久以来的偏心摊在了所有人面前。
7: 那我住了，镇北肯定会受干扰啊，不然我就平常多过来两趟。
5: 好啊，好啊。

0: 你们还是庄稼人吗？啊，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啊，没事，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2: 你先带小婷回车上吧，我等会儿办。
1: 走。走啊。
0: 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辈做件事，还要低三下气摆席嘞。
3: 爸，图南真的是病了，你看他最近真的是瘦了不少。
0: 我还说啊，华林是白眼狼，白养了，现在看你是白眼狼，王超英，我靠不上你。
2: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
0: 对，我靠不上你。
2: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美，那我呢？我呢？
0: 你看你养的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出息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4: 图南是有一点阳奉阴违了。
5: 一直隐忍的庄超英心里满是委屈和伤心，他说出了藏了很久的心里话。
3: 爸，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吗？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都记得。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南还没有怨我。

0: 爸，刚才是我不对，没及时接阿爹的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1: 爸，哥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振北讲题。
2: 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也不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0: 鹏飞，你别说了，
2: 我就要说，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
1: 飞哥。

0: 掌柜，回去吧。
1: 我要一瓶白醋，
2: 那白醋是一块五。
1: 回来了。

0: 也不知道每次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吃没吃饱？给你们下面。
1: 是大舅舅被骂了。
2: 喂。
1: 好好，我不说了，回屋。
3: 爸今天是为了维护哥哥。
4: 回到家里，黄宁听说庄超英为了护着庄图南被父亲当众责骂，十分意外，也十分欣慰。
5: 睡不着了。

吃点米饭。哎呀，来，把你的汗冻死我了。报纸上说，喝牛奶有助睡眠。

0: 怎么办？
1: 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2: 其实我们看完整个片段之后会觉得一切好像柳暗花明啊，会觉得在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和自己的小家之间啊，其实呢庄超英正在慢慢的去摸索那个合适的平衡点啊。虽然说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受了委屈啊，但是回到家里面，第一是对妻子感同身受了，并且呢他也在用实际行动哈，在做出一点点的弥补。
3: 庄超英的这个孝顺观的这个变化啊，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吧。第一阶段受到这个冲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前面几集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打那个庄小婷那一次，
2: 嗯，
3: 啊，就是大家磨磨唧唧不配合他，不去看这个阿爹阿婆的那一次，没有改变他，但是他受到了冲击。
2: 嗯，
3: 第二个这个阶段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刚刚前面上一集讲到了，就是他和这个黄玲的对话，那一次就是说，你说尽管语气挺这个就是这个平淡。挺缓和，但是呢是在压抑着自己啊。但是的话，那是触及灵魂的一个谈判，是很有深度的。那次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对他应该是一个不但有压力，应该是有震撼了。刚才这个看这个片段呢，应该说我就说觉得他应该是第三个部分了，他慢慢在觉醒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呢也委屈，然后他对父母好，对孩子好。然后为什么父母也不满意他，孩子也不满意他，这个实际上那最后这问题出现在哪呢？他要反思，所以这是第三阶段。
4: 对，是的，这场戏的话，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我看剧是带入到黄玲的那个角色里面去的，所以我看到这出戏的时候，我心里面窃喜，就是能感受到黄玲的那种你也有这一天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是第一次切身的感受到黄玲受到的是什么委屈，刀子没有割在自己身上他是不知道疼的，这次是在直接在他身上割呢，所以他也终于感受到黄玲的那种痛，对吧，那种委屈，那种隐忍，尤其是那句靠不住，
3: 对，
4: 因为之前黄玲说我靠不住你啊，结果他是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父母那边我弟弟那边总该是对我。

0: 我是认可的，
1: 嗯，
0: 结果发现他们也觉得他靠不住，
1: 嗯，
0: 所以他是觉得他所有的付出都是白费的，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回报，
1: 嗯，
0: 所以他原来的那种大家庭的伦理观，这样激烈的撞击就塌掉了。另外一个是他这个构图，最后的那个画面的构图，
1: 嗯，
0: 我特别喜欢，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在那个屋里面，他们都走了之后，
1: 嗯，
0: 他拿了个小板凳坐下来，
1: 嗯，
0: 你可以看到父亲。那个角色是站在屋里面最黑暗的地方，最里面，
2: 嗯，
0: 然后赶美坐在这边，
1: 嗯，
0: 然后他妈妈坐在那边，
1: 嗯，
0: 一边一个，正好一个三角形，
1: 嗯，
0: 很稳固的
1: 稳固的
0: 家庭，
1: 是的，嗯，
0: 对。而这边延伸出来桌子之后，
1: 嗯，
0: 张超英第一次他是拿了个板凳坐在门口，
1: 嗯，
0: 而门口那个地方那个光线正好照着他，
1: 嗯，
0: 跟里面的那个黑他正好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1: 嗯，
0: 而且他的位置是在门口，
1: 嗯
0: 嗯，又在阳光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它是一个乐观的，
1: 嗯，
0: 有一个预示的未来，
2: 嗯，
0: 所以最后当图南进来的时候把他拉走了，
1: 嗯，
0: 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图南是一个小家的一个代表，
2: 嗯，
1: 是的，
0: 我们能够感觉到后面的预示就是他一定是向小家这边来靠拢，
1: 嗯，
0: 而离他的原生家庭会至少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会更加理性的去思考应该怎样平衡这个小家和大家的关系，
2: 嗯，
0: 所以对于后来他和黄玲的那堵墙怎样去拆，
1: 嗯，
0: 已经是做了一个预告的，
1: 是，所以整个这个剧情是环环相扣啊，也紧密相连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哈，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了这么多详尽的拆解。那么小巷人家这部电视剧呢也还在继续的播放当中，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更多的分享与拆解。我们下期再会。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守护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长征路上新乡村到重庆酉阳看农批枢纽，让革命老区农产品出山进城。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2: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的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1: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3: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

0: 95% 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1: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
2: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1934年6月，红三军以酉阳县南腰界作为军事指挥中心，开辟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24号，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主力会师。同年10月27号，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庆祝大会。整编后，部队挥师湘西，有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时代通途铺展山河。酉阳高速、余湘复线高速同西互通，穿山越谷，修尽这片红色热土，把天堑变通途。如今酉阳正在打造一座连接武陵山区与全国大市场的农批枢纽，让革命老区农产品出山进城，助力乡村振兴。
3: 我现在是在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那么一大早我们就来到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各种的卡车进进出出，运来全国各地的果蔬，十分的热闹。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呢，它规划面积是800亩，它的第一期400亩在11之前已经开通了，那么现在有25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交易空间。现在一个酉阳农产品的采购会正在这里进行，我们在身边可以看到，现在这里有来自于南腰界的大米，它是山泉水灌溉的，品质很好，现在已经销往了全国。除此之外，酉阳还有他们的特产酉阳茶油、酉阳的茶叶，包括酉阳的青蒿素制品。以前这些产品都是藏在深山人不知，他们的流通呢需要走到300公里之外，重庆的双福市场或者湖南湖北的市场，但是现在呢，他们可以就地完成保鲜、存储和转运。更进一步，他们可以连接重庆主城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实现向东南亚和欧洲市场的这样一个扩展。那么当我们说到流通的时候，除了我们说到他们希望将产品走出去之外，更多的也要运进来。我身后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蔬菜的这个板车交易区，我们在这个摊位上看到了，这里有来自山东的茄子，有来自于湖北的辣椒，还有来自于云南的盐穗，可以说天南海北的物资都在这里聚集。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是，随着农批中心的启用，一条东盟进口水果的冷链专列也启用了。在这里采访的几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于贵州、湖南、湖北的这采购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来自于武陵山区。农批中心的启用可以汇集武陵山区周边的55个区县，让他们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完成采购。那么当地给我们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农批中心的启用，果蔬的物流成本降低了20%到30%。那么这现在的热闹只是一个开始，随着800亩的全部投用，可以实现一个2000万人的这样一个流通格局，并且最终带动10000人的这样的直接就业。我们采访发现，酉阳其实是一个缩影，在红军曾经战斗过的武陵山区，他们在用农批中心的启用打通流通的堵点。货畅其流的背后，其实是酉阳当地在乡村振兴这条新长征路上的久久为功，更是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的一种坚持和努力。
2: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0%多。眼下广西泉州县的120,000亩中稻进入收获期，在一处水稻种植基地内，收割机一次性完成割稻、脱粒、本穗秸秆等工序。今年当地搭建起机收烘干等一站式保障体系，有效压缩人工成本，减少粮食田间损失。
1: 今年种了300多亩的中稻，全程机械化，稻谷收完直接送烘干中心，烘干入库，省时省工。
0: 截至目前，泉州县已收割中稻近100,000亩，预计10月中旬完成收割工作。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到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老乡们正抓紧时间抢收。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到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避免稻谷发芽霉变风险。
2: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
0: 最近，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又一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过后，当地错峰游持续升温，斑斓秋景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各地游客踏秋出游。在科尔沁又一中旗，1.5万株五角枫树叶片次第泛红，牧民策马穿行林间，牛群在枫树下悠闲觅食，不少游客避开假期高峰前来赏枫观景。当地还举行了哈日把赛事、少儿博客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3: 错峰来到科尔沁，少了排队的烦恼，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既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0: 在云南丽江进入10月，玉龙雪山的日照金山景观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日照金山是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秋冬时节因天气晴朗干燥，空气通透，日出光线与地平面的交角较低，当清晨的太阳升起之际，整座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宛若金山矗立，形成独特的视觉美感，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一道景观。近期，吉林多地的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的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如今这些大棚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来看记者调查。
4: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记者找到了村民所反映的已经荒废的农业大棚。现场可以看到，连片的大棚骨架在田地里铺展开，足足有50-60栋。原本覆盖的塑料棚膜早已不见踪影，裸露的钢架在阳光下泛着斑斑锈迹，不少钢架已经倾斜坍塌，棚区里杂草丛生。
5: 我看咋都荒了，
6: 这树都死了。
5: 荒好多年了，
6: 那我这几年就没咋得过。
5: 那块地以前是干啥的？
6: 以前地是老百姓的地，
5: 耕地。
4: 不仅是在松原，在白城市洮北区平安镇5家户村附近，记者按照线索也找到了农田里闲置废弃的大棚。这片大棚约30栋，仅4-5栋在正常使用。大部分大棚的棚膜已经破烂不堪，
5: 原来都好的，就像都带墙似的，都有盖儿塌了、倒了，没人管了，年久失修了。
4: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的这片大棚建成于2010年前后，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仅3到5户，大部分的大棚自建成后就从未投入使用。村民告诉记者。最初，这是一个政府专项支持的扶贫项目，当时号召当地农户种植特色果蔬，但项目缺乏统一管理，种植技术也没有人教，村里用农田盖大棚的多数农户最后都是亏本经营，不挣钱又无人指导，响应号召盖起来的大棚就这样被大面积荒废掉了。

0: 就这么像咱占领地种，那不要荒的样子种啥呀？你给我纳闷，我种啥？我种蔬菜离完城太远，我没地卖去。
1: 这些大棚占用耕地却长期荒废闲置，村民们虽心疼却无处下手。一些村民曾尝试转包，但因大棚基础设施老化，需重新投入翻新资金，始终无人接手。
2: 村民告诉记者，在当地农村这类情况并不少见，不少项目当初落地时声势浩大，有的大棚项目还获评省市区的重点项目，但验收完成扶持政策到期之后，这些农业大棚项目就沦为无人问津的烂摊子。村民给记者明确指出了其中一个项目。
1: 记者查询发现，村民所述的项目是位于松原市前安县赞字乡赶字村的前安寿光反季节蔬菜示范区。在前安县人民政府网站上，2017年12月的这篇文章中，该项目是当年县政府招商引资工作的重大成果。2017年筹建时，该项目宣称总投资15.5亿元，规划占地600公顷。在前安县公开的政务信息里，2019年该项目还获得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批复，成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2020年6月获评省级绿色果蔬小镇，已建成温室大棚324栋。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重大项目，难道真的如村民所说，荒废在农田里吗？带着疑问，记者驱车前往前安县赶字村的园区。走进园区后，记者发现整个园内几乎没有人，绝大部分的农业大棚都处于闲置状态。而记者在当地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查询确认，眼前的这近1000亩的土地都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规定，承包经营基本农田的单位或者个人连续2年弃耕抛荒的，原发包单位应当终止承包合同，收回发包的基本农田。
3: 北边那地人家买回来都老多没种的了，我得去搁那嘎荒了。
1: 记者查询得知，园区的运营主体前安县博瑞生态农业有限公司，2017年承揽了博瑞生态农业园项目后，一直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重点帮扶的明星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仅2019年到2021年，该项目就以脱贫攻坚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等名义，获得了各级补贴资金超过3700万元。但近10年地方政府帮扶资金的持续注入，并未带动这个农业大棚项目的发展。而园区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眼前这片长期荒废的农业大棚居然现在还能领到政府的补助资金。
3: 现在这嘎子是再黄不黄就靠政府补贴，
4: 靠补贴。
3: 那个你瞅吧，
4: 开始那
3: 个你没事的告赶快来，快快又来，来人捡去，来人参观了，快赶快给齐查上，你这才这一道全都要齐人，想踩齐人，等人家检查走了，都去收回料库去吧。哎呀，那段给人忙完了都。
1: 园区破败至此，当地村委会又是如何面对的呢？
5: 我们这啥就是管理不上，这雨也包的管理不上，就搁这闲着呢。
1: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这片大棚已经承包给企业，目前承包期限尚未到期。
2: 2025年国家安排设备更新类超长期特别国债合计1880亿元，重点支持蔬菜大棚更新改造。个别机构竟对此打起了歪主意。去年3月，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一处农业产业园项目开工，要建智能温室大棚、仓储加工中心等属于翻新改建以往料荒大棚的项目。记者寻找多方线索了解到，这个项目应该在今年3月建设结束。那么眼下这一惠农项目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当记者在2026年9月底前往该项目园区实地探访时，眼前的园区一片荒凉。当村民告诉记者，自从去年3月开工仪式结束后，就很少看到有人来这里施工，原先说能带来就业的许诺到现在也没有兑现。
6: 我看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0: 很大的一个项目吗？
1: 这项目可不是不小，咋去年孙子哪老大了？
0: 当初招商的人还在这儿啊？
1: 你这嘎哪有人了？没人了。
0: 嗯，啊，这家就是扔这儿了。
1: 那不聊咋整个？

0: 它既没有实际运营团队，也不具备承接这类千万级项目的资质与建设能力。在走访村里的过程中，当地村民告诉记者，不仅是记者找不到这家公司，村里和当地政府也找不到这家公司了。
1: 去年有一个北边整半捞，完了把钱诓走了，完就溜了。
2: 诓走啥意思？
1: 诓走就把这个铁架子，这人现在已经硬不动了，完那小子就跑了。
0: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记者接触到了一位承揽农业大棚工程的施工方人员，他向记者介绍道，这类公司运营农业大棚项目的手法都是有一系列专门的套路。比如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在网上发帖，宣称需要包工包料的施工队伍，及业内俗称的大包承揽方式来建设农业大棚。
3: 他要求一个硬性的标准，就是在他指定的地点采购他的材料，正常的采购价格应该是在100多，他当时定价定的400多。
0: 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刚开始一切都正常，等到进场开工后，项目方内蒙古元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却迟迟不按约定结算工程款，到最后甚至直接出现项目停摆、负责人失联的情况。这位施工方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开始，随着国家大力建设农业大棚这类惠农项目，利用农业大棚项目指定供货商最后跑路的项目公司并不少见。
4: 针对记者调查发现的问题，12号吉林松原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情况通报，松原市政府紧急召开会议，成立联合调查组赴现场开展调查。吉林省白城市政府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组建调查组赴现场开展实地核查工作。前两天，云南鹿圈县大平地村的一户村民家中闯入了一条大蛇，村民赶紧报警求助。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大蛇藏在楼梯下方的一处墙体内，墙体为 1.5 米厚的空心砖砌筑而成，从外面看不到蛇的踪影。经与村民沟通协商后，消防员决定破拆墙体实施抓捕。经过2个小时的轮番作业，墙体被破开，藏匿其中的大蛇现身，是一条约 2.5 米长、有剧毒的眼镜王蛇。随后消防员利用捕蛇钳成功将它擒获。最近，江西德安县一农场工作人员在水库旁发现一只外形特殊的大鸟躺在地面上。德安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经检查，大鸟没有外伤。经确认，这只大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海南鹇。工作人员随后把它转运到江西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由野保专家开展系统检查、科学喂养与康复调理，待其身体完全恢复之后放归自然。普氏野马是当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种，原产于我国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蒙古国的干旱荒漠草原地带。在1957年，其野生种群不幸灭绝。40年前，我国引进了24匹个体，通过人工繁育、野化、放归的方式，正式开启野马返乡计划。日前，又有一批远道而来的普氏野马踏上了他们祖先栖居的故土。近日，在位于新疆乌鲁木齐达坂城区的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随着工作人员打开箱门，几匹普氏野马腾跃而出，在短暂驻足观望后，很快在这片土地上竞相追逐起来。这批普氏野马一共8匹，来自浙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他们将在这儿进行为期30天到45天的隔离检疫、基因谱系检测登记和半年左右的野化训练之后，再运送到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正式开启他们回归自然界、原始家园的生活。
5: 我们要做一下它的 DNA 检测，实际上就是来更准确的来判断它们的谱系到底这个距离相差多远。如果是相差远了，那对我们这种解决我们的近亲繁殖这个作用就很大了。我们也可以从遗传基因的这种多样性保存，我们也能够还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野外上面再把它保存下来。
4: 据了解，在本次8匹普氏野马放归后，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内拥有的普氏野马将达到400匹以上。10月12号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的日子。5年来，通过持续的栖息地修复与科学化管护，

0: 公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种群逐步恢复。近日，黑龙江东宁市管护中心又有了新发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一只从未记录过的野生短尾雌性东北虎个体，为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研究带来新的线索。画面里这只雌性东北虎对着红外相机拍了个正面特写，不一会儿这只老虎侧身走过镜头，一个细节引起了工作人员注意，这是一只十分罕见的短尾雌性东北虎。据了解，成年东北虎尾长大多在80到120厘米，而这只雌性东北虎的尾巴明显比普通老虎短上一截。
1: 经过我们跟踪和分析，其尾部是天生所致，不是外力受伤，经过对比和研判认为是一只新出现的个体。
0: 此外，通过持续监测追踪，工作人员还确认这只雌性东北虎已经长期在这片区域稳定活动，并未出现迁徙离开迹象，并且这只雌性东北虎的活动区域和此前被救助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的活动领地高度重叠。科研专家推测，两只野生虎存在自然配对繁育的可能性。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11号通报，尼泊尔库尔喀县当天发生山体滑坡，引发洪水，目前已导致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被冲毁。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感受过秋天第一杯奶茶的甜蜜，不妨再细品秋茶的纯粹本味。寒露时节，秋茶正香。在福建安溪，寒露时节的铁观音正在最佳赏味期，充足日照被山间云雾柔化成温和的日光雨，让茶叶积累大量养分，并且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气温明显回落，把芳香物质牢牢锁在叶片中。寒露时节还有干爽的北风助阵，不仅利于调节茶园湿度，在制茶时也利于茶青中的水分顺畅蒸发，唤醒铁观音的通透兰花香。中国天气提示您，福建安溪未来3天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利于采茶制茶。但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等地，13号到15号将会有较强降雨。其中14号，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15号，湖北南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在受强降雨影响的部分区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建议大家提前清理沟渠，确保排水通畅，同时抓住降水有利时机，做好农业蓄水，确保后续秋播工作顺利展开。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转晴，9到2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11到21度。广元多云，14到27度。黄南晴转阴，4到17度。突泉晴，1到13度。遵义阴转中雨，17到24度。安庆阴，18到28度。中卫晴，5到23度。林芝多云，3到19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烟台小雨转晴，12到20度。衢州晴，20到32度。邯郸晴，12到23度。淮南多云转晴，15到26度。咸阳晴转阴，13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2度。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沃土玉真棉，向心铸经典，阿瓦提长绒棉。
9: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晴空暖阳，水林渔业的水产养殖池塘波光粼粼，这里每一寸水域都承载着对品质的执着追求，饵料入水的瞬间，鱼群争相聚集，工作人员悉心查看鱼鳃鳞片，对鱼儿生长严格把关，养殖日志上的每一组记录都

书写着对细节的认真。当渔网渐收，鲜活的鱼儿争相跃动，每一条鱼都以良好的状态呈现在人们面前。餐桌上鲜嫩多汁的鱼肉，食客嘴里的赞叹，都在书写水林渔业鲜鱼从塘尖到舌尖的品质答卷。水林渔业让每一口鲜香都成为品质生活的见证。

0: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1: 生物业总是农大的这样的一个强项，现在已经来到了4.0的时代，就是智能育种的时代。科技小院呢，它是为农村带来了青春的气息，要鼓励农大的师生把论文呢写在大地上。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系列访谈实干促振兴，聊实践化担当谋长远。
2: 陈伟校长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哈。我们也知道今年呢丰收节主题呢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在您看来，我们农业高校在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方面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
1: 今年是第9个农民丰收节，农业高校呢在整个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乡村这个振兴这里面承担着这样重要的一个使命。中国的农业特别是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科技进步，就是科技的支撑。就像我们的粮食产量，这个20-30年粮食的这个平均的这个亩产是持续在增加的。产量的提升一个呢要靠两种，种源的科技进步，农业高校广大的科技人员是做出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包括呢我们的畜禽啊，像牛羊啊家禽啊，我们都是要选育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品种。不论呢在科技的这个支撑以外，还有的呢就是人才的培养。农业科技肯定要人才，农业科技的推广也要呢人才。所以农业高校呢在这方面还是承担着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2: 刚才我们进学校的时候也看到了，就是新生入校以后啊，他们也在军训。今年有多少新生入校呀？
1: 今年农业大学呢应该是新生呢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大概有在11,200人。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子们也是喜欢到农业农科里面来学习，
1: 是考生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
2: 就现在的农业已经不是说原来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农业，
1: 是是，
2: 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这种，可以说已经是人们愿意通过学农而真正的融入到农业大产业里边这样一个农业的这个学科了。
1: 不光农村的，其实很多的城市的孩子还喜欢这个选择这个农学。
2: 刚才说到粮食生产啊，就说农业生产这一块儿，确实耕地很重要啊，耕地可以说是粮食的这个命根子。大家也常说要藏粮于地，同时还有一句话叫藏粮于技。在黑土地的保护方面，您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怎么样？怎么样能够把这些技术送到农民的手上，让他们掌握这些技术，用到这个耕地，让它产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升上？
1: 土地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要，像中国啊，特别是我们在东北黑土地，也是世界

0: 啊，这个三大黑土地之一，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来保护这个黑土地。今年暑假啊，我也是去了吉林的梨树，参加了由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和吉林梨树一起举办的黑土地保护论坛。实际上农业大学可能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和黑龙江吉林当地的政府合作来研究来推广黑土地保护，比方说我们农大土地学院的李保国教授就是在吉林四平的这个梨树开展了他们十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总结出黑土地保护的梨树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它就是推广少耕和免耕，即改还田，更有利于提高土壤的这样的一个肥力。他们也是开发出呢适合免耕的像播种啊、施肥啊等相应的农业机械和装备。
1: 对，它就是一体化的、
0: 一体化
1: 是吧，就是这个机械过去以后秸秆粉碎了还田了，
0: 对，
1: 然后不用耕了，
0: 对，
1: 同时种子也播了。
0: 这一套的呢机械啊要适合这种保护性耕作的需求。更重要的呢是对于粮食的这样的一个产量的增加，以及对于粮食品质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天上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加农业啊是15规划里边的一个重大工程，智慧农业啊，还有无人农场啊，还有 AI 参与育种啊选种啊都已经出现了。从农业高效这个角度，科技创新的角度来讲，你们是怎么样来布局的？人工智能加的这种技术啊，怎么能够让农民能用得上用得起？
0: 农业大学呢在市农的学科上面呢，它布局是非常的全的，不仅有很强的农学的相应的学院和学科，在农业工程上面也是具有很好的基础。第一个呢，加强了我们这些农工的学科的发展，农业工程包括像农机装备啊、水利工程啊、像农业的信息化、电气工程啊等等，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科研和人才培养里面，各个农学的这个学科都是呢跟 AI 呢这个充分的结合。比方说农学院，我们的园艺、植保、动科等等学院引进就是人工智能、计算机或者信息方面的这样的师资加入到了我们的农学院，加入到了我们的像园艺学院，比方说他们从事育种的工作，生物育种是农大的这样的一个强项，而育种呢已经呢从这个 1.0 2.0 现在已经来到了 4.0 的时代，就是智能育种的时代，它可以大大提升育种的成功率，同时呢又大大的呢节省时间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育种呢做到呢这个有针对性的理性的设计。
1: 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让在产业端使用的时候让人们用的方便，而且呢成本也不要太高。
0: 对，农业机械的技术进步，成本的降低，
1: 对，
0: 像播种啊、采样啊、施肥啊一些辅助的这样的一个农业机械，现在有很多的用无人机用遥感啊就可以呢来减少人工和人力。农业的这个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就是第三方这种提供可以服务的，是农户他能够用得起、
1: 用得上用得起，同时呢也要把人工呢从土地里面解放出来，
0: 解放出来，
1: 还得让它在收入上有所增长，这样才是科技创新的。
0: 对，那方面呢还有呢就是一个规模化的经营，通过土地流转啊把小块的变成大块的，这样的话呢它对一些技术啊包括一些先进农机装备的使用就更有可能。
1: 那么说到科技创新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农业大学啊在2009年创建了第一个科技小院，现在已经有233个科技小院了，可以说这个科技小院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4.0的时代。那么接下来怎么能够让科技小院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啊？
0: 第一家这个科技小院是农大的师生在河北衢州摸索出来的。其实现在国内其他的农业高校、科研单位、
1: 科研院所
0: 也建立了科技小院。 它是一个问题导向。

0: 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入住的都是呢研究生，包括硕士，包括博士。另外呢有教授团队，他们是在第一线，身处在农村，全面的来了解农村和农业生产。第二呢往往建立科技小院的地方它本身就有着它的需求，他们都是带着课题到了一线，研究的这个课题的题目都是来自于这个设计
1: 就把论文写在大地
0: 大地上对。科技小院呢也是受到呢农民的欢迎，因为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他的技术而且呢它是为农村带来了青春的气息，都是二三十岁的高层次的人才包括理念啊观念啊，因为他们跟农民一样同吃同住，它是长期驻村。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关注呢生产端现在呢是放到整个的乡村，现在他们是全方位，不仅仅关注农业生产，还关注农村的比方说居住啊，农村的环境，
1: 对
0: 农村的食品安全
1: 是
0: 包括呢一些
1: 垃圾
0: 习惯风俗
1: 对
0: 等等
1: 生活方式
0: 对这也是呢科技小院从1.0到3.0
1: 今年
0: 怎么样的一个升级
1: 可以说丰收这个词儿是一个关键词了，有了好的收成，怎么能够把这个好的粮食变成大家喜闻乐见的健康的食品。我们知道您呢也是深耕这个食品科学和营养健康这方面很多年，那么接下来怎么能够帮助农民真正的实现把粮食变成真正的收入的增长，这方面您觉得要做哪些工作？
0: 中国的这个农业生产总产量呢已经是突破7亿吨，这个呢对于保证这个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中国人的这个饭碗要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提供了坚实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粮食要增产，农业呢还要增效农民呢要增收，
1: 对
0: 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我们农村的这个经济我得得到进一步的这个释放，农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化发展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命题。
1: 农业就是一个大产业
0: 是一个
1: 大产业每年都生产这么多的粮食
0: 对
1: 那么怎么让它继续成为二产三产，
0: 像我们有条件的这个地区还是要发展特色农业的一个产业化，特别呢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乡村振兴有的要求就是一乡一品或者说一县一品，怎能把它的主导产业或者特色产业能够呢把它发展起来呢？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条件的这地方呢要发展呢一些高附加值的农业，它的农产品的价格跟它的品质挂钩，可以呢是优质优价，让农民更有积极性。
1: 我们这个丰收不光是粮食，也有水果呀蔬菜呀
0: 对
1: 还有菌菇啊
0: 对
1: 啊等等，还有海产品啊等等都丰收了，除了变成食品加工更好的食品给大家提供以外，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更要注重营养和健康？
0: 这个呢确实绝对是一个方向，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是在推广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也是在这一条这个路上，比方说我们在作物这一块以前可能包括我们育种啊等等等等是提高粮食产量，但现在的育种也很多的呢关注它的营养品质，有利于营养健康，这是21世纪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包括我们的畜禽的一个养殖，一个减少这个无公害，减少它的环境的污染，第二呢就是要提高它的安全性，包括它的像耐药性包括它的一些人兽共患病要来这个防控和主控，
1: 对对对，
0: 营养健康这个也是我们农业我们食品产业要满足人类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一。
1: 我们还知道就是在15开局之年呢还专门推出了一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可以说对下一步的农业科技的创新还有智慧农业的发展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推进等都做出了这个很重要的部署。那么这里面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农业的科技

0: 进步的贡献率，
1: 嗯，
0: 要达到80%以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未来5年学校呢，在推进科技创新还有成果落地这方面，还有哪些部署？
1: 未来，对于这个农业科技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仍然是非常的强劲的。我觉得第一个呢，还是要更突出呢有组织的科研。这个有组织的科研还包括呢，国家的战略需求，比方说生物种类啊，我们还是要组织更多的精英强将，来攻克关键技术，特别是引领性的技术。这个呢，还是要一定呢发挥大规模军团这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第二呢，就是要鼓励农大的师生，把论文呢写在大地上，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一定要呢解决实际问题，解决真问题，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推动呢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地。第二呢，能够呢让它呢发挥实际的效果。第三呢，我觉得呢，农大呢还是要围绕在这个新时代农业农村的需求，培养呢这个更多的知农爱农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未来能更好的满足农业现代化、农业强国建设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7-281，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7-281，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开店收银好难，
12: 店面再大点就好了，
13: 公司店面人欢喜就好了。
14: 别担心，交给我。
15: 邮储银行多收多贷，新店无忧，旺铺升级，老店换新，收单融资全搞定。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

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今儿这事儿我要不然做个主吧，咱定下来啊，爹，明儿咱就搬过来，
1: 就这么定了啊，
2: 行，就这么定，
1: 哎，
2: 爹，
1: 嗯，
2: 在这事儿定下来之前呀，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1: 这是什么呀？

0: 你们就干这不要脸的事儿了，行啊！你们俩啊，行好，
1: 你点的我干啥呀？
2: 见到便宜就眼红，还假模假式的替我们着想，早干啥去了？
3: 回事啊！别提了，别提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我舔着这张老脸去给人家送人情，没想到。
1: 哎，你去忙别的吧。哎，
3: 我当时我就跟你说过，我就不同意要这十亩地。
1: 当初你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啊！别马后炮了。
5: 我要是大嫂，我也不能那么干啊！我住的好好的，你让我走我就走啊！更何况那是一百万的事儿。
1: 我就是换不回来，我也不能让他们一家独吞了这钱。
5: 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觉着气一巧，我就知道这里边有猫腻儿。打我说的来了吧？哎呀，老天有眼呐！
1: 给好人一个大馅儿饼，这是他俩修来的福啊！你们谁也别惦记这个东西。看来这事儿光靠咱俩是掰不过来了。嗯，
3: 那不靠咱俩，靠谁啊？
1: 你是想把董燕找回来啊？妈这时候肯定乐开花了，不定怎么给大嫂烧高香呢。
2: 我把燕儿弄回来，我看他还怎么高兴。
3: 不是你。

0: 你好像有点傻呀，现在是咱们两家，燕儿回来那是三家，一个二一个三，那不更复杂。
1: 哎呀，你才傻呢，我巴不得现在复杂，越复杂越好，我恨不得上天捅出个窟窿来才好呢。无论怎么样，我也绝对不能让他们一股独吞。
2: 行，我现在就进城。喂，三儿，你赶紧来，赶紧来接我一趟，我要出去啊。
0: 哎，你真得把这事儿弄大呀。
1: 我就是个干大事的人。
3: 这又打什么主意了？这
4: 看青兰那样子啊，什么招也没用。
3: 那就对了。
5: 大林，别弄了，吃饭吧。
6: 我不饿，你先吃吧。
5: 哎呀，知道你心里不得劲儿，饭得吃啊。
6: 这事儿闹心呐。
5: 没啥可闹心的，你啥也不用管，该干啥干啥，我一个人应付他们。就不信了，这到手的东西还能被他们抢了去。
6: 妈，
5: 妈，你来了。
7: 我在家都坐不住了，惦记着上你们这来看看去。
6: 你听我爹说了？
7: 说了，说了。
5: 妈，你说咱有这一大笔钱，干点啥？
7: 咱呐，先把董鹏送到市里去读书。
5: 那都不是事儿，没有这笔钱，咱们照样可以把董鹏送去。
7: 那是，那是。
5: 唉，这补偿款到手了，先把你大儿子的梦圆了，在东大边弄一排地，把合作社建起来，再把王斌子、郑强子、刘红还有何大哥他们在外边打工的乡亲们愿意回来的，咱们全都给他招回来，大家一块搞绿色种植，产好粮，出好菜，供应城乡，大家伙团团圆圆的，守家种地挣大钱。
7: 大林啊，我赞成秋兰。秋兰呐，你能有这个钢条，我也就不惦记了。不过你得有思想准备啊，陈玲不会罢休的。
3: 那什么，我回去了。
6: 哎呀，饭都得了，你在这儿吃呗。
7: 不的，我得回去。
5: 是啊，妈，在这吃呗。
7: 去。
8: 你是催命鬼。干什么呀？这是大中午的，我下午还上班呢啊！
5: 来，为大哥大嫂高兴，碰一个。
8: 大哥大嫂怎么了？
3: 老宅子值钱了。
8: 大哥大嫂把老宅子卖了？
3: 马上就卖，而且买家给了不少钱呢。
8: 卖就卖了呗，他们也该喘口气了。二嫂，不是我说你，咱别跟别人争了。上回爹妈归火，咱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大哥大嫂，够委屈的了。
3: 燕儿，还是你书读的多，知书达理，善解人意。
8: 二嫂，我本来挺高看你的，你说你差那点钱吗？是咱的咱得要，不是咱的咱不能硬往手里划了。
3: 你的意思是，甭管多少钱，都跟咱俩没关系呗？
8: 啊。
3: 一百来万呢，
8: 那也不能要啊。一百多万，你逗我呢吧，儿子？
5: 现在要修建一条公路，
3: 正好穿过崖沟村，老爹的老宅子和宅基地被征用了，征用费100多万，
8: 净瞎扯，能吗？
3: 你把您妈放边上，
5: 当然能啊！来，我给大哥大嫂碰一个。
3: 燕儿啊，二嫂啊，真不是见利就上吃独食的人，这里面有问题。
8: 那也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都嫁出去了，我掺和什么呀？
5: 哎，你嫁出去了，你不姓董啊？你不是老董家闺女啊？
8: 那我当然还是了。
5: 那不就得了吗？哎，我就这么问你吧，如果有一天老爹老妈他们没有自理能力了，你出不出赡养费吧？
8: 我必须得出啊。那法律上闺女儿子都一样，都有赡养老人的义务。
5: 是啊，法律上闺女和儿子都一样，女儿也具有继承财产的权利。

二嫂，啥也不说了。这个老房子，当初谁都没拿你当回事儿。你说你怎么冷不丁就值钱了呢？我们住了大半辈子，土房改成砖房，砖房又改成瓦房。 一来二去，人老了，房子也老了，可住着舒服。

0: 怎么的？那玩意儿不好用啊？嗯。呀，这怎么大黑天的你还过来了呢？
1: 怎么了这啊？爹，妈，我是你们亲生闺女不？你看，这怎么了这？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儿，你们都不跟我吱一声。
2: 哎呀，燕儿啊，这家里头已经够乱的了，你就别再添乱了。
0: 是啊，燕儿，你爹说的对，这种时候啊，你最好闪在一边。
3: 我为什么要闪一边啊？
2: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呢。他爹啊，他说的对吗？没错。哎呀，
3: 那我真没往这上面心思。
2: 那，你说这怎么办啊？那老房子已经给了你大哥大嫂了。
3: 过户了吗？
2: 农村人分个家还过什么户嘛？
3: 行，这事儿啊，你们俩别管了。

0: 爹妈什么态度啊？
1: 让我给说了一顿，他俩心里根本没我，啥都没给我留，越想越气。
0: 哎，这不怪他们，他们没有法律意识。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呀？
2: 你得稳住他们呀。
1: 他们没问题，
0: 那就跟他们摊牌呗。
1: 那要是大嫂不服呢？
0: 金官呗。
1: 我觉得金官不太好，这事儿可得慎重，要传出去，那些村民他们可都向着大哥大嫂说话呢。
0: 哎呀，这村民懂什么？在乎他们说什么呀？
1: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们得讲策略，我们还是得演戏。我不能钻进去，我得在一旁听声啊。咱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
2: 行，我保证让你特有名。
3: 政府征地的公示已经贴出来了，也开始挨家挨户谈补偿了。
0: 咱们今天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4: 这事儿呢，大家是想公了还是私了？公了怎么说，私了怎么讲？这私了呢，就是把这老宅子按照正常的价给你们。哦，当然了，完全可以比正常价稍微略高一些。剩下的呢，咱们就平分。
5: 那公了呢？
4: 公了，那就交给法院裁判呗。
1: 行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公事公办的，也不怕人笑话。
4: 这就得看某些人自觉不自觉了。
6: 陈玲，都是一家人，这某些人指的是谁呀？
7: 你是不是把我们都当二傻子了？我今天就跟你好好掰扯掰扯，看看到底是谁不自觉。
1: 哎，大嫂，你别激动，别激动啊，咱们好好说，好好说行吗？
0: 哎呀，你他们能不能干起来呀？
8: 你得过去看看去呀。
9: 这个陈玲啊，把我当枪。

0: 是，我还把人大林和秋兰一顿臭损，他在一旁做好人。
1: 哼，你终于认清好赖人了，说点实在话了。
2: 不过咱们也不能总这么躲着呀，得过去看看去啊。
0: 那咱过去说什么呀？
2: 你甭管说什么，有咱们在跟前儿，他们多少能收敛点。
1: 走吧，走走走。哎呀，别喝了，走吧。
3: 你大哥一直要搞那个绿色种植合作社，
4: 人家都找好了啊。可是呢，爹那块地正好在我们几家地中间，
5: 我们就想让爹把地给我们。你可倒好，非把那地给别人，害得我们合作社没搞成，这分家了。你怕爹妈把地带到我们这儿来，你弄个假合同说五年，地值钱，房子不值钱。你要地行，给你，我们要房子。我们在这已经住了半年了，你现在又知道房子值钱了啊？鼓捣爹来拿地来换房子，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就是见利忘义。
6: 大嫂，你说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嘴上就不把门了呢？哎，我怎么见利忘义了？
1: 行了，这过去的事儿，这掰扯那些有什么用啊？
5: 那你说掰扯什么有用？
1: 那往正事上聊呗。
7: 啊，对，咱都往正事上聊啊。
8: 大林，
7: 哎，
8: 大林，
9: 哟，爹，
7: 爹啊，
10: 爹，
9: 妈，
7: 妈，爸，
9: 行行行。
11: 不用，
7: 哎，喝我这个。
11: 不用管我，不用管我。你们说你们的。
7: 啊，你喝我这个，我没动。
11: 行了行了，别忙活了，你们接着说吧，说。
1: 说吧，大嫂，那你接着说吧。
5: 那好，我接着说。要是你今天过来，工作也不干了，是过来给我们摆事儿来了，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
6: 这两方面都有吧。燕儿呢是爹妈的亲闺女，也是法律上的合法继承人，是吧，爹？
0: 嗯啊。
5: 这老人跟小儿子过火，把地带过去了，房子给大儿子，这跟谁是继承人有什么关系？
1: 嫂子，刚才你们说话呢我没接茬，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但是你们也不要太过分了。是爹妈是把房子给你们了，过户了吗？房本呢？人太贪，没什么好处。
5: 燕儿，这是农村，你打东头到西头挨家问问，你别说是分家了，你就是房屋买卖，有谁家办过过户手续的？我们农村人啊，不讲那个，我们讲的是良心。
1: 别老良心良心的，说的就跟只有你有良心似的。
5: 我当然有良心，而且我知道知恩图报，我还知道是非公正。不像有些人，上一秒还愤愤的，人家给几瓶酒，扔一千块钱，就笑逐颜开了。
1: 怎么说话呢你？
11: 燕儿，你坐下，你坐下。
7: 快坐下，妈都说呢。坐坐坐坐。
11: 秋兰，行了啊，你们就这么咬来咬去的，能解决什么问题呀？你瞅瞅你们，成什么样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老人了？你们，我和你爹还没咽气儿呢。我心能好受吗？我呀，
6: 妈，不用你操心。
11: 我能不操心吗？我呀，明知道妈的能瞅着自己的骨肉这么死着呀。

0: 行了，都别说了，都先回去吧。回去了好好想想。虽然说我和你们的嫂子这日子过得有点穷，但是你们放心，你们大哥我不是那种贪财的人。再反过来想，假如这件事儿摊在你们头上了，这院子分给你们了，你们能怎么做？都先回吧。
1: 你们仨真是看挺高兴的。
2: 赶紧走。这没事儿，淹得我闲呢。你
3: 进来看呗，跟那儿能看清楚吗？

0: 哎，人家办事员又来电话催了啊！
1: 咱们村好多家都签了那个征地协议了，就剩咱们家了。
0: 咱可不能耽误国家工程啊！我看啊，实在不行就进官吧。哎，呛呛来呛呛去，呛呛到啥时候啊？
2: 哎呀，你要这么做的话，你让我跟你妈在村里怎么待呀？
0: 那你说，你说怎么办吧？你说吧。
2: 二林，你说怎么办吧？
3: 燕儿，你什么意思啊？
4: 爹，我觉得吧，京官不是什么寒碜事儿，这法律嘛，本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那咱有事解决不了，跟法律求助，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只要他公平合理，我觉得谁都能接受。
0: 那个爹活一辈子，活到现在，这家里啊也没经历过那种京官的事儿。爹，你此刻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请一个律师，把律师请到家里来，听听律师怎么说，那省得那他们就觉得咱们跟他们抢似的，是不是啊？
4: 咱就静悄悄的，不让外人知道。
2: 那你们看他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就这么办了。

0: 我就这么烂了。妈，你俩别愁了，不管怎么样，你们还有我呢。
1: 大人的事儿你别管。好，妈，你放心，将来我一定好好努力赚钱，让你成为咱村最富的人。
2: 行了，妈没事儿，你快回屋学习去吧，扶您老爷回屋歇着去。
3: 没招了，没招了。

0: 他们这是要动真格的了，真要撕破脸。
1: 实在不行，就依了他们吧。三一三十一，
0: 他们要好说好商量，不是不可以考虑。可你看看他们，见着便宜了就跟鲨鱼见到血似的，拿咱们当猎物。这先把老爹推出来了，这窗户纸捅破了，又把燕儿给弄出来了。实在不行还要金冠，你说他们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哪有他们这样的？欺负人还有这么欺负的？
1: 是挺招人气的。最难受的是爹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说这个这个不听，要和那个那个不理。你说要是因为这点钱，老人万一有个好歹的，咱这不丢人丢大发了吗？彭彭他老爷都跟着着急上火的。
0: 那咋的？你那意思咱就从这儿搬出去了，两手空空就这么走了？
1: 怎么就两手空空了？没说两手空空啊，三一三十一嘛，三个人一人一份嘛。媳妇儿啊，是这老宅子爹妈送给咱们了，这没错啊。但是你想想，咱为了这老宅子咱付出啥了？咱是养爹了还是养妈了？咱谁都没养嘛。那爹妈现在一直跟着二林和陈玲过呢，对不对？
0: 可是这分家不就是这么分的吗？
1: 你别老说分家分家，分家咱也不能把老人的财产就给分了呀。人辛辛苦苦挣了一辈子，挣的这房子咱说分就给分了，咱凭啥？不管啥时候咱都得记着，这房子是老人送给咱的，站在法律上那叫赠与。所以说啊，我觉着这笔补偿金啊咱不能自己独得了。
0: 是他们要是不争，我是可以分给他们一份儿，可他们要是死皮赖脸胡搅蛮缠的，那我就是不给他们。我不争馒头也得争口气呀。

0: 哎呀，行了，他们那样吧，确实可气。但是咱们这当大哥的又来了。
1: 这位呢

分配，必须有签行合同。老人光是口头答应了，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老人觉得分配不公，随时都可以撤回当初的决定。具体到你们家这个事儿，老人当初在不知道老院子超常规升值的情况下，把老院子分给了大林和秋兰，但你们没有过户，没有把财产变更到自己的名下。如果老人想把院子收回来，是完全符合法律。

0: 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可以尽管提出来，王律师完全可以权威解答。
2: 你看这律师都这么说了，咱家这事儿是不是别再闹下去了？
1: 我有疑问。
0: 别说，那你别说，你就别说。本来吧，这件事儿我不想再多说啥了，但是既然闹到这份上了，我要是再不说啥，你们就太拿你大哥大嫂不识数了。既然都已经把律师请到家里来了，那咱就好好的说道说道，把咱们家的事儿都跟人家律师讲清楚了，再让人家帮咱们断。律师，我想问一句，老人的财产假如在老人还在世的情况下，算不算遗产？
3: 不算遗产。
0: 那好，我想再问一下爹，当初你把这个老宅子赠予给了你的大儿子，是不是你和我妈自愿的？
4: 自愿，完全是自愿的。
0: 那好，我想再问一句，赠予完了的东西现在又想要回去，是不是你和我妈现在真实的想法？
1: 爹，您可要主持公道啊。
4: 是啊，主持公道嘛，但是得说实话，是吧？不是我跟你妈的真实想法。
2: 他们之间没有赠与合同。
0: 那我想问一下律师，这个赠与合同可不可以补办？补办完了之后，它合不合法？好，我要问的问题问完了，让律师帮咱们断吧。
5: 哎，没戏了呗。若是这种情况，房屋应该归大林所有。
6: 哎，哪来的律师啊？你拎不拎得清啊？上碗面整不明白是吧？整不明白你赶紧走，谁叫你来了你不知道啊？
3: 简直不可理喻。
6: 别废话了你。
5: 啥玩意儿啊！你不商量好来干啥来了？
6: 喂，那个二林，

0: 下，他们老两口的日子好过了。
1: 老虎不发威，你当是病猫了。
2: 我那大儿子当初要不是为了这个家，现在你们想求见一面，那都说明你们有面子。
1: 人家不跟你们争，不跟你们抢，
2: 那说明人家明事理，人家有当大哥的样，那你们也不能骑在人家脖梗上拉屎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我那大儿子，你以为他真的窝囊啊？
3: 哎，这家全让给咬散了。
2: 是大林给咬散的，是陈林给豁弄散的。
3: 不管怎么说，哎，是散了。
4: 爹妈在陈玲那儿待不下去，接过来跟咱们一块住吧。
0: 行倒是行，可是也不能因为一个房子

0: 就让爹妈少了一儿子，少了一闺女吧。
1: 那你说咋办？
0: 我还是那句话，不是咱自己挣的，就是得了心也不安的。
2: 爸妈，我姥爷喘不上气儿来了。
3: 先把救心丸吃上。快快快，救心丸。
4: 秋兰啊，别争了，求求你，别争了。听大林的，听大林的，听大林的。
1: 爸，别着急，听大林的。别跟着着急上火了，我听您的啊。

0: 没事，没事。嗯，爹。爹，大林，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们，然后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儿住了。
1: 明天我们就搬回去了，你们也搬回去住吧。哎，那100万您不要了？
0: 爹，那钱不是我们挣来的，我们不要，一分钱我们都不要。啊？行，没别的事儿，我先回了。
1: 这不冒傻气吗？大林和秋兰真做出让步，咱不能亏待他们。咱就把那十亩地给他们，白给他们。吸过一把元，我就去把地经营回来。
2: 合同那不是在陈玲手里掐着吗？你说经营回来就经营回来了，那不得人陈玲同意啊？
1: 那合同是假的，我没签字，是陈玲替我签的。我要是一变脸。
3: 他就得给我改。哎，大林啊，你们这是往哪儿搬啊？
4: 回搬呀。
3: 这房子还给爹妈了，你可真是好样的。
4: 啥好样？需要我们帮忙吗？
5: 不用了，叔。
4: 那我们打麻将去了。
5: 好。
4: 哎

0: 你回来了，
1: 太好了！
2: 全部走了，
3: 跟大妈说，啊！
2: 回来好呀，和你家做邻居还没做够呢。
3: 我也是，好几回走着走着呀，就走回来了，
4: 走错好几次。
3: 这回啊，不会再走错了啊！
4: 拜拜。

0: 就是那老房子，我和秋兰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不打算在那住了。
1: 按照法律上来说，我也是你们的合法继承人，我也有合法继承权的。
2: 这一签字就生效了。
3: 签吧。

0: 房子拆了，院子也没了，都没了。
1: 钱都给爹了？
0: 嗯，给了一张银行卡。妈说了，坚决不在二林家待了。
1: 那上咱这儿来啊？
0: 你咋想的呀？抱着一大笔钱从二林家搬到咱家来。你妈是那种人吗？
1: 这一笔钱闹的哪儿都不能待了还。
2: 二林啊，赶紧叫辆车吧，这都十多都差不多了。
3: 啊、爹呀，你这成天跟个孩子似的，说变就变的，啊？那我哪虐待你了？都归我们家了，你往哪儿走啊？你走
4: 过户了吗？签协议了吗？
5: 二林，这个咱们还是尊重老爹老妈的意见吧。你说现在爹妈也有钱了，也不指着咱俩照顾他们了。他拿着这个钱请十个八个保姆的，这不比咱俩照顾得强是吧？
3: 这昨晚不是说给爹妈摁着吗？这怎么又变了呢？
6: 这不是你说的吗？你这
5: 什么呢？没呀、啊，不是，这不我不是说孝敬
3: 吗？不是，那到底摁不摁呢？那没摁住是摁还是不摁呢？
6: 这挺简单一个事儿，你这给我整的我不会了。
3: 你可拉倒吧，你自个儿决定吧。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6: 按你不按你，
5: 爹妈，我跟你说，董二林吧，他肾不好，他左耳鸣，不是恩，是恩，是感恩的恩，他分不清楚恩和恩。我说的是让他不要忘了爹妈的养育之恩。你看这真是，爹妈，你们收拾吧，我去给你们叫个车啊，我们这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着。
2: 不是恩，是恩。
7: 妈，
0: 哎，
7: 回来了。哎，妈，你知道吗？我爷爷奶奶住何超家去了。
0: 啊。
7: 何超和他爷爷住瓦房，我爷爷奶奶现在住人家老宅子。
0: 嗯，
7: 哎妈，咱不去看看呀？
0: 你老叔在吗？
7: 我老叔在，我婶不在。
0: 爷爷奶奶没跟咱们说呀，要说的话，你爸能去，我不能去。
7: 那为什么呀？
0: 我在避嫌。
7: 为了点钱，怎么都成这样了？你们要是不去，我休息自己去。
8: 这房子可有段时间没人住了，你可得好好拾掇拾掇，我帮你干点吧。
9: 不用，你快回忙你们。
8: 有事你找我啊。
9: 好嘞。

0: 你说你一个当女儿的，回家跟人家搅和什么呀？
1: 我不去能行吗？那两家逗的跟无眼鸡似的，爹妈都六神无主了。我最讨厌你这么笑了，不许笑。
2: 我们大当家的回娘家当包公去了，王朝马汉不用跟着，同闸也不用带，一见大案就水落石出，宫里昭示天下了。
1: 我还不是为了咱爹妈。
3: 我看啊，爸妈手里揣着那么些钱，也不见得就好过。两个儿子，谁家都不能去了。
1: 大不了请个保姆呗。
0: 就老妈那性格啊，有多少钱都不带请保姆的。
1: 没事，有钱就行。
0: 人不能跟钱过日子。
1: 没钱怎么过日子呀？
0: 燕儿呀，你真是越来越实际了，眼睛只盯着钱，爸妈好过赖过你都不上心了。我这没事的时候啊，我就盯着那个钱字，繁体字的写法是什么？左边一个金字，右边两个戈字。戈是什么？是利器。金的旁边放着两个利器，老祖宗是真高明，那是告诉后人，面对金钱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慎重。一面是金光闪闪，一面是剑影刀光。
1: 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吧？钱一点儿也不可怕，清高当不了饭吃。
0: 不可理喻。
1: 小心眼。
4: 他爹啊。他爹
5: 啊，
4: 来。
5: 咋了？
4: 把那卡给我。
5: 卡？
4: 啊，卡。
5: 哦哦。嘿嘿。
4: 哎呀，这让你整的啊，兄弟不兄弟，妯娌不妯娌了，把人都给整疯了，都给整红眼了。你瞅瞅啊，儿子媳妇儿孙子都不敢靠前了，我真想把他撅了。我
5: 哎，老婆子，这个不能撅啊。
6: 富贵不能
7: 银
6: 字，我能不认识
7: 吗？那继续。
6: 贫贱不能移，
7: 哎，
5: 威武我知道，
6: 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
8: 哎，公子，你这从早晨脱衣服到现在怎么还脱呢？
9: 站好最后一班岗呗。
8: 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9: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

0: 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咱也做点好的。
1: 机器来了，哎，
2: 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3: 贾总啊，
4: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5: 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3: 欢迎欢迎啊！
6: 请看《青山是故乡》第八集。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8: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迪马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强劲动力，高效作业，江苏迪马驰荣誉出品，天然醇香，非凡品质，通辽肉牛好，通辽好牛。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7: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8: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9: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

0: 站好最后一个岗位。什么意思呀？什么站好最后一班岗啊？我又没让你走。
1: 老爷子老太太都走了，我还在这待着干嘛呀？我非要等你收拾那一句话再走啊？
0: 行了啊，别来劲啊！我说着让你走吗？我又不差那两工钱。留下吧，你要不在，我还不适应呢。
2: 玲儿，谢谢你啊，你对姐太好了。
0: 行了，干点别的，别老拖地了。哎，
2: 关大飞。
0: 翻来覆去这几句都教了多少天了，人家隔壁四岁小孩洋洋都学会了，天天追着我屁股后面说这两句。你换两句。
3: 小菊，什么呀？我又不是体育老师，我怎么知道？
4: 小新，
0: 哎，你呀，先自己去屋里玩会儿，我跟你大飞哥耍句话好吗？
4: 你先让我们俩玩会儿啊！
0: 哎，你大飞哥一会儿就回来，行吗？
4: 嗯。
0: 你不要买耳机吗？一会儿大舅妈掏钱给你买。
4: 真的？
0: 嗯。
4: 行，
0: 大哥。哎哎，你给我买呀、啊？
5: 老公，走，咱出去说吧。哎，
0: 耳机呀、
5: 啊？
4: 嗯。
5: 用不用给你倒啊？
4: 不用不用不用。
5: 老公，您喝茶。
0: 哥呢？
4: 哎。
0: 不嘚瑟了，
6: 老姑，你千万别多心，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什么样你不知道吗？我查过你一分钱吗？
0: 坐下，坐下。
6: 今天呀、啊，我就正经八百的给你谈点正事儿。咱先不说你这家教是怎么来的，
0: 别，要说要说，没有老姑就没有我今天呢。
6: 过了，
0: 不过，
4: 一点都不够。 没有您拿我今天这份工作呀，是吧？
6: 你这个家教值多少钱？只有我心里有数。以前呢，我大不见小不见的，也就这么地。可你说，我现在还能像以前那么装聋作哑吗？我还能像以前那么护着你吗？
4: 怎么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我了？那个晚上我去你家串个门啊！我求你了，
6: 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那去哪儿说呀？
4: 这样，我再给你加点。这些，少跟我来这套，啊！杀人不过头点地啊！熊人熊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我这工作是你给我找的，不假。但是老顾，我对你什么样你都忘了。 我没去你家串门吗？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我没让你霸去你这个数。
6: 你自己值多少钱？你知道，我知道。
7: 大飞哥，快点啊！
5: 啊，来了。

0: 真就不信这邪了？现在这孩子离不开我，我还给你加钱，大侄儿去，一分钱都不给你交。
1: 小子，我等着，你分钱都你挣着。
2: 爷，奶奶，
3: 哟，
1: 哎呦，
3: 哎，都不来了。
1: 来，给我大孙子呀。
3: 吃了没？
1: 你可来了，我大孙子呀。
3: 吃了，爷。你们吃了吗？
1: 没有的，我们就现成的。一会儿我们下一把那个挂面就完了。
3: 还有方便面、火腿肠什么的。老吃这些怎么能行啊？对身体都不好。
1: 行，
3: 晚上我给你们送过来吧。 以后啊，你们的饭大孙子管了。我这就回去跟我妈说去。
1: 还是我的大孙子呀，爷爷奶奶没白疼啊！你看看大林家，你看看。

0: 我不知道你是咋想的，我这人啊，其实最不爱掺和别人的家事了。可是呢，跟你不一样，我有什么事在心里啊，不跟你说，我睡不着觉。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哎，姐做了一件啊特别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我那远房的侄子引到你们家来。
1: 郭亚飞怎么了？
0: 怎么倒没怎么，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水平那么低呀。哎呦，他哪是干家教的料啊，你一个月给他五六千块钱，那不成打水漂了。
1: 我倒是想请郝老师，这董欣也不是读书的料啊，能陪着他就行了。
0: 哎，姐有一个主意，不知道你接不接受。
1: 你说
0: 你想不想让孩子去市里念书啊？
1: 市里啊？
0: 嗯，
1: 市里我倒是想过，可这董欣在我眼皮子底下都不好好学，去市里他能读什么呀？
0: 哎呦，市里学校管得可严了。我们家小英子说，那老师啊，从早到晚都看着，上个街都得请假，手机都不让拿。
1: 是吗？赶紧给我加点水。
0: 行行行，凉了是吧？来，
1: 一点啊。
0: 啊。够吗？
1: 够够够。
0: 行行行，你看看烫不烫？
1: 好，好，行了。
0: 要我说呀，干脆让孩子到市里念书去得了。
1: 可是这市里吧，这教育局的人我不是特别熟。
0: 英姐，我呀，我兄弟有人呀，但这类事儿啊，小菜一碟儿。我们家小英子就是他给转过去的。
1: 你兄弟？
0: 嗯。
1: 谁呀？
0: 咱们乡新来的副乡长啊。
1: 副乡长
0: 啊？
1: 傅丽萍？
0: 对呀。
1: 傅丽萍是你兄弟啊？
0: 我亲他舅的儿子呀。
1: 嗨，你看你，哎，你先坐那，你看。你看你，你怎么不早说呢？哎呦喂，傅丽萍跟我可熟了。
0: 现在也不晚啊。哎呀，我看二林一天到晚也闲着没啥事儿，干脆啊，让他到市里陪读去得了。
1: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主意还挺好。哎，
0: 嗯，
1: 你去把那瓶酒拿来呗，就那瓶我那天刚拿来的红酒，咱俩给喝了。
0: 那瓶多少贵呀？
1: 贵怎么了？贵咱俩不能喝了，拿来吧，正好咱俩聊聊。
0: 嘿。得嘞，嘿嘿。

0: 喂，
1: 大风啊，你也太狠了，
2: 到底把我踢出去了是不是？
3: 哎，你这小子，你咋就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
0: 你误人子弟，还想让我包庇你？
3: 人陈六对我那么好，我能没良心吗？我，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
1: 你不就觉得我给你回报给少了吗？
2: 我总共就挣5000块钱，我给你2000，你还不知足啊？
1: 我告诉你，你把我踢出去没你好果子吃，我要检举你，
2: 我要把你扒我皮的事儿全都告诉陈琳。
0: 你呀、啊，就是嫉妒啊，想拉个陪绑的。我告诉你啊，你呀、啊，做梦去吧。小子，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哼！
4: 哎呀，这日子过得穷点富点啊，过上溜就行。孩子可是大事儿啊。你看老大家带出来的孩子，学习好又仁义又勤快，可知道心疼老人了。

0: 小鹏是个好孩子，真是好孩子。哎，董欣还没起呢。
1: 行了，你半大小子，咱们再多睡会儿吧。来，吃早餐。
0: 哎，那个，你跟你兄弟说一声吧，事儿我办的差不多了，让那个二林带着董欣上市里陪读去。 我昨天晚上都跟我兄弟说的妥妥的了，只要他那边有消息啊，我马上就通知你。嗯，玲儿，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我看见董鹏拎着东西上老爷子那儿去了。哎，你看我这人啊，是最不爱掺和别人家事儿了。可是跟你不一样，我要看见什么呀，不跟你说，我这心里还堵得慌。
1: 这事儿要搁你身上，你怎么办？
2: 这咱怕他吗？咱也做点好的。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亲姐，以后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以后我的事儿你都替我想着点。
2: 你这么说都跟我结拜，咱俩谁和谁呀？你说是吧？今天这事儿就按你的办，那个，那赶紧去做点好吃的吧，一会儿让董欣给送去。
1: 行，我去做好吃的了啊。
2: 董欣，别睡了，赶紧起来了。
3: 跟爷爷奶奶送饭去。爷爷，奶奶，哎呀，哎呀，哎呀，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擦了，
1: 你也真擦，来。哎呦，哎呀，哎，来来来，杜鹏，
2: 哎，你好，好，我愿意吃这个，我愿意吃素的，你爷吃荤的。
0: 大娘做的呀？
4: 对。
0: 一块吃点啊。
4: 对。嗯。你看你这搞的一天就是。
0: 哎，行行行，哥，你别动了。以后这活啊，我干，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
4: 我不会耽误学习的，倒是你啊，别成天想着玩，得抓紧了。
0: 抓紧，从今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别让人家一说咱老董家那俩少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嗯，你替爷爷奶奶争光，我替爷爷奶奶丢人，不让人笑话吗？是不是？哎，
2: 哥，你小嘴就小嘴硬人家。嗯，
0: 我说的都是实话。过段时间我去市里边念书，我爸陪读。
5: 你去市里边念书啊？啊，那你可得好好念啊，别给你爸你妈惹祸。
0: 我爷，我能惹什么祸呀？现在都是什么社会了？和谐社会。
2: 董鑫呐，你这股聪明劲啊，要是用在学习上啊，保准赶上你哥。嗯，
6: 是。
0: 哎呀，就我吧，一拿起那书本，我这脑袋我就疼。啊，我冯老那话怎么讲来着？啊，
5: 微招，微招。
4: 真疼假疼啊？不装的吧你？
0: 那我，哎呀，等会儿。行，爷爷奶奶，哥，我这有点事儿，你们先吃着，我先走了。哎，
4: 嗯，事儿这么忙的。
2: 哎呀，你说现在啊，哎呀，大人孩子都让这手机整的呀，都屁颠屁颠的了。
4: 那行，爷爷奶奶你们吃着，嗯，我回去帮我爸干活去了。
5: 好，
4: 好，
5: 好，
4: 吃着。
2: 嗯，哎呀，准是看老大呀给咱们送饭了。嗯，那个也让董鑫给咱们送，啊，你这俩菜不是吗？我就给你送四个菜，总压着老大。
5: 这么看呀，这两家还是不消停，总是较着劲儿。送菜是假，冲着那100万才是真。
2: 陈玲玲，我可不敢说，老大家不是，
5: 都不是省油的灯。
2: 你住口吧你啊！要真是图钱，人老大不把那老房子还给你行不行？

0: 大莲，你的饭还没弄好啊，过来帮帮我，一个人弄不过来。我就说吧，咱们送的都是家常便饭，人家送的全是大鱼大肉。
1: 大鱼大肉吃多了还不好呢。
2: 不管怎么说，只要老人不用做了，是不是他们高兴就行？
0: 你没听村里人嘟囔吗？都说咱们熊窝囊。
2: 我咋听说的都是人家老大两口子挺仁义的。
0: 谁的电话呀？咋不接呢？
3: 喂，蒋总啊。
4: 什么蒋总蒋总的，恶心谁呢你？
5: 我是你老同学，你别扭
6: 是不是？那个大公司的蒋总啊？
5: 不许叫蒋总，就叫蒋林。
3: 你给我打电话啥事儿啊？
5: 我呢，把你们的情况跟总公司汇报了一下。
4: 总公司对你们那儿非常感兴趣，让我这两天去你们那儿考察考察。
3: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欢迎欢迎啊，热烈欢迎。
5: 瞧把你给慌的，
4: 他喊成口号了你。
3: 我没事，过了过了过了
5: 过
2: 了。蒋总说了，说那个把咱这情况向总公司汇报了，总公司决定派他过两天下来视察呢。
4: 视察啥呀？
2: 视察咱们这儿这土质啊，那绿色种植的情况。
4: 咱家这土质还能不合格啊？
2: 那可说不准啊，咱家肯定是没问题，但这两年这化肥农药用的太多了，咱家这面积也太小了点儿啊。
4: 哎，那要是人家项目中可咋整啊？
2: 慢慢来呗，等明年爹的地给了咱们，王斌子他们那一伙人从城里都回来了，咱这面积不就扩大了？
4: 哎，那这次得好好招待招待蒋总啊，把他蒋总给抓住了。哎，这个钩要是挂上了，那咱们的秋粮秋菜是不是都有下家了？
2: 嗯，
4: 搞不好还能跟咱们签一个长期的供货合同吧。
2: 嗯
4: 嗯，有了商家的支持，乡长就重视咱们了。
2: 嗯，
4: 政府一重视，咱们的梦想就离实现不远了。
2: 嗯，
4: 你嗯啥呀，傻呵呵的跟你说话呢。不用压力太大，没事的。
2: 没有啥压力，我就是寻思人家蒋总大老远的从城里头来了，是不是？咱拿啥招待人家？
4: 这你不用担心，这大城市的人都爱吃咱们农村饭，我就用咱们地里种的这些菜给他们做一大桌子饭，保证他们吃了上顿想下顿，好吃的呀都不想走了。
2: 不走不行，不走不行。
4: 平时那能耐劲儿都哪儿去了？一见大人物来，咋还熊上了呢？
2: 我熊啥呀？我啥大人物我没见过。
7: 就是再大的领导来了，他也得坐下来吃顿饭呢。
8: 家里冷
9: 了。哎喂，哎李儿，
5: 董鑫上学的事儿先不办了。
9: 啊、啥玩意儿？
5: 先不送董鑫去市里了，我有别的安排。
9: 哦，不让董鑫在市里去念书了，
5: 让董鑫这几天跟着董总给那边送饭去。
9: 哦哦，我明白我明白。哦哦，行行行，哎哎哎，呵，为了这笔钱，孩子上学的事儿都撂下了。

0: 姐，这回啊，你家可吉星高照了。等到你们发财了呀，可别忘了咱们姐妹几个。
1: 就是。
2: 看你们说的，这就是刚认识个大老板，怎么着还不知道呢？离发财远着呢。
1: 这可说不准啊，眼下就是个机会。
3: 可不是嘛，
1: 等一会儿那大老板一来，你就可

0: 再跟他放电。我就不信，就凭咱兰姐这魅力，还不给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1: 不是吗？
2: 去你的吧，我可不会。哎，你给姐演演到底怎么放电，来一个。
0: 那有啥呀？
3: 姐啊，看我的吧。
4: 老板，你长得真帅，你从哪儿来呀？
1: 哎，姐，
5: 哎，大力
1: 好像来了，
5: 就这辆车，就是
0: 哦，就那车，肯定是那车，
1: 是这车这么好呀，
0: 真有派呀！
1: 哎，你可别忘了放电啊！
3: 放心吧，电足足的，
1: 我们这儿电不差的，
0: 全给放了。
6: 哎，欢迎欢迎欢迎，
7: 好，
6: 哎，蒋总，
1: 哎呀，
6: 欢迎欢迎啊！哎
1: 呀，这山里空气是真好，
6: 是吗？好，好，好。

0: 还行啊，哟，还养羊了？是啊，就是养几只羊，咱俩农家肥嘛，是不是？咱是正田人生活的。哎呦，在农村啊，你不想田园都没办法，比不了城里道。还有这个菜呀啥的，这都是我媳妇儿给种的。这些都是我媳妇儿，哎，
1: 你说你
0: 我媳妇儿，
2: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0: 忘了介绍了，这是我媳妇儿秋兰。
2: 秋兰，这是我给你说的蒋总啊。嫂子好，哎，蒋总好。那个我这一直剥蒜，这是也没洗手啊，这是。就不剥了，等我洗了手。
3: 嫂子，咱不见外，我跟大林呢是大学同学，咱们自己人。
4: 是是。
2: 自己人。
4: 嗯。
3: 身材那么好呀，就是
2: 脸蛋多细发呀。
4: 进屋呗，
2: 喝点水。
4: 啊，对对，进屋。哎，蒋总。
2: 您是想先进屋休息，还是咱们直接去地里看看去？嗯，马工，您一会儿还要着急赶回去是吧？
4: 最好先检测一下。
2: 咱们先去地里吧，先让马工把土质检测了。
4: 先去地里啊？
2: 啊，你们忙，都行。那个我正好这边可以做饭，你们那个弄完了就回来吃饭。
4: 哎，对对，太好了，对对对，先去地里头啊，先去地里头。
2: 嫂子，那我不跟你客气了，我先去忙，回来我吃你做的饭。
5: 不客气，忙吧，忙吧，嗯，去吧，去吧，
0: 好好坐啊。你好，你好，嗯嗯嗯。
2: 哎，姐，你说这大便成绩好看多了呀，这怎么回事啊？没把人家电着，反正把咱们电着。
0: 电懵了都给我们。
5: 行了行了，别电不电的了，赶紧干活吧，干活吧，一会儿等回来吃饭吧。
0: 快走吧，干活。
5: 慢点走。
0: 真孙子。
5: 看看这一大片地多好啊，啊！ 这一大片地啊，是我爹的，明年就归我了。要是方便的话，顺便取个土样帮我到城里头检测一下，看看这明年适不适合搞这个绿色种植啊。
6: 好的。
0: 哎，
5: 别呀，这马工可是贵客，哪能让他一个人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啊。你们往前看看。
0: 他是我们村经济特派员，也是村联委委员，对我帮助特别大。就是因为这片地，我今年这个合作社呀，就没有搞起来。明年就好了。
2: 明年等我城里的那些小伙伴们都回来了，啊，这一大片一直到那边，这就都能连成片了。这一大排地得有多少亩？
6: 八百亩吧。
2: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粮仓，东大边。东大边。
0: 啊，
2: 要是能把这一大排地全变成绿色种植区就好了。哎，你看啊，这四周全是荒山树林，根本没有农作物。
0: 多理想的格力带啊！
2: 是啊，非常理想。哎，大林哥啊，这回可就看你的了啊！
0: 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2: 大林啊，你能把这一大排地的主人全拉进你合作社吗？
0: 能啊，这农民最讲究实际了。我首先得让他们看见我搞这个绿色种植啊是有收益的，而且这个收益呢还很可观，是不是？这人啊自然而然就跟进了。
2: 那你努力吧。 到时候啊，我再帮你运作运作投资的事儿。
0: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呀。你这投资要是能到位的话，咱这事儿就成功了一半了。
2: 先说明白啊，不是我投资，我就是打个可行性报告。

0: 具体这投与不投，那由董事会做决议。
1: 我知道不是你投资，但你这毕竟是第一关嘛，是不是？
2: 不是吧？我们蒋总若不支持，那哪有可行性报告？更没有董事会决议了。
1: 是，蒋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努力把这一大片都建成咱们最理想的绿色种植区，啊，这是我的梦想啊。走走走，看看去，走走走。
0: 哎，老三，停一下、
3: 你看那不是我大哥吗？
4: 是啊。
3: 带着一帮人干嘛呢？过去看一下。
1: 慢着点，慢着点啊，这边不好走这路。
5: 大哥。
1: 陈亮。
5: 看地呢
1: 啊，看地呢。陈玲，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绿峰公司的蒋总，这是我弟妹陈玲。
6: 哎，你好，你好，
0: 这一看就非同凡响啊。
5: 蒋总说笑了，跟你一比啊，我就是个农村妇女。蒋总对我们东大边的地有兴趣啊？哦，
6: 我来看看大连的绿色种植，我是做绿色食材买卖的，所以想找点靠谱的货源。
5: 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无缘合作了。
4: 姐，老爸子来了。
5: 不好意思啊，我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蒋总，无论我们能不能合作，只要是我大哥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今天中午我来招待。
6: 谢谢陈琳，不麻烦你了。你大哥家已经准备好了。
5: 大哥是吗？
1: 准备好了，你嫂子。
5: 大哥，你看这就不是我说你了，你 out 了。别说人家蒋总是市里来的大老板，那就是普通朋友，咱们也不能在家呀。赶紧跟我嫂子说，让她别忙活了，咱们上县里饭馆，我请客。
6: 不忙不忙，我们这一行人啊，是专门奔着你大哥家的农家菜来的，我们就想尝尝你的绿色小米、绿色蔬菜。
5: 是吗？
2: 是啊，我们呀都想换换口味，吃的农家饭。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恭敬不如从命了。
6: 那有事您先忙。
5: 好，下次一定我请客。
1: 好
5: 再见啊，再见。

0: 不一般。
1: 是我们村的大能人，这两年靠着这个流转土地也赚了不少钱呢。可是有些人啊，就不按这个规定来啊，掠夺式经营，那化肥农药可劲儿的往地里头使，好好的地全给糟蹋了。嗯，
0: 那土地是农民的命，就允许他们这么祸害啊？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也是对子孙不负责呀。
2: 所以说呀，像大林这样的农民现在是太难找了。
3: 我认识大林的时候啊，他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这20多年没见，他还是他。
4: 了不起啊，大林哥。哎
1: 呦，行了行了行了，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啊是组团来忽悠我的。
5: 这话说回来啊，搞绿色种植可不是个容易的事，这土地都被过量化肥破坏了，患上了依赖症，越吃越馋。你这冷不丁的把化肥一减，产量肯定受影响，你得下死力气折腾啊。
6: 是啊，地得折腾，这人啊也得改造。现在有一些人啊都懒散惯了，你要让他费心费力的控肥控药，他们不愿意，还像以前一样我行我素，只顾眼前，到时候啊这信誉全没了，产品质量不达标，全部都得降价销售。
1: 我有这个事先准备，等这个西瓜一罢园，我就要把这西瓜地里的土啊好好的改造一下。你们看那边那个荒丘，那土壤都是没有被污染过的，到时候我就把那个好土都拉过来盖在这地里头，咱这地不就变成好地了吗？
0: 你用什么拉呀？
1: 四轮子，我们都有四轮子。
0: 天哪，你这不是愚公移山吗？
1: 愚公比不了我，他没四轮子。
0: 哎呀，好，到时候这土地治好了，人的懒病也治好了。
1: 是。
7: 陈总，就是这块地，整整300亩。你们都是本地人，最知根知底了。你看看东边这块地啊，是不是一等一的好地？
8: 地肯定是好地，可是你现在这价实在是太高了。
7: 这价还高？要不是张大嘴从我这借钱，还不上，把这块地做抵押，我着急回借款，要不这价你想都不要想。
9: 你别说那么多。哎，你这地手续全吗？
7: 咋不全呢？陈总不可能不知道这块地是怎么到张大嘴手里的。
8: 这我肯定是清楚的，当年村民们把这片地卖给张大嘴的时候是经我手办的，这地呀我肯定是知根知底。

0: 呢？现在这个地价，以后还涨呢。
1: 这年头，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落，谁说得准呢？
2: 陈总说的对啊，这哪能看清啊？谁知道这粮食掉不掉价？这粮食一掉价，这地不也跟着掉价吗？
0: 这样吧，我看你们诚心想要留下，分期付款肯定不行。不过我可以再让一折。哎呀，
1: 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可得抓紧，晚了就是别人的了。
1: 等我信儿吧。大林，
3: 啊，
1: 你看他们那是干什么呢？
3: 流转地呗。
1: 我可提醒你啊，你要是让他们在这排地中间弄去一块，你想在这建基地的事儿可就难了。
3: 你放心吧，我争取不让他们把这片地给切割了。
4: 小米饭那个南瓜汤，
5: 回来了，回来了。哎呀，
3: 看看
4: 我媳妇儿整这一大桌子菜，多好
6: 啊！没弄啥，瞎弄，不会弄。
5: 坐呀，坐下呀，
3: 坐。
5: 嫂子也坐，跟我们一块儿吃。我就不了，我不跟你们一块儿吃，你们吃你们吃，我那边还有点活，你们坐呀，
3: 坐，
5: 别客气啊。
3: 好嘞，
4: 我媳妇儿啊就这样。
3: 没见过啥大世面，你让他坐在这儿，他也不自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
7: 你好好喝一杯，
3: 好好喝一杯。贾总你也喝一口，
5: 哎，我喝这就行。
3: 喝这个好。我跟你们说啊，这桌子菜绝对是纯绿色的，你们一尝心里就有数了。
4: 你尝尝，尝尝这黄瓜，
5: 尝尝
3: 啊，还有这大酱，
5: 这个
3: 酱绝对是咱们小时候才能吃到的味道。嗯，
1: 黄豆酱，
3: 香不香？
1: 香。
3: 来，喝一口。
1: 老人常说早些年的饭香，现在饭不香。我心里想，那是因为你岁数大了，这味觉不灵敏了。现在看呢，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8: 是因为有人把地种歪了，有些人为了利益什么都不顾了。
9: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些人急功近利的，种子刚下地就疯狂撒化肥喷除草剂，等好不容易长出来了吧，又使劲上各种催生剂，能有好吗？
10: 为了自个儿的利益，什么规则啊，什么标准啊，全都抛在脑后。它能是原来的味儿吗？你别说味儿不一样了，就连这质地啊都不是原来那质地了。
3: 对对对，高技术员，你说的太专业了。来，
1: 来，大年啊，那咱吃完饭把合同先给签了。
3: 没问题啊，签呗。
1: 那说好了啊，这合同一签，你那菜地里的菜可都是我们的了。回去我先把定金打给你。
3: 行了。
8: 我可告诉你啊，除了你自己家吃以外，一颗都不许外卖。
3: 那肯定的，合同咱都签了，肯定要信守合同了，是不是？嗯，来，哎。蒋总，你尝尝这个鸡蛋，这个鸡蛋绝对是你们城里人吃不着的。来来来，
8: 尝尝。
1: 嗯，味道是不一样。嗯，大林，我再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们呢组织了一个参观考察团，准备去外地考察学习，想带上你，你能去吗？
3: 行啊，啥时候啊？
1: 明天就走，所以你是不是得跟嫂子商量一下？
3: 哎呦，他不管这事儿。
5: 我不管他，他不回来才好呢，省得我伺候他。哎，你们趁热吃这个，这个可甜了，这特别好。
1: 嫂子，坐下跟我们一块儿吃。你
3: 坐下，坐下，一起吃，一起吃，
11: 一起吃。
5: 哎，你们坐会儿。
3: 我跟你们说啊，我不是吹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这手艺啊，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平时红白喜事儿，那都是去帮厨，真的。踹我干啥？哎，真的，他那平时忙的时候请都请不着，真的。
5: 来，我给你倒点酒。
12: 话有点多。
3: 多吗？
5: 你喝酒吧。
3: 喝，来喝酒。
5: 给嫂子倒上。
3: 来，
5: 我自己来，蒋总。
1: 别客气，别客气。
5: 谢谢，谢谢。
1: 好，
5: 哎，好了。
3: 为了咱们今天的贵客啊，干一杯。
5: 来，喝杯。
1: 好好好，
3: 愉快。
13: 看见没，市里的大老板专门到大林家来收购秋菜的，圆白菜啊1块钱一斤。
14: 哇，真的？
13: 是吧，咱这菜两毛钱都没人要，大林种的啥圆白菜那么贵啊？人家那叫绿色蔬菜，那小苗啊刚一冒尖，人大老板全包了。
15: 这大林今年可是掏上了，他的青苞米就能卖个5-6万，
2: 咱们上一

0: 炒点白菜，这得挣多少钱呢？
1: 这要是在家种地啊，能挣钱，谁还抛家舍业出外打工呢？
2: 人家大林卖菜卖了高价，你以为你们能卖个高价啊？
3: 不是，人家大林咋种咱咋种呗。
0: 就是，
2: 你知道吗？人家那是大林的同学。
0: 是吗？是不是当年给大林有过那么一段小浪漫呀、啊？
3: 哎，要不然怎么会给那么大的优惠、啊？哎，那还真对不住啊！
0: 去去去，
2: 高嘴里叫不像牙，小心我告诉大林，把你们的牙掰下来。
3: 来吃来吃吃吃吧。
4: 媳妇儿媳妇儿，来来来，我来干，咱累一天了，我来刷，来我来刷啊。
5: 那我这不干活干啥呀？还能让你们老爷们干啊？
4: 那老爷们该刷碗也得刷呢。今天是来来来，起来，你赶紧看，我这白天我这两杯酒一下肚，我这嘴就秃噜了。你看，真走心了，你还。
5: 我走心了，不看是你走心了吧？这一说蒋总要来，饭也不吃了啊，觉也不睡了。哎呀，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啥故事啊？
4: 啥故事呢？那大学同学过去了。
5: 你等会儿，老妈跟我说过你大学有个相好的，每次考试不是你考第一就他考第一。那女的就是蒋梦莲是吧？那女的是不是蒋梦莲？啊，
4: 是是是她，我也没瞒着你。这都过去了吗？退学了，我们俩就断了嘛。人毕了业找别人结婚了，这多少年前的事了，这醋还吃？
5: 我吃你的醋。哎呀，别说他不是你相好的，他就是你现在的相好的，我都不带吃醋呢。这有个大老板罩着你，咱家种的庄稼不愁卖了，都不还想那么多。
4: 哎，秋兰，你说这话啥意思？咱就卖个苞米，还需要个大老板罩着咱？咱凭的是质量，凭的是货真价实，货真。
5: 你货真，不也得有实货的吗？那不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4: 嗯，对，你说这话，我倒是同意。不，不是咱卖的是苞米呀、啊。你说那事儿指的是人才，
6: 不是一回事儿。
5: 你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才。

0: 块地我要定。
1: 啊？那价可不低啊。
0: 那可是东大边啊，要不是赌徒急于出手，这时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地界？
1: 一亩4600，300亩，140万，上哪儿筹那么多钱啊？
0: 我自有办法。我跟你说，马三儿，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东大边那一大排地全都是我陈良。
1: 我太信了，姐要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啊。哎，咱们去哪儿啊？
0: 进城。
1: 明白。
0: 你要是能给我10万，我给你的利息能让你笑开花，
2: 那靠谱吗？
0: 什么叫靠谱吗？当然靠谱了，我这么靠谱的人能干不靠谱的事儿吗？
2: 那我这房贷还没还完呢，哪来的闲钱
0: 借呀？凭你借个10万20万的，那不是小菜吗？我告诉你啊，你要敢投，你得的好那可是比你工资还高呢。
2: 这么好，
0: 你现在是不是眼前都是白花花的票子向你飞过来？哎呀，这是多好的一挣钱的机会呀！
2: 挣钱机会倒是到处都有，可你说，咱有这命吗？
0: 董燕，你这话我不爱听了啊！什么叫挣钱的机会到处都有啊？没有我程玲，你有这机会吗？而且什么叫有没有这命啊？

0: 我跟你说，我就认为人定胜天。
1: 这事儿啊，千万别让那两家知道。
0: 哎，爸，没人查您账户，谁知道你钱少？而且我不才借了20个。
2: 这20个是我和你爹这些年来攒的养老钱，那100万你俩哥都没动呢，可不能先给你拿。就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指不定怎么闹呢。
0: 要不我晚上来呢？
2: 你可得把卡尽管好啊。
0: 哎呦妈，我又不是小孩儿，磨磨唧唧的，你怎么着？你怕这钱回不来是怎么着？
2: 你小声点，你不捅出娄子，你不消停是不是？
0: 走啊，走了吧。
2: 注意安全啊。嗯。这理儿真够神的，他怎么着要回来拿钱呢？
3: 哎，我说你干嘛呢？
4: 给你打电话，你怎么半天不接呀？
3: 哎呦，我不是按你的吩咐去老爷子那儿盯梢了吗？
4: 怎么样，有收获吗？
3: 收获大了。
4: 行了，就这样吧。
2: 这燕儿一来呀，我就知道事儿不好，到现在我这血还砰砰跳呢。
1: 哎，就这么一个闺女，
5: 深更半夜的打着车回来，
1: 说是要买学区房，向咱们借20万，又是交首付，又是搞装修，明明知道咱有100万，你说能不给她拿呀？
4: 那
1: 哎，张坤啊，是，燕儿到我们这儿了。什么？你不知道燕儿到我们这儿来了？是这样，他回去了。嗯。哎，
2: 张坤不知道燕儿来咱这儿了？
1: 不知道啊。
2: 也不知道在咱这拿钱了。

0: 不管多少钱，这地不能到了陈亮手里头。
1: 我要定。放心吧，姐，有我呢。
2: 你马三啊，非给他拉上车，这不到村西口那空场练车去了。
3: 哎呦，坏了！
4: 老二一家打起来了。
5: 你跟马三什么关系？
3: 别吵了。
1: 别吵了。
3: 请看《青山事故乡》第9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7: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8: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是细菌性穿孔和真菌性穿孔毁花了，他说现在都已经，你看都上到果实上了。
1: 持续强降雨，全国多地桃园告急。
0: 咱这个卖多少钱一斤？
2: 这贵吗？
0: 才1块钱。像桃，其实怕雨，造成了咱整个的一个桃这个行业领域里边的一些问题。
1: 面对困境，大家口中的陶博士如何支招？
0: 希望就是能够通过我的努力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吧。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刚好这一会儿有点空，我过来看看吧，要不然明天走。
3: 递你的鞋子
0: 啊。鞋不碍事，没事没事，走吧，递在哪儿？
4: 你看这个树的叶子哈，这病特别严重的哈，你看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0: 就是这是细菌性穿孔和真菌性穿孔毁花了，他说现在都已经，你看都上到果实上了，就说明的话，这个树的话，目前就是咱这边环境条件，我刚才也看了，利于它发生，利于它发生。
1: 七月正值桃子收获季节，但眼下持续的强降雨。

0: 让全国多地的桃园突发病害落果遍地，丰收在即，让许多桃农犯难。
1: 他前段时间可能又黄化落叶吧？
2: 啊，对。
1: 对，然后落得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就成这了，因为它叶片太薄了，所以建议你的话，您跟考虑咱的地块的问题，所以咱可以把这个品种，要不换成一些相对抗病的品种，因为地咱换不了，咱只能考虑提高品种的抗性。因为你看你这个园子这么多园子，就只有这百十棵有这情况。
2: 对，
1: 然后你先从打药，先从管理，又说明这些的话，它那个抗病力它太差了。抗病太差的话，它容易得这个东西。但是还是前期还要预防，后期再治疗。因为咱这个地方容易发生，咱即便抗病稍微强一点，但它也不代表它不得。
2: 对，
1: 所以咱只要轻一点，不影响它的果品售卖就行了。
0: 这位冒雨在泥地里指导的姑娘，是大家口中的陶博士宋丹阳。每当陶农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她。
1: 算起来跟农业打交道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我是2018年毕业，主要学的是植物保护这个专业，所以我从毕业之后吧，就想先往陶这个领域去做。咱不贪心，咱先把一个领域做好，以农技传播为主。因为今年雨水，全国的就是雨水的话是比较大的，像陶其实怕雨，造成了咱整个的一个陶这个行业领域里边的一些问题。
0: 带着桃园里发现的忧虑，宋丹阳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附近的桃子交易市场。眼前的景象印证了他最坏的猜想。
1: 哦，我今天来这个看市场了，我看咱今天的价卖的咋样呀？今天
2: 一票
1: 呀，今儿啊，
2: 一般
1: 是吧？哈，对，我看你这个就是表情状态，我感觉也不是特别的有劲儿。我说过来问问啊，对。咱这个卖多少钱一斤？
2: 1块钱，
1: 才1块钱
2: 啊！我不是一百，你相信吧？
1: 啊、哦！咦，我的天哪！是的，才卖1块钱一斤。
2: 哎，这是不够金钱。
1: 往年，咱往年卖多少钱一斤啊？
2: 往年好卖4块钱、5块钱。
1: 往年都卖4、5块，今年卖1块。
2: 对，现在全是一个袋子，卖就是7分。总一共就是不能装上，就是8分。再加上今年这个下八子刮大风，刮掉5分之3。
0: 看着桃农们失落的眼神，宋丹阳心里很不是滋味。
1: 今年如果是对于咱桃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其实比着往年的话，其实价格是相对有点低迷的，因为今年雨水是比较大的，造成这个裂果炸核，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口感变差，然后包括雨水之后它这个容易得这个腐烂的问题，然后收购商也不太愿意去收，价格出来之后，这个桃农的心里边就泄气儿的那种感觉。
0: 虽然整体市场价格不理想，但在走访中，宋丹阳却有了新的发现。
1: 咱这个今天，这个价格咋样？今天这个啥价啊？
3: 4块多钱。
1: 4块多是吧？哈。4块往上哈。啊，那这样还挺好，就4块往上是吧？主要不过你管理的也好，我看这个确实很漂亮，这个。啊，好吃是吧？哈。
4: 像这种价格。
1: 这个的话，刚才我问这个，他说是果农说是4块多，就是起步价就是4块往上。然后在咱目前这个行情里边的话，其实在批发价里边4块往上就已经很好了。对，所以为啥？你看他种这个，首先很漂亮，还有就刚才说的甜，然后那个比这个像同期像很多这个黄油攀的话，价格稍微高一点。黄油攀今天的价格是3块5，这个的话是4块打底。对，所以不同的品种的话，它这个对于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这个价格也会有一点区别。
0: 宋丹阳在市场里发现，同样是桃子，有人卖每斤1元，有人却能卖到每斤4元以上。低价的背后并非没有希望，差距就在品种选择和前期管理上。
1: 市场不缺桃，但是缺优质果品。以前的模式都是我只要是上量啊，成筐卖，他都能收点钱，所以他们基本上施肥啊，他也不施，也不给树吃点啥也不吃，然后就让他掏劲儿啊。特别是雨水多的一个情况下，有一些果农啊，他不套袋儿，
5: 就是所以它就是直接就产卵抢到果实上了，那么它就开始这个蔓延，然后病菌的传播的同时，它会再次就侵染，然后整个园子就会不可控。嗯，就是包括咱有一些这个果子虽然卖出去了，它可能都持续不了，就会在他们那边手里边去烂掉，烂掉收购商挣不到钱，那么他反过来就不收这个桃了，不收这个桃了之后，那咱你想想果农他肯定更不好卖，所以它是一个闭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
0: 宋丹阳这次市场走访让他更加确信，只有品种选择加科学管理，才能让桃农告别靠天吃饭的日子。
5: 那我们要吸取别人的经验，不管是他们的管理啊，还是品种的选择呀，以及我们后期的这个售卖销售环境条件，我们改变不了，那我们能改变的就是在这个环境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管理，去给他们做出指导，让他们有信心。
6: 叔叔呀，我跟你说，你卡还有点尖树的，别尖了。我跟你说，你的院子问题大得很，你知道不知道？你看看啊，咱这个树，你看这个果子都开始上红了，但是你发现没有，这红就一点点，这个果就真淡一点，你看它都不见光，这果能长好吗？
7: 我们的果子就卖我们的钱，这事您不要管俺。俺们这边的果子就是现在就结的多，产量高。
6: 你不是结的多，产量高的事儿，你给这果让你，我问你拉外边你卖多少钱一斤？谁要你论筐卖，跟论个卖能一样不？
7: 你这边你走吧，你别在俺这喝，现在这骗子多。其他人都给俺教的学不好，俺自己干活，俺自己能挣钱。
6: 我跟你说哈，你像这个，他你给他剪掉之后，他这个地方会发枝儿，发出来枝儿，我跟你说都多端。我看，你看你都剪了，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枝儿，你看一下，数一数数，到时候就真端了枝儿，真端了枝儿，它形成不了花呀，木质化不好。那你说明年还有果不？明年果品质会大吗？会好不？你说有好的来，
7: 对，
6: 这俩果搁一块比，照卖钱多，照卖钱多。
7: 那这个卖钱多？
6: 那可不是说的吗？照卖钱多。如果你现在按照这种方式走，明年的果这种越来越少，都是这样的。现在是市场上不缺糖，它缺优质品质糖，你还搁这捡呢？别捡了，这是结果汁儿，这是结果汁，这是结果汁。
7: 我们的树，我们捡你们是干啥的？你们跟我说，明年不结果怎么办？
6: 你上面别看捡这树头，
7: 捡了它旺啊，
6: 旺发枝发太狠了，
7: 它能多捡钱，你看着吗？我们捡了点办法。
6: 明年了，你不考虑明年吗？
0: 这条农技推广之路并非总是鲜花和掌声，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的碰撞时常演变成激烈的争吵。眼前这一幕是宋丹阳推广新管理方案时遭遇的日常。
5: 因为有一些人他年龄在那放，包括有人种桃子种了好几十年了，他觉得哎，你年轻啊，你来过我知道，我凭啥听你的，对不对？我就说不到他心里去，他就不听，不听的话那我就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先跟你说，我先看，你可以去尝试。如果你真的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尝试，你会知道你是对的。但是如果真的还不愿意尝试，我可以辐射周他旁边，他旁边总有这些人是愿意去，按照我的方法管理的。只要他管理的好，他眼见为实，他一看他就会知道了。这就是需要时间，然后慢慢的去印证这个事情。
0: 为了让果农相信科学管理的力量，宋丹阳自己流转土地，亲手建一个示范园。自2024年开始，他从选品种、整地、栽苗到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新方法严格操作。他要让这片园子替他说话。
5: 欢迎跟赖安这个地里来看看，因为咱地里边的话主要有可多品种，所以呢咱每一个品种的话就是做个实验，然后看这个品种特性咋样，然后大家可以一会儿的话让我们尝尝叫什么叫做眼见为实，走吧。
8: 啊，
5: 来走看看这个套的话是一个血套，它跟普通的套你看看都是红颜色的是吧，它其实的话它不是这种就是普通的帽套，它这个就是血色的话会比较足一点，你看它光一白都白开了，你看哈，它是这种，对，跟咱平常对对对是立鹤的，江道的不一样。嗯，尝尝，你尝尝
7: 这个东西就比以前比那里俺那地里套好，套好一点点，
5: 就从你这句话来给你摘一个套吃吃。别尝尝。
7: 哎呦，就是好吃，
5: 懂吧？
7: 对，
5: 它是属于那种，
7: 好吃
5: 的
7: 很，
5: 花青素含量比较高的，有味儿，对，吃起来有就那种味道，不一个别的套没有，
7: 对，
5: 对，
8: 这个倒好使。
5: 嗯，那还有别的品种嘞？品种多，咱继续跟人看看。啊，既然来了，咱不能，咱多看点啊，走吧。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去选品种的时候，你心里有个数，而且俺光能提前试验一下，是吧？这样的话，实种不实种，咱再推广。这不就是新品种？人家不经常说一句话，新品种就代表新，它代不了到底好不好，是吧？哈，所以都需要俺是要把这个工作提前做到前头。嗯，
0: 为了让果农们看到科学观。

0: 的成果，宋丹阳把自己精心打理的示范园变成了田间课堂。
1: 我洗手，我让我
2: 弄头
1: 大的很，看吗？
3: 我都跟你说了吧，你看你地里边，姐姐呢？你说这挣钱还是你弟弟能挣钱？
1: 啊，这挣钱，这我来都看见乡亲了，来到你弟弟看乡亲了，管理的好。
3: 对啊，我都跟你说了，接了之后，你看底下都是小疙瘩、小锅，你看这都多大的锅？
2: 这几年都听说这个蟠桃价格高，就是不敢种。
3: 你看它都个大，你看快成叶了，是不是？
4: 你看，
2: 这个都快成叶
3: 了。对，你看。
4: 还要好吃不？
3: 好吃不好吃？
5: 好吃，
2: 还好吃。这个年
5: 好吃，
2: 还香。冰糖口袋呀，这个里边有那个果香味儿，
3: 不能品种多了，你不能吃药都看中了，吃药都看中了，你得根据咱的市场，你看哪适合咱。
6: 这个太好了。
7: 啊，
2: 当初让你
3: 管理，
2: 你不给
7: 呢，
3: 这
7: 管理好了。
3: 对，他得管理好。
1: 他的那个，他俺管理的也有这。
3: 啊，
1: 下一次好好管理。
3: 对，就在管理，像因为我专业嘛，然后认识一些厂家呀，然后知道哪个药质量好，哪个稍微什么样，然后我先选。选完之后，然后我在我们地里试验，刚开始选一两个品，然后先走一个像桃树用的比较多，就控旺啊这些哈，然后先用这。用完之后，人家说果长得大，然后卖多卖钱了，说叶片长得好，树长得好。哎，我一说，我说这好，对，然后就因为这个情况，就一点一点，他们就找我要别的，然后用药方案啊什么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去往这个方面去设计。我觉得试验的价值也是能够去再去看看这个品种的特性，然后我来给他们再做一个筛选，在我这儿他能够听到一个对于一个品种的客观评价、真实分析，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嗯，
1: 眼见为实。这是一来到一看，这个大品，这个好人家的品种跟俺品种一对比，现在就是得比，人家的就比俺的技不强，现在就得向俺学习。
8: 刚才你看完这些新品种有什么感受啊？
9: 我就感觉宋老师管得可好，你看他桃又大又多，还甜，我就想跟着他种。然后我现在就是从认识宋老师之后，咱知道这个修剪呀、控旺呀，以及他这个蔬果、留果啥的这些。了解之后，我觉得明年我肯定比今年种的好。
2: 亲自来到的现场看一下，确实很震撼。不管是品种也好，不管是个头，不管它的口感还有挂树期，都很满意。下一步准备跟着宋老师一起种，发展新的品种。
0: 从一名农科毕业生到扎根田间地头，投身农技服务，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3: 我的身边的同学呀、包括不管男生女生，其实从再继续从事农业的就很少，都是想要去这个走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当时最初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面试到我们当地就是农科院，但是我到那之后的话，发现这几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从事人事行政工作，我就回到了田间地头嘛。就是最大的质疑就是我年轻比较白嘛，他们就说你不像是种地的，有些人也给我说，哎，晒黑点是吧，晒得黑一点，你一看人家就知道你种地的。其实我是喜欢做这个事情，我不想我这样去骗别人，我就觉得我做这么多年的，我上学啊，包括我现在这个基本素养培养，我这个专业知识，我只要是我给他们一讲，他们一听出来我专业，我能给他们带来帮助，这才是最根本让他们去认可我的。
0: 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宋丹阳都从未改变过初心。
3: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嘛，我对农业其实说实话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有的人觉得农业是不是太土了，是不是太辛苦了，其实我从小都没有这样去认为哈。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很想完成一些事情，虽然累点，身体累点，但是我心态不累，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挺高兴的。大美萌音我来了，来大家看一下，我手里拿着是奶油蟠桃中油蟠20号，这是今天我们来送样的一个品种啊。来，我对它可是很有信心的，而且的话你看现在送样的品种有特别的多，各式各样的都有啊，说明啊咱果农确实是现在桃这个发展的特别好，所以希望咱大家能够去在关注我之后，咱种桃的信心足更足了啊。这个品种的话，
0: 今天宋丹阳带着自己示范园的桃子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行业晒桃会，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名次，而是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桃农和专家交流取经。
3: 有很多果农老咨询我问题，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他说现在种啥这个挣钱啊？现在就感觉着今年这个桃这个行情的话，其实没有往年高，就感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然后我就想着是这个带着问题过来，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对于这种就对，因为我要对果农去选品嘛，是吧？哈。对，我是作为推广者的，咱是育种者。
10: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话呢很难回答，
3: 很难回答。
10: 就是说，桃李满天下，桃的适应性非常的广。我觉得这种一个品种

0: 天下的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1: 嗯，
0: 那么未来呢，就是说大的方向上肯定要做特色，
1: 做特色，
0: 就是说必须做特色。如果没有特色，你就很难有这个市场前景。
2: 哦、
0: 我觉得就是你的技术层面到什么程度，你就种什么。因为蒙印它整个体的技术水平比较高，
1: 嗯、
0: 老百姓又特别的精心、
2: 哦，
0: 然后每一家的种植量又不是很大，就是
2: 啊对，就小户、
0: 就是、
2: 我看都过来拉着放呢、
0: 就是、
2: 啊，对对对。
0: 我觉得这种呢是适合于套袋栽培，适合于做这种精品的
2: 精细化管理，
0: 精细化管理的、
2: 哦。
0: 如果要是比如说我的栽培技术一般。那么我的市场也是就近销售，
2: 嗯，
0: 那么我是建议呢，相对来说就是种这种，比如说普通的芒
2: 桃
0: 啊，
2: 好好好，
0: 尤其是还有地域性，北方蒙印，
2: 对、嗯，
0: 咱北方可以种油蟠桃，比如说你的客户是在南方，那么他遇到雨水就更容易裂果，
2: 对、
0: 嗯，我就建议呢，就是还是要种普通的芒桃。
3: 与专家的交流让他看到了品种迭代和市场选择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
2: 看完这个之后的话，就是第一是重拾信心，第二的话就是不管我们种的什么类型的果，只要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那它得能卖出去，因为不同的地方市场不一样，然后呢他们就是销售渠道不一样，所以口碑不一样。然后你看我们去蒙印这个地方专门去看了这么多的品种，因为他们品质要好，比别的地方管理的品质要好，那收购商收了之后也能挣钱，是吧哈，挣钱了那他们肯定还会愿意再来收，所以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它是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3: 宋丹阳如何继续帮助陶农寻找出路？
2: 今天想要给大家去做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实操示范，这就是明年培养民的结果，知道。
3: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乐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0: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1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2: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直播开始啦。来，进到主面，大家咱小红心往上走一走，因为咱今天本来是八点要直播的，然后咱刚好在地里边的话，今天想要给大家去做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实操示范。因为最近这两天的话，有很多咱的粉丝啊一直在问我一些问题，所以咱就想要在地里边让大家看到这些问题到底是该怎么操作的，好不好？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树了没有？大家认为我们需要进行修剪，需要进行控旺的，来给我打个一；不需要的给我打个二啊！来，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如果有玉璧，你看中下部的位置，看到没有？你看中下部的位置是不是有很多枝？来看看我们整个拨开看看是不是这个位置有很多的枝条，我们主要是怕挡我们整个的一个光，所以我们需要是把上面的有上面这种大的这种打散的这个地方我们给它适当的清剪。你看这是前期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修剪工作，我把镜头再离近一点，大家看啊，这是我们前期啊把这种背上的啊强旺枝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修剪。你看修剪完之后，这是我们剪的比较早，在哪个地方动剪子，是不是哪个地方会发枝，哪个地方会受刺激，这个全部都是我们的结果之家嘛，全部都是。所以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3: 白天的奔波只是工作的一半，当夜幕降临，宋丹阳的战场转移到了线上直播间，为全国的桃农答疑解惑。
2: 全国各地的话是有很多问题，但是的话你在线上其实基本上大概根据他们的咨询量，你就知道哪个问题是重点，哪个问题重点，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重点来去，第一减少成本，第二减少人力，第三的话能够精准服务。我觉得就是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我觉得这可有意义。所以当时我们起的这个名字叫这个陶博士，然后也是对我自己个人的一种激励。下一步的话，在九月份之后会入学去读博。我读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这个一线我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同时的话就是真正的是作为一名陶博士，而不是带引号的陶博士。说句实话，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然后这个我想去的这个心很热烈，但是我真的是要规划路线去过去，所以我不可能说要去到全国各地，所以我有两个想法，也现在也在实施吧。我咱搁一块儿讨论一下是啥吧。最近我这边咨询里，然后因为今年雨水大，他们说这个
1: 闯红命是吗？
2: 对，闯红比较厉害。对，然后闯红比较厉害的话，咱再商量一下，看咋解决。然后，要不最好是去人家地里去看一看。我觉得去人家地里看的话，这样更看看是不是到底是哪样的。
3: 夏无起和李春磊是宋丹阳第一批发展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为了把技术传递给更多人，宋丹阳拉着他们组建了一支农技服务队，为周边果农提供免费的田间指导。
1: 我这边吧，云南那边、山东那边，都有好几家，
2: 好几家是吧？
1: 都这种问题，有的全面爆发这个闯红命。
2: 因为那边湿度大，湿度大估计太厉害了，速度快，两三天都结束，就发生了。
13: 对，
2: 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及时给他们说办法，让他们去采取措施。你看，这是咱到时候一块儿去，还是那个，咱分工一下。
13: 所以就是咱们可以啥，我看把咱们每个人了，就是转向，就是针对性的工作。你要我这边修剪，或者说就是说处理属性这一块比较
2: 擅长是吧？
13: 对，我就去类似这样的院子。
2: 那种。
13: 对，咱们就是把个人的转向，针对性的去服务。
2: 中了，那就这样，咱这样就是集中的，咱近的这个的话，咱一块儿去，赶紧给他解决了。然后的话，稍微远一点的，咱不是得快一点嘛，是吧？要不然人家问题都比较急，咱再分开，按照谁擅长的点儿，然后我给他们联系一下，跟他们说，那就这样定呗，中了，中了，那赶紧再弄吧，哈。
1: 好，
2: 走，赶紧走快一点。然后那个，咱这个叔给我打电话，打机会了，然后就说有急事，我说看院子啥问题，说。哦，我跟你来了，看看
14: 我搞了把盘到你过来了。你看看，你看看我这树咋弄？你看看。
2: 中，我给你看看，我给你看看啊。咦，咱
14: 这一排都这样。
2: 这落的怪狠的呀，这锅。
14: 嗯。
2: 咦，我的天哪！
13: 基本上落完了这。
2: 对，我看看，就是，而且树上的油的锅里，我看着还腐烂。然后还有穿孔。
14: 对，去年这一排都还卖了好多钱，你看今年都不能换钱了。
2: 你看，
15: 要的时候一定要打透。
3: 服务队的成立让宋丹阳有了更多的分身，不到五年的时间，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八个省份、200个村庄。他们奔赴在不同的村庄，把更科学的方案直接送到田间地头。
2: 因为就是随着这个工作量的增加，然后需求量增加，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反正也在慢慢的去增加吧。我觉得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过程，要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把

0: 把我的团队扩大一些，然后扩大的话，这样，就是我如果我可以分拨嘛，我去这儿，然后他去那儿，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多去几个地方，我们一块儿去把这个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给它做好。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所有的园子叶片肥厚墨绿，一个病一个虫没有，果农他们每年都挣钱，希望看到他们都能够丰收。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山河会盛景，万里庆丰收。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万里疆土铺展丰收画卷，广袤平原颗粒归仓，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新高。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稳产托底。千里沃野之上，秋粮丰收在望。高原之上，青稞沉穗，山间果林硕果压枝，各地畜禽兴旺，奶源丰盈。上半年全国猪牛羊禽肉5050万吨，牛奶1909万吨，肉蛋奶供给稳定充沛，碧海之中渔获满仓。从沃野良田到高原坡地，从山间果园到蔚蓝大海，每一份丰收皆是汗水的馈赠，每一寸沃土皆有奋斗的回响。让我们以欢歌致敬耕耘，以圣舞礼赞丰年。

0: 您好，您是咱们村史馆的讲解员邹老师吗？
1: 啊，我就是，你是？
0: 您好，邹老师，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您叫我小汪就行。出来咱们村史馆应聘讲解员的。
1: 哦，早就听说你要来报道，正等你呢。小汪啊，我在咱们村史馆当了20年的讲解员了。你看咱们东郊村呢，过去只有3条黄土岗，是个贫瘠村。从旱包子到水龙头，从望天收到鱼米香，我们东郊村的故事啊，还靠你们年轻人一代一代往下传呢。
0: 包在我身上，邹老师，那您看咱们从哪儿开始了解东郊村的故事呢？
1: 东郊村的发展呢，离不开4任书记的接力实干。1959年，那时的东郊村还是一片被封印在困厄之中的土地，黄土岗上贫瘠缺水，群众生活极其艰苦。第一任书记张道云站在这3条黄土岗上，发出了一声来自内心深处的呐喊：
2: 布鞋底子磨穿了，也要把水给乡亲们引上来。乡亲们加把劲儿，争取今天呢就通水。
3: 张书记，您歇一下吧，别把身体累坏了。哎，
2: 不能歇呀，俗话说不能一锹挖个井，但是我张道云偏不信这个邪。
4: 张书记，您一个人着急，大家伙都要跟着受苦受累，歇一会儿吧。
2: 老许呀，你说这话就不对了，万人一提到咱们东郊村，怎么说，穷地方只剩3条黄土岗，咱们为啥穷啊？没有水呀、啊，咱们自己得争气呀、啊。
4: 张书记，咱们真的能把水引下来吗？
2: 怎么不能？只要有决心，敢叫日月变新天。更何况只是一条水渠呢？咱们贷款买了3台柴油机，不就是为了早点通水吗？
3: 张书记，您说的对。不就是一条水渠，我们跟你一起拼了，
4: 拼了，
2: 乡亲们加把劲儿，乡亲们使劲干，争取今天呢就通水了。
3: 好。

0: 成功了，
1: 成功了，
2: 成功了，
0: 有水了，
2: 我们有水了，
1: 水了，
0: 这水比蜜甜呐。
3: 1960年，我们东郊村终于有了第一条水渠啊。
2: 哎，苏老师，天黑了，咱们村怎么不点灯呢？
3: 点灯哪那么容易呀？直到1981年，东郊村还没有通电，老百姓还没见过电灯是啥样呢。
2: 东郊村的灯要亮起来，人们的心才能亮起来。
3: 你说的太好了，第二任书记胡建平他也是这样想的呀。黄土岗只有通了电才有光明，才有希望。那一年春节，他走了20里黄岗路，就是为了让全村点亮第一盏灯。
4: 爸爸，快发鞭炮！
5: 好，这就给你点上。

0: 这大晚上谁呀？咱村没灯，晚上黑，你们放鞭炮注意安全呀。
1: 胡书记，
0: 嗯，
1: 胡书记，
0: 哎呦，老张啊，
1: 胡书记，这大过年的你才从外边回来？
0: 是啊，我去见县长了，同意咱们村通电了，
2: 真的
3: 耶！再也不怕没有灯烧煤了吗？
0: 是真的，孩子。可是老张啊，我正发愁呢。你说咱们黄土岗都是冻土，这施工架线需要不少人力，这眼前大过年的没有施工队呀。
1: 哎呀，胡书记，哪里还需要施工队嘞？这过年呢，村民们都在家里，吆喝一声，老少爷们们都能来帮忙。您为咱们村能通电这件事儿都东奔西走几个月了，这一次我们也想出份力呀。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可是这眼前……
1: 胡书记，等我啊。
4: 东角村的父老乡亲们，咱们村要通电了，咱们村要通电了，快，老少爷们们来帮忙啊，快
5: 来喽。
6: 来了。
1: 胡书记，咱们人都到齐了，要干什么您说话。
0: 好，乡亲们，咱们大伙一起把这些电线杆抬上黄土坡。
1: 好，
3: 我也来帮忙。
0: 好孩子，乡亲们，咱们再加把劲儿，只要把这最后一根电线杆抬上黄土坡，我胡建廷向大家保证，咱们东郊村在2月2之前一定能够亮起来。

0: 2月2日，龙抬头的好日子，东郊村的架电工程啊，终于开工了。一个月以后，家家户户的电灯亮了，水泵转了，加工厂也开起来了。困扰东郊村最大的难题，攻克了。
1: 水来了，灯亮了，咱们东郊村也该富起来了。这接力棒应该传到第三任书记的手中了吧？
0: 对呀。1992年，我们的孙书记在村地图上用红笔画了3个圈。
1: 哪3个圈？
0: 泵站、鱼塘和公路。这3个圈啊，承载着东郊人的全部希望。东郊人呐，也第一次尝到了特色产业带来的甜头。
2: 孙书记，孙书记，快来会堂，吃饭了。
3: 慢点，慢点，孩子们。慢点，孩子们，家家都有。咱们村啊，现有鱼塘67口，这水面面积啊750亩，手缠捞鱼啊就捞了2000斤。晚上回去，让爸爸妈妈给你们炖鱼汤喝。

0: 咱们东郊人终于能在黄土岗上站稳脚跟了。
1: 哎，好日子没安生几天，新的风波就又来了。
0: 啊，村里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的吗？
1: 2007年呐、军人出身的第四任书记胡爱国上任了，可是他一上任呐、就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砍树风波。
2: 书记，书记，这都砍呐、
3: 砍，全部砍倒。
4: 不能砍，不能砍。
0: 大娘，咱不都说好了吗？
4: 不不不不，这些树啊，是我老头子在世的时候栽的，砍了我就没念想了。
0: 大娘，光有念想有什么用？咱呀、还得往前看。
5: 胡书记，你破坏了乡亲们的致富树，把树都砍了，咱们拿啥卖钱？
2: 对呀，
0: 这些树正在影响乡亲们的致富路。
5: 这，那你说说为啥？
0: 为啥？咱村的这些果树种出的苹果又酸又涩，结出的柿子软塌塌，一碰就坏。占着这么好的地，根本就不挣钱。我做过调查，咱村的土壤和气候环境最适合种植黄桃。咱一定要给东郊村的这片土地找到最合适的作物，这才是唯一的出路。大娘，我知道你舍不得，可这地根本就不挣钱，咱呀得种能挣钱的。
4: 那你说种上黄桃，咱这村就能改变了？
0: 当然不止种黄桃了，咱呀要种出百亩桃园，办桃花节，发展旅游产业，到那时候乡亲们日子好了，游客多了。对，咱们呢还要成立4个队4个会。
5: 什么叫4队4会？
0: 能唱歌跳舞的呀，咱们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会手艺的，咱们就成立一个泥瓦工程队。
6: 好好，
0: 发生矛盾了，咱们村还有矛盾调解会。总之咱要把东郊村变成一个富裕的大家庭。
4: 胡书记，我知道你是都为咱们村好，可这万一……
0: 大娘，我在这儿给大家伙做出承诺，跟着我种桃赚了是你的，亏了我胡爱国一定负责到底。
5: 胡书记都这样说了，咱就跟着干。
6: 对呀，陈大娘，那就听书记的吧。
4: 好，那就砍。

0: 第三年，我们新种的桃树就化了果，哎呀，金灿灿的呀，咬一口又多汁又可口，甜到心里头啊！
1: 哎呀，说的我真想吃上一口呀！
2: 想吃口桃有什么难的？来，今年的新桃。
0: 胡书记正跟咱们村史馆新来的小汪说起你呢，小汪快来。
3: 胡书记好，
2: 小伙子你好，
4: 来看看今年咱村的新桃。
0: 看看看看，
3: 哇，好香啊！
0: 哎，小汪你知道吗？咱们村的桃子啊，一场电商直播就可以破120万，还有呢，咱们村每年还办桃花节呢。
3: 哎，邹老师，咱们这桃花节来的游客多吗？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大伙不都来了吗？大家说是不是啊？胡书记说的四对四会啊，也让人人都成了村庄的主人呢。
5: 邹奶奶，四对四会是什么？
0: 你听你看啊，
2: 咱东郊村的四对四会集合啦。
6: 我们是文艺宣传队，歌舞表演咱不累。
7: 我们是泥瓦匠工程队，建设家园心里美。
8: 我们是百姓评分队，卫生

0: 我们是治安巡逻队，巡逻安全有底气。
1: 我们是红白理事会，婚丧嫁娶定规矩。
0: 我们是监督委员会，财务公开做得对。
2: 我们是矛盾调解委员会，邻里感情要到位。
0: 我们是农产品销售会，电商平台好搭配。
3: 从三条黄土岗到十里桃花源，我们致敬四位书记的薪火相传，更致敬每一位咬紧牙关埋头苦干的东郊人。
4: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从来都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是跳进冰水的身影，是大年三十的脚步，是满身泥泞的坚守，是漫山桃林的

好，我来自山西临汾，今天呢也带着我们临汾的父老乡亲和大家一起来庆祝这丰收的喜悦。乡亲们，带着咱们的簸箕，我们一起来奏响这丰收的声音。

乡亲们，其实我今天呢、不仅带来了这五谷丰登的声音，我还带来了我们临汾的威风锣鼓。

大家好，秋雨更好。我是讲述人刘静。我们这个年纪有幸见证了祖国乡村几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变化。上世纪50年代，国家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农业。1958年，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们把小商品满满的装上小车，推进了村。小车一到，乡亲们就像过年一样。那一刻，山村的小商品经济就像这样被小车推了出来。山里与山外靠货郎这根毛细血管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路是乡村发展的命脉，曾几何时，山路十八弯，弯出了山里人的难，更弯出了山里人的期盼。那时候，土货不出，外货不入，山里的农产品运不出去，城里的姑娘不愿意嫁进来，村民只能守着宝地过苦日子。而今天，全国100%乡镇都通了硬化路，四好农村路通到了家门口，十八弯的山路终被我们变成了坦途。

粮打完了，仓就满了，咱的饭碗就稳了。咱们襄阳是鄂北粮仓，全年粮食总产超95亿斤，实打实的全省第一。不只有粮食，那圆圆的晒扁里红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金色的南瓜，在汉水边上铺成了调色盘。来吧，咱们就来晒一晒，晒希望，晒喜乐，来晒秋。

大地作画，桑莫为师。这是一片源自2500多年前的余桑之地，与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家蚕丝织物咫尺之遥，中国四大家鱼最早的驯养地之一，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为何被誉为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活化石？鱼桑文化的智慧之光又如何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

0: 湖州市南浔区底岗村，近年来一款网红美食远近闻名，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打卡。
1: Hello， 小哥哥，我们要两杯桑基鱼塘咖啡。
2: 你好，这是我们桑基鱼塘商业咖啡。
3: 这里面真的有桑叶是吗？
2: 对，是的，因为我们这里是桑基鱼塘，然后我们后面种了一大片桑树的。
0: 这个吉祥漂亮的图案就是桑叶磨成粉后制作的食材，这是一件精致的文创产品。据当地人介绍，这杯咖啡中的桑叶就来自于村外这片桑基鱼塘。一眼望去，这是一片低洼的湿地，鱼塘排列有序，塘基上桑树成行，这便是典型的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湖州位于浙江省北部，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区，西部多山，北部濒临太湖，东部水网密布，为水乡平原，调溪运河环抱其境，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降水充沛，空气湿润。今天湖州东部水乡平原的这片富庶之地，在2500多年前其实是一片洪涝之地。千百年来，湖州先民在开发这片洼地的过程中，通过修筑纵浦横塘水利排灌工程，将常年积水的洼地挖深变成鱼塘，并在塘基上大量植桑。这不仅有效克服了洪涝灾害，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多层次复合生态循环农业系统。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是指为适应洼地环境而形成的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拥桑的传统循环农业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生态农业景观和鱼桑文化。
4: 从2000多年之前，吴越时期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雏形。其实任何一种农业生产类型的形成都是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或者叫生态地理条件。
5: 它就把原来平面使用的这种田地变成了立体使用的新的农业生产模式。它形成原因还是我们讲呢，中国农业生产资源的稀缺性。我们缺少耕地，尤其是湖州地区，我们讲唐家湖地区，那里历来都是我们人口密集的地区。
0: 沧海桑田，今天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仍留存有6万亩桑地和15万亩鱼塘，是中国传统桑基鱼塘最集中、面积最大和保留最完整的区域。底岗村是杭嘉湖平原上典型的江南水乡，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古村落外围四面环水，村内水网密布，古民居以溪水两岸一字排开，历史上曾因芦苇丛生而有调溪鱼饮的美名。底岗村犹如一座湖心岛，被运河、小溪以及大片的鱼塘重重包围。这是底岗村村民进出桑基鱼塘的必经之路，穿过这座运河桥，便进入了面积1007亩的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核心保护区。年近70的陈松祥是底岗村有名的养鱼高手，一年365天，他和同伴几乎每天都要早晚两次对这里的108口鱼塘进行巡查和投放饲料。在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鱼塘和桑地，养鱼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方式。
6: 首先要

0: 陆地也天热，在五塘开开，个水好不好喝？水质。
1: 这个的水质也蛮好嘞，你看到了？
0: 搞得蛮好嘛，这个好吃好玩，蛮好。所以那个怎样讲，怎样值得比较及时喝？那水质好喝了，我加水嘛，非要加得的。
2: 桑基鱼塘看上去是一个个独立的水池，但鱼塘边就是流动的水渠和小溪，它们最终又与运河相连，而这些水源正是调节桑基鱼塘水质的关键所在。传统养鱼可以就地取材，塘基上的青草、桑树的叶子、河沟里的螺丝和蚬子都是喂鱼的天然饲料。
0: 我们桑基鱼塘呢，以养四大家鱼为主，青鱼、草鱼、海鲢、鳙鱼。
2: 湖州先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利用桑基鱼塘内部的生物群落，养成了一套天然的生态循环系统。渔民收集螺丝和残沙作为青鱼饲料，同时通过草鱼控制鱼塘表面水生植物的生长，确保鱼塘光照充足，促进浮游生物繁衍。而浮游生物加上青鱼的排泄物，又为鲢鱼、鳙鱼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来源。
3: 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非常好。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它这一种是生态循环模式，是不用化肥农药的，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一块块的湿地。湿地的生态功能，首要的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2: 这种混养模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食物链，保持了鱼塘的生态平衡。螺丝和蚬子肉被青鱼吃完后，它们的壳沉积在淤泥中，在清理鱼塘时被挖出来，堆在塘基上修整路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极具历史感的蚬壳道。桑基鱼塘塘基上的桑林小路，见证了底港渔民生态养殖的悠久历史。
3: 它通过一次一次的这种铺垫，就像那个地质层一样的，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时候的，那个是什么时候，就可以证明它有很长时间的历史。
2: 种桑总是和养蚕息息相关。事实上，湖州先民利用桑叶养蚕纺丝的历史比桑基鱼塘的历史更为悠久，这可以在前山样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找到实证。距今约4700多年的前山样遗址，坐落于距离湖州城约7公里的陆村。20世纪50年代，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这里发掘出土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文物，其中就包括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家蚕丝织物。
4: 所以他们对这个蚕丝和养蚕有一种文化传承上面的一种主观的愿望。我们这个新的农业样式形成了，结构调整了，他们能保留老祖宗这一个生产体系。
2: 如今随着当地产业的升级，传统养蚕业不再是老乡们谋生的主要途径，但底港村的蚕农依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传承着丝绸之父的血脉。
5: 我刚刚过年带出来把柴就带出来嘛，现在你看人家院里带的。今天把俺娘养个周中华。
6: 哎，周中。
5: 哎，周中，那你几个年啊？养的个是多少？
2: 这是一家入驻桑基鱼塘的种蚕企业，每年为底港村以及周边县市的蚕农提供春秋两季蚕种。
7: 哪里是发来不发的？
5: 你把钱给谁发到里呢？
7: 全部发到云南种蔬菜了。
5: 别地方都各个门外那地方去的那样种菜样好。
7: 那一张菜种的收入大概要到4000多。
2: 在底港村，蚕农的主业已经转变为饲养种蚕。对比传统养蚕，种蚕的养殖技术要求更高，但收益

0: 农户走了，哎呦，这户人家在养蚕了，我们不踹门了。如果踹进去的话嘛，把细菌带进去，对蚕宝宝影响很大的。
1: 这种风俗叫做关蚕门。每逢养蚕的月份，蚕房门口的这挂桃枝，就相当于一个闭门谢客的标记。而一旦蚕熟成茧之日，蚕农拿下桃枝，则称之为开蚕门。养蚕是一种紧张的工作。底岗村今年发放的种蚕，生长周期在26天左右。在此期间，需要源源不断地进食鲜嫩的桑叶。在湖州，但凡桑蚕叶有些历史的村庄，就近就有大片的桑林。
0: 我们采桑叶最好是5点到6点左右，那么如果是晚一点嘛，那个桑叶就要被太阳晒一下嘛，就要枯掉了。每天采每天的，一天吃一天的桑叶呀，这样才是新鲜的呀，蚕宝宝更好呀。吃了隔夜的叶嘛，个蚕宝宝对生长力肯定是不好的。
1: 摇沙是蚕农每天置换新鲜桑叶前都要做的精细活。随着轻微的摇晃，蚕宝宝的粪便，也就是蚕沙，纷纷掉落。以前底岗村大规模养蚕取丝的年代，蚕沙一直是桑基鱼塘鱼儿上好的饲料。依托湖州桑基鱼塘和其他旱地的桑树资源，湖州逐步发展成为历史上全国最大的丝绸产业基地，并赢得了丝绸之府的美名。距离底岗村约40公里的吉里村，如今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江南小村庄。但如果时光回到1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享誉全球的奢侈品制造地。
2: 这个一屋子里面，我收藏了这个历届世博会的奖牌，其中最值得荣幸的是我们一个吉里湖是在1851年在英国伦敦万国博览会上得了一个手工业大奖，这是也是我们的作为吉里村的村民啊一个骄傲，也是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傲。
1: 吉里湖丝又称吉里丝，以细、圆、匀、尖、白、净、柔、韧著称于世，是明清时期中国优质蚕丝的代表，也是中国最早一批名扬世界的民族品牌。
3: 我们这个水工纱丝是1000年以前的繁花，一定要把我的传统技艺保留下来。我们这一代没有保留下来，到我们下一代，他们根本不知道以前这个是怎么做的。
1: 传统缫丝技艺就是把若干粒煮熟剪的剪丝理解合并成一股制成生丝，这是将桑、蚕这一农业原始资料转化为丝绸手工业生产原料的关键环节。这种手工缫丝用的丝车为木质三序缫丝车，历史上称为湖制丝车。湖州先民将传统缫丝车从单序手摇改进为三序转轴脚踏，不仅大大提高了缫丝的效率，还使生丝的品质得到了极大的升华。历史上，当地人将一根根上等的丝线转化为巨额的财富，最终成就了湖州的富甲一方。而桑蚕业和丝绸经济的昌盛，又带动了文化的繁荣。坐落于南浔古镇、始建于1920年的�家业堂，珍藏着50多万卷古籍，象征着方寸鱼塘所孕育出的雄厚文脉。秋去冬来，转眼已是小雪时节。桑基鱼塘塘基上的桑叶已经开始泛黄，而鱼塘则将迎来丰收的季节。

0: 天刚放亮，张阿詹就顶着寒风出门了。每年小雪对叠岗村的渔民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告诉啊，今天是不是有豆腐干啊？
2: 哎，搿是东坡地嘛，哎，搿那搿那我吃的没嘛几个，吃汤的。
1: 搿你那个生菜，那我搿
2: 一年生菜是好活，一样是一样的比较好活。
1: 我这个茶店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在这个茶店里呢，已经干了五六十年了。我们叠岗渔民，是不今天有大事干了，老老早早就到我这里来喝茶，喝了茶，他们就去捕鱼。
0: 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一杯家乡地道的桑叶茶，既是冬捕前一种特别的仪式，同时也是一种能量的补充。由于受限于鱼塘的宽度和深度，桑基鱼塘并不适合机械化捕捞，因此一直沿袭传统的拉网式赶鱼。通过拉网将鱼塘里的鱼儿赶进网箱，既能最大限度地保证鱼儿的鲜活，将达到上市规格的挑选出来，同时又方便将小鱼儿在赶网之后再放回塘中继续放养。
2: 是，哎呦，

0: 随着冬捕的进行，桑基鱼塘开始了另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当地人俗称翻塘的农活。
1: 有这么几个挑人啊，我你们挑到上地来吃，上回呢会在这个做几个些的活，我你们挑到上一地来吃。那么我是这个木桩呢也开一下，一走当机了我木桩，一走不好的话呢这个整理一下，再靠两机。
0: 翻塘是桑基鱼塘一种古老的作业方式，主要是为了清理鱼塘里沉积的积黏淤泥，实现扩大鱼塘蓄水的面积和深度，为来年提供足够的养殖空间。与此同时，这些淤泥又将给塘基上的桑树提供上好的有机肥。这种循环作业是湖州桑基鱼塘系统2000多年良好运行的重要基础。对塘基木桩的加固，既是对鱼塘的一种保护措施，同时也是防止塘基水土流失的好办法。
2: 在这样的一个里边，事实上是鱼塘和周边的桑树，它们构成了一个循环关系。这个循环关系就是它的塘泥肥田，然后桑树，然后养蚕，所以它是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循

伴随着桑基鱼塘东部高潮的到来，古老的粤剧开始在底港村唱响，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朋友。与此同时，很多在外工作的游子纷纷归来与家人团圆。

0: 你知道吗？今天爷爷奶奶打电话来了，让我们回家吃鱼饭呢。
1: 啊，吃饭啊？
0: 对呀。
2: 今天冬季第一捕，他们抓了好多鱼呢。
1: 鱼饭你都不知道啊？一大桌子全都是鱼，还有螺丝黄鳝呢。
3: 鱼饭又叫鱼汤饭，吃鱼汤饭是湖州渔民冬季捕捞后的风俗。一家团聚庆祝丰收。
4: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0: 哟，宝贝儿，快来啦！天气冷，我们赶紧回家吧。
3: 鱼饭上最大的明星就是这种青鱼，在湖州它还有另一个富贵的称呼，乌金子。
5: 拿得动吗？
1: 拿不动。
5: 拿我帮你。好，放在这边。知道乌金子这个名字知道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5: 以前一旦青鱼拿到上海去卖，可以换一两黄金，你说这个鱼贵不贵？
3: 哪怕是在日子并不富裕的过去，青鱼也是渔民每家每户吃鱼汤饭时必上的一道大菜。传统的鱼汤饭一年一次，桌上的各种鱼鲜甚至比年夜饭还要丰盛，每一道菜里都必须有鱼。桑基鱼塘地道的物产，只需用最朴素的技巧，就可烹饪出极致的人间美味。

0: 我一定全州粉丝都要迷你哦，一起干杯吧！
1: 祝来
0: 年的年年有余啊！
2: 在湖州，鱼汤饭不仅仅只是一顿饕餮大餐，更是一种乡愁。
0: 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走进我们农业共享直播间。我们所在的位置啊，是南浔区和富镇迪岗古村。这里呢，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核心保护区。
3: 像我们这儿，是我们用桑叶、桑果做的一些桑木系列糕点。像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跟鱼有关的产品，像青鱼啊、草鱼啊、鲫鱼啊等等，我们桑鱼塘里的桑基塘鱼。
2: 近年来，迪岗村依托桑基鱼塘的丰富物产，借助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按季节有计划地推出不同的地标产品，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追捧。
4: 利用遗产地的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是未来遗产地保护一个重要的举措，全社会共同来分享这个遗产的这种理念，使正向的这种生态保护的理念能够在其他地方、其他行业里面得到应用。
2: 在湖州，鱼桑文化更续千年而历久弥新。古村游学、桑基鱼塘体验和美食品尝等项目，形成了独特的农旅结合发展新格局。桑基鱼塘系统展现出全民共富、全域共美的新时代图景，为现代农业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5: 这样的话，音色就会更加丰富一点。
6: 打的时候，你那个幅度
0: 大一点，
6: 幅度大一点，
3: 肩要动起来，
6: 肩要动起来。你们试一下。
2: 这是迪岗村村民自编自导的民俗表演《渔家乐》。他创作的灵感就来自于桑基鱼塘的生产，表现了江南水乡渔民生产和丰收的过程，其中所有的打击乐器都是渔民在日常劳作中使用的农具。这台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表演，已经成为浙江湖州南浔渔文化节的保留节目。

品民俗，吃鱼汤饭，游古村，看桑基鱼塘，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打卡。桑基鱼塘系统是中国先民所创造的生态循环农业的典范，在这片土地稀缺的水乡泽国之中，人们挖塘排涝，种桑养鱼，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同时，摸索生产的规律，让循环不息的能量在流动中汇集人类。千年农夫的智慧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细菌性穿孔和真菌性穿孔毁发了，他说现在都已经，你看都上到果实上了。
1: 持续强降雨，全国多地桃园告急。
0: 咱这个卖多少钱一斤？
2: 这贵了，
0: 才1块钱。像桃，其实怕雨，造成了咱整个的一个桃这个行业领域里边的一些问题。
1: 面对困境，大家口中的陶博士如何支招？
0: 希望就是能够通过我的努力给他们带来一些帮助吧。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刚好这一会儿有点空，我说过来看看吧，要不然明天走。
1: 递你的鞋子啊。
0: 鞋不碍事，没事没事，走吧，递在哪儿？
2: 你看这个树的叶子哈，这病特别严重啊！你看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0: 就是这个是细菌性穿孔和真菌性穿孔毁发了，他说现在都已经，你看都上到果实上了，就说明的话，这个树的话，目前就是咱这边环境条件，我刚才也看了，利于它发生，利于它发生。
3: 七月正值桃子收获季节，但眼下持续的强降雨，让全国多地的桃园突发病害落果遍地。丰收在即，让许多桃农犯了难。
0: 他前段时间可能又黄化落叶吧？
4: 对。
0: 然后落的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就成这了，因为它叶片太薄了，所以建议你的话，您跟考虑咱的地块的问题，所以咱可以把这个品种，要不换成一些相对抗病的品种，因为地咱换不了，咱只能考虑提高品种的抗性。因为你看你这个园子这么多园子，就只有这百十棵有这情况。
4: 对，
0: 然后你相同打药，相同管理，就说明这些的话，它那个抗病力它太差了。抗病太差的话，它容易得这个东西。但是还是前期还要预防，后期再治疗。因为咱这个地方容易发生，咱即便抗病稍微强一点，但它也不代表它不得。所以咱只要轻一点，不影响它的果品售卖就行了。
3: 这位冒雨在泥地里指导的姑娘，是大家口中的陶博士宋丹阳。每当陶农们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总会第一时间想到她。
0: 算起来，跟农业打交道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我是2018年毕业，主要学的是植物保护这个专业，所以我从毕业之后吧，就想先往陶这个领域去做。咱不贪心，咱先把一个领域做好，以农技传播为主。因为今年雨水，全国的就是雨水的话是比较大的，像陶其实怕雨，造成了咱整个的一个陶这个行业领域里边的一些问题。
3: 带着桃园里发现的忧虑，宋丹阳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附近的桃子交易市场。眼前的景象印证了他最坏的猜想。
0: 哦，我今天来这个看市场了，我看咱今天的价卖的咋样呀？今天
5: 一条
0: 大鸡儿啊，
5: 一般
0: 是吧？哈，对，我看你这个就是表情状态，我感觉也不是特别的有劲儿。我说过来问问啊，对。咱这个卖多少钱一斤？
5: 一块钱。
0: 才一块钱？
5: 我不是一百，你相信吧。
0: 咦，我的天哪！是的，才卖一块钱一斤。
5: 这是不够值钱。
0: 往年，咱往年卖多少钱一斤啊？
5: 往年好卖4块钱，5块钱。
0: 往年都卖4、5块，今年卖1块。
5: 对，现在全是一个袋子，卖就是7分。总一共就是把它装上就是8分，再加上今年这个下巴子刮大风，这个刮掉五分之三。
3: 看着桃农们失落的眼神，宋丹阳心里很不是滋味。
0: 今年如果是对于咱桃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其实比着往年的话，其实价格是相对有点低迷的，因为今年雨水是比较大的，造成这个裂果炸核，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口感变差，然后包括雨水之后它这个容易得这个腐烂的问题，然后收购商也不太愿意去收，价格出来之后，这个桃农的心里面就泄气儿的那种感觉。
3: 虽然整体市场价格不理想，但在走访中，宋丹阳却有了新的发现。
0: 咱这个今天，这个价格咋样？今天这个啥价啊？
6: 4块多钱。
0: 4块多是吧？哈。4块往上哈。那这样还挺好，就4块往上是吧？主要不过你管理的也好，我看这个确实很漂亮，这个。好吃是吧？哈。
7: 像这种价格。
0: 这个的话，刚才我问这个，他说是果农说是4块多，就是起步价就是4块往上。然后在咱目前这个行情里边的话，其实在批发价里边4块往上就已经很好了。对，所以为啥？你看他种这个，首先很漂亮，还有就刚才说的甜，然后那个比这个像同期像很多这个黄油攀的话，价格稍微高一点。黄油攀今天的价格是3块5，这个的话是4块打底。对，所以不同的品种的话，它这个对于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这个价格也会有一点区别。
3: 宋丹阳在市场里发现，同样是桃子，有人卖每斤1元，有人却能卖到每斤4元以上。低价的背后并非没有希望，差距就在品种选择。

0: 选择和前期管理上，
1: 市场上不缺桃，但是缺优质果品。以前的模式都是我只要是上量啊，成筐卖，他都能收点钱，所以他们基本上施肥啊，他也不施，也不给树吃点啥，也不吃，然后就让他掏劲儿啊。特别是雨水多的一个情况下，有一些果农啊，他不套袋儿，就是所以他就是直接就产卵产到果实上了，那么他就开始这个蔓延，然后病菌的传播的同时，他会再次就侵染，然后整个园子就会不可控。嗯，就是包括咱有一些这个果子虽然卖出去了，它可能都持续不了，就会在他们那边手里去烂掉，烂掉收购商挣不到钱，那么他反过来就不收这个桃了，不收这个桃了之后，那咱你想想果农他肯定更不好卖，所以它是一个闭环，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
0: 宋丹阳这次市场走访让他更加确信，只有品种选择加科学管理，才能让桃农告别靠天吃饭的日子。
1: 那我们要吸取别人的经验，不管是他们的管理啊，还是品种的选择呀，以及我们后期的这个售卖销售环境条件，我们改变不了，那我们能改变的就是在这个环境条件下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管理，去给他们做出指导，让他们有信心。
2: 叔，叔呀，我跟你说，你咔咔有点尖叔的，别尖了。我跟你说，你的院子问题大得很，你知道不知道？你看看啊，咱这个树，你看这个果子都开始上红了，但是你发现没有，这红就一点点，这个果就真淡一点，你看它都不见光，这果能长好吗？
3: 那我们的果子就卖我们的钱，这事您不要管俺。俺们这边的果子就是现在就结的多，产量高。
2: 你不是结的多，产量高的事儿，你给这果让你，我问你拉外边，你卖多少钱一斤？谁要你论筐卖，跟论个卖能一样不？
3: 你这边你走吧，你别在俺这喝，现在是骗子多。其他人都给俺教的学不好，俺自己干活，俺自己能挣钱。
2: 我跟你说哈，你像这个，他你给他剪了之后，他这个地方会发枝儿，发出来枝儿，我跟你说都多短。我看，你看你都剪了，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枝儿，你看一下，数一数数，到时候就真短了枝儿，真短了枝儿，它形成不了花呀，木质化不好。那你说明年还有果不？明年果品质会大吗？会好不？你说有好的来，这俩果搁一块比，这卖钱多，这卖钱多。
3: 那这个卖钱多？
2: 那可不是说的吗？这个卖钱多。如果你现在按照这种方式走，明年的果这种越来越少，都是这样的。现在是市场上不缺桃，它缺优质品质桃，你还搁那捡呢？
1: 别捡了，这是结果汁儿，
3: 这是
1: 结果汁，这是结果汁。
3: 我们的树，我们捡你们是干啥的？你们跟我说，明年不结果怎么办？
2: 你上面别跟捡人树头，
3: 捡了它旺啊，
2: 旺发枝发太狠了，
3: 它能多捡钱，你看着吗？我们捡了点办法。
2: 明年了，你不考虑明年吗？
0: 这条农技推广之路并非总是鲜花和掌声，传统经验与现代技术的碰撞时常演变成激烈的争吵。眼前这一幕是宋丹阳推广新管理方案时遭遇的日常。
1: 因为有一些人他年龄在那放，包括有人种桃子种了好几十年了，他觉得哎，你年轻啊，你来过我知道，我凭啥听你的，对不对？我就说不到他心里去，他就不听，不听的话那我就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先跟你说，我先看，你可以去尝试。如果你真的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你尝试，你会知道你是对的。但如果真的还不愿意尝试，我可以辐射周他旁边总有这些人是愿意去，按照我的方法管理的。只要他管理的好，他眼见为实，他一看他就会知道了。这就是需要时间，然后慢慢的去印证这个事情。
0: 为了让果农相信科学管理的力量，宋丹阳自己流转土地，亲手建一个示范园。自2024年开始，他从选品种、整地、栽苗到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每一个环节都按照新方法严格操作。他要让这片园子替他说话。
1: 欢迎跟赖安这个地里来看看，因为咱地里边的话主要有可多品种，所以呢咱每一个品种的话就是做个实验，然后看这个品种特性咋样，然后大家可以一会儿的话让我们尝尝叫什么叫做眼见为实，走吧。
4: 好
1: 啊，来走看看。这个套的话是一个血套，它跟普通的套你看看着都是红颜色的是吧，它其实的话它不是这种就是普通的帽套，它这个就是血色的话会比较足一点，你看它光一白都白开了，你看哈，它是这种，对，跟咱平常对对对，它是立刻的，姜的不一样。嗯，你尝尝。嗯，你尝
3: 这个东西就比以前比

0: 你那人俺那地址讨好，
1: 爹
0: 讨好一点点，
1: 就冲你这句话来给你摘一个桃吃吃。嗯别尝尝，
0: 哎呦，就是好吃，
1: 懂吧？
0: 对，
1: 嗯嗯，它是属于那种，
0: 嗯，好吃很，
1: 花青素含量比较高的，有味儿，对，吃起来有那种味道，不一别的桃没有，
0: 对
1: 对，
0: 这倒好吃，
1: 嗯嗯，那还有别的品种的，品种多，咱继续跟人看看啊，既然来了，咱不能咱多看点啊，走吧。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去选品种的时候，你心里有个数，而且俺光能提前实验一下，是吧？这样的话，实种不实种，咱再推广。这不就是新品种？要不经常说一句话，新品种就代表新，它代不了到底好不好，是吧？哈，所以都需要俺要把这个工作提前做到前头。嗯，
2: 为了让果农们看到科学管理的成果，宋丹阳把自己精心打理的示范园变成了田间课堂。
0: 我洗手吧，让我
3: 那头
0: 大得很，看吗？
1: 我都跟你说了吧，你看你地里边接的呢，你说这挣钱还是你地里能挣钱？
0: 啊，这挣钱，这我来都看见相信了，来到你地里看相信了，管理的。
1: 对呀、啊，我都跟你说了，你接了之后，你看地下都是小疙瘩、小锅，你看这都多大的锅？
4: 这几年都听说这个蟠桃价格高，就是不敢种。
1: 你看它都个大，你看快成叶了，是
4: 不
1: 是？
4: 你看
1: 这
4: 个都快成叶了。
1: 对，你看。
5: 反正好吃，
1: 尝尝好吃不好吃，
4: 好吃，
1: 还
4: 好吃，这个还香，
6: 冰糖口感呀，
1: 嗯，
4: 甜，这个里边有那个果香味儿，
1: 不能品种多了，你不能吃药都看中了，吃药都看中了，你得根据咱的市场，你看老师饿着，
3: 这个太好了，
1: 啊，
4: 当初让你
1: 不
4: 跟，你不跟着，
7: 这管理好了，
1: 对，他得管理好，
0: 他的那个他俺管理的也有这，
1: 啊，
0: 下一次好好管理，
1: 对，他得管理，像因为我专业嘛，然后认识一些厂家呀，然后知道哪个药。质量好，哪个稍微什么样，然后我先选，选完之后，然后我在我们地里试验，刚开始选一两个品，然后先走一个像桃树用的比较多，就控旺啊这些哈，然后先用这，用完之后人家说果长大，然后卖多卖钱了，说叶片长得好，树长得好，哎，我一说，我说这好，对，然后就因为这个情况，就一点一点，他们就找我要别的，然后用药方案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去往这个方面去设计。我觉得试验的价值也是能够去再去看看这个品种的特性，然后我来给他们再做一个筛选，在我这儿他能够听到一个对于一个品种的客观评价，真实分析，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嗯，
0: 眼见为实，这是一来到一看，这个大品，这个好一样的品种跟俺品种一对比，现在就是得比，人家的就比俺的技术强，现在就得向俺学习。
8: 刚才你看完这些新品种有什么感受啊？
9: 我就感觉宋老师管得可好，你看他桃又大又多还甜，我就想跟着他种。然后我现在就是从认识宋老师之后，咱知道这个修剪呀、控旺呀，以及他这个蔬果、留果啥的这些，了解之后，我觉得明年我肯定比今年种得好。
4: 亲自来到的现场看一下，确实很震撼，不管是品种也好，不管是个头，不管它的口感还有挂树期都很满意。下一步准备跟着宋老师一起种，发展新的品种。
2: 从一名农科毕业生到扎根田间地头，投身农技服务，他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1: 我的身边的同学呀、啊，包括不管男生女生，其实从再继续从事农业的就很少，都是想要去这个走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当时最初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面试到我们当地就是农科院，但是我到那之后的话，发现这几年的时间就是一直在从事人事行政工作，我就回到了田间地头嘛。就是最大的质疑就是我年轻比较白嘛，他们就说你不像是种地的，有些人也给我说，哎，晒黑点是吧，晒得黑一点，你一看人家就知道你种地的。其实我是喜欢做这个事情，我不想我这样去骗别人，我就觉得我做这么多年的，我上学啊，包括我现在这个基本素养培养，我这个专业知识，我只要是我给他们一讲，他们一听出来我专业，我能给他们带来帮助，这才是最根本让他们去认可我的。
2: 不管外界的声音如何，宋丹阳都从未改变过初心。
1: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嘛，我对农业其实说实话有一种特殊的情怀。有人觉得农业是不是太土了，是不是太辛苦了，其实我从小都没有这样去认为哈。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很想完成一些事情，虽然累一点，身体累一点，但是我心态不累，我觉得还挺开心的，挺高兴的啊。大美萌音我来了，来大家看一下，我手里拿这是奶油蟠桃，中油蟠20号，这是今天我们来送样的一个品种啊。来，我可对它可是很有信心的，而且的话，你看现在送样的品种有特别的多，各式各样的都有啊，说明啊，咱果农确实是现在桃这个发展的特别好，所以希望咱大家能够去在关注我之后，咱种桃的信心更足了啊。这个
2: 今天

0: 宋丹阳带着自己示范员的桃子来参加一年一度的行业晒桃会，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名次，而是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桃农和专家交流取经。
1: 有很多果农老咨询我问题，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他说现在种啥这个挣钱啊？现在就感觉着今年这个桃这个行情的话，其实没有往年高，就感觉没有那么大的信心。然后我就想着是这个带着问题过来，想请教您一下，就是对于这种就对，因为我要对果农去选品嘛，是吧？哈，对，就我是作为推广者的，咱是育种者。
2: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话呢很难回答，
1: 很难回答，
2: 就是说。桃李满天下，桃的适应性非常的广，我觉得这种一个品种打天下的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未来呢，就是说大的方向上肯定要做特色，
1: 做特色，
2: 就是说必须做特色，如果没有特色你就很难有这个市场前景。我觉得就
1: 是
2: 你的技术层面到什么程度你就种什么，因为蒙印它整体的技术水平比较高，老百姓又特别的精心，然后每一家的种植量又不是很大，就是
1: 啊，对，就小户我看都过来拉着放的啊，对对对，
2: 我觉得这种呢是适合于套袋栽培，适合于做这种精品的
1: 精细化管理，
2: 精细化管理的。如果要是比如说我的栽培技术一般，那么我的市场也是就近销售，那么我是建议呢，相对来说就是种这种，比如说普通的毛桃啊，尤其是还有地域性，北方蒙印，
1: 对，
2: 咱北方可以种油盘桃，比如说你的客户是在南方，那么他遇到雨水就更容易裂果，
1: 对，
2: 我就建议呢，就是还是要种普通的毛桃。
0: 与专家的交流让他看到了品种迭代和市场选择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
1: 看完这个之后的话，就是第一是重拾信心，第二的话就是不管我们种的什么类型的果，只要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那它得能卖出去，因为不同的地方市场不一样，然后呢他们就是销售渠道不一样，所以口碑不一样。然后你看我们去蒙印这个地方专门去看了这么多的品种，因为他们品质要好，比别的地方管理的品质要好，那收购商收了之后也能挣钱，是吧？哈，挣钱了那他们肯定还会愿意再来收，所以它是一个连续性的，它是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0: 宋丹阳如何继续帮助桃农寻找出路？
1: 今天想要给大家去做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实操示范，这就是明年培养明年的一些我知道。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3: 好品质成就好品牌。观实记珠宝，舒适有型，品质立身，甄选露露米娜。好食材造就真美味，食炒卤鹅。青衣妇科检查店，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甄选食材，安心之选，燕公子酱油，丰润万家山东净水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宝凤梨。北京中科北生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铸美好，定制悦万家，克诺泽家居，
4: 精简护肤，认准标婷，28年匠心品牌，值得信赖。
3: 江苏爱涛城市运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 直播开始了， 来，进到准备大家，咱小红星网走一走，因为咱今天本来是8点要直播的，然后咱刚好在地里边的话，今天想要给大家去做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实操示范，因为最近这两天的话，有很多咱的粉丝啊一直在问我一些问题，所以咱就想要在地里边让大家看到这些问题到底是该怎么操作的，好不好？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树了没有？大家认为我们需要进行修剪，需要进行控旺的，来给我打个一。不需要的给我打个二啊，来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如果有玉璧，你看中下部的位置看到没有，你看中下部的位置是不是有很多枝，来看看我们整个拨开看看是不是这个位置有很多的枝条，我们主要是怕挡我们整个的一个光，所以我们需要是把上面的有上面这种大的这种打散的这个地方我们给它适当的清剪，你看这是前期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修剪工作，我把镜头再离近一点大家看啊，这是我们前期啊把这种背上的啊强旺枝我们给它进行了一个修剪，你看修剪完之后这是我们剪的比较早，在哪个地方动剪子是不是哪个地方会发枝，哪个地方会受刺激，这个全部都是我们的结果之家嘛，全部都是。所以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0: 白天的奔波只是工作的一半，当夜幕降临，宋丹阳的战场转移到了线上直播间，为全国的桃农答疑解惑。
1: 全国各地的话是有很多问题，但是的话你在线上其实基本上大概根据他们的咨询量你就知道哪个问题是重点，哪个问题重点，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重点来去第一减少成本，第二减少人力，第三的话能够精准服务，我觉得就是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我觉得这可有意义，所以当时我们起的这个名字叫这个陶博士，然后也是对我自己个人的一种激励。下一步的话在9月份之后会入学去读博，我读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解决这个一线我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同时的话就是真正的是作为一名陶博士，而不是带引号的陶博士。说句实话，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然后这个我想去的这个心很热烈，但是我真的是要规划路线去过去，所以我不可能说要去到全国各地，所以我有两个想法，也现在也在实施吧。我咱搁一块儿讨论一下是啥吧。最近我这边咨询里，然后因为今年雨水大，他们说这个
5: 穿孔病什么，
1: 对，穿孔比较厉害。对，然后传控比较厉害的话，咱再商量一下看咋解决，然后要不最好是去人家地里去看一看，我觉得去人家地里看的话这样更看看是不是到底是哪样的。
0: 夏无起和李春磊是宋丹阳第一批发展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为了把技术传递给更多人，宋丹阳拉着他们组建了一支农技服务队，为周边果农提供免费的田间指导。
5: 我这边吧，云南那边、山东那边，这个好几家，
1: 好几家是吧？
5: 都这种问题，有的全面爆发这个穿孔病。
1: 因为那边石头大，石头大估计太厉害了，速度快，两三天都结束，就发生了。
6: 对，
1: 然后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既是给他们说办法，让他们去采取措施。你看，这是咱到时候一块儿去，还是那个，咱分工一下。
6: 所以就是咱们科技上，我看把咱们每个人了，就是转向就是针对性的工作，我这块修剪或者说处理属性这一块比较
1: 擅长是吧？
6: 对，我就去类似这样的院子，
1: 那种。
6: 对，咱们就是把个人的转向针对性的去服务。
1: 中了，
6: 咱们去。
1: 那就这样，咱这样就是集中的，咱近的这个的话，咱一块儿去，赶紧给它解决了。然后的话，稍微远一点的，咱不是得快一点嘛，是吧？要不然人家问题都比较急，咱再分开，按照谁擅长的点儿，然后我给他们联系一下，跟他们说说，那就这样定呗。中了，中了，那赶紧再弄吧，哈。
5: 好，
1: 走，赶紧走快一点。然后那个，咱这个叔给我打电话，大机会了，然后就说有急事，我说看院子啥问题，说。我跟你来了，
7: 你看看，我搞了把盘道你过来了。你看看，你看看我这树咋弄？你看看。
1: 中，我给你看看，我给你看看啊。咦，咱
7: 这一排都这样。
1: 这落的怪狠的呀，这锅。
7: 咦，
1: 我的天哪！
6: 基本上落完了这。
1: 对，我看看，就像就是，而且树上的有的锅里，我看着还腐烂，然后还有穿孔。
7: 对，去年这排都还卖了好多钱，你看今年都不能换钱了。
1: 你看，
8: 用的时候一定要打透。
0: 服务队的成立让宋丹阳有了更多的分身，不到5年的时间，他们的足迹遍布了全国8个省份、200个村庄，他们奔赴在不同的村庄，把更科学的方案直接送到田间地头。
1: 因为就是随着这个工作量的增加，然后需求量增加，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反正也在 慢慢的去增加吧。我觉得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过程，要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把我的团队扩大一些。然后扩大的话，这样，就是我如果我可以分拨嘛，我去这儿，然后他去那儿，然后这样的话也能多去几个地方，我们一块儿。

0: 去把这个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给它做好。我的梦想就是，我希望所有人的园子叶片肥厚墨绿，一个病一个虫没有，果农他们每年都挣钱，希望看到他们都能够丰收。
1: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小肥蚕品牌之选。飞天风，自然领先。
2: 园博备件，商贸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3: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1: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美好家居，惠满生活，品质优选，美凯惠。用心选好材，品质匠心造，滇战府。匠心追求，悦享美味，金亮子值得信赖。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爱运动，爱潮牌 PLBM 品牌。一生诗成人，半生烟火味。海参滋养，品质传承，给家人放心品质的选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 向山而行，跃进峰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欢迎大家，
3: 欢迎大家来到
2: 明
3: 世
2: 明堂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
1: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齐天号角
3: 开起来。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丰收的集结号角已吹响。
4: 来自天南海北的数百位丰收达人们，带着家乡的丰收物产，带着激情满满的丰收喜悦，欢乐相聚。丰收集结号，他们来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丰收集结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之称的河南省灵宝市。我们的舞台就搭建在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函谷关前。
1: 此乃函谷雄关，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们几个呀，都是丰收推荐官。这次呢，我们特意带领着丰收达人来到咱们函谷关，共庆丰收，为家乡助力。您看，
3: 他们来了，
2: 来了。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丰收推荐官。
4: 为丰晚推荐节目啊，咱们这个门槛可是不低啊，
6: 必须要以丰收为主题，而且呢这节目还得好看，得精彩，得展现丰收的喜悦，同时还得展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4: 咱就按照衣服颜色吧，我们俩比较搭，
6: 那我就和金杰哥一对。
4: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6: 今天来到了美丽的函谷关，必须要给大家安排一个火热的节目，必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步步惊心。
4: 哎，肯定是个登高的选手，既然是两两比拼，
6: 对，
4: 那我们队的迎战的这组选手呢，不仅水平高，而且从头发丝儿到后脚跟儿，
7: 我们是来自山东巨野的一对有默契的好兄弟。
8: 我们俩在一块搭档已经快30年了，
7: 从上起这根杆，肩膀磨出血也不撒手，这就是我们巨野人骨子里的坚韧劲儿。
1: 这些年，我们哥俩用手里的这根竹竿，走遍了家乡的村庄和田野。今天，我们要为巨野的丰收爬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阳，今年19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雨，今年18岁。
9: 我们是龙凤兄妹。
10: 我们家住安徽亳州，
9: 这里有着3700多年的历史。
10: 亳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药膳之都和中国五禽戏之乡。
9: 听说今天还有一对强强联手的兄弟组合，
10: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1: 我们安徽亳州是药膳之乡，也是神医华佗的故里。
6: 我们带来的特产呢是五香牛肉，还有陈皮瓜子儿，以及涪陵糕点。哎，那我们这边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麒麟兄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特产呢？
12: 给大家带来了红酒，还有辣酱。
6: 哦，那这个是不是得怎么不对呀？麒麟兄弟不是两个人吗？怎么中间这位？
13: 我是他们的拉拉队。
6: 哦，拉拉队。
13: 这个呢，就是巨野县的工笔牡丹画。
6: 啊，
13: 巨野县呢是中国农民绘画之乡，我们菏泽巨野，家家看牡丹，家家画牡丹，家家赏牡丹。现在呢，全县大约有20000余名农民书画家，作品呢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哇，
13: 这小碟里放的是我们巨野县的特色酱菜，上面有青椒酱、辣椒酱、芝麻盐、鸡蛋干等等等等。其中我要特别推荐的是牡丹芝麻饼。
4: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哪一个组先开始表演呢？
6: 哎，我们组先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祥瑞的节目，叫做节节高升。
4: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呦，
1: 精彩吧？
0: 确实不错啊。多大开始就是练杂技啊？
2: 从十一二吧，到目前练了有27年了。
0: 27年，
1: 您都是底座吗？
2: 对，27年我都是底座。
0: 你怎么就练底座呢？
2: 因为小时候我就肩膀比较宽嘛，一看就适合练底座。
0: 就是你说的有点太那个，
2: 你不像那瘦猴似的，你叫他练底座，
0: 说谁
2: 不行
0: 呢？
3: 李猛他说你瘦猴。
0: 那富强，我还想问问，就刚才咱们顶这根竹竿多长啊？
2: 有6米多长，50斤左右。
0: 50斤，李猛体重多少？
4: 不到140。
0: 始终要保持这个体重，因为你体重的变化会导致王富强在下边不好找重心。
2: 没事，他长200斤也没事。
1: 你们平时练基本功都怎么练呢？
2: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就弄一个竹竿上面要放上2袋的沙子，每一袋沙子都有200多斤，2袋有500斤左右，要放在肩膀上，每天要顶几个小时。
0: 500斤的沙子用肩膀顶着，然后练基本功。
2: 对，
1: 这个
0: 有点，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2: 试一下嘛，女孩子跨两边，男孩子中间、上面、前面都可以，试一下吧。好，
0: 富全，你这么练，一会儿我腿一查，你把我横了起来。
2: 行。
5: 龙哥会不会太重了？我
1: 的天！
0: 本人还是第一次这样高高在上。
1: 小心一点，我觉得底座没问题，上边的人不能晃。我的天，
0: 快
1: 杰哥上，来准备天
0: 哪，这底座这底盘让我们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3: 这一试验就是我们组这节目的实力，这就彰显出来了。
5: 但是我觉得光试这个还不够，我就想再验证一下了，龙哥，
3: 好，
5: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顶起来？
1: 我们就借用一下阿基米德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杆，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2: 没问题。
0: 正阳梦雨，你俩给我找点那能顶的东西。
2: 这个凳子搬来让坐的吗？这
1: 啊，对，我们坐着顶。
0: 来吧，话筒架

0: 这家伙挺沉的，这个
1: 看起来就很重。
2: 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行啊？能行，能行，给就给我们3秒钟的掌声哈、啊。还有人不信任你，
0: 哎，脑门，刚才是下磕顶话筒架，现在是脑门顶板凳啊，不错不错，
2: 哇，哎呦，这还有一个，
0: 来。好，刚才是下磕脑门，现在是
2: 头顶，哎，也算脑门，
0: 头顶和脑门，哎呀，现在是头顶和脑门的结合部，没有啥难度，一点都不沉，
2: 一点不沉，飘轻是最难顶的吧？
0: 好，好，停。
3: 傅全，刚才你那个弄那个竹竿，我看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手这样扶着点是吧？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双手就根本不扶？嗯，行不行？
4: 试一下，
3: 来，

0: 哎呦，真是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2: 傅卷儿，
0: 如果你们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将会为家乡做些什么？
3: 因为我们的家乡山东巨野是非常有名的杂技之乡，就是想把我们的杂技绝活抗杆，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1: 那我们先下场休息休息，看一看对方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好不好？
0: 谢谢两位。
4: 龙哥，我发现个问题啊。嗯，你们对那个郑阳和孟雨被我们这节目这一演给吓跑了，人都没了。
5: 你把眼睛睁开的同时，你往上看，
0: 你往空中看。
4: 哎呀，
0: 哎呦，怎么样？

0: 先给你从脚后跟来，给你来一个倒立用脚拉弓射箭。哎，共有三次机会啊，射中全部气球，咱就视为挑战成功。来自安徽亳州的，哎呦，兄妹组合正阳梦雨。现在我们的梦雨呢是倒立用脚。
1: 哇，哎，仙儿啊！
0: 哎呦，看看能不能射中气球。
2: 这怎么瞄的呢？
0: 我们看看能不能射爆气球。哇，
3: 漂亮，
1: 漂亮，太厉害了！
0: 这真是一箭成名。如果成功，掌声继续。
4: 漂亮！
5: 现在完成的这个动作。分解开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做不到，
2: 都不行，
5: 都做不到。
2: 是的，
4: 他站着用那个剑指那一下，我能做到。
0: 现在是第三个气球，
4: 漂亮，
0: 漂亮，
4: 漂亮。龙哥，我觉得他刚才这个确实很厉害，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吧，目标太明显了。这样吧，我再给换个目标。
0: 我见过损的，没见过这么损。
4: 不用整了。这一下他要是能直接给扎爆了，这算你们是有真的真功夫。
5: 太小了，你的目标
2: 他得拿到手上他才能爆。
5: 他最主要吧，他吹的小吧，他柔韧性就好，
2: 对，他不好爆，
5: 对，他就特别不容易。哎呦，
0: 滑滑慢点啊，滑。首先你看人家孟雨呢，首先倒立就这臂力得有多强。
5: 是的，
0: 对不对？哎呀，好，郭金杰，孟雨，咱就把那红色的气球当成郭金杰的脑门。
5: 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
4: 我的脑袋呀，我的脑袋呀，
6: 挑战成功。
2: 固定的没什么意思是吧，你要是能把那移动的扎破了，我就心服口服。
0: 那你算撞枪口上了。哎，他俩在家练的时候练的就是移动法。
2: 真的吗？
7: 对对，真的。
0: 来吧，
2: 练过，那我们必须得验证一下。
0: 来，上道具。孟雨，让对方闭嘴的时刻到了，开始你的表演。因为下雨啊，的确是影响了我们发挥啊。
8: 下雨呢增加了难度，脚夹那个剑滑，就拉弓的话会失误，水进眼睛里边就可能说会酸，然后呢这些几乎对我身边都有影响。
0: 这个非常难，对面的这个移动板呢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5: 对，
2: 而且现在高度也高。
5: 哦，你这个确实有点太难了吧。
2: 不得不说佩服佩服。这个练杂技练了很长时间吧？
7: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
2: 呦，十几年的时间了。
7: 对，
2: 那就从就是嘎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练了。
7: 我是跟着我师父。
9: 我呢是跟着我的爷爷。
2: 这爷爷和师父是一个人吗？
9: 是一个人。
2: 是一个人。
9: 对，
0: 有请。哎，这爷爷太年轻了。
10: 他和我一个村的，然后我的辈分比较高啊。
2: 那他们两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着您一块儿学的呢？
10: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呢他爸爸就送到了我这里。孟雨呢是我们一个村的，他们训练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学习在一块儿，十几年了。
2: 我听说咱们这个网络上粉丝还特别多。
10: 他们两个的粉丝全网已经有1000多万了。哎
2: 呀，太好了太好了。金杰哥和白哥姐也搭档很多年了呀。哎呦，
0: 就他俩搭档也非常默契。
2: 正阳和孟雨出一个动作，你俩学一个
0: 好不好？
4: 我俩要是一配合，他俩就不默契了。
10: 那来一个比心吧，让他俩学一下。
2: 比心，
1: 这太简单了。来，
4: 你这太走着。
0: 看看正阳孟雨是怎么比心的。
2: 来来来，
0: 好，走了。嘿，好。哎，看好啊。哎，关键是得，哎呦，好不好？
2: 这大宝心呐，这是。
0: 哎呦，
2: 哎，好漂亮啊！
5: 咱俩就只能是简单的模仿一下。
4: 行，
5: 他就是有个心嘛。
0: 来来，走。
2: 给我干，给去，快去！
0: 你接着，你接他脚来。
2: 你快去底下呀！
4: 他们都不服我，我上去，
6: 我都充血了，你还在这唠嗑？
4: 我也能整，我整一个，这人你服我？
6: 哎，今儿我们俩需要你们衔接一下。哦，
11: 啊，这意思。
6: 来，对，这人接我。哦，
11: 行。哎呀，
6: 你倒给我点时间呐！
4: 你一点默契都没有。
11: 哎呦，
0: 对角对角走，
11: 有点意思。
0: 走，
11: 来来来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好，我在这儿隆重的宣布挑战
11: 失败。
0: 刚才这后脚跟你服不服？
4: 后脚跟我是服，
0: 马上就到了头发丝了，
4: 我就看看这头发丝。
0: 来吧，孟雨，拿出你的绝技。
9: 接下来来一段空中掉发。
8: 掉发的表演有点难度，因为它在空中嘛，然后也下着雨，地毯有时候比较滑，就升降的力度、速度这些的话，对自己的表现可能说会稍微感觉不是太好，但是我也尽全力。
0: 好，我们大家看到呢，现在孟雨呢在空中还翩翩起舞。你想呢，现在他完全是靠着头发来整个的啊连接空中的这个钢丝来承重自己的体重，难度非常大。

0: 么样？
1: 确实是挺漂亮，哎，也挺好看，
0: 没错。
1: 但是，刚才我记得你们说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的节，我想问问这个头发丝儿和脚后跟在哪儿呢？
2: 你这样吧，咱们先从贴地气的来，
0: 行。

0: 孟爷，原来有没有记录？
1: 有，我之前挑战的是一分钟转了190圈。
0: 一分钟190圈？
2: 你今天想破纪录吗？
1: 肯定要破纪录了。
2: 行，
0: 来吧，挑战开始。
2: 1、2、3、4、5、6、7、8、9，哎，我妈，10、20、23、5，是多少了？哎呀呀呀呀！
1: 天哪！
2: 这下来能钻地。
0: 一分钟计时，我们看看孟宇在户外，而且在雨天，能够挑战，是否能够打破他之前的190圈的记录？哇，我
2: 的天哪！
0: 现在小米，你别光哇你的天，你在数数，你在计数。我
2: 老数不明白了。
0: 哇的天！时间还没到。
2: 还有最后的10秒钟。
3: 10、9、8、7、6、5、4、3、2、1，
2: 时间到！哎
0: 呦，我们小仙女儿太棒了！
1: 恭喜孟宇
3: 挑战成功！
4: 我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心疼，这个要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有他今天台上这精彩的一分钟？就是往上一掉的时候。人呢，遇到疼痛的时候，他自然身体就会僵硬，但是让你转起来的时候，要求你整个人必须是垂直的、放松的，就这一点就要练很久。你太棒了！
0: 好，郑阳、孟宇，如果能够走上方碗的舞台，那你们两位将给家乡做些什么？
5: 我们想当，我们家乡的，宣传员。
1: 通过我们的杂技，然后呢，就说宣传我们的故乡，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安徽亳州。
2: 谢谢两位，那我们就下场稍事休息，看一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2: 接下来我们即将出战的这个小伙伴呢，他是用自己的双手演绎着丰收的喜悦。嚯！
0: 那我们队的这个即将登场的小伙子呢，我跟你说，他用双手呢操纵着钢铁之力，同时呢也诠释着丰收的智慧。

0: 我叫冯金金，是一名叉车司机。叉车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陪着我一起见证每一年灵宝苹果的大丰收，他也可以陪着我享受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也可以陪着我走上更大的舞台。
1: 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户宜区，现在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在生活中，同学们都叫我多面手，叫我百变小李。
2: 您以为我只会打架子鼓？不。
3: 您以为我是一名歌手？不，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1: 今天我将带着我的才艺来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5: 特产就个空碗，
6: 聪明人都能看到在里边，您看看，
7: 聪明人都
6: 看到吗？
7: 我看到了。
1: 郭老师看到了吗？
7: 我也看到了。
5: 我必须要把你皇帝的新衣扒开，就是没有。
1: 看好了，
7: 哟哦，
6: 我了。
5: 哎呦，
6: 哎，
7: 哎呦，哎
5: 呦，
7: 我也看上了。
6: 哎呀，
7: 还能吃？
5: 哇，好吃哎！
6: 甜不甜？
7: 问您，
1: 这是我们户县的户泰八号葡萄。户县呢是农民画之乡，这幅农民画呢是由我们户县的民间画家绘制而成的一幅丰收景象图。
5: 你别说，你看人这个特产，人出厂方式都不一样。
8: 不一样。
7: 先不要夸我们，你们那人跑哪去了？
6: 一般实力强的都在后边，哎，那叫压轴。
5: 对，
6: 来，有请我这边的丰收达人冯金金。
5: 哎呀，
6: 来了。看看，
9: 大家好，
6: 哎，来，
9: 大家好，
6: 我们这小伙子也变魔术，
5: 这怎么带就带，还锁起来，什么意思？
6: 怎么打开？
9: 用我的老伙伴，
7: 用叉车，
5: 可以，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
6: 看看我们冯金金怎么样用特有的方式来打开这个宝盒，上边有一把钥匙，啊，我们看看这个准确性啊。就我们这方式
5: 就不太可能，
6: 钱币上的这把钥匙关键是要精准的啊插入到这个锁孔里边，然后还得转动，
5: 它不可能转呢，问题是
6: 啊，已经打开，锁打开，
5: 是什么？是什么？
7: 哎呦，
5: 这不是咱灵宝的大苹果吗？
9: 我们灵宝有句话说得好，地下藏金藏银，地上瓜果飘香，说的就是我们灵宝的苹果。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暴甜多汁。
6: 金金，咱们给他拿出点高难度的好不好？
9: 可以。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放的高脚杯，接下来呢，冯金金将要挑战用叉车垒高脚杯。
10: 这个高脚杯因为杯口里面不容易找到这个平衡点，特别是今天下雨，杯子上面也很滑哈，这个挑战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1: 天儿啊，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0: 紧张啊！我看冯晶晶表情也特别严肃。
1: 冯晶晶现在把第四只高脚杯放入了第三只高脚杯当中，这需要很精准的掌握平衡，稍微有一点偏差，后面就很难再垒起来了。

0: 好，现在背得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哎呀，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1: 哎呦，他这个底座稍微放偏一点，其实就很容易失败。
2: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
0: 冯晶晶用叉车垒高脚杯的第二次挑战开始。

0: 经成功的垒了三个高脚杯了。
1: 现在冯晶晶要给自己增加难度，他又增加了两只高脚杯。冯晶晶在认真地观察高脚杯底座和杯子内壁的角度。
2: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他又插起了一个高脚杯。
0: 越高难度也就越大，失败的概率也越大。

0: 小薇又成功了，从今天还要继续挑战。
1: 稳住，不要心急，这个时候要求稳。
0: 冯晶晶在一点点把高脚杯放进去了，这不仅是考验技术，也考验心理素质。
2: 我的天啊，我太紧张了。
0: 好，已经放进去了。
1: 特别想问一下冯大哥，您平时就是农机手吗？
3: 我家里是种苹果的，然后也培训有学员。哦，
1: 培训学员就是拿叉车去运苹果，
3: 运输我们的苹果。哦，
1: 那有多少学员啊？
3: 我干叉车十几年了，现在带出来学员有3000多人。
1: 还有没有更精准的、更困难的、难度更高的一些挑战？
3: 我可以在钢丝上挂8瓶苹果醋。
0: 现在冯晶晶已经开始了挑战第一瓶苹果醋了，因为今天下雨，无论是瓶身还是钢丝上都会比平时滑，这也增加了他挑战的难度。第一瓶能否成功呢？冯晶晶已经顺利地用叉车臂提起了第一瓶苹果醋。
4: 我觉得它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
2: 对，得稳，需要很强的耐心。

0: 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1: 它的这个顺序是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而且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关键它还不能影响到第一瓶。这个真正应了那两个字儿，好悬。

0: 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1: 那个瓶盖上面只能有两个小齿挂在钢丝绳上，所以呢，它放上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放一瓶，它这个重量就会增加，所以这个钢丝你看颤颤巍巍都在晃，也可以说越往后越难。

0: 好的，现在呢，几瓶苹果醋慢慢的稳定了下来。好的，应该是有了，
1: 最后一个，
2: 还剩最后一瓶啊，一共八瓶苹果醋啊。
3: 对，他把这个最后一个留在最中间这个位置。
0: 对于他来说，真的太难了。他不仅要凭视力来看，还要靠多年的感觉和经验。
2: 哎呦，
3: 冯晶晶现在要稳住啊，不要着急，只要叉车的这个叉齿一旦离开，八瓶果醋都在上面，即为挑战成功。能够登上封碗，那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每当灵宝苹果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想带着我的叉车学员成立一支叉车舞蹈队，登上咱们丰收的舞台，宣传我们灵宝的苹果。
3: 我觉得很有看头，那希望您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登上丰碗的舞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看投票之后才能决定。那冯老师先稍事休息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谢谢。

0: 谢。
1: 怎么样？
0: 有点技术含量。他说有点不错。
1: 只能说是在我们节目没演之前，显得他们还是有点不错。
0: 哎，对，
2: 嘴都不对心啊啊！就冯金金，就这工匠精神，我跟你说，那咱自己得练成千上万遍，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0: 那这样吧，我觉得您还是得看看我们玉盘跟何旭的表演，然后再做决定，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好，

0: 们这个藏群散。
1: 你开始你咔咔的搁那变魔术。
0: 对呀、啊。
1: 完了，一上台整一唱歌。啊、哦。
2: 我跟你说，我们这叫全面发展。
0: 对。
2: 多边形战士。
0: 没错。
2: 让你意想不到，永远有惊喜。哎。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玉盘呢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3: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门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 我们看看这华山戏法。
3: 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的代表节目《金钟罩三丹》。这里有一颗球、两颗球、三颗球，分别叫福、禄、寿，还有两个钟。大家检查检查，前面后面呀，它都没有。往这么一盖，拿起来一颗球，手里这么一攥，我这么一戳，它就进去了。您看好，有人怀疑了，钟里是不是提前放了一个？
0: 谁怀疑了？哦哦，对不起，
3: 我怕你
1: 怀疑。我怀疑了。好，你们的节目你知道，我不能跑啊。
3: 您看好了，有人怀疑了，里面有一颗，打开让大家检查，看清楚了，没关系，再来，拿下来一颗放手里，进，这不就进去了吗？
0: 哦，你有本事你再进一个，
3: 再进一个。刚才说我手碰了，我手还不碰它了。您看，放到这儿，盖起来。抓起来一颗进，这不还能进去吗？没看清楚，咱们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这不还能再进去吗？哎呦，有人说了，这个一个钟呀难度不大，加大一下难度。您可看好了，攥到手里，一二三进，它就进去了。
0: 好，
3: 看好了，拿一个放手里进。哎呦，一颗两颗三颗，哎呦，
1: 两个金钟都能穿过去。
3: 我们再来一遍，您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手里，盖钟里，拿起来一个放手里，进，这叫、啊、看清楚了吗？
0: 嗯，看清楚了吗？你可以说再来，你可以喊，
2: 你可以喊呐，慢呐，停啊，你光看了你也不喊呐。啊
4: 不，我就以为那个里边就是一颗，我没想到它是两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3: 你可以喊停，对、啊，您如果怀疑我把一颗放进去了，这边有两颗，啊、这边有一颗。过去这边几颗呀？
0: 三颗了。
3: 三颗肯定不可能呀，我还没这么变呢。您看好了、哦，我变的时候我会说抓一个进，这不就变过去了吗？
4: 啊，这啥时候过去的？
1: 我也没眨眼呀、
4: 啊。龙哥，嗯，他那个小球吧是那个弹力棉的，嗯，他换个硬的东西他就变不了。
1: 你给我换点这个。
3: 换个这个。
4: 这个他就搁手里他不好攥了。哎，
1: 这玩意儿他没有弹力。
4: 对，
3: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我知道呀，白哥姐您肯定怀疑、嗯、我刚才啊把它偷偷的放到这个手了，嗯。

0: 没有攥到这个手。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我的表演，我不碰它可以吗？
1: 啊，好，
0: 我不碰它，我拿钟直接这么盖上去，行吗？
1: 行，
0: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看出来一定要说出来，三颗两颗一颗，拿起来，这边有一颗，盖起来，盖起来，拿一颗放手里，一颗两颗三颗，对吗？
1: 对，
0: 是吗？
1: 不对，啊，我也觉得这里边是俩，
0: 这里边是俩，
1: 那边是
2: 那边没了，
1: 这个是俩，
2: 对，
0: 这还没开始变呢，其实啊，还没开始变呢，
2: 喂，你变了，
1: 你刚才变了，也是俩，
0: 不变它也是俩，哎，
3: 我能打开吗？
0: 这个试一试吧，
3: 能来吧。
2: 对，我这里边是俩。
0: 您打开试试吧。
1: 我们刨人活行吗？
2: 哎，别，
3: 一起来，
2: 这是我们组的。
3: 我知道你组的，
2: 我不能刨，
3: 我来质疑。三二一，走。
0: 这不还没开始变呢？
3: 你不说俩吗？
1: 对呀。
2: 你不说俩吗？你搁这
1: 儿？你不是放了俩吗？搁里边。
0: 没有啊，我刚不是一边一个呀，这不盖了一个吗？
2: 我刚看你那手搁里边勾一个，你。
0: 哦，我知道了。霍老师怀疑啊，我手把一个偷走了，是不是？
2: 你刚才就是这么勾一下，你勾你，我看你袖子。
3: 人家从塔里一过，是你们的队员吗？你这么检查？
2: 哦，对呀，这是咱们组的队。
0: 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
0: 没关系，这下呢，我来一个更牛的。嗯，您可看好了。嗯，我手不碰它了，不然郭老师说我把它偷走了。
2: 对，
0: 这么着，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郭老师您来干。
2: 我整，我整。
3: 来，郭干，
1: 郭干。
2: 这没有
3: 啊，哎，嘿，好，郭金爷给盖上了
2: 啊，哎，
3: 郭金爷盖上了，
1: 哎，好，
3: 这就是
0: 这下一边一个没问题了吧？
2: 好，走，
0: 我把这个放到我的手里，这边检查一颗，这边是一颗，盖起来，盖起来，
2: 对，
0: 一边一颗，手里一颗，您说进哪边？我进哪边？进这边也能进，这边也行，您说哪边？这边行吗？
1: 我说，
2: 你说，
1: 我说不显得我是托儿吗？
2: 来，他们来，
1: 那边，
3: 对，
0: 看好了。进去这边几颗呀？
1: 两颗，
0: 这不还能回来吗？
3: 真没看懂，
1: 我也没看明白。这盘，如果我们上了疯碗，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0: 如果能上疯碗呢，我会把今天表演的戏法与音乐相融合，让它有一个创新，让戏法不再失传，
5: 也让音乐变得更丰富。
1: 谢谢玉盘，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一下投票的结果。
6: 接下来我和我龙哥要推荐的这组嘉宾，那是相当的厉害，前不久刚刚上过热搜，哎，身怀绝技，哎，人送外号叫什么来着？
7: 叫
6: 斜杠阿姨。
2: 我告诉你，小米，嗯，别看他们说的这么热闹，一点用都没有。我在咱们灵宝也发现了宝藏一家人，
1: 一家人
2: 就这一家子，不加外人，人家就能演一整场。
8: 我是孙荣，我后边这一片是我们家的花椒园。这个酷爱民间情怀表演是我的爱人武文龙。我俩不仅是生活上的夫妻，还是演艺上的好搭档。
9: 今天我们一家人要带着我们自己种的花椒，和让你们惊掉下巴的表演，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0: 我是邱红英，每天我就是这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的健身队伍在逐步的壮大，我也获得了秋姐的称呼。
11: 秋姐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加油啊！
12: 代表之乡要加油！
13: 加油！
14: 秋姐加油！
15: 加油！
16: 丰收集结号，
17: 我来了！
18: 加油！
19: 大家好，那么我们是来自咱们灵宝本地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描绘着我们灵宝特色。
4: 这是我们那里边产的纸扶树花椒，你们闻闻可香了，是不是？每当这花椒收获期，万亩花椒连成一片，像一片红色的海洋，特别漂亮。希望朋友们来我们村观光，也希望朋友们来我们家做客。
3: 好，那我们这边两位啊，斜杠阿姨。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资江的邱红英，大家都叫我邱姐。因为我嘴巴太笨了，我想请我的啦啦队代表宣传。
6: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四个一，那就是

0: 一条鱼，一头牛，一个泥，一碗米。我们的米呢叫玛瑙米。为什么叫玛瑙米呢？因为它观之润白如玉，闻之清香扑鼻，食之软糯香甜。
1: 我们自信满满，来，请蓉姐、龙哥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
2: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先问问两位，到底是这女士是从东北嫁到灵宝的，还是这位男士从东北倒插门来灵宝的？
1: 是，肯定有一个是东北的。
0: 对呀、啊，
2: 没有，
3: 我们都是本地人，
0: 别的还行不？
2: 比如说变脸了、特技了，还有舞蹈了，许多许多。那你们点一个吧。哎呦
1: 呦呦，这口气点一个，
0: 这口气还点一个，
2: 点一个吧。啊，
0: 这么的，就让我们的队友秋姐点一个，来，秋姐上来。
2: 秋姐点一个，
1: 人家说了，人家全家全能，什么都会。啊，
4: 我喜欢看杂技。
2: 我们这样，我们能在凳子上坐个人然后扛起来。
1: 你说这个我根本就没有画面。
0: 是用哪儿扛啊？
3: 用一颗小小的牙齿。
0: 来吧，眼见为实。
2: 对，我给你找个小孩啊。
0: 来吧，
2: 我觉得这第一排那个小姑娘就挺好的。来来来，宝贝儿，我猜你一定不害怕吧。哎，好哦，好哦，就这么盘住。你一会儿要上去哦。
0: 害怕不？
5: 不害怕。
0: 鼓鼓掌。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害怕害怕，这都不害怕。
0: 来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来，看好。哎呦！哇！五、四、三。二一，哎呦，不错，挑战成功了，
2: 太厉害了。小宝怕不怕？
5: 不怕。
2: 你为啥一点都不害怕呀？
5: 因为他是我爸。
0: 宝贝儿，你们全家都会才艺，你的才艺就是坐在凳子上吗？
5: 不是，舞蹈和翻跟头还有许多许多。哎
2: 呦，我们啥都会，真的，你们就只管点。
1: 那关于非遗之类的节目有吗？
2: 有，

0: 小哥哥今年几岁了？
1: 16。
0: 跟谁学的呀？
1: 也属于我自己想学。啊，精彩是归精彩，但是呢，还能不能难度再增加一点？
2: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气力上的表演，口吹消防栓。
3: 这个消防水带有几米？
2: 20米。
4: 文龙哥的绝活是从这头吹，把气全部吹满，把这个手套吹到爆。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你能把这个
3: 消防水带有
1: 那管子的气儿填满，那就得多大肺活量？
4: 哎，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文龙哥是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在吹。
1: 你看他那腿，他把自己当成那个打气筒了，你看。哎，我这边手套有反应了啊，看手套。哇，手套有反应了，哎呀，挥手呢。哎呀，大家挥手呢。
4: 你好。哇，这管儿已经充满气了。哎
5: 呦，不是，这要踩一脚。
4: 我就知道。
1: 怕他崩着我一会儿。哦呦，
4: 哦，这么大了已经。
5: 龙哥怕吗？
6: 好怕怕。
5: 龙哥，能不能把你的脸和那个手套贴得近一点？
6: 去你的吧！
4: 你拿雨伞挡着点，别炸你脸上了。
5: 如果拿雨伞挡着，把雨伞给崩了，炸的会更厉害。
4: 好慢啊，这个气。我就这样轻轻摸一下，其实是、哎、
1: 我的天哪，这是男人买的手套，质量太好了，
4: 好大呀。
5: 看看我们文龙哥啊，
0: 该说不说，你们这个节目推荐的真不错。
1: 你再看看你玉龙哥，
0: 如果是我，我早缺氧了，吹这么久、啊、
4: 这都有个龙字，怎么你们对方的朋友，哎呀哎呀，
5: 这个手套真的是在哪儿买的？我就想问问这手套，
0: 这是手套吗？这不是气球吗？
7: 我到灵宝买的。
5: 啊！哎呀，漂亮！哎，
1: 怎么样？你现在有点缺氧没有？
2: 有点，感觉有点头晕。
1: 有点头晕，据说掌声能够缓解头晕。还晕吗？
2: 没问题，感觉这回氧气十足。
4: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咱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我们会把一些家乡的特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让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5: 这回是不是心服口服了？
1: 秋姐呀，我们队的荣誉全靠你了，秋姐。还有信心吗？
7: 有信心。
1: 好，那就请我们的秋姐开始您的精彩绽放。
4: 那秋姐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8: 我今天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想挑战一下单杠踢毽，1分钟90个。
1: 1分钟90个是原来的记录，今天我们要超越90个，好不好？
8: 好的，
1: 加油
8: 加油。
1: 计时开始。10 11 12 1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50 51 52 53 5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65 66 67 68 69 90 91 9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5: 96 97 98 99 10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89 90 91 9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89 90 91 9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89 9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90 90 9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89 90 91 92 93 94 105 106 107 108 89 90 91 92 93 104 105 106 107 108 89 90 91 92 93 104 105 106 107 108 89 90 91 92 93 104 105 106 107 108 89 90 91 92 93
4: 腿上那个腱子肉。哎，秋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8: 我今年54岁了。
4: 你看，哎呦， 54岁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平时运动的多吗？
8: 对，每天都坚持晨练。
4: 哦，那您都练些啥呀？
8: 跑步、跳绳，玩单杠、倒立、

0: 哎呀，独轮车，哎呀，哎呀，毽子，哎呀。
1: 那您为什么选择去练这些？还有那种斜杠的那个踢毽子，是怎么想到要练的呢？
0: 因为从小就喜欢锻炼，然后在练习当中就喜欢挑战自我，然后喜欢创新。边锻炼的同时，然后就想到了，突发奇想，什么边踢毽子边跳绳，独轮车跳绳，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混合运动。
2: 你看咱们这个秋姐确实是很厉害，又能踢毽子，又能跳绳，
1: 没错，
2: 而且还能骑在独轮车上跳绳。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她要是能骑在独轮车上边踢毽子边跳绳，那就更厉害。
1: 哥，骑在独轮车上就不可能边踢毽子边跳绳。
3: 对呀，
1: 但是您要是在地面上也不是没可能。
2: 有可能吗？
4: 就这两个好人提的这个好的建议，您觉得您可以挑战吗？
0: 可以的。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就这个默契，就这个节奏感啊！
2: 秋姐果然是我秋姐，哎呦，是不一般，
1: 这是我们队的，
4: 怎么又成你秋姐了？我秋姐呀，
2: 把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全部完成了。哎呦，又在踢毽子，又在跳绳，我的秋姐好厉害！来我们队吧，秋姐。
4: 黑土地的哦，
1: 黑土地的，
4: 对，你要给我来点那个800里秦川的千年的古韵，那我就给你来点我们的潮流新声。哦，
1: 对着干。
2: 对呀。
5: 一座山，一座关，一支老枪唱千年。我们潼关是千年雄关，我们的黄河老墙是黄土地上的摇滚乐，黄河老墙是由黄河穿过沟子演变而来，已经唱了2000多年。今天我们要带着黄河老墙登上丰收季节号的舞台，唱出我们潼关人的热情。
6: 我叫曲成博，语言是绝活，我是名自媒体博主，押韵是我的锣鼓，我的家乡来自北方，我来自哈尔滨冰城，我们那嘎达既热情而又真诚，他又叫做东方小巴黎，音乐之都属实招人迷，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尔滨的特产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我们是陕西潼关西北总干黄河老乡一副团。哎
1: 呦，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什么呢？
7: 潼关肉夹馍。
8: 我们的肉夹馍距今有1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的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它的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吃起来口齿留香，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还有朋友们都来我们的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9: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冰城哈尔滨的徐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特产呢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你就拿起一块，你放嘴里一尝，挠一下那小味儿，属实猖狂。
3: 那这位咱们两个队谁先来呀？
1: 我们总先来。
10: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
7: 海伦也绝飞，
11: 怕一万不通关，怕
7: 三番多锦绣。

0: 来了，
1: 就那种气势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入进去。
2: 没错、哦、
0: 这位大哥，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多大了？
3: 75。
0: 哪位啊？
3: 这位、
0: 哦、这年龄最小的是谁啊？最小的谁啊？
2: 你几岁了吧？八岁了。
0: 你喜欢老枪吗？
4: 喜欢。
0: 学几年了？
4: 两年。
0: 平时是假期啊，还是经常的在一起参加演出啊？
4: 假期和经常都算。
5: 其实我们以前有听说过非遗进校园，那咱们是不是也有老枪进校园啊？
3: 有，我们是每周利用4个课时，我们的老师走进校园，深入班级，然后对他们手把手，一字一句，走字走句的教唱说表演。哦，
6: 刚刚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嗯，我现在有个小想法啊，能不能让现场的这些小宝贝们单独来一段？哎呦，可以吗？
0: 太好了。
7: 同志们，哈，好家伙！
0: 其实站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你们就没有一点感觉？就是咱们也想就尝试尝试嘛。啊，
5: 你们也想学一学、啊、
8: 那咱就感受一下吧。
0: 感受嘛，
8: 你现场拜师就神仙也教不会你。
5: 我觉得那些敲击的应该是比较好学的。
0: 对，那
5: 老师看看我们能学着吗？
3: 我学
0: 你跳一个。郭敬杰，
3: 对了，老师
0: 你跳一个，
3: 教教
0: 你来那个啊。那我来这个。
5: 白哥姐，那有一个鼓，或者您跟那敲锣的老师，哎、
6: 这个可能我还
5: 敲锣
6: 一点。我告诉你，千挑万挑，你们都没挑到我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我是总指挥。哦，只有我开锣了，你们才可以开始。
5: 那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好，演出正式开始。
9: 伙计们，啊，好家伙！

0: 一下小老师们，你觉得叔叔阿姨们怎么样？
1: 很好。
0: 很好。那你一直在那儿咯咯咯笑是？
2: 叔叔，那个铃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0: 你看这就不行，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3: 掉好几次，说明你叔叔打得卖力气。哎，
4: 我非常卖力气了啊，就拿着刚才这木头砸这个板凳。我这虎口都要震裂了。
3: 这个我寻思，一个手打板，一个手敲这个小铃铛呢，很简单。哦，不打不知道啊，你就光跟点儿就很难。哎，一个手打一会儿就酸了，结果我又换这手，还得唱哪呀？嘿。
4: 那我们得问一问了啊，如果啊咱们这个节目能够登上风晚啊，你想呢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
5: 除了演好我们的传统曲目以外，我们结合我们潼关的人文历史。编排一些新曲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潼关，认识潼关。
4: 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我们最后的投票。
0: 那就有请曲老师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来血了，大舅妈，把冻梨给换上。来血了，二姑父，把酸菜给穿上。来血了，三姨啊，把粘豆包给

0: 哎呀呀呀呀，太洗脑了。
1: 我觉得人曲老师啊确实是唱的这段
2: 非常
1: 热闹，
0: 对，
1: 但是就跟我们那个一比就觉得就是差着就是
0: 差一点
1: 这么一小点儿。
3: 那您可曾听闻大吉有嘻哈呀？
4: 再给你加几个字，叫大吉有嘻哈，今天卖点啥？哦，小姐，哎，既然来到咱们灵宝了啊，那你就通过就这种这个大吉有嘻哈的这种方式，咱们说一说灵宝的特产苹果，怎么能够把苹果好好的说唱一下？
0: 没错，
4: 马上开始。
3: 好，苹果，
5: 苹果好，这叫灵宝，灵宝苹果个头不小。北纬34度阳光照，这个微量元素可不少，吃一口这个想两口，吃了灵宝是不离手，这个营养啥都有，听说还有7-8样品种。要说这灵宝好，

0: 一个就能吃饱，我吃了以后心情好，我买一个回家送我姥。
1: 可以，
2: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0: 我想着是用我独特的大喜有嘻哈，去来介绍我热爱的老家，让全国更多的人民了解东北，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有多美。
2: 哎呀，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紧张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的八组竞演选手全部走上我们的舞台，开始投票，有请。
3: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的选举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收获苹果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本场人气选手是郑阳、孟雨。
2: 恭喜两位，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所有参加我们竞演的选手朋友们，谢谢各位。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自安徽亳州的郑阳和孟雨，你们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我们灵宝的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会在我们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4: 关注丰收集结号，来看村里闪亮的星。
5: 去也是山东赣集央视大片，全国每3枚被批鸡蛋就有1枚穿着去也。
6: 我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7: 我们灵宝的花椒颗粒饱满，色泽艳丽，麻味浓郁。
8: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3: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4: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0: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对对对对对对，九个，十个，我的妈！百步穿杨，百发百壮。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行，当然不是
0: 我先挑。四，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3: 好。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练你胆量
3: 吗？真的是。
2: 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啊
0: 啊啊！
3: 我手都抖了，苗军。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还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哦，
1: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哦，
3: 哦，我的天哪！
0: 差一点呀，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哎，
2: 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0: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1: 是吧？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师傅，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拨盘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给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1: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0: 没有，看你抽花瓣，哎
2: 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0: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0: 再来一个，
5: 再来一遍。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0: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0: 师弟加油啊！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边随心动确实震撼，
2: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了，
2: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2: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4: 两个杯子。
2: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舞起来了。
1: 燃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2: 她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她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当能人现役，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先去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来了渤海

0: 跟我一起拍拍手。
1: 升级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

0: 江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1: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0: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2: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1: 快开始吧，
2: 休息来吧，
1: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2: 来，
0: 谁先出战？
1: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2: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3: 渤海人烙大饼，使唤用饼和秤，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1: 这还是地道。
3: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4: 您这是唱的是哪出啊？
3: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5: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3: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嗯，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哦，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那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对，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1: 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了。嘿，哎，
0: 你看，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来看看。哇，哎呦，
2: 是吧？第二个啊。

0: 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哎，应该错不了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听听我的怎么
2: 还有一样。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1: 真是啊，
0: 你看你。
2: 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以后怎么样，
2: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0: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那就是我们霞姐。
1: 谁干的？
2: 厂长，全场
3: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我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钢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钢，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是一个非常有难度和技术含量的。
1: 对，上完，哎呦，单腿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2: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2: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2: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
0: 对，
2: 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
0: 啊！
2: 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2: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2: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
2: 啊，
0: 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2: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哎呦，
2: 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一球制胜，
2: 来。脚并乾坤，
0: 真棒！
2: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那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原来是飞下来呀，
2: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3: 30多年了，从3、4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
2: 哦。
3: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2: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老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

0: 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1: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1: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
2: 可以可以，
1: 那您觉得谁赢？
3: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4: 咱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
1: 那当然，
0: 是妈妈的心头肉。
4: 对呀、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1: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啊、
0: 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1: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1: 都挺大的。哎，
0: 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1: 哎，好，加油！
4: 我来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哇！
1: 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1: 可以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哎，
1: 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0: 你这，咱们不要听他打的。
1: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哎呀！还有20秒，
0: 加油！
1: 10、9、8、7、6、5、4、3、2、1，时间到。来数数吧，
0: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5: 1、2、3、4、5、6、7、8、9、10、11、12、13。
0: 哎呀，厉害厉害！
1: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2: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0: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们在钢丝上能前走能后退。哦，对。这就叫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1: 我的
2: 双跪，
0: 对，双跪。
3: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
0: 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
3: 哇，厉害！哎，
0: 我对，要把腿撑开，
3: 还蹬起来。
2: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
0: 对，那是平衡。哦，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哦，再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2: 咱们是世家传承吗？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3: 水流性。
2: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
1: 哦，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
0: 啊、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骑。
2: 对啊，
1: 哦，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

0: 这个钢丝一上，一心多用顶剂。哦，嗯，今天有风哈，
1: 把这个伞顶在嘴，
0: 搁在小棍上。
1: 哦，顶在嘴里这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手转，
1: 还要转，
0: 这叫一心三用。
1: 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0: 这风太大了。
1: 对，
0: 有风就这个顶级不好表演。
1: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0: 对。
1: 这咱
0: 就是怕风，但是没有风，起码都可以表演。
1: 好，稳住。
0: 平衡点，转起来，漂亮，厉害！好，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劈叉。钢丝上劈叉呀？对，
1: 钢丝上劈单叉。哇！哎呦！
0: 干累了慌了，叫他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1: 当秋千的啊，荡起来了，打秋千。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好，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
2: 木田玉长城，哎，
1: 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那
2: 好嘞，
3: 那我找人了啊，
2: 我来，
3: 北北，那个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2: 你就自己一伙吧。
1: 哎，有请，太好了！
3: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1: 比赛开始。哎，不对，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3: 你俩怎么放两块砖上？
1: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对，好，天笑可以啊，
3: 对，
1: 哎呦可以啊，哎，
3: 不是姐，你在干嘛？过小溪呢，姐，
1: 掉河里了啊！天笑已经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3: 好。
1: 加油！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厉害！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好，加油！嘿，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嘿，嘿，好，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哇，海宁这也太快了吧！
3: 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4: 你怎么那么快啊？哇！哎，慢点，慢点！
5: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4: 拿长城砖，
3: 好的，恭喜海宁。
4: 都是那小伙子的功劳，
3: 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4: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5: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
4: 啊，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太厉害了，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1: 我早就想学呢。
2: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

0: 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的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篮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个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
1: 啊，
3: 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4: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哟，永志，你这干什么？
3: 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3: 什么接力？
1: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4: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1: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4: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专业了，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葱咖呀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比较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3: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3: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3: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3: 大象转，
2: 对，
3: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3: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32 34 41。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6: 12000圈。
3: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啊、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
7: 来了，开始，
1: 加油加油，
0: 一圈
1: 加油加油，
0: 两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

0: 而且它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1: 嗯，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花开绽放，螺旋九转，还在不断的变换动作。太厉害了，俩人三腿滑轮滑，然后再起身，我钻过去。

0: 旋转，并且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完成旋转。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嗯，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2: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啊，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2: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椅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3: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2: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嗯，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2: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嗯，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2: 再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

0: 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那个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那个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1: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2: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洗完落高仪，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明基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1: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1: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基只有13岁，
2: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1: 来吧看看
0: 好
1: 会怎么样。
0: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3: 好，
0: 单臂支撑

0: 是人的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啊、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8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变换角度。
1: 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0: 换了一个方向。
1: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0: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1: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0: 再旋转，哇，漂亮，恭喜恭喜恭喜，
2: 真棒真棒。
0: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明金自己也刻骨铭心。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3: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4: 各部门请注意啦，渤海镇百丽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5: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6: 俺老让我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7: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8: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4: 咱们动起来！
8: 为了百丽宴，冲啊！
4: 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
3: 哎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4: 哎，这个是瓷盆。哎呦，
0: 哇，盘子盆都行。
3: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4: 我是名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眼睛。
3: 这个能转不能？
4: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的，别砸到你了，大哥。
3: 行，你注意点啊！哇哇，真行啊！哎，哇，哎呦，
4: 还有托盘，
0: 长方形也行啊！
4: 对对对。
0: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哇，还跳呢！
9: 我发现了，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4: 是的。
9: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3: 不，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9: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3: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0: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4: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0: 来来来，
3: 试试。
4: 掌声响起来！
3: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9: 可以了，刘大哥，
3: 我越转越快，
0: 这还能接呀。

0: 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1: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2: 你看它都比我人都长了，你看
3: 不？你看我把它人窝立起来，
2: 你看比我都长。哎，
3: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2: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
4: 你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5: 想。
3: 不是你想看，关键它不好转呢。
4: 咱试试，刘大哥，
2: 我只能试一下啊，
3: 试一下。
2: 一。二三，哇，
4: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1: 成功！
3: 哎，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转的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2: 太丰盛了！
6: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4: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7: 这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4: 尝尝啊，
3: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了。
7: 对对对，
4: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3: 没错。
4: 好，下一个。
7: 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4: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3: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4: 是，
3: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7: 栗栗香芋，
4: 嗯，又鲜又香。
7: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4: 这个更加清甜了，
3: 对，
4: 而且很爽口。
3: 没错啊，
4: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3: 谢谢。哎，
8: 我有后台。
3: 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4: 放地下吧，
3: 挺沉的，就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1: 我在抢呢，
3: 放这儿就行，
1: 只有志，放这儿就行，
3: 哎。
4: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9: 一路向前。
4: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哇，两万吧！刘峰，你我这次你小子听着啊，这两万是咱们家的全部积蓄了啊，
1: 我们家的老本儿。
2: 图南哥就是我女朋有的亲哥，
1: 你怎么早说？
0: 让他现在放心没有？
3: 放心了。
1: 哎，别急，有人偷东西。
2: 警察来了，
3: 偷我们东西，等着坐牢去吧。
0: 别。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光影田园。那么首先呢，还是要欢迎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老朋友，王坤老师和王红艳老师，欢迎两位。
5: 大家好，我是王坤。
6: 大家好，我是王红艳。
4: 那么在上一集的剧集当中哈，我们其实也提到三位年轻人哈合伙创业，真的是捕捉到了时代机遇，抓住了时代的风口，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啊。不过呢，人生的路总归不会是一帆风顺啊，后面呢还会有很多曲折的情节。那么小巷人家到底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咱们先睹为快。
5: 回来了，吴峰。
0: 哎，放下。过来。
5: 怎么了？

0: 丁一无风，有毛病。
1: 小宋，
2: 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0: 神经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3: 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
2: 你发疯打我干什么？
0: 哎呦，我们有钱。
2: 明天咱们到邮局先把这些钱都取出来。
0: 我要买个电动的绞肉机，我还要买个冰冰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呦，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明天小吃店，我酬宾，我打折，我打个九折，我不忘打八折。
2: 哎，我是说咱这么多钱。存银行吗？
0: 啊，我不存，我还买黄金。
4: 看着林动辄挣回的整整6万元，宋莹心中满是感慨。曾经那个调皮捣蛋让人操心的林动辄早已经长大了。
0: 吴峰，动辄出息了。
1: 哎，
0: 长大了。
2: 你儿子挣的。
0: 我没有钱。
5: 这个
6: 小婷，
5: 唐少，
6: 童楠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7: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婷坐公交就行。
5: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好嘞，
6: 上车吧。
5: 上车。
7: 那。
5: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
8: 我们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们爸妈的功劳。
5: 哎，土南，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
8: 啊？
5: 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6: 不见
5: 啊，还有小婷，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

0: 后面，你考上了一中，他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他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1: 我哥是我的动力。
0: 哎，兔男，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2: 对。
0: 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那你还回苏州吗？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2: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0: 你研究生的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这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上海人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3: 刘健曾是庄图南的校友，几人本就相识，如今他正和吴珊珊交往。
0: 年年想你。
4: 哎，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工地上都在忙，你就没点自己的事情做？
2: 那我的工作就是在工地看着你们，避免你们误用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材料。
4: 研究生啊，你要是再墨迹，到时候延误工期算谁的呀？
3: 南浦大桥项目正式敲定动工，这对建筑系的学生而言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庄图南经常驻守工地。
5: 庄图南，我这有人找你。
2: 你等着，我回来再跟你掰扯。文飞，
6: 哥，
2: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哦，
2: 家里都没什么事吧？
6: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老板，两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7: 好嘞，好嘞，好嘞。
8: 不是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
6: 哥，你不是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工人来了？
2: 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啊，我可干不了。哎，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啊，你爸担心。
6: 明白，明白。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
2: 没事吧？
6: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就请个保姆最省事，但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
2: 你来了不会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吧？
7: 这个多重，
6: 要不说你是哥呢。今天来是找你借钱呢。
3: 一心想创业的向鹏飞托人物色了一辆二手中巴车，但钱不够，他只好向庄图南开口。
2: 你要开私人中巴？
6: 嗯，
2: 就那种上车转下车串那种。
9: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上车转下车串来钱串。
6: 而且我不白借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还双倍给你。我呢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我没问你那么多。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问了。
2: 你想什么呢你？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6: 瞎有瞎道，谢有谢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2: 你去福建提车？
6: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晚三帮我开到苏州。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我车现在在路上。
2: 车已经在路上了？这么问人事跟我借什么你？这不是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6: 我们跑车嘛，你不能跑空趟啊。

0: 上车，上车。
1: 招手就停，上车五毛，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10几20块。
2: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1: 阿大哥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

0: 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
1: 哦，二手中吧？嗯，不少钱吧？
0: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
1: 啊，
0: 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图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1: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0: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1: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0: 区间车十路到人民桥，手续还要再等等，但快。
1: 这条线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嗯，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0: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声音一样。
1: 向鹏飞，
0: 嗯，
1: 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0: 行，谢谢大舅妈。
1: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儿。
0: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车。
1: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椅垫。
0: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去。
1: 哎，哎，
2: 哎，哎。
3: 向鹏飞靠着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营生。黄明打心底里为他骄傲，为他开心。
4: 向鹏飞实际上人生当中成长的关键时期，都是那个
5: 舅妈在
4: 陪伴的，过去的。
5: 看完这段之后啊，觉得心情还挺复杂的。一方面呢，我觉得能感觉到一份异样的离别，就这个离别啊，它不是物理距离的拉远，而是一种选择上的分道扬镳。比如说一开始吴珊珊在面对曾经暗恋的对象图南哥的时候啊，感觉他们的人生已经开始有了分岔口，已经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但后面呢，其实我们又看到向鹏飞啊，他在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啊，在慢慢的渐入佳境。王坤老师啊，开始安排这样的情节和桥段，您觉得从叙事的角度有哪些特殊的价值？
6: 从叙事上来讲的话，就像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在这时候已经三个年轻人已经开始走自己不同的道路了，那个平行线变成放射线啊。你像那个图南的话，他是典型的一个知识路径，他是靠上大学深造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然后动辄的话，他是属于自己脑子灵活，然后在市场上又有他父亲林武峰的这种掌舵，闯出了自己市场的一个路径。那你像向鹏飞，他肯吃苦，然后他自己靠自己的双手和眼光走出了一个实干的一个路径。所以这样的话，三条人生路径就组成了一个那个年代的一个青年的群像图。
5: 所以三个伙伴哈，是儿时一起成长起来的伙伴哈，是在这种磨合当中哈，越走越近，最后志同道合哈。我们看到了一个至少到目前为止哈，是一个很圆满的结果。我想年轻人呢，也会在时代机遇的浪潮当中啊，也会在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挫折的打磨过程当中，会渐渐的成长。那么对于黄玲一家，接下来又会面临哪些摩擦与矛盾呢？我们继续来看。
1: 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0: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1: 好。
7: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
3: 庄家阿爹摔坏了腿，庄超英、黄玲、向鹏飞三人轮流去照顾，可阿爹阿婆觉得跑来跑去不方便，想要住进小院里。
7: 要不他们就暂时先住过来，省得来回跑了，又省力又方便。
0: 外公外婆对二舅舅家出钱出力，贴生活费，做家务带孩子，他们帮上二舅舅家帮了十多年了，那本来就应该是二舅舅家主力照顾外公，其他人帮忙嘛。现在机械厂效益也不好，二舅舅二舅妈上班也是三年大

0: 外公外婆还是住二舅舅家，我来出营养费。
1: 这不是营养费的问题。
2: 向鹏飞看着格外清醒通透，他深知两位老人的性格，明白两位老人一旦搬来，大概率就不会再走，往后只会衍生出更多扯不清的家庭纠葛。
0: 就这几个月，那我就出钱请个保姆照顾外公起夜。
1: 你心怎么这么冷啊？
0: 外公外婆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明白。大舅舅，我住进来就不走了，外公外婆要是住进来就更不会走了。大舅舅，这事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1: 你给我闭嘴。
0: 大舅舅，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3: 咱家现在多一间动辄的房间，这是宋莹的房子，他怕得罪人才不敢租出去。你把你爸妈接过来，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1: 爸妈已经老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我知道你不愿意，鹏飞也不愿意。鹏飞让我跟兔娘和小婷商量，我知道鹏飞也知道小婷不愿意。为什么？啊？为什么？那是他们的阿爹阿婆、外公外婆呀，他们越来越老了，对孩子们也越来越软和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私心，但是血浓于水呀。这小婷跟鹏飞怎么就不愿意亲近他们呢？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一个心愿，希望晚辈们能够孝顺。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呢？
3: 我理解。你可以住过去照顾他们，寒暑假孩子们回家你再住回来。
1: 我也就这么一个心愿。
3: 图南对你爸妈还是很孝顺的。

0: 我爸是在过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尽力了。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局面，我就不会给我爸妈工资了。可是除了工资，我付出的不比你少啊，黄玲。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1: 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那我做错了什么？庄朝英，你觉得这日子没意思？我也觉得这日子没意思。宋莹走的时候，我心口一阵阵的疼。我知道再也没有护着我的那个人了。他是唯一一个遇事替我出头的人。
2: 长久积压委屈的黄玲，此刻也终于卸下隐忍，说出了藏在心底多年的真心话与无奈。
1: 我知道我身边再也没有我可以爱的人，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庄朝英。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0: 咱俩都未必能过下去。现在鹏飞还在家，咱俩就按老习惯过着吧，出门上班，回家照顾孩子。
1: 为什么？你既然说出来了，你告诉我原因。
0: 以前我不理解你爸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和华林，现在我理解了。你在外地工作，华林下乡，只有赶美在身边，只有赶美可以靠，所以他们才对赶美最好。我现在理解了，我也上年纪了，我理解了。我靠不上你。
2: 哎呀，这段其实看的还是蛮走心的哈，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看到庄超英在这个剧集当中流眼泪哈。而且呢，相较之于夫妻两口子可能过去吵架那是真的吵呀，是爆发式的吵，但这一次呢，双方都表达得很平静，双方都还是很袒露心扉的说出了自己长期以来心中所压抑的那些情感。所以洪艳老师，您觉得黄玲她这一段倾诉哈，这里面包含了哪些层次和哪些对于婚姻对于家庭的诉求？
3: 他呢，一个是就是黄玲这个人啊，他其实说复杂他也不复杂，他挺简单的。最基本的要求呢，就是丈夫能够理解他，能够支持他。但是这一点的话，他得不到。你像他，所以就在这一点上，他是很羡慕这个宋莹的。啊，宋莹呢，这个就是林武峰是他永远的依靠，但是他这个没有。
4: 对，是的，这场戏实际上是一个摊牌的一个戏。在此之前的时候一直都是单向的，基本上都是以黄玲为主啊，她有各种诉求，但是得不到回应。一般我们来拍这种摊牌的戏肯定是哭吵闹摔东西，怎么激烈怎么来，这是一个常规的要去摊牌的一种方式。但是她这里是用了一个静水流深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黄玲就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平平淡淡地说出来，但是那种平淡让你心里面更难受，因为那是一种你哭够了，你闹累了，你说了无数次都没有用，最后达到的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那样的一种状态。这个东西比嚎啕大哭更让人痛苦，更让我们心里面你觉得很心疼他的那种，真的是很心疼他啊。那在镜头的这种表现上，就是他用了大量的面部的特写，对，然后侧面去表达他面无表情，然后正面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他的眼睛里面是红的，
3: 红的，
4: 但是并没有眼泪。
3: 对
4: 对，包括庄超英也是用了很多的特写，那我让我们就清楚地感觉到说这两个人中间他其实是有一堵墙的。
5: 是，
4: 对，一个是站在墙的这边想要顾大家，一个是站在墙的这边要顾小家，两个人都没有沟通过，这个墙是死死的。这次至少是大家开始沟通了，所以它有助于推进后续两个人物的发展，两个人物关系的一个改变。
2: 是，我觉得正好呢，我们也利用双方的这一次摊牌哈，也抛下了一个引子，我们也继续来看看后面的剧集当中，看看两个人的关系有没有一些缓和。
6: 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7: 孙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8: 喂，
9: 莲姐，新厢房租出去了。
8: 啊？租给谁了？
9: 吴珊珊，她跟咱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出生的。
8: 珊珊和……
9: 想不到吧？
8: 人事处直接跟我打电话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小夫妻有实际困难，又是职工子弟，我要是不肯租借，怕是停薪留职的留字就有问题了。
9: 我留不住职，这两间房就会被厂里收回去啊。
8: 我除了生气也挺难过的，我知道我保不住那两间房，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9: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8: 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9: 林姐，我想不明白。

0: 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1: 隔壁网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我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
2: 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3: 丽阿姨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1: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2: 珊珊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1: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4: 珊珊姐元旦结婚，
2: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4: 那小亭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2: 先挤挤吧。
4: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搬，元旦再搬。
2: 随便你，
4: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梦庄到底咋回事。
5: 哎来，哎呦，来，哎哥，好，好，来，把东西往里搬啊，哎。

0: 干什么？
1: 啊，鹏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
0: 啊？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1: 你租了？
0: 佩特，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1: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0: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嗯，你看，
1: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0: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动哲300块干啥？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嗯，这个是林动哲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5月，然后租约是从6月份开始。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宋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2: 那个，向鹏飞，
0: 嗯，
2: 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0: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啊，是有厂规吗？宋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3: 小鹏飞，庄家有2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4: 庄家哪有空房啊？庄老师一儿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了业还是要分回来的，2间房还不够4家人住的。
5: 是啊，
6: 妮娜，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副厂长面子？哎，这多尴尬！
7: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
6: 哎，
7: 他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2: 你刚从来兄妹又不在厂里工作，
0: 你和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啊？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4: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厂外职工啊？

0: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你
1: 我看我身上谁出来？
0: 你出来干嘛？
2: 出来
0: 干什么？
2: 我租的房子，今儿谁敢蹭蹭一只脚进来，咱们直接去公安局。
3: 年轻人，掐我点儿。

0: 局打个长途电话。
1: 算，把家具先抬里屋去吧。
2: 向鹏飞的一顿输出，再加上一鸣的帮腔，让吴珊珊一行人也没了办法。
1: 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
3: 一鸣是你叫来的
0: 啊？
3: 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0: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哦。
3: 汇款单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图南的那笔钱，那信封呢？
0: 信封是去年五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
4: 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宋阿姨的。
0: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4: 林公的主意？
0: 林叔叔说让宋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宋阿姨。我说巧了，之前我给林动哲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两除，不，三下五除二，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苏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的。再说了，他们也不傻，他们要真使阴招把苏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3: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怕他两个子弟呀、啊。
4: 这林公真是，还真是
0: 爱憎分明。林动哲说苏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林叔叔这是为苏阿姨出气。
3: 哎，这么多年了，苏英的依靠从来没变过。
5: 向鹏飞长大了，成熟了哈。可能很多观众看到这段情节的时候，也会挺赞同向鹏飞的做法。当然，背后也是有高人指点哈。
6: 对，是的，这是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反转的一个设计哈。因为吴珊珊她嫁给了副厂长的儿子，观众一下子就很容易会担心人家有关系、有背景，对吧？其实大家都是替向鹏飞悬着这个心的。
5: 是的。
6: 结果他不慌不忙的，一张收据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把所有的这种道德绑架也好、人情的这种胁迫也好，就全部给挡回去了。
5: 没错。
7: 这个吴珊珊，他打这个房子的主意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弟弟这个中考啊来这个借房子，第二次呢是说弟弟上高中打算就这个三年都借，这个第一次就是成功了，第二次未果，原来是说靠勤奋、靠道德这个绑架，那这一次我也不去依靠其他的途径了，我直接使用这个权力施压。来看能不能这个成功，但是他就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林武峰啊，包括向鹏飞啊，他们都拿了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一个很稳妥的一个方案。林武峰他作为一个高级工程师啊，他确实在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确实是有章法。
5: 我们也觉得在这样一个有可能会爆发成冲突的这个事件面前哈，但最后呢，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化解，这背后既是林武峰的个人智慧。
7: 对，
5: 当然了，关于房子的纠纷其实还在延续，关于家庭和邻里之间的矛盾和争执可能也还在延续。我们继续往后看，
8: 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你一群白眼狼！种臭鱼我靠不上你。
9: 图南，来。去年暑假都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8: 正好啊，帮着美看看功课。
9: 曲菌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婶婶忙了一天了。
10: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11: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9: 你病的了，不要紧吧？
11: 不要紧。
8: 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这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12: 妈。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给我打钻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11: 今天一定考得上。
12: 好。
0: 土南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13: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11: 没事，就是

0: 而睡觉的时候看书容易激动不明白。那振东振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儿？
1: 振北要学习，振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
2: 嗯，振北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儿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
3: 啊，听到了啊。
2: 湖南，你这个暑假毕业了呀？啊，你从学校里说说，分回苏州，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嗯，
4: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呢。
5: 来，小婷，吃个丸子。
1: 那明年毕业就回来了，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哎，对了，图南，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0: 八九十吧。
1: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
2: 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振东振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振东振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6: 回头童男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啊，有出息，帮助管管弟弟们。
3: 听到了啊，童男，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6: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图南了。嗯啊，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2: 说好了说好了，这个家只图南回来住。嗯，吃吃。
7: 妈，那个图南确实病了，刚才鹏飞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2: 哎呦，乖乖了。
8: 一顿饭把这个大家庭长久以来的偏心摊在了所有人面前。
0: 哦，那我住了，振北肯定会受干扰啊，不然我就平常多过来两趟。
2: 哎，好啊好啊，

0: 你们还是庄稼人吗？啊，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啊，没事，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2: 你先带小婷回车上吧，我等会儿办。
1: 走。走啊。
0: 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辈做件事，还要低三下气摆席嘞。
3: 爸，图南真的是病了，你看他最近真的是瘦了不少。
0: 我还说啊，华林是白眼狼，白养了，现在看你是白眼狼，王超英，我靠不上你。
3: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
0: 对，我靠不上你。
3: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美，那我呢？我呢？
0: 你看你养的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出息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4: 图南是有一点阳奉阴违了。
5: 一直隐忍的庄超英心里满是委屈和伤心，他说出了藏了很久的心里话。
3: 爸，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吗？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都记得。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南还没有怨我。

0: 刚才是我不对，没及时接阿弟的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1: 爸，哥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振北讲题。
2: 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也不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3: 鹏飞你别说了，
2: 我就要说，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
1: 飞哥

0: 鹏飞，回去吧。
1: 我要一瓶白醋。
2: 那白醋是1.5块。
1: 哦，回来了。
0: 啊。
1: 也不知道每次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吃没吃饱？给你们下面。
3: 是大舅舅被骂了。
0: 鹏飞。
3: 好好，我不说了，我回屋。
4: 爸今天是为了维护哥哥。
5: 回到家里，黄宁听说庄超英为了护着庄图南被父亲当众责骂，十分意外，也十分欣慰。
1: 睡不着。

0: 吃点米饭。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岁数大了呀，就是。

0: 我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1: 其实我们看完整个片段之后会觉得

0: 一切好像柳暗花明啊，会觉得在这个所谓的原生家庭和自己的小家之间啊，其实呢，庄超英正在慢慢的去摸索那个合适的平衡点啊。虽然说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面受了委屈啊，但是回到家里面，第一是对妻子感同身受了，并且呢，他也在用实际行动哈，在做出一点点的弥补。
1: 庄超英的这个孝顺观的这个变化啊，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吧。第一阶段受到这个冲击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前面几集我们看到的，就是他打那个庄晓婷那一次，
2: 嗯，
1: 啊，就是大家磨磨唧唧不配合他，不去看这个阿爹阿婆的那一次，没有改变他，但是他受到了冲击。
2: 嗯，
1: 第二个这个阶段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刚刚前面上一集讲到了，就是他和这个黄玲的对话，那一次就是说，你说尽管语气挺这个就是这个平淡。挺缓和，但是呢是在压抑着自己啊。
2: 嗯。
1: 但是的话，那是触及灵魂的一个谈判。
2: 嗯。
1: 是很有深度的。那次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对他应该是一个不但有压力，应该是有震撼了。刚才这个看这个片段呢，应该说我就说觉得他应该是第三个部分了。
2: 嗯。
1: 他慢慢在觉醒了，然后他觉得自己呢也委屈，然后他对父母好，对孩子好。然后为什么父母也不满意他，孩子也不满意他，这个实际上那最后的问题出现在哪呢？他要反思，所以这是第三阶段。
3: 对，是的，这场戏的话，我当时看的时候，因为我看剧是带入到黄玲的那个角色里面去的，所以我看到这出戏的时候，我心里面窃喜，就是能感受到黄玲的那种你也有这一天，那种感觉，就是因为他是第一次切身的感受到黄玲受到的是什么委屈。
2: 嗯，
3: 刀子没有割在自己身上，他是不知道疼的。
2: 是，
3: 这一次是在直接在他身上割呢，所以他也终于感受到黄玲的那种痛，对吧？那种委屈，那种隐忍。
2: 嗯，
3: 尤其是那句靠不住。
1: 对，
3: 因为之前黄玲说我靠不住你
1: 啊，
3: 结果他是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父母那边我弟弟那边总该是对我是认可的，结果发现他们也觉得他靠不住，所以他是觉得他所有的付出都是白费的，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回报，所以他原来的那种大家庭的伦理观这样激烈的撞击就塌掉了。另外一个是他这个构图，最后的那个画面的构图我特别喜欢。然后在那个屋里面他们都走了之后，他拿了个小板凳坐下来，你可以看到父亲那个角色是站在屋里面最黑暗的地方，这里面，然后感美坐在这边，然后他妈妈坐在那边，一边一个，正好一个三角形，很稳固的
2: 延伸
3: 家庭。
2: 是的，
3: 对。而这边延伸出来桌子之后，庄超英第一次他是拿了个板凳坐在门口，而门口那个地方那个光线正好照着他，跟里面的那个黑他正好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而且他的位置是在门口，又在阳光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他是一个乐观的，有一个预示的未来，所以最后当图南进来的时候把他拉走了，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图南是一个小家的一个代表。
2: 是的，
3: 我们能够感觉到后面的预示就是他一定是向小家这边来靠拢，而离他的原生家庭会至少他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会更加理性的去思考应该怎样平衡这个小家和大家的关系，所以对于后来他和黄玲的那堵墙怎样去拆，已经是做了一个预告的。
0: 是，所以整个这个剧情是环环相扣啊，也紧密相连啊。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了这么多详尽的拆解。那么《小巷人家》这部电视剧呢，也还在继续的播放当中，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更多的分享与拆解。我们下期再会。

0: 一支队伍要历经多少浴血，才能铸就不朽的荣光？一场远征要经过多少苦难，才能迎来胜利的辉煌？
1: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万水千山》。
2: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守护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长征路上新乡村到重庆酉阳看农批枢纽，让革命老区农产品出山进城。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1: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受生态之美。
2: 我从小就在洱海边长大，洱海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我们都看在了眼里。现在海边的海菜花也开出来了，家门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游客也挺多的，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了。
1: 变化的不仅是洱海，我国长江干流连续6年，黄河干流连续4年，全线稳定2类水质。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推进88条个母亲河湖生态修复。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统筹开展太湖、丹江口库区、白洋淀、乌梁素海等30个重点湖库生态保护治理，推动约150个河湖水生态环境状况达到优良。在距离洱海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另一场生态攻坚战也在加紧推进。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的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主战场。当地采用草方格固沙、苗木增绿的叠加方式，给流动的沙丘上锁，

0: 既可以防风固沙，减少水分蒸发，提高沙生植物成活率，又可以通过发展林果业推动可持续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完成210万亩治沙任务，重点发展沙棘、甘草、梭梭这些适配沙地的特色作物，加快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实现生态变好、产业做强，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
0: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65亿亩。按照规划，到2030年，整个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将达到40.9%，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锁住沙，也要护好林。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在福建宁德周宁县，当地正针对林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开展新一轮树苗补种。过去规划造林，林业人员需要翻山越岭，2500亩的林场，两人至少5-6天才能完成前期测量，不仅体力时间耗费巨大，种植精准度只靠经验判断还常打折扣。今年当地利用无人机收集山林信息，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业效率极大提升，实现种植厘米级精准定位的同时，造林地块的株数、行距、生长状况等也有了全覆盖、全周期的智能监测。
2: 我们以无人机巡护、大数据与监测、良种选育等科技手段赋能林业高质量发展，坚持科学造林、精准管护，既要种活树，更要种好树，切实把植树造林这件大事扎实做好，
0: 让神州大地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屏障，实施生态保护与修复，力争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5%，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5%，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
3: 系列报道《长征路上新乡村》，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1934年6月，红三军以酉阳县南腰界作为军事指挥中心，开辟创建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24号，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主力会师。同年10月27号，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庆祝大会。整编后，部队挥师湘西，有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时代通途铺展山河。酉阳高速、余乡复线高速同西互通，穿山越谷，修尽这片红色热土，把天堑变通途。如今，酉阳正在打造一座连接武陵山区与全国大市场的农批枢纽，让革命老区农产品出山进城，助力乡村振兴。
4: 我现在是在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那么一大早我们就来到这里，我们看到啊，这个各种的卡车进进出出，运来全国各地的果蔬，十分的热闹。酉阳武陵山农批中心呢，它规划面积是800亩，它的第一期400亩在11之前已经开通了，那么现在有25万平方米的这样一个交易空间。现在一个酉阳农产品的采购会正在这里进行，我们在身边可以看到，现在这里有来自于南腰界的大米，它是山泉水灌溉的，品质很好，现在已经销往了全国。除此之外，酉阳还有他们的特产酉阳茶油、酉阳的茶叶，包括酉阳的青蒿素制品。以前这些产品都是藏在深山人不知，他们的流通呢需要走到300公里之外，重庆的双福市场或者湖南湖北的市场，但是现在呢，他们可以就地完成保鲜、存储和转运，更进一步，他们可以连接重庆主城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和中欧班列，实现向东南亚和欧洲市场的这样一个扩展。那么当我们说到流通的时候，除了我们说到他们希望将产品走出去之外，更多的也要运进来。我身后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蔬菜的这个板车交易区，我们在这个摊位上看到了，这里有来自山东的茄子，有来自于湖北的辣椒，还有来自于云南的盐穗，可以说天南海北的物资都在这里聚集。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是，随着农批中心的启用，一条东盟进口水果的冷链专列

0: 启用了。在这里采访的几天，我们看到了来自于贵州、湖南、湖北的这采购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来自于武陵山区。农批中心的启用可以惠及武陵山区周边的55个区县，让他们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完成采购。那么当地给我们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农批中心的启用，果蔬的物流成本降低了20%到30%。那么这现在的热闹只是一个开始，随着800亩的全部投用，可以实现一个2000万人的这样一个流通格局，并且最终带动10000人的这样的直接就业。我们采访发现，酉阳其实是一个缩影，在红军曾经战斗过的武陵山区，他们在用农批中心的启用打通流通的堵点。货畅其流的背后，其实是酉阳当地在乡村振兴这条新长征路上的久久为功，更是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福祉的一种坚持和努力。
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0%，长江中下游过50%，黄淮海过60%。即泉州县的120000亩中稻进入收获期，在一处水稻种植基地内，收割机一次性完成割稻、脱粒、本穗秸秆等工序。今年当地搭建起机收烘干等一站式保障体系，有效压缩人工成本，减少粮食田间损失。
2: 今年种了300多亩的中稻，全程机械化，稻谷收完直接送烘干中心，烘干入库，省时省工。
1: 截至目前，泉州县已收割中稻近10万亩，预计10月中旬完成收割工作。江西新余的24.9万亩中稻收割已接近尾声，气象预报显示，10月15号到16号，当地将有一轮降雨，老乡们正抓紧时间抢收。刚收割的稻谷随即装车，第一时间运送到就近烘干厂，实现收割、运输、烘干一体化全链条机械化作业，避免稻谷发芽霉变风险。
3: 今年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整体的长势还算不错。这边准备了5台收割机，计划2年全部收上来。从开始栽到收，全程都是机械化。收上来手稻之后，就是及时的抢种那个冬油菜。
1: 最近，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又一中旗的96万亩五角枫进入最佳观赏期。国庆过后，当地错峰游持续升温，斑斓秋景搭配特色民俗活动，吸引各地游客踏秋出游。在科尔沁又一中旗，1.5万株五角枫树叶片次第泛红，牧民策马穿行林间，牛群在枫树下悠闲觅食，不少游客避开假期高峰前来赏枫观景。当地还举行了哈日把赛事、少儿博客等特色活动，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4: 错峰来到科尔沁，少了排队的烦恼，满山遍野的五角枫，红的、黄的、橙的，色彩交织，美得特别有层次，既能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也能真正感受到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1: 在云南丽江进入10月，玉龙雪山的日照金山景观迎来了最佳观赏期。日照金山是玉龙雪山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秋冬时节因天气晴朗干燥，空气通透，日出光线与地平面的交角较低，当清晨的太阳升起之际，整座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宛若金山矗立，形成独特的视觉美感，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一道景观。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善心善果，思路通古今，甜蜜传千年。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近期吉林多地的群众反映，他们所在的村子里早期以扶贫名义建成的一大批设施农业大棚，如今这些大棚却变成了荒草丛生的废弃棚，不仅浪费村里大量的基本农田，政府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打了水漂。来看记者调查。
2: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记者来到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民主村，在村庄附近